唱段。白毛女最初的作者是河北人李满天，当年这个笔名林曼的小伙子刚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就在晋察冀日报当了记者。记者的工作干了两年，他收集了不少好故事，其中有一个平山老乡讲起的传说让他印象特别深刻。传说的是在大山沟里有个穷人家的姑娘，又好看又机灵，可惜这姑娘命不好，偏偏让地主老财看上了，硬是用欠债还钱的借口给霸占了去。他宁死不从，从地主家逃了出去，躲在山洞里过了好几年。因为常年累月见不着太阳，吃不上咸盐，躲在山洞里的姑娘那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变成了白色，直到八路军进山救了她，这才重新过上了人的生活。这个故事感动了李满天，他想把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他东奔西走，跟几十个老乡打听了故事的细节，终于完成了一篇上万字的小说《白毛女人》。稿子送到了文艺部门的领导周扬手里，他觉得这个故事既感人又浪漫，绝对是一出革命歌剧的好坯子。他和几个人一商量，决定把这篇小说改编成一部新剧目，作为献给中共七大的贺礼。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这样的题目很是新鲜，他们拿着稿子改来改去，喜儿的形象一直没有脱离老戏里面的大青衣。这样的作品领导不满意，作者也觉得过不了自己那道关，究竟要怎么办呢？这事儿呀，想办得漂亮还得请高手出马。大伙儿把优秀的人才捋了一遍，精挑细选的选出了当时延安文艺界的两员强将，他们把这项大活接到手里，紧锣密鼓地张罗了起来。剧本写作和舞台排练双管齐下，三个月就拿出了全套的活。这事儿进行得这么顺利，还得说是创作小组挑对了人。当时刚满20岁的编剧贺敬之，自己就经历过被财主逼债、父亲去世、弟弟夭折的悲剧，他写着剧本就像在讲自己的故事，心里的感情压不住的往外涌，笔下的文字就像小溪水似的源源不断，苦战8天就完成了作品。平山山沟里的传说成了革命舞台上的歌剧，最终敲定的剧本里也充满了河北元素。女一号王坤是保定唐县人，扮演黄世仁的是邢台宁静的陈强。剧目中那段经典的《北风吹》也是由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曲调改编而来。多少年来，大家一直认为那首《北风吹》是集体创作的曲目，这个误会延续了50多年，直到省会石家庄举办张鲁音乐会作品时，人们才发现节目单上写着那个熟悉的名字《北风吹》，原来是张鲁的大作。话说是在1945年，创作组都忙着筹备《白毛女》，其中最让人纠结的项目就是那首《北风吹》。大伙儿绞尽脑汁搜索着合适的曲调，却始终没有碰见可心的旋律。张鲁心急火燎，可是在做学生的他没有单身宿舍，连个搞创作的地方都没有。办法想了一圈，他只好敲开了一位正坐月子的女同学的房门。在这间不到8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大人和孩子，还生着一盆子木炭火，烤着孩子的尿布。张鲁坐在小桌子前定了定神，忽然想起那首河北民歌《小白菜》可以作为歌曲的基调，这灵光一闪，让张鲁高兴地跳了起来，把屋里的孩子吓得哇哇直哭。他这才想起是借着同学的屋子搞创作呢。小白菜的曲调在张鲁的脑子里面一遍又一遍地过着，他想着要是直接拿旧曲填新词，那个节奏恐怕不太贴合18岁的喜儿那种淳朴活泼的形象，他就试着把曲调进行了小小的改动。这一改可不要紧，
放出来的作品成了一场风暴，鼓舞着民众翻身求解放，激励着革命者站起来推翻那个万恶的旧世界。1945年4月，歌剧《白毛女》赶在中共七大期间上演，这出新剧就像是一把烈火，点燃了每个观众的激情，大家的情绪随着剧情起伏。看到喜儿受欺负的情节，有很多女同志忍不住哭了出来，喜儿深渊的一段唱词更是把观众的情绪带到了高潮。当大幕落下，全场掌声响起，毛泽东、周恩来等首长走上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多年之后还是被人们提起。当时毛泽东跟大家挨个握手，可是当走到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的面前，沉浸在剧情中的他竟然隔过了这个恶霸，直接转身走向了下一位演员。陈强因为分到了黄世仁这个角色，遭到了首长的白眼，可正是这样才说明他把这个万人痛恨的地主恶少给演活了。不过说到陈强和黄世仁之间的渊源，也还有一段故事。在白毛女创作组刚一成立的时候，陈强就是其中的一员，大伙儿聚在一起说戏的时候，他就在一旁动起了心思。作为剧组里的老头专业户，他早就瞄准了杨白劳的角色，想到这个演出肯定是轻车熟路，可是这事情偏偏就没按照他想的来。当时陈强说，开始我以为是演杨白劳，演杨白劳好办，把老年人的状态来一遍就行了，最后让我演黄世仁，我当时就有点触头。陈强越想越发愁，当场就跟导演提了出来，不演反面人物黄世仁。他琢磨着，黄世仁是个坏蛋，我这还没结婚呢就演个大坏蛋，将来谁家的姑娘能看得上我呢？因为这样的小心思，陈强就跟剧组软磨硬泡起来，剧组领导也没有办法，只能压他了，说这是党委的决定，你是党员服不服从？陈强不愧是一名革命文艺工作者，虽然心里抱着点小情绪，最后还是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当时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万恶的黄世仁竟然意外地成就了他的星光大道。黄世仁一上台，这个人物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扮演者陈强的名气也就传遍了全中国。舞台上的他收获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入了戏的观众们扔过来的石头土块。有一次黄世仁收到了一大堆当地的土特产，那是在1946年，张家口正打着一场轰轰烈烈的保卫战，剧组来到怀来演出《白毛女》，到了最后一幕，打倒恶霸地主黄世仁的口号在台上台下连成一片，忽然就是一阵雨点似的果子朝着陈强飞了过来。这种果子是当地的特产，很多老乡在看戏的时候都带几个当零食，可这戏实在是精彩，谁都没顾得上吃。直到这最后一幕，大伙看着黄世仁太可恨了，干脆把果子当成了武器，只委屈这舞台上的陈强也从黄世仁变成了乌眼青。陈强回忆说，因为这个黄世仁，他遇到的事儿可多了去了，其中就有这么一次差点把小命都给丢了。有一次他在河北演出，战士们急了，看到最后居然上去啪的就给了一枪，排长也急眼了，你干什么呀？那战士急得一边哭一边说，我打死他。排长说，人家是演戏。因为这一场虚惊，打这以后各大军区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战士们在观看白毛女演出的时候，一定要把枪里的子弹退膛才能入场。这出大戏轰动了延安，轰动了全国，翻身人看翻身戏的主题让这部白毛女成了红极一时的剧目。回忆起当年看戏的场景，丁玲还记得，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这戏不光是百姓们爱看，
就连毛

0: 一部传奇大剧《白毛女》也成了新中国的名片。1951年，由220人组成的中国青年文工团把这部歌剧唱遍了民主德国、波兰、苏联等9个国家，无数外国观众流下了感动的泪水，留下了热烈的掌声。
1: 老穆啊，
2: 哎，少东家，
1: 请把杨白劳给我带到这儿来。
2: 是，老杨啊，这边走啊。啊。

0: 我说老杨，少东家在这边了，这边走啊。东家。
1: 嗯。哦，老杨来了，坐坐。
0: 哎呀，来来来来来，喝茶喝茶呀，啊。
1: 老杨，家里的年货都置本齐了吧？
0: 啊。是啊。
2: 少东家，不瞒您说，这家里头几天都没动烟火呢。
0: 哎呀，我说老杨啊，你就别在这哭穷了，这少东家这也不是外人呐，他还能不知道吗？啊。
1: 是啊，老杨，你们家不宽裕，这我知道。
0: 是啊，
1: 不过这一年又要过去了，
0: 哎，
1: 这你欠我的租子嘛。今儿还是要麻烦你一下啊。
0: 哎哎呀，
1: 啊，你种我家六亩地，去年脱下了五斗猪，今年夏天又是个四斗半，秋后再加个五斗五啊。还有你该我家的钱你还记得吧？我爹在世的时候，你老婆死了买棺材，借了我5块钱。前年你有病打发王大春，又借了2块半，去年又是一个3块整啊。当时同仁言明是5分利，这利打利利滚利一共是这个
0: 这利打利利滚利一共是5斗5二5一十3下5去2四退6进1呀。啊，这租子是1担5斗，大洋是25块5毛啊。
1: 大洋25块5毛，租子1担5斗、对不对呀、老杨。
2: 少东家，这
3: 宁静人陈强在白毛女里面饰演了一把黄世仁，跟他演对手戏的杨白劳的扮演者钱明也是河北人。谈到当年白毛女进京演出，这位老艺术家立马兴奋起来。1949年初，文工团第一次亮相是在北平的国民大戏院，当时这场活的主持人是表演艺术家金山。他一登台讲话，大伙儿才知道他是身在蒋管区的地下党员，以前从来没暴露过身份。这回不仅是白毛女第一次在北平演出，也是金山第一次用共产党员的身份登台演出。大幕拉开，台上的演员演得出彩，台下的观众看得入神。钱明还记得，他看到观众里面有国民党和谈小组的代表张治中、邵力子，还有傅作义麾下接受改编起义的将领。剧情在舞台上一幕幕展开，舞台下面鸦雀无声，大伙儿都100%的入了戏。这出白毛女在国民大戏院连演30场，场场爆满，人人感动。

0: 这个发生在河北的故事轰动了整个北平城，看戏的观众成千上万，其中也不乏活跃在历史舞台的大人物。除了军界政界的大腕，还有一位书画界的名角也来头不小，他专门买了包座的门票，一看就是好几场。他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国画大师李可染。当年李可染身在重庆，就已经听说了这场轰动全国的大戏，早就盼着当观众，可这个心愿一直到了北平才实现。白毛女刚一上演，他就包下了剧场二楼的两个空座，每天都提前到场等着看戏。别人看戏是盯着舞台，李可染却总是看一眼台上的人，再看一看眼前的画板。原来他是在给演员们画像呢。台上的前民怎么能知道得这么清楚呢？这可是李可染告诉他的。前民回忆说，当时李可染专门跑到后台告诉他，我很喜欢你给喜儿扎红头绳的这场戏，也喜欢一幕二场中你刚出场时唱廊檐下红灯照花了眼那段戏。你知道我是喜欢画牛的，中国旧社会的农民很有牛的性格，终生劳碌不得温饱，给人当牛做马，受尽疾苦和欺压。每当演到牧人志驱使你去见黄世仁的时候，我都想到如同我爱画的牛被驱赶到屠宰场一般惨不忍睹。真真切切的好故事，加上尽心尽力的好演员，自然得到了众多讽刺的追捧。这部红遍了中国的大戏一拍再拍，演绎出了各种各样的版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部经典的红色电影。这部影片也跟河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大部分镜头都是在白毛女的故乡平山天贵山一带取的景，而且电影的改编者也是河北的杨润深。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电影《白毛女》的录音片段。
1: 少东家，这是七块五毛钱，今天的利钱我是一个也不短了。
2: 哎，杨白劳，你装什么糊涂啊？秋天收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到腊月门上本利交齐，你怎么这会儿光交利去呢？
3: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
1: 少东家，这七块五毛钱还是我跟孩子一冬拼着命挣来的，您要我本利还清，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
3: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啊？
1: 少东家，说句实在话吧，我种你老人家的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还你老人家的账啊。
3: 就是说到钱，这得还账。老穆啊。
2: 老杨啊，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那就看你走不走了。
1: 穆先生，你说，
2: 把喜儿领来顶账
1: 啊？
3: 把喜儿领来顶账？
1: 少东家，少东家，这可不行啊！少东家，
3: 杨白劳，你打算怎么着？
1: 少东家，
3: 不要跟他多说了，快给他写份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1: 好，我也去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3: 上哪说理去呢？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头。
4: 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
5: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二十五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两厢情愿，绝不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立妖人黄世仁、杨白劳，中人穆仁志。
3: 来吧，老杨，弄个手印吧。
1: 小东家，您心意好啊，我一辈子就是一个丫头啊。小东家，
3: 去，把他捆起来，送到县衙门里去。
0: 多年以后， 剧中的大反派陈强还记得电影《白毛女》的幕后趣闻。那时候剧组的人员都很年轻，正是爱玩爱闹的年纪，他们在戏里演的是对手戏，在戏外都是好朋友，一有空就在天桂山上追兔子掏鸽子。老乡家里香喷喷的烧饼，甜滋滋的石榴，让他回味了整整半个世纪。从这里走出去的白毛女把平山的故事传遍了全国，也为平山请来了一批重要的客人。1947年，中共中央工委从陕北向华北转移，刘少奇向毛泽东请示这回搬家要搬到哪儿去。毛泽东就出了一个主意，就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刘少奇找到聂荣臻，打听到白毛女的故乡就在平山。提到这个地方，聂荣臻的感情最深。他告诉刘少奇，你别看白毛女喜儿的家里很穷，实际上平山这一带却是个富饶的好地方。有了聂荣臻这句话，刘少奇也对这个地方更好奇了。他几次三番地找人打听，终于了解到白毛女的故事就发生在西柏坡附近的大山里。后来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进驻了平山，来到了西柏坡这片诞生白毛女的土地，这里也成了新中国的摇篮，而白毛女的故事也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节目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69802、8666980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兮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1: 1960年，林子峰导演的电影《红旗谱》上映。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就是时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的梁斌。那么，《红旗谱》中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暴动发生在哪一年呢？又发生在什么地方呢？电影之中那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究竟是谁呢？细说燕赵，今天我们就来为您说说《红旗谱》。
2: 你没有今天呐，
3: 哼，穷鬼，你乐得太早了。
2: 我不乐，谁乐呀？你哭吧。
3: 哼，爹，你别理他。
2: 小兔崽子，你他妈还奸呐？
3: 你要干什么？
2: 你跑不了。
3: 走，
2: 你们哪走了？
3: 二毛，
2: 他们哪也跑不了
4: 了。走了，走了。
2: 你们他妈的是跑不了歌声，
3: 跑不了庙。
5: 你这辈子眼睛睁不开了，你个瞎东西。
2: 如今的革命军快打回来了，你们哪也跑不了了。我看你往哪儿跑，你们跑不了。革命军快打回来了，你们跑不了。看你往哪儿跑，你们跑不了了。
3: 老明哥
2: 啊，
3: 别跟他嚷了。
1: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红旗谱》的录音片段。1955年，时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的梁斌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叫《红旗谱》。让梁斌没想到的是，这部小说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反映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生活和斗争的史诗式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学习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10家出版社联合推出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红旗谱》位列其中。可以说，最能表现近现代河北革命运动中农民英雄形象的艺术作品就是《红旗谱》。因为在主人公朱老拱、朱老忠父子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农民英雄的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大地主冯兰池要砸掉48村防汛筑堤、集资购地48亩的凭证古钟，因为这口古钟上有清晰的文字记录，是有力的证据，因此见义勇为的朱老拱挺身而出护钟保田。谁敢砸钟？朱老拱手执铡刀，怒目圆睁，三两下就把地主冯兰池的红旗撕成了碎片，那股刚猛凛然之气堪称燕赵慷慨悲歌之势。影片中朱老拱这一段精彩的亮相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谁敢砸钟？
7: 怎么，朱老拱，我砸钟卖铜顶公款，你要是不让砸，那就把全村欠下的复式银子都给拿出来。
6: 姓冯的，你来看，这上面明明的刻着，明朝嘉靖年间福托河下梢48村为修桥补堤，集资购地48亩，恐日后无凭铸钟为证。哼，你想一个人专权出卖古钟？
7: 朱老拱，这铜钟是锁井镇上的妙产，我有红旗在手，你敢造反，你也睁开眼睛看看。
6: 乡亲们，谁不知道这河神庙前后的48亩地是咱们48村的公产，冯南池凭着他当了乡长一手遮天，想把这公产变成他的资产。
8: 变不了啊，
9: 那张红旗啊是冯南池假造的。
6: 扯了。
7: 朱老拱，你敢造反，你还有大清朝的王法没有？天塌了，由我冯兰池顶着，你们谁敢

0: 敢打中？砸！来，你敢打中？谁？
1: 团长，
0: 冲我这扎刀说话！
2: 谁要碰我爹，我跟他拼了！看看谁敢！
3: 老少爷爷到！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青天白日的在这耍把式啊？招来这么多人，也不怕人家笑话？
4: 冯南之要霸占河堤48寸的公宅。
5: 1960年，林子峰导演的这部电影《红旗谱》，年龄大一些的人们可能都看过。那么，《红旗谱》中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暴动发生在哪一年呢？又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电影之中那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究竟是谁呢？《红旗谱》中描述的那场暴动发生在1932年8月，是保定地区高阳李县一带掀起的大规模农民武装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却震撼了华北地区，在河北农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红旗谱》中的那些英雄人物取材于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主人公朱老忠的原型就是暴动总指挥宋洛曙。1887年，宋洛曙出生于李县宋家庄一个贫苦家庭。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8、9岁就学会纺线织布，10来岁就去给地主家当长工。1927年，宋洛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常以卖油、织布、开饭馆为掩护，为共产党传递情报。暴动前，宋洛曙还日夜奔波忙碌，到处发动群众，组建队伍。很快，队伍发展到300多人，有120多支枪。他带领着游击队斗地主、砸盐店、打土豪、分粮食、烧契约，还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权。高黎暴动的发生使国民党反动政府非常震惊，他们立即派出大部队进行围剿。在跟敌人的激战中，宋洛曙不幸中枪，壮烈牺牲。红旗谱中党的领导人贾香农是由现实中的2个人合成的，其中一个是河北红军的政委贾振峰，另一个是支队长香农。红旗谱中将贾振峰和香农合成一个人物，贾香农。这两位农民领袖的事迹直到今天还在高阳李县一带传颂。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讲一段小插曲。在高黎暴动中，有一位小战士原本被抓捕了，但是最后竟然死里逃生，谁都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他竟然成了共和国第一大案的主角。这个小战士是谁呢？他又是怎样死里逃生的呢？原来这个小战士就是有红小鬼之誉的刘青山。当年刘青山才15岁就参加了高黎暴动第一大队，在斗争中出生入死，非常勇敢。可是在突围时被敌人俘虏了。第三天，敌人把俘虏来的19名红军战士押到了李县南关操场上，又把4个乡的老百姓轰来，开始血腥大屠杀。几把大铡刀一字排开，将红军战士的头一个一个地铡下，想要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前面的18个红军战士都被刽子手残忍地铡死了。等到刘青山的时候，敌团副看着孩子一脸稚气，怎么看也不像共产党，还以为是不小心抓错了，于是就糊里糊涂地把他放了。当时人们不知道这个小战士是谁，直到1941年组织上审干的时候才弄清楚，他就是安国县的刘青山。他虽然在革命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却居功自傲，贪污腐化，最终也逃不过枪决的命运。当然这是后话。那么高黎暴动之后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描写这场农民暴动的《红旗谱》又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高黎暴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震动了全国，触动了很多文艺工作者的心。就连远在上海的鲁迅也给予了很高评价。高黎暴动也深深烙印在另一个人心上，他就是河北保定李县的作家梁斌。1932年， 高黎暴动发生的时候，梁斌才18岁。正是这场惨烈的农民武装革命，让他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跟敌人战斗。1934年，梁斌写了第一篇关于高黎暴动的短篇，题目是《夜之交流》。后来他又陆陆续续地写了很多相关的文章，直到1953年，39岁的梁斌感觉心潮澎湃，提起笔开始创作鸿篇巨作《红旗谱》。这期间也发生了不少有意思的事情。梁斌的夫人回忆，在创作《红旗谱》的时候，梁斌就像傻了一样，给他送饭就吃，不送就饿着，不跟人说话，别人说话也不听。但是只要你跟他谈起《红旗谱》，他马上眉飞色舞起来。那时候他脑子里除了《红旗谱》什么都没有。夏天和别人聊完天，他总是忘拿扇子，结果可好，一个夏天丢了100多把扇子。当时梁斌撂下话说，不写好《红旗谱》，无颜见江东父老。终于在1956年底，《红旗谱》问世，1958年得以出版，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从此之后，朱老忠成为农民英雄的典型。红旗谱不但重印了20多次，还被改编成话剧、评剧、河北梆子，还被搬上了电影大荧幕。1960年由崔维主演的红旗谱就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这儿啊，咱们多说一句，1962年，崔维凭借剧情电影《红旗谱》中的表演，获得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1963年，崔维还执导了经典抗日电影《小兵张嘎》。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电影中的片段。
6: 老钟，
7: 老八，
6: 老钟啊，
7: 哎，老八，
6: 老八大叔，
7: 云腾，刚才我看见个大汉子把地主都给打跑了。我当是谁了？原来是你呀！
6: 哎，老八啊，你说的那个贾老师，到哪儿去找啊？
7: 你甭找了，那不是来了吗？那么，
6: 江东啊，你看那是谁？
7: 这就是朱老忠吧？
6: 哎，你是贾老师？
8: 你们再想想，乡村里的苛捐杂税有多少名目？再加上租子、高利贷。穷苦人怎么能活得下去呢？你们亲身受过这种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咱们穷人就永无出头之日啊！
9: 老兄弟，我看你给咱们穷庄稼人真是一条心，我讨教讨教，我给丰安吃了几代的仇，该怎么报啊？
8: 老钟大哥，你有什么打算？
9: 我是施冬腊月喝凉水，一点一滴都记在心。大丈夫报仇，10年不晚。我这辈子要报不了，还有我儿子、孙子。
8: 对，说得好，坐坐坐。咱们穷人要有这种气概。可是这个仇你都报不了，你儿子、孙子又怎么报呢？
9: 我要叫孩子们当上文官武将，辈辈给他干，不怕他不倒。
8: 我这个人呢，好说知心话。老钟大哥，你这个打算我看不实在。
9: 老兄弟，那我听听你的。
8: 咱可不能忘了，大权是拿在人家手里的，凭打官司锁井镇的人苦还吃得少吗？硬拼，那老一辈的人老拱大伯不是白白的送了一条命吗？再说你的儿子能当上文官武将吗？就是当上了，又是谁的文官武将？你说说，冯兰池凭什么敢那么霸道？
9: 凭官家撑他的腰呗。
8: 说对了，要想扳倒冯兰池，报杀父之仇，就得从根上办。可是这件事，光靠一个人、两个人，那能办得到吗？那就要人多势众，闹革命。
9: 钟大伯，
5: 说到梁斌和红旗谱，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画家黄胄。 黄胄画驴是中外一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黄胄原本姓梁，而且跟梁斌还是本家堂兄弟。20世纪50年代初，小说《红旗谱》一再刊行，出版社打算出版豪华本送瑞典参加书展。编辑就问梁斌，咱们得请画家来绘制插图，你觉得请谁最好呢？梁斌想了想说，有一位画家黄胄好像也是李县老乡，可能熟悉保定的风土人情，请他合适。但是一开始黄胄并没有答应，只是想和梁斌见一面。没想到一见面才发现，两个人竟然是分别了20多年的本家兄弟。一本《红旗谱》竟然使哥俩重逢，也是一段佳话。黄胄接下任务，认真阅读了小说，跟堂兄梁斌讨论小说中的人物性格，还回到保定老家找来不少乡亲去写生。他用了3个月的时间，先后画了2套插图，分别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如今这2套画稿已经成为新中国革命题材人物画中的经典作品。在拍《红旗谱》电影的时候，主演崔维还曾经拜访黄胄，而且还以黄胄插图中的朱老中画像作为参考。由此可见，黄胄画的朱老中等人物形象也已经深入人心。现在很多电影电视剧都是直接从文学名著改编而来的，比如《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可是电影《红旗谱》却是从话剧《红旗谱》直接移植而来的。
10: 手中这口大铡刀，
11: 好样的，朱老总！
10: 砸了这谷中，就等于绝了俺穷苦人的命根子。
11: 对，
12: 大侄子，
11: 你要是这么着，那可就交上歹运喽。
10: 歹运？
11: 嗯呢，
10: 俺就不信这个邪，出水才看两腿泥。
5: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话剧《红旗谱》的录音。河北省话剧院建院之初演了一部话剧，顿时引起了轰动效应。这部话剧就是《红旗谱》。10年前，笔者曾走访了剧中的几位主演，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著名表演艺术家村里老师，他扮演的就是瞎子朱老明。话剧《红旗谱》反响热烈，1959年进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领导汇报演出，轰动了北京城。朱德、徐特立等领导同志都观看了演出，老舍、夏衍、欧阳于倩、田汉等艺术界专家也对此大加赞扬。这样一来，《红旗谱》引起了当时电影界的大导演林子峰和演员崔维的注意，他们一拍即合，把《红旗谱》搬上了大荧幕。挑选演员还真是个不容易的差事。林子峰导演在话剧原班剧组中挑来选去，只选中了村里一个人，他扮演的角色没有变，还是朱老明。而在影片中，他拄着拐杖喊着朱虎子回来了的画面生动地留在人们的心中。影片开拍前，导演林子峰一再告诫村里，朱老明的眼可是气瞎的，于是村里决心把朱老明塑造成睁眼瞎，突出他的硬汉形象。可别小看这个角色，要知道当年村里才20多岁，却要扮演一个50多岁的睁眼瞎，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村里多次走访2个农村的盲人，仔细观察他们眼睛的变化和形体动作特点。每天村里都要花很多时间吊眼球，因为太过疲劳还落下了毛病。等影片拍完很长时间，他的眼睛才恢复正常。一个睁眼瞎朱老明已经很出彩了，却不是最出彩的。最出彩的是谁呢？当然就是崔维扮演的朱老中。 可奇怪的是，每当人们向崔维祝贺时，他却总是十分遗憾地说，那叫什么表演，简直不能看。崔维为什么对自己的表演不满意呢？他不满意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原来崔维曾经设想，当朱老中听到被批准入党后，高兴的是不知怎么样才好了。他回头看见墙上挂着的七节鞭，拿起来就出去大耍一阵，什么撒花盖顶、枯树盘根、白鹤亮翅、鹞子翻身。等到他的老婆背柴火回来看见了，心想这老东西八成是疯了。朱老中把鞭子一收，对老婆说，去给我打酒，割二斤肉包饺子吃，今天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日子。崔维认为这样的镜头跟那些用河流、天空、松树等象征性的空镜头相比，来得实在有力度，有人情味，更能表现朱老中的感情。崔维的想法得到了林子峰的赞赏，两个人连夜修改剧本，第二天重新补拍了朱老中激情耍鞭、老伴儿喜包饺子的戏。原本是非常有创意的一幕戏，可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影片送审的时候却遭遇了麻烦。朱老中要七节鞭庆祝入党的那一幕被认为太不严肃，尽管崔维据理力争，但是那个画面还是被剪掉了，无缘跟观众见面，这也成为这位老艺术家心中永远的遗憾。当然瑕不掩瑜，崔维塑造的朱老中依然是荧幕上响当当的硬汉子。经典永远都是经典。2003年，电视剧《红旗谱》在河北顺平和天津宁河开拍，2004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这一次，农民演员专业户吴京安扮演朱老中，威子扮演冯桂堂，而村里老师摇身一变成为老驴头。他们的表演将河北农民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再一次展现在了观众面前，带领着观众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来听听电视剧《红旗谱》的录音。
13: 朱老公，我跟你有话说。
14: 你有啥话要说？
13: 咱借一步说话。
14: 俺没工夫陪你说鬼话，天正心明，话说当场。
13: 朱老公兄弟，我冯兰池也算是锁井镇48村一方之主，也是吃黄土饭长大的。我今天来祭奠大钟，是来添一把柴火的。不过，这大钟恐怕是要寿终正寝了。
14: 这话从何讲起？冯兰池，你有什么话快说。
13: 好了，今天不是黄道吉日，河北第一神人王道长已经算过了，3天之后是大吉日。
14: 那你为啥今天来祭钟？
13: 哎，这大钟也有冯家的心血呀，我心疼啊。我毕竟是村长和嫡董。
14: 不错，你是嫡董，可铸造这大钟是俺48村老少爷们的血汗钱，没见过你冯家一个大字儿。再说哪年祭奠大钟你来过？
13: 今年我不是来了吗？
14: 冯兰池，这口大钟的来历你是知道的。庚子年间，义和团的弟兄们为了扶清灭洋，舍命流血，慈禧太后御赐千里堤148亩地，好汉们死的死，散的散，刀枪回炉成铁水，弟兄们倾家荡产，捐赠钱财，才铸成这保佑俺庄户人不饿肚子的滹沱大钟。这钟上铸有各家各户捐赠钱财的数，还有御赐土地的户名。它是148亩地和俺庄户人的凭证。这大钟 就是俺穷人的底气。
15: 底气。
5: 红旗谱中朱老忠的人物原型主要起自1932年高丽暴动领导人之一的宋洛曙。那么这位英雄的后人现在又在何处，又在做什么呢？话说1932年，宋洛曙在高丽暴动之中壮烈牺牲，而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即将分娩。就在宋洛曙牺牲15天后，他最小的儿子宋宝安出生了。可惜的是，宋宝安连自己的父亲长什么样子都没有亲眼看到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想要斩草除根，暴动烈士遗孀生的男孩都要被处死，形势十分严峻，该怎么办才好呢？宋洛曙的妻子只好带着几个孩子到处流浪，吃了不少苦头，直到解放后，党组织才在一座破庙里找到了他们，结束了他们一家人长达17年的苦难生活。宋宝安之前在保定地区汽车制造厂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这几十年，宋宝安在工作之余一直锲而不舍地坚持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搜集高丽暴动文物资料，用于筹建高丽暴动纪念馆。这些年，宋宝安利用业余时间和老伴儿一起深入高阳礼县一带，走村串户，访问高丽暴动的参与者和知情者，还多次往返天津、北京、石家庄、上海、内蒙古等地，拜访参加过高丽暴动的老同志及其亲属。这几十年的功夫也没有白费，宋宝安老人收集到了很多文物资料，包括游击队用过的刀片、红缨枪等实物，还有敌人杀害烈士时使用过的铡刀。此外，还有当时张贴的标语、布告、传单、报纸等重要资料。高丽暴动纪念馆建成后，这些文物和资料大部分成了纪念馆的展品，而高丽暴动中的那些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将会永远激励着后代子孙。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 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 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2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 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三年，这三年没有任何收入，三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一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

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

0: 现代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 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望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逃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1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2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腰突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膏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补消化，

0: 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4: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4: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几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啊。
4: 嗯。
5: 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啊，啊，其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4: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而且这个胡家老高啊，救治了太多的人。哎、
4: 嗯。
5: 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啊，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4: 好的，哎，您请讲吧。啊，
5: 现在想起来呀、
4: 啊，
5: 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啊，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的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的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啊，等好一会儿，哎，那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
4: 嗯，
5: 啊，走路也是，
4: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哎，对，
4: 嗯，
5: 哎，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哎，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4: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4: 嗯，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哎，对对对，也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
4: 嗯，
5: 哎，就好像你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4: 啊，
5: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呢，头重脚轻。
4: 嗯，
5: 就是形容我的。
4: 嗯，
5: 哎，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都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在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
4: 啊啊啊！
5: 啊，对吧？手还麻。
4: 哎，
5: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啊，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拿不进，就得把那个筷子放下，然后就来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4: 嗯，
5: 哎，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1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1个小时。
4: 哎，
5: 哎，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4: 没错，
5: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4: 啊！
5: 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有个协和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
4: 嗯，
5: 做心电图啊。哎，做那个心电图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4: 嗯，
5: 啊，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4: 嗯，
5: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4: 嗯，
5: 正常人的话至少是75以上吧。
4: 嗯嗯，
5: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4: 啊，左心衰竭，
5: 哎，这
4: 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5: 对，肥厚了，
4: 那是明显的心衰
5: 呀。然后就又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4: 哦，
5: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
4: 嗯，
5: 没有多大的改善，
4: 根本上来解决，
5: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电视上打广告的药，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没多大的作用。
4: 嗯，
5: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4: 啊，
5: 钱咱们说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4: 嗯，就是。
5: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4: 啊，
5: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也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椒老膏用上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4: 啊，
5: 老想着杀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4: 嗯，你看看，
5: 睡的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的踏实了，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挨冻了，有劲儿了，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啊，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嘴唇，这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就不再是紫色了，
4: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青
5: 对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4: 你看看，
5: 你知道
4: 啊，心功能的改善多好啊，是吧？
5: 现在我心测那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4: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5: 对，你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1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椒老膏。那也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补习班，也没有电梯呀，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撑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4: 你
5: 也不推软了，
4: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5: 就是啊也不怕摔倒了，
4: 太好了，
5: 人家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4: 没错，
5: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
4: 啊，
5: 胃也恢复的好，我觉得我的胃病呢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我就开始不舒服，
4: 都不行。
5: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反酸，还打嗝，
4: 所以您这些胃病
5: 两天就好了
4: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说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5: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儿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也可以一看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4: 萎缩性胃炎还是
5: 胃里面还有息肉，
4: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癌变呐、
5: 对对，
4: 相当
5: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

0: 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
1: 嗯，
0: 哎，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
1: 嗯
0: 嗯。哎，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哎，我这个胃啊，你像已经反酸呐、啊、打嗝啊、
1: 嗯，
0: 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啊、这个情况呢，哎，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
1: 嗯，
0: 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啊，胃病也好了。哎，
1: 看看，
0: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1: 嗯，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
0: 嗯、
1: 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
0: 嗯、
1: 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吧，嗯、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啊汇报这个一年的那个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1: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行、嗯，
1: 祝大家都健康 啊！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
1: 嗯、
3: 我叫张丽、
1: 哦、
3: 啊。
1: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哎，
3: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1: 哦，
3: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
1: 哦、
3: 总疼啊，胸闷气短呢、啊
1: 嗯、
3: 还有心慌啊、
1: 嗯、
3: 有时候啊、
1: 嗯、
3: 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
1: 嗯，
3: 心里突突的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啊，这心脏啊、
1: 嗯嗯、
3: 这一犯起病来呀，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
1: 嗯、
3: 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1: 哦，
3: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啊，很难受、
3: 啊、
1: 是吧，
3: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这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
1: 哦、
3: 一犯起病来就浑身呐、啊、哪儿都疼啊，看着不能动弹呐、
1: 嗯。嗯嗯，
3: 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
1: 嗯、
3: 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
1: 啊、
3: 我常年呢、
1: 啊、
3: 也是吃的硝板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啊、
1: 嗯，
3: 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是啥呢人家别人吧、
1: 啊、
3: 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
1: 嗯、
3: 要是这着凉的腿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
1: 啊
3: 就不是不到放的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5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1: 嗯嗯嗯，
3: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啊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呐、啊，饥一顿饱一顿呐、啊，就是说这胃病啊，真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1: 嗯。
3: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
1: 啊、
3: 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
1: 嗯，
3: 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 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1: 啊啊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3: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呢呗。
1: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3: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啊？
1: 嗯嗯嗯嗯。
3: 嗯
1: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3: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跟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了和稳心颗粒啊。
1: 嗯嗯嗯。
3: 啊，就是压得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得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3: 啊，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3: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1: 很厉害是吧？
3: 对对对啊，憋得慌啊！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1: 哦，
3: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
3: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2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是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青年母完了就跟我说了，青年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儿，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用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你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您接着吃。
1: 嗯，
3: 我刚开始完了，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药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2口膏，早饭后啊吃1口膏，晚饭。后啊我又吃了1口膏，但是呢喝了3天后呢，我真说句实话，我没感到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对，
3: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膏，中午我也喝1口老膏，晚上我也喝了1口老膏，我就是3口膏了吗？但是服用了3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扶了啊、8、9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 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

0: 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1: 对，
0: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0: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哎，好的，继续吧，老朋友。祝您
0: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韦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望尘而拜有两个出处，一处是潘岳传，另外一处是石继龙在记。这个潘岳呀，就是潘安，西晋著名的文学家，他也是历史上最具盛名的大帅哥。那一句才比子建，貌若潘安，这里边这潘安说的就是他。那石继龙又是谁呢？他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皇帝石虎。他建立了后赵，都城就在邺城。他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呀？杀人，堪称是臭名昭著的暴君。一个潘岳，一个石虎，哎，这两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他们怎么都和成语望尘而拜有关系呢？这里边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且听我一一道来。先说潘岳，潘岳字安仁，河南巩县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可是他为什么又叫潘安呢？根据专家考证，潘安这个说法啊，是从唐代诗人杜甫这儿兴起的。杜甫写过一首诗《花底》，这里边有这么几句：子鳄伏千蕊，黄须照万花，恐是潘安县，堪留未借车。原来潘安做河阳县令的时候，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在全县推广种植桃树李树，一到春天，河阳县是桃红李白，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了。后来啊，人们就用河阳一县花，花县令来作为潘岳的代名词。因为杜甫的诗里边写到了潘安，这潘岳就被人们叫做潘安了。说到潘岳的才华，那也不是吹的，他的一首《闲居赋》闻名天下，苏州拙政园的拙政二字就出自他的《闲居赋》。南朝的文学评论家钟嵘曾经评价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这意思就是说，陆机的文才像大海，潘岳的文才像长江。成语陆海潘江，哎，就是从这儿来的。
1: 这位大才子不仅文采高，长得更是潇洒俊逸，人们常用貌若潘安来夸一个男人长得漂亮，潘安就成了美男子的代名词。潘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模样究竟有多好看呢？
0: 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写了一本《世说新语》，这里边记载了从汉魏到东晋上层人物的趣闻轶事。这书上说呀，潘岳长相俊美，是无数女子的梦中情人。潘岳驾着马车在街上走着，两边的女人们呢，从18岁到80岁，无不为之着迷。这些粉丝们呀，纷纷列队欢迎，还拉起手把他给围住，不让他走。这大家手里头还提着果篮往车里边扔水果，就好比现在这粉丝给偶像送礼物一样。这么说吧，潘岳每次出门回去的时候，这车里边都装满水果了。成语制果迎车就是从这儿来的。如今呢，用这个词儿来形容美男子受到妇女的爱慕和追捧。据说以洛阳纸贵闻名的大才子左思也赶过这样的时髦，他呢学着潘岳坐在车上到处去游逛。虽说这个左思文采是非常的好，可是这长相实在是对不起观众。结果呢，他驾着马车出门游了一圈，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洛阳女人的反感，认为这个东施效颦这家伙就玷污了他们的男神，一瞧见他呀就乱吐唾沫，吐唾沫都不算，还往他的车里边扔砖头瓦块。估计这左思出一趟门啊，收的那砖头瓦块回家都能盖房了。

0: 这留下了一辈子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啊。看来啊，即便是在古代，这颜值也是人气的硬指标。您想啊，像潘越这样老少通吃的主，放在今天，那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国民老公。这不少人可能就想了，哎，潘越这么受欢迎，那他老婆那肯定过得得是提心吊胆的吧。这个呀，恐怕要让爱听八卦的人们失望了。潘越不但有才有貌，而且是感情专一，从不花心，一生只爱发妻杨氏一个人。他跟妻子12岁订婚，这一辈子是相亲相爱。可以想象啊，在那个可以三妻四妾的年代，潘越只爱妻子杨氏。妻子去世之后，他痛不欲生，写给妻子的悼亡诗是情深意重，寄托无限的缠绵与思念，以至于到后来就没有再娶。成语攀杨之好说的就是这事儿，后来用作比喻夫妻情深，恩爱有加。绝世美男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更何况这位美男子还如此痴情，这种忠贞不渝的爱情更为美男子潘越加了更多的印象分。治国盈车还有攀杨之好这两个故事听起来是妙曼动人呢。还有一个和这位潘大帅哥啊有关的故事是望尘而败，没想到这一败却让潘大帅哥弄的是灰头土脸长达1800年。
1: 宦海沉浮，落魄才子如何苦心钻研，望尘而败，半世美名为何毁于一旦。
0: 要说起潘越仕途，那是非常的坎坷。他在《闲居赋》当中啊进行一番总结，说7次平调，1次进阶，2次被免职，1次呢被降为平民，还有1次因故就没有就任，另外3次从京都外放到地方。最后潘越得出一结论，自己之所以官场失意，就是因为做人太老实，不会投机钻营。潘越50岁的时候再一次向官场发起冲击，没想到这一冲不但赔上了性命，而且还留下了望尘而败这么一个不太光彩的成语。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啊，晋惠帝司马衷是一怕老婆的窝囊废，朝堂大事都是由皇后贾南风说了算。贾南风有一个外甥叫贾密，他靠着姨妈的裙带关系就成了炙手可热的朝廷权贵。潘越想着再次进军官场，就只能从贾密这儿寻找出路。很快投靠了贾密，就做了贾氏集团的专业写手。贾密啊，非常欣赏潘越的才华，经常让潘越代替他撰写上朝的奏折。这回呢，潘越终于迎来职场的春天，升到了给事黄门侍郎。这个就是在皇帝身边传达诏令的人。晋书潘越传当中说道，潘越是轻率浮躁，趋炎附势，和石崇等人是讨好贾密。每次贾密乘车外出，潘越和石崇呢看见车扬起的尘土就下拜。这就是成语望尘而败的第一个出处。这个成语用来形容是卑躬屈膝的一个神态。就这么一拜，让潘大帅哥从此是名誉扫地，变得就灰头土脸了。就连元朝初年的大文学家元好问都说，要是只看潘越的《闲居赋》，肯定以为他是一淡泊功名的人，可谁能想到生活中的潘越居然是一马屁精，他看见权臣的车马扬起的灰尘都要磕头叩拜。一个大名鼎鼎的文人居然把马屁拍到这个份上，这也难怪遭到后人的鄙视。可是这个官场得意啊，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就在潘越升官的第2年，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贾南风被废，贾密被杀。作为贾氏集团的一员，潘越不但葬送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而且还赔上了身后的骂名。这一位满肚子都是学问的潘越，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 其实这个潘越不光是在拍马屁上拍出花样了，而且他还助纣为虐，他参与了陷害太子司马昱，这个才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污点。太子司马昱是白痴皇帝晋惠帝的长子，据史书记载，晋武帝司马炎特别就喜欢这个孙子，明确要求啊，傻儿子要立司马昱为太子。可是这问题来了，这司马昱他不是皇后贾南风的亲生儿子，这让贾南风心里头很不舒服。司马昱呢，不仅聪明过人，而且是性情刚烈，很难驾驭。贾南风就担心，这傻皇帝一旦驾崩，那自己不是司马昱的对手啊，怎么办呢？他决定先下手，先废了他。那废太子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何况这个太子还是晋武帝生前指定的，要想推翻重来，必须得拿出点像样的理由。经过几番密谋，贾南风决定往司马昱身上泼脏水。元康九年十二月，贾南风命令潘越模仿太子说话的口吻，写了一篇意欲谋反的草稿，大意就是皇上和皇后必须马上自裁，不然的话呀，我就进宫灭掉你们。然后以皇帝生病为借口，把司马昱骗进宫中，灌醉了他，还让他呢抄写那份草稿。司马昱醉的是一塌糊涂呀，根本就不知事迹，照着葫芦就画了瓢，他抄了一遍。之后贾南风在朝堂之上就公布了太子写的这封信，说太子是大逆不道，应该赐死。大臣们明知有诈呀，可一看他确实是司马昱的笔迹，同时再加上惧怕贾南风的淫威，很多大臣呢就只好顺水推舟，就装了哑巴。这个时候啊，只有大臣张华和裴威据理力争，一直争论到天黑。贾南风也担心事情有变，就只好假托皇帝的旨意，说死罪可免，但是必须废掉他太子之位。就这样，太子就被废掉了。在废太子这件事情上，潘越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的不光彩，他就完全沦为贾南风和贾密的帮凶。
1: 废掉太子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就算没有潘越，也会有杨越、张越、王越帮他做了这件事儿。可问题是，潘越不但才貌双全，名声也不错，所以啊，他一旦做了坏事，人们在心理上就很难接受。那么，坏了名声的潘越又是怎样丢了性命呢？
0: 潘越之死和一个名叫孙秀的人有关。这个人是赵王司马伦手下的谋士，司马伦干的那些缺德事儿啊，都是这家伙挑唆的。司马伦最早被封为琅琊郡王，潘越的父亲是司马伦的直接下属，这权力很大。当时的潘越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少爷。至于孙秀呢，就只不过是琅琊王府的一个小吏，说白了吧，就是一跑腿的。这个人肚子里没啥学问，但是善于溜须拍马。潘越啊，看不惯孙秀的为人，经常让人揍他，这两人从此就结下梁子了。咸宁年间，司马伦被封为赵王，镇守邺城，孙秀啊就跟着来到邯郸了。之后孙秀经常给司马伦出谋划策，就深得司马伦的信任。后来司马伦当上皇帝了，孙秀就跟着沾光啊，当成了中书令，这就相当于是宰相。这一下潘越不淡定了，他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孙秀来找茬。有一次啊，潘越见到孙秀居然还心存幻想，就想跟人家过去套套近乎。他说孙大人，还记得咱们当年经常一块玩吗？孙秀回答说，当年的事儿啊，我都记在心里头，没有一天我忘记过。潘越一听这话就知道自个儿真的完了。后来孙秀以谋反的理由就杀了潘越，和潘越一道被杀的还有那个和他一起望尘而败的石崇。潘越这故事咱们就翻篇了，和石虎有关的望尘而败又是怎样一故事呢？
1: 暴虐无道，后赵政权如何土崩瓦解？追名逐利，营营碌碌为 渭河，终成一梦。

据史书记载，太子十岁，不满父亲石虎宠爱弟弟石宣，居然带了500名骑兵闯入宫中，扬言要把石宣杀掉。石虎听说以后，马上啊就命人把十岁和他的妻子儿女26口全部杀死，塞进了一口棺材，埋掉了事。十岁被杀之后，石宣做了太子，石虎的另外一个儿子石涛做了太尉。成语望尘而败这故事就发生在石宣当太子的时候。据说石虎有一宠臣叫申扁，这个人非常的聪明，善于决断。石虎是只图享乐，不管朝政。石宣、石涛这哥俩整天呀，不是喝酒就是打猎。这位申扁呢，就成了实际上的一把手，官员的升迁、任免，甚至生死都由他一个人决定。一时之间，申扁是权倾内外，文武百官都对他是望尘而败。这个就是成语望尘而败的第二个出处。石虎本想着呀，是让这两个儿子互相扶持，没想到这哥俩那都是扶不起的阿斗。石涛呢，在太尉府，就自个儿家里头建了一座宣光殿，就把石宣气的是七窍生烟。他对手下亲信就说，谁要杀了石涛，就把石涛的封邑封给他。当天晚上，石涛就惨死在自己府中。石虎得知石涛被杀，就又把石宣骗进宫里头，他残忍地杀死了自己曾经最疼爱的儿子。那对亲生儿子尚且如此，那可想而知后赵的那些文武百官和平民百姓，那不定遭了多大的罪呢。处死石宣之后没多久，这石虎也染病死了，后赵政权就此灭亡了。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潘岳之死纯属自找，因为他望尘而败的目的就是溜须拍马、投机取巧。那些对着石虎宠臣申扁望尘而败的后赵官员们，他们倒是值得同情，因为他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命。自古文人讲究的是气节和傲骨，如果潘安真能像他名字那样一生安守仁义，不过分的追求显达，那他的人生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然而历史不能假设，时光也不会倒流，透过千年的历史烟云，面对飘然远去的潘安，后人只能留下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正是潘才如江貌无双，望尘而败一命亡，失足变成千古恨，后来之人须

说一回英雄豪杰唱海歌，说一回渤海太行好风景，说一回名家别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璞玉浑金又称为是浑金璞玉，出自《世说新语·赏玉篇》。璞玉呢，指的是未经雕琢的玉，浑金就是指未经冶炼的大块金矿。浑金璞玉通常是用来形容人的品质高贵淳朴。这个词儿啊，头一回出现的时候说的是山涛这个人就像是一块璞玉浑金，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件宝贝，却是不知道到底能派上啥用场。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就是人们都能看出他的卓越，但是却不知道他的能力到底有多大。那么这一位璞玉浑金的山涛又是谁呢？嵇康有一篇文章名头很大。

0: 题目就是与山巨源绝交书。文中的山巨源指的就是山涛，巨源呢，它是山涛的字。这一位山涛是魏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也是建成于史的竹林七贤之一。一提起这竹林七贤，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嵇康和阮籍。不过这两位岁数都比山涛小，阮籍比他小5岁，嵇康啊比他小19岁。山涛跟嵇康、阮籍都是好哥们儿，跟另外一个名叫向秀的是同乡。虽然从才气上说山涛比嵇康和阮籍差了那么一点，不过呢，也正是他的气度和雅量促成了这个团体的聚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山涛就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山涛的后半生啊，仕途走得挺顺的，司马师和司马昭对他都非常信任。当时山涛统领吏部，位列三公，长期担任西晋王朝的组织部长。他晚年时期有好几次称病想退休，晋武帝都没批准。最后啊，这位老先生是以79岁的高龄终老在司徒的任上。山涛在世的时候被司马师看作是姜太公在世，同时代的人都说他深不可测，度量宏远。现代作家蔡东藩的《两晋演义》当中更是对他发表了山涛谢世而晋无贤臣的高度评价。
1: 同代人的点赞，后来人的好评，两样事情凑在一个人的身上绝对不是偶然。山涛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儿？他又是如何赢得璞玉魂金的赞誉呢？
0: 山涛堪称是那个时代的五好模范，他第一个优点就是认得清形势。曹魏正始年间，山涛管着河南郡，他的顶头上司是曹爽的心腹。曹爽和司马懿那都是魏明帝的托孤大臣，共同辅佐小皇帝曹芳。这两个人是面和可心不和，天天窝里斗。曹爽啊，就忽悠着小皇帝下诏尊司马懿为太傅。这其实是明升暗贬，削去了司马懿的兵权。然后呢，曹爽又安插大臣把持军政，还把小皇帝控制在自个儿的手中。这么看来啊，曹爽好像是稳操胜券了。你再看司马懿呢，日落西山的势头就越来越明显。他说自己身体不好，一天到晚闹毛病，就连朝也不能上了。有这么一天，山涛跟石践睡在一块儿，半夜里啊，突然踢了石践一脚，说：“都啥时候了，你还能睡得着啊？知道太傅司马懿称病卧床是什么意思吗？”石践回答说：“宰相3次不上朝，干脆打发他回家得了。这里面有你什么事儿啊？”山涛说：“傻小子，等着瞧吧，天下啊就要大乱了。”第二天一早，山涛交了辞职信，脱离了官场。果然不出所料，不过2年的功夫，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了曹爽。山涛呢，凭借着灵敏的政治嗅觉，提前脱离险境。等到司马氏彻底控制局势，山涛又重新出山了，就转投到了司马氏的旗下。后来司马懿娶了山涛的远房姑姑张春华，生了2个孩子，一个叫司马师，一个是司马昭。就凭借这层关系，山涛在地方上就拿了一个秀才的名分，取得了做官的敲门砖。他是先在朝中做郎中，后来呢又成了骠骑将军王昶的幕僚。司马昭上台之后提拔山涛为赵国相，这个就相当于是郡太守。这个时候的山涛啊，手握实权，官邸就设在邺城。从这儿开始，山涛进入了实权派的圈子，他与邺城的渊源也就此开篇。后来钟会在蜀地作乱，司马昭决定御驾亲征。当时的情况是曹魏的王公们都住在邺城，司马昭这一走啊，担心他们趁机作乱，就把山涛叫到跟前说：“西边的事儿我亲自去处理，这后方的事儿只好拜托你了。”于是司马昭拨出500亲兵交给山涛去镇守邺城。司马炎篡大位的时候，护送废帝曹奂前往邺城的 也是山涛。晋武帝太史年间，山涛又以北中郎将的身份镇守邺城。乱世之中，山涛得以明哲保身，同时还能平步青云，施展抱负。不得不说啊，这一切得益于他的人生智慧。
1: 璞玉浑金，才子如何忧国忧民，兼济天下？忠肝义胆，山涛如何尽心尽力接济故人？
0: 山涛的第二个优点是对得起朋友。山涛呢和嵇康、阮籍那是莫逆之交，《世说新语·闲缘篇》记载，山涛的妻子韩氏很有才识，她看丈夫跟嵇康、阮籍关系挺好，就问起这两位情况。山涛说，现在啊，能跟我做朋友的只有这么两位了。听了这话呢，韩氏就更加好奇了，想偷偷看看这两位长什么模样。有这么一天呢，嵇康和阮籍又到山涛家里头，朋友们是饮酒作乐，整个一个晚上都是有说有笑，很是开心。韩氏呢在隔壁房间里偷眼这么瞧着，整整一晚上都没动地方。后来山涛问起自家媳妇儿，说这两位朋友怎么样啊，韩氏说了，你的才情啊比人家可是差远了，人家交你这个朋友就是因为你的见识和气度。山涛虽然是有点不好意思，这心里头也不得不承认妻子看人看的是很准。哎，说到这儿听众可能就糊涂了，那既然山涛和嵇康是铁杆的好哥们儿，这俩人为什么又会绝交了呢？嵇康又为什么写了那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呢？原来啊，嵇康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儿长乐亭主，阮籍的父亲是建安妻子之一的阮宇。因为这层关系，这两位都在心里边拥护的是曹魏政权，他不乐意跟司马氏合作，而山涛又常常劝他们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正是因为有这政治做绊子，随着时局的变化，嵇康和山涛就从朋友变成仇人了。嵇康啊是个才子，脑子快，嘴也快，这心里啊放不下一点事儿，下笔千言就断了友情，口无遮拦惹上麻烦了。他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宣称和山涛划清界限，又因为政见招来了司马家族的追杀令。嵇康被处死的时候年仅39岁，家里一双儿女还没有成年呢，孤儿寡母的，这托付给谁呢？这个时候嵇康想到的是山涛，他知道虽然这两个人之间闹了矛盾，但是凭着山涛的人品一定不会计较。史书上说，嵇康在临行之前告诉儿子嵇绍，山公尚在，不会让你成为孤儿的。成语嵇绍不孤就是打这儿来的。嵇康去世之后，山涛果然是把嵇绍当成亲儿子一样对待，生活上关心，学业上指导，18年之后还推荐这个孩子进了朝廷。嵇绍呢也算不辜负山涛的厚望，成了一位名扬千古的忠臣。山涛的第三个过人之处就是管得住自己。山涛为官清廉，为人正派，官做了10几年，最终是位列三公。他临终之际，家里的房子呀就连孩子们都住不开了，最后还是晋武帝实在看不下去了，赏了他一套新宅子。还有一件事儿也很能说明问题，说有一叫做袁毅的县令曾经到京城洛阳跑官，大肆贿赂公卿大臣，这礼物呢也就送到了吏部尚书山涛的手上。山涛一看，好家伙呀，足足100斤的真丝啊，这在当时那可是最贵重的东西。山涛是不愿意接收贿赂，但是呢又不便当场拒收，于是他就把这真丝包好了，贴上封条挂在梁上，还反复地告诫家人无论如何都不准动用。到后来啊，袁毅这黑事儿露了馅儿了，凡是从他那儿受了贿赂的人全部都受到追究。当时办案人员也到山涛府上，就看见那100斤真丝啊还挂在房梁上呢，包袱皮上的灰尘呢有铜钱那么厚，封印还是完好如初。 从此山涛又多了一个雅号，叫做玄思尚书。再往后，西晋一统天下，皇族穷奢极欲，人人是大吃大喝，个个是玩命糟钱，世家大族是有样学样，还出了一个食虫豆腐一类的案例。在这样的世道当中，山涛依然是保持低调，踏实干活，朴素生活，就跟结发妻子韩氏相濡以沫，一辈子啊连小老婆都没娶过。有时候朝廷赏赐了钱物，他总是拿出来接济穷人。山涛为人讲究，凡事呢也讲究一分寸。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件啊，晋武帝啊听说山涛酒量大，有八斗酒的量，他想来个眼见为实，就先摆上八斗酒让山涛喝着，同时呢又悄悄让人啊多拿了一些。可是山涛喝到八斗的时候，就觉得这酒量够了，然后呢是任谁劝也不喝了。
1: 有了上面这三点，山涛就凑齐了三好，已经足够难得了。不过呢，对于璞玉浑金的山涛来说，三好不算最好，他另有两个优点，更是难能可贵。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0: 山涛的第四个过人之处是担得起重任，胸怀安邦定国的志向，具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太史年间，山涛为保护朋友得罪权贵，一度就被贬为冀州刺史。当时这个冀州还没有兴起推荐贤才的风气，山涛一到任就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选贤任能的政策，选拔出了30多位德才兼备的人物加以表彰。山涛慧眼识英才，这一批人才啊都在后来的日子当中是显名于世。山涛任职时间最长的工作岗位就是尚书吏部郎，主管官吏的选拔。史书上评价他前后选举，周遍内外，也无遗贤。就说呀，全天下的贤才都被他选拔出来了，就再没有一个遗漏。可以说西晋之所以出现太康盛世，山涛的存在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加分项。璞玉浑金的山涛就是一枚金子，到哪儿都闪闪发光，国事家事天下事就没有他搞不定的事儿。工作当中山涛那能耐也挺大，那他在自己的家里边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1: 父慈子孝，山氏后人如何继承先辈遗志？名垂青史，贤才轶事如何流传千年百世？
0: 山涛这官当的出色，这爹当的呀也挺不错。他还有一项优点，就是教得好子弟。山涛有五个儿子，长子山该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官至并州刺史；次子山纯没有出世；三子山允最有才了，官至奉车都尉；四子山摩这智商也挺高的，官至司空院；五子山简脾气好，人缘也好，跟父亲的相似度是特别高。成年之后和吉少等人齐名，在职场上历任太子舍人、青州刺史等职位，最后官至征南将军、都督荆襄交广四州的军事。山涛这一家子父慈子孝，个顶个都是好样的。山涛和妻子韩氏以身作则，教导有方，在家庭教育当中就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反观山涛这一生，无愧于成语璞玉浑金的赞誉。虽说后世有人在他的人品问题上有些争议，其实得这么说，根据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只言片语来推测山涛做人，这就不地道，很片面。咱们读读前面讲过的故事，想想山涛的为人之道，就可以肯定他绝非是趋炎附势、卖有求荣之徒，而他却是把儒家圆融通达的传统用到了实际当中。他懂得如何顺应时势实现理想，如何在动荡的时代

在有效地施展才华，救百姓于水火，同时保住自身的太平。山涛低调做人，清廉做官，正如璞玉浑金一般，默默地闪耀着温和的光彩。这正是璞玉浑金真良辅，知人善任大丈夫，玄思尚书山巨源，气度恢宏世间书。

0: 北到来画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鹤立鸡群出自晋朝戴逵的竹林七贤论，这意思就是说仙鹤立在鸡群里边呢非常的抢眼，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才能或者是相貌非常出众。成语鸡翅中穴出自晋书鸡少传，鸡翅中啊指的是鸡少，翅中是一官名。当年晋惠帝北伐邺城，鸡少以身护主就丢了性命，鲜血溅了晋惠帝一身。晋惠帝来到邺城之后，依旧穿着那件带着鸡少鲜血的龙袍，迟迟的不肯脱掉。后来呢，鸡翅中穴就成了忠臣之穴的代称，鸡翅中也就成为了忠臣的代名词。鹤立鸡群和鸡翅中穴这两个成语故事，它的主人公都是西晋名臣鸡少。都说英雄莫问出处，不过鸡少的出身呢还是有必要说一下。他的父亲是谁呢？就是那位名流千古的嵇康。嵇康从小是聪明好学，博览群书，长大后呢是一表人才，帅哥一枚啊。都说才子配佳人，嵇康娶的夫人也不一般，那可是曹操的曾孙女。嵇康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曹魏王朝担任过中散大夫，世称鸡中散。后来呢，司马家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嵇康就远离官场，躲进山林了，跟阮籍等人就组成了竹林七贤，一起喝酒弹琴吟诗作赋，用这种方式来躲避政坛的纷纷扰扰。
1: 嵇康远离朝堂只为求个清静，可人世间的麻烦事啊，偏偏就是躲不掉。当时大将军司马昭发话邀请嵇康来做官，其实就是逼着这个文坛大咖表个态，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可是嵇康说什么也不肯出山，因此种下一世的祸根。嵇康的人生又将出现怎样的变故呢？
0: 司马昭身边有一叫钟会的人，他出身名门，是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儿子。这个人是精通文墨，脑瓜也机灵，曾经是帮着司马昭出谋划策，立下了不少的功劳，成了司马昭身边的大红人。钟会三番五次在司马昭面前说嵇康的坏话，他是要置他于死地。那么钟会为什么要在背地里下黑手？他跟嵇康有什么过节呢？要知道啊，嵇康不但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美男子，更是当时文学界数一数二的人物。据说钟会成名之前呢，曾经写了一个玄学著作叫《四本论》，书稿写完之后，他想请嵇康指点一下，可是呢又怕嵇康瞧不上眼，就把书稿啊偷偷的扔进嵇康家的院子了，然后他自个儿拔腿就跑。后来钟会官场得意，就特地邀请一帮子人前去拜会嵇康。嵇康呢当时正在大树底下打铁呢，他就直接把钟会就晾在那儿没搭理他。钟会这人丢的可是丢大了，扭头就要走。嵇康这时候却开口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当时钟会是恼羞成怒的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次拜访让钟会是丢了面子，从此就对嵇康怀恨在心，总想找一机会给嵇康穿上小鞋儿。后来嵇康的老朋友山涛到朝廷做官，为司马政权做事，他还给嵇康推荐了一个官职。嵇康很不高兴啊，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把老朋友给骂了一顿，含沙射影的讽刺司马政权。这一次钟会可算是就逮着了机会，他就又跑到司马昭那儿去告状。司马昭心想，既然管不住你嵇康的嘴，只好就让你永远闭了嘴吧。嵇康被杀那一年年仅39岁，他的儿子嵇少这个时候才刚刚10岁。都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按理说嵇少应该为父报仇才是，那么他怎么会又成了司马氏的忠臣呢？还为保护一个白痴皇帝送了自个儿的性命， 鹤立鸡群的成语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
1: 宽宏大度，嵇康如何摒弃前嫌，临终托孤？鹤立鸡群，嵇绍为何抛却仇恨，走上仕途？
0: 嵇康临终之前，没有把儿子托付给哥哥嵇喜，也没有托付给一向敬重的阮籍，而是把儿子托付给了自己曾经公开绝交的山涛。你别看嵇康给山涛写了绝交书，可是他心里头啊清楚得很，山涛是一个正直的人，值得自个儿信赖。他临终之前啊，对儿子嵇绍就说了，只要有你山伯父在，就不会让你成为孤儿的。这个也正是成语嵇绍不孤的来历。嵇康还给儿子留了一篇真情意切的书信，史称嵇康诫子书。在书信之中，嵇康明明白白地告诉儿子，老爸不希望你当英雄，也不希望你当名士，只希望你是没病没灾，踏踏实实地过一辈子就行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儿子托付给山涛无疑是嵇康最明智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山涛不仅度量大，讲义气，而且办起事儿来那很有办法。对山涛来说，要完成嵇康的重任，至少得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开嵇绍的心结，二是要打消司马氏的疑虑。要知道一个10岁的孩子，他不会对杀父之仇无动于衷，要是不能解开他的心结呀，摆在他面前的无非就两条道，要么破罐子破摔，要么走上反抗的道路。这问题在于，在司马氏的统治之下，这两条路那都是不归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嵇康之所以写下洋洋千言的家诫，他所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嵇绍长大之后，对前途感到十分的迷茫，就不知道自个儿该何去何从，于是呢就前来向山涛讨教。当时山涛已经70来岁了，那他给嵇绍指了一条什么样的出路呢？《世说新语》记载，山涛给的意见是，关于你今后的道路，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天地四时还要随着季节的改变而改变，那人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啊？这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不要纠结于父辈的恩怨，这人活着呀就要向前看。为了完成老朋友的临终重托，山涛必须为嵇绍找到最好的出路。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山涛主管吏部，让嵇绍入朝为官才是最好的选择。有人要问了，嵇绍入朝为官，就让他帮着司马氏做事儿，那不是对父亲的不孝吗？其实啊，对嵇康来说，他压根儿不希望儿子为自个儿报仇。山涛为嵇康做出的选择也是符合嵇康的愿望的。山涛是苦口婆心做完了嵇绍的思想工作，又开始说服晋武帝任用嵇绍。这晋武帝倒是挺痛快的，给了一个秘书丞的职位。就这样，嵇绍21岁出任了秘书丞，也就是掌管书籍的负责人。成年以后的嵇绍这模样啊，和才华都跟父亲一样风流洒脱，一表人才。他刚刚来到洛阳，就有人议论说了，昨天呀，在人群中看到了嵇绍，这个小子呀是风度翩翩，气宇轩昂啊，就像是一只野鹤飞进鸡群里一样。成语鹤立鸡群就是从这儿来的。晋武帝临终之前，把皇位传给了儿子司马衷，史称晋惠帝。晋惠帝这个智商比较低，朝廷的大权呢就把持在皇后贾南风的手里头。这样一来，贾南风的外甥贾密就成了朝廷的大红人。这个家伙是飞黄腾达，身边聚了不少的文人名士，就少不了有人拍马屁吹捧他。贾密呢觉得嵇绍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想把他拉拢到自个儿的阵营，但是却被嵇绍一口拒绝了。
1: 皇位上坐着一个痴痴傻傻的皇帝， 朝廷大权还掌握在一个女人手中，司马家的诸侯王有哪一个肯服气呢？没多久，八王之乱正式上演，晋惠帝被人撵下皇位，后来又重新当上皇帝。在这场纷乱之中，鹤立鸡群的姬绍又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有一天，辅政的司马炯召集几位大臣就谈论朝政，姬绍也在其中。事情谈完之后，有人撺掇司马炯说，我们都听说姬绍的琴弹得很好，可惜是没听过，那您何不请他弹奏一曲呢？司马炯这时候也在兴头上，就命人把琴抬出来请姬绍演奏。可是姬绍啊，当即就回绝了他们的要求，说什么也不肯弹琴。司马炯这时候有点不高兴了，就质问姬绍，你为什么要扫大伙的兴啊？姬绍回答说，您既然以匡扶社稷为己任，就应该处处树立榜样。我的官职虽小，但是却也是朝廷所授。按照规定，席前弹琴那是乐官的事儿，我怎么能干这事儿啊？如果您非要让我弹琴的话，请允许我脱去官服，以私人的身份来演奏。就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说辞，就把司马炯臊了个满脸通红，还真的就挺囧的。再后来，各个诸侯王为了争权夺势就杀红了眼，最终成都王司马颖上位，强迫晋惠帝封他为皇太帝，把持朝政。司马颖在洛阳住不惯，就又搬回了自己的大本营邺城，临走的时候把皇帝的车马服饰就都带回了邺城。他在邺城遥控着朝廷大权，那个时候邺城啊就成了真正的政治中心了。司马颖霸道专权，就引起了东海王司马越的不满。公元153年7月，司马越挟持晋惠帝御驾亲征，打着皇帝的旗号北伐邺城。这个皇帝傻乎乎的不知轻重啊，这身边就得有一个人来保护他才行，那选谁好呢？司马越这个时候想起了姬绍，就把他招来为晋惠帝护驾。姬绍是二话没说，当时就应下来了。司马越跟司马颖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那究竟谁能笑到最后？成语故事姬氏中穴又将怎样上演呢？
1: 惊慌失措，司马越如何落花流水大败而归？忠肝义胆姬氏中如何舍命救主血溅龙袍？
0: 要是论手中的兵力，司马越根本就不是司马颖的对手，但是司马越觉得自己手上有一傻皇帝当挡箭牌，这司马颖肯定不敢动真格的。没想到啊，这个司马颖压根儿就不把那白痴皇帝放在眼里头。两军在汤阴开战的时候，司马越被打的是落花流水，就扔下晋惠帝啊逃走了。可怜的晋

惠帝傻愣愣的在那儿，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战场之上那个箭就像是雨点一般就飞过来了，晋惠帝脸上中了三箭，鲜血直流，疼的是嗷嗷直叫。那些个官员侍卫谁还顾得上管傻皇帝呀？个顶个只管逃命去了。这个时候只有姬绍一人登上御车保护晋惠帝。后来司马颖的手下冲上来要杀掉姬绍，晋惠帝是一把抓住姬绍，高声喊道，他是忠臣，杀不得。司马颖这手下当时说了，皇太帝有令，不伤害陛下一人，其他人格杀勿论。说完一刀下去就砍掉了姬绍的脑袋，鲜血就喷了惠帝一身。司马颖听说逮住晋惠帝简直乐坏了，他假惺惺的派人把晋惠帝迎进了邺城。过了些日子呀，洛阳有人来到邺城来探视晋惠帝，见他仍然穿着血迹斑斑的龙袍，就请他脱下来洗干净。没想到的是晋惠帝竟然把嘴一咧就哭了，说这上面都是忠臣姬氏中的血，不要洗不要洗呀。你说人家是个傻皇帝白痴皇帝，可这方面人家是有情义的。这段故事就是成语姬氏中血的出处。姬绍死后，司马氏对他进行了三次表彰，姬绍的追封官职也由侍中、光禄大夫一直升到了太尉，祭祀姬绍也用上了诸侯的礼仪。到了南宋时期，爱国诗人文天祥曾经写过一首正气歌，其中就有为姬氏中血的句子。姬绍凭着自己的忠义名留青史，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这正是借刀杀人阴损招，义不复有有山涛，鹤立鸡群传美名，姬氏中血立今朝。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 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

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他，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
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
建新房，打新家具。

兴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六十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拿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

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望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淘弄治腰突的药方

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八个月到九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一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腰突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膏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

0: 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几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啊，确实。

0: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啊，其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1: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而且这个胡家老高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掉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啊，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1: 好的，哎，您请讲吧。啊，
0: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的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就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啊，等好一会儿，哎，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
1: 嗯，
0: 啊，走路也是，
1: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0: 哎，对，哎，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哎，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1: 嗯，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
1: 嗯，
0: 哎，就好像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1: 啊，
0: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呢，头重脚轻。
1: 嗯，
0: 就是形容我的。
1: 嗯。
0: 哎，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
1: 啊啊啊！
0: 啊，对吧？手还麻，
1: 哎，
0: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啊，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拿不进，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接下来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1: 嗯，
0: 所以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10分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小时。
1: 哎，
0: 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1: 没错。
0: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1: 啊。
0: 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有个协和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做心电图啊。做那个心电图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1: 嗯，
0: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1: 嗯，
0: 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
1: 嗯嗯，
0: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1: 啊，左心衰竭，
0: 这
1: 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0: 对，肥厚了。
1: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
0: 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1: 哦。
0: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
1: 嗯。
0: 没有多大的改善。
1: 根本上来解决。
0: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哎，电视上打广告的药，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了，
1: 那
0: 没多大的作用。
1: 嗯，
0: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1: 啊，
0: 钱咱们说不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1: 嗯，就是。
0: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是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也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
1: 嗯，

0: 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五六回啊，老想着撒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去倒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一回两回的，
1: 你看看，
0: 睡得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得踏实了，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挨冻了，有劲儿了，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嘴唇，这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我看就不再是紫色了，
1: 不像那么清楚了，不是那么鲜血表现了。
0: 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1: 你看看，
0: 你知道
1: 吧？心功能的改善多好啊，是吧？
0: 现在我心只测这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1: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0: 对，你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一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椒老猴。那你没用胡椒老猴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补习班
1: 啊，
0: 也没有电梯呀、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撑的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1: 你
0: 也不推软了，
1: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
0: 也不怕摔倒了，
1: 太好了，
0: 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胃也恢复的好，我的胃病呢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1: 都不行。
0: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反酸，还打嗝，
1: 所以您这些胃病
0: 两天就好了
1: 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
0: 有关
1: 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
0: 对，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儿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可以一看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1: 萎缩性胃炎还是
0: 胃里面还有息肉，
1: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癌变呐。
0: 对，
1: 相当。
0: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个胃呀。你现在已经反酸呐、打嗝了、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这个情况呢，也慢慢的没有了。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1: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
0: 对呀，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汇报这个一年的那个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1: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行，
1: 祝大家都健康。
0: 胡
2: 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
1: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1: 哦，
3: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呢、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心里突突的、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啊，这心里慌慌的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就压到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很难受、是吧，
3: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这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一犯起病来就浑身呐、哪儿都疼啊，看着不能动弹呐。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我常年呢、也是吃的胶板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啊。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是啥呢，人家别人吧、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要是这着凉的腿啊下面啊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5楼的话得喘一会儿。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啊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饥一顿饱一顿呢，就是说这胃病啊真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1: 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3: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呢呗。
1: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3: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
1: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3: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给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了和稳心颗粒呀。就是压得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了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得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呀， 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3: 啊，对呀、啊，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3: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1: 很厉害是吧？
3: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1: 哦，
3: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嗯、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嗯，
3: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六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六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俩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青年母完了就跟我说了，青年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啊，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用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你就用上吧、
1: 嗯、
3: 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
1: 嗯，
3: 我刚开始完了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两口膏，早饭后啊吃一口膏，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膏，但是呢喝了三天后呢，我真说句话我没感到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
3: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膏，中午我也喝一口老膏，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膏，我就是三口膏了吗，但是服用了三个多月以后呢，胃呀、
1: 啊、
3: 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
1: 啊
3: 嗯、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啊、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扶了啊8-9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
1: 嗯嗯、
3: 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
1: 嗯、
3: 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
1: 嗯、
3: 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
1: 哎、好
3: 是不是啊、
1: 嗯、
3: 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
1: 嗯、
3: 啊，
1: 对，
3: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
1: 嗯、
3: 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3: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啊、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3: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哎，好的，继续吧，
3: 嗯、
1: 老朋友，祝您
3: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3: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3: 嗯，再见。嗯。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度到11度，其他地区12度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6号夜间到17号，西部和南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驰。
5: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那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啊。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弯腰系个鞋带，腰背突然一阵酸痛，搬个不重的快递盒，手腕竟然紧紧发紧，或者甚至发现家里长辈的身高好像比你几年前矮了那么几公分。您可能会觉得人老了都这样，但其实这些看似平常的小细节背后可能藏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它就是让骨骼悄悄变脆的骨质疏松。别以为骨质疏松只是老年人的专利，现在不少年轻人因为久坐不动、饮食不规律，也成了骨质疏松的潜在目标。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内分泌二科的副主任医师朱欧玲为大家直播科普，守护骨骼，远离骨质疏松。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治疗身重腰痛腿胀的肾浊汤，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的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要提升乡村数字健康服务能力。行动计划提出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加强数据互通共享和业务协同，促进医疗资源联动共享，推广医学人工智能辅助治疗和赋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中的配置应用，完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特别是边缘少数民族地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优化农村地区医保智能终端配置，为农村地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医保服务。现在人们买食品更注重健康，也越来越看重配料表，配料表越短越好吗？预包装食品强制标注配料表是为了让消费者了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用了哪些原料，帮助消费者清晰了解产品信息，理性挑选食品。但是配料表的长短取决于食品品类和产品配方设计，和食品安全营养价值没有必然关联。配料表中食品添加剂条目多，不代表添加剂量大，多种防腐剂复配使用时依靠协同作用实现防腐效果，各类防腐剂的实际总添加量反而会更少，因此不必一味迷信配料表越短越好，选购时应重点关注食品的营养属性。中老年人缺钙容易导致骨质疏松，日常要注意补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首席专家丁刚强表示，很多人不知道高盐饮食是骨质疏松的重要诱因，钠经肾脏排出时会带走钙，长期高盐饮食会加速骨量流失，增加骨质疏松风险。我国居民日均盐摄入量大约是9.3克，超过5克的推荐量，而且85%的人钙摄入不足， 形成双重打击。降低钠摄入可以减少骨质疏松发生概率。减盐首先要减少厨房里的食用盐量，烹饪时用限盐勺控制分量，菜肴临近出锅再放盐，多用天然香料提味，警惕酱油、咸菜等隐形盐，要选购低钠食品。很多人认为每天吃一个鸡蛋、几口肉，蛋白质就摄入够了哈。2025年国民蛋白质摄入现状调查报告提示，超70%国人不懂如何科学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的摄入也没达到理想状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的建议，一般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是65克和55克，建议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等优质蛋白占总膳食蛋白质摄入量的30%到50%。普通人日常补充蛋白质，只需要把蛋、奶、鱼、禽肉、坚果、豆类等合理搭配起来，正常吃三餐即可满足需求。我国有句老话叫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适当保持一些饥饿感，真的更有助于身体健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克马特森团队的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间歇性进食，保持适度饥饿感，可以通过代谢转换来改善血糖调节，在动物和临床实验中都表现出降低糖尿病风险的作用。国内外其他研究结果也显示，间歇性进食带来的饥饿感能够通过多种机制调节脂肪酸的代谢，促进脂肪酸分解和抑制合成，对控制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很有益处。很多人护肤时把重心放在抗氧化和防晒上，却忽略了饮食里的糖。甜食、高热量食物带来的糖化反应，正是皮肤暗沉、长细纹的隐藏推手。当我们吃下甜食、高热量食物，食物进入人体代谢后会生成还原糖。这类还原糖就像一根根捆扎带，可以和体内的蛋白质、细胞表面的脂质发生结合反应，直接改变原有的物质结构。这个过程就是糖化反应。糖化反应会让皮肤里的胶原纤维交联板结，产生焦黄色的物质，最终会带来一系列的衰老表现，像皮肤的暗沉发黄、皮肤弹性下降、细纹、皱纹不断增多。简单来说，吃糖过多会从内部破坏胶原蛋白，让皮肤提前变老。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乏，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弯腰系个鞋带，腰背突然一阵酸痛，搬个不重的快递盒，手腕竟然竟您隐隐发紧，有甚至发现家里的长辈身高好像比以前哈矮了那么几厘米。您可能会觉得人老了都这样，但其实这些看似平常的小细节背后可能藏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那就是让骨骼悄悄变脆的骨质疏松。别以为骨质疏松只是老年人的专利，那现在不少年轻人因为久坐不动、饮食不规律，也成了骨质疏松的潜在目标。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内分泌二科的副主任医师朱欧玲朱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守护骨骼，远离骨质疏松。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朱欧玲，石家庄市中医院内分泌二科副主任中医师，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七年制本硕连读中医学专业，全国第七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三届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代谢性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河北省健康教育与康复学会第一届内分泌专业委员，石家庄市医学会第八届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委员，完成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课题两项，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三等奖两项，发表核心论文多篇，参编著作两部，擅长治疗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肥胖、痛风、骨质疏松、更年期综合征等内分泌与代谢疾病的诊治。

0: 是微结构破坏为特征的一种疾病，它的特点呢就是骨骼的脆性增加，而且特别容易发生骨折。它的特点呢是一种全身性的代谢性的疾病。那么大概有30%的，大概有30%的50岁以上的妇女中呢，她会罹患此病。在我们国家呢，大约有7000万的骨质疏松的患者，而且这个数量呢，它会随着社会人口的老龄化会不断的递增。
1: 嗯，您说这个女性哈，这个患骨质疏松症的多还是男性比较多呢？
0: 那么在50岁之前呢，男女的比例。患骨质疏松的比例呢是差不多的。那么到了女性50岁绝经之后，人体由于雌激素的一个变化，那么骨量呢会出现迅速的一个减少。所以呢，我们在骨质疏松里头呢，专门有一个这个分型叫做绝经后骨质疏松。那么50岁以后呢，女性的这个患病的这个风险是大大增加的。那么等到70到80岁呢，那么这两者的患病率相比呢？那么还是以女性为多，男性呢，因为他青春期、青年期的骨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他到了老年之后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呢，是总体来说是低于女性的。
1: 所以这50岁的女性朋友还是要注意哈，尤其是特别瘦小、不爱运动哈，这样的女性，是不是风险就会更高，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我们骨质疏松还有哪些特点呢？
0: 骨质疏松呢，它其实是一种无声无息的疾病。那么很多患者呢，他的发病的表现呢是一个脆性的骨折，就是说我突然出现了骨折，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自己原来就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症很多年了。那么他的一个这个不良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他的一个致残率和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一旦出现了骨质疏松，出现了骨折等等，那么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明显下降的，而且经济负担也会非常的沉重。所以呢，一定要尽早的规范的去治疗，就可以避免骨质疏松和骨折的一个发生和进展过快，还可以降低骨折的一个发生率。
1: 那骨质疏松哈，我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症状？我们怎么能才能发现哈得了骨质疏松了呢？
0: 骨质疏松呢，它的临床表现呢，不是很典型。那么它最常见的表现呢，就是腰背部的疼痛，或者是全身的骨骼疼痛。尤其呢，我们在拎重物，也就是负重的时候，这个疼痛是明显加重的。还有就是感觉我们的关节活动。不如以前那么灵活了，一活动的时候疼痛比较明显，这是第一个临床表现。那么还有一方面的临床表现呢，就是脊柱变形。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他这个老了之后，年龄大了，他的这个腰也直不起来了，身高也慢慢的缩短了，出现了一个这个这种这个弓腰的一个情况。这些呢，它其实都是因为椎骨的一个压缩而出现的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症状。那么有些人呢，他还会出现这种引发腹部内脏一些器官的表现，比如说便秘啊、腹痛啊、腹胀啊、食欲降低等等。那么最明显的一个临床表现呢，就是骨折了。骨折呢，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脆性骨折。脆性骨折就是受到轻微的创伤或者是日常活动就发生骨折了。比如说我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或者是呢我不小心走路的时候，不小心那个没有站稳，坐在了旁边的台阶上。它并不是一个从高处坠落的一个损伤，而是日常活动所引起的。那么这样就出现了骨折的这些症状呢，我们就把它称为是脆性骨折。如果出现了脆性骨折，我们临床上就可以诊断患者是患有骨质疏松症的。
1: 就有骨质疏松症特别容易因为一点点小问题哈，脆性骨折哈。您说哪些部位特别容易发生这些脆性骨折呢？
0: 主要是胸椎和腰椎，还有我们的肋骨。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经常不小心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甚至有一些老年人他在用力排便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个胸背部的剧烈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呢，他可能 一开始以为是岔气儿了，或者是扭到筋骨了，也没有注意，然后呢，这个疼痛就慢慢的减。

0: 轻了，等到回头再上医院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出现了这种压缩性的骨折，或者是肋骨的一个骨裂等等。还有就是髋关节，髋关节的骨折呢，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这个股骨性的这个骨折。我们经常看到有些老年人，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然后坐起来就不能走路了。我们的髋部两侧都非常疼痛，像这种情况下呢，就得赶紧到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如果是保守治疗的话，它将来很难会恢复到骨折之前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这个骨质疏松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哈，说如果有骨质疏松的话，全身的这些骨骼都可能会发生骨折哈，都可能会发生这个脆性骨折。那有没有这个骨质疏松有个早期的信号啊？就是说，我到出现什么情况、什么症状了，我就应该及早去治疗，别到延误到最后发生这个骨折了哈，髋骨的骨折了、腰椎的骨折了，那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哈。
0: 早期的信号呢，就是要观察自己的身体它所带来的一些这种早期的一个信号吧。比如说我们平时从超市回来拎着东西，觉得没有以前觉得挺轻松的，那么现在呢就感觉特别累特别沉，就拎不动了。而且呢腰背部老是酸沉，腰酸背痛。有的人呢他是出现了手和脚的抽筋儿，下肢的抽筋儿等等。还有呢我们就发现老人呢身高好像变矮了，比以前矮了两三厘米，这些它都是早期的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信号。另外呢就是弯腰驼背，这些呢也都是提示了患者可能会存在椎体的一些压缩性骨折的问题。
1: 原来就是老人到了上了岁数之后不一定会变矮是吧，变矮了说明是有骨质疏松了哈。
0: 对，我们看到有很多健康的老人，尤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些经常打太极拳呀、或者是经常锻炼身体的老人，他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他们的身姿依然是挺拔的。像这种呢，它都是一种健康的一种骨量。那么如果出现了弯腰驼背，其实这些呢都是不健康的一个情况，并不是因为年龄大了老人就都会出现弯腰驼背的情况。
1: 还是说看看有没有骨质疏松哈，有这些情况的话有可能会弯腰驼背、身高变矮啊。那我们中医是怎么认识这个骨质疏松症的呢？
0: 我们中医学呢认为这个骨质疏松它和三大脏器有关。这个骨质疏松症呢，因为它的症状就是浑身的酸疼没劲儿啊，或者是这个骨骼的疼痛啊，因此它的中医的病名呢是叫做骨痿，痿就是痿症、痿软的意思。骨痹呢，痹就是疼痛的意思，一般会认为它是骨痿或者是骨痹。那么在我们中医学呢，他认为肾脏、脾脏和肝脏这三大脏器呢，都是和骨的一个代谢是有关系的。我们《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肾主骨生髓”，也就是肾脏呢，它是主管我们身体的骨骼，是有这个生髓的作用。那么脾脏呢，它在我们中医学中认为它是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吃进来的五谷杂粮，在脾胃的运化之下变成水谷精微，就可以养育我们的骨骼。另外肝脏呢，我们知道它是主筋乳骨的，那么肝脏是主疏泄的，也就是说它会调畅全身的一个气机，因此呢骨骼也会在这种气机调畅的情况下呢，骨骼的代谢也会是一个健康的。所以呢这个肾脏、脾脏和肝脏这三大器官对这个骨质疏松对骨骼呢都有作用。用一个通俗的比喻解释，就是肾脏呢它就像是骨骼的一个先天的粮仓，脾脏呢就像是骨骼的一个后天的补给站，而这个肝脏呢它是像调节骨骼的一个柔韧的一个调节器。如果这三个脏腑的功能出现了失调呢，骨骼就会出现失养，就会出现骨质疏松了。
1: 那中医当中哈，怎么认识这个疾病的发生原因呢？它的病因是怎样的呢？中医视角下的致病因素有哪些呢？
0: 我们从肾脾肝 这三方面来考虑的话，
1: 嗯，
0: 我们首先来看肾脏。我们知道，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呢，它从出生开始就秉承了父母的肾精，也叫做先天之精。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孩子他先天禀赋不足，比如父母他就是骨质疏松症的一个患者，或者是父母的身材就比较矮小比较瘦弱，那这样的孩子呢将来得骨质疏松的概率也会增加。
1: 嗯，
0: 那么还有健康人呢，他到了年龄大了，到了老年的一个阶段呢，这个肾精也是逐渐消耗的，所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肾精是逐渐亏虚的。那么从脾胃方面来看呢，如果大家平时饮食不注意，这个大吃大喝呀，损伤了脾胃的功能，或者是因为平时这个思虑过度，我们知道忧思呢是伤脾的，如果总是在这个担心难过某一件事情的话，会影响到脾胃功能。我们知道看《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她就是因为这个经常的思虑过度，所以呢总是吃不下饭。
1: 嗯，
0: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经常的这个情绪的波动呢也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它就无法让我们把吃进来的这个水谷精微转化成这种好的气血精微的物质去滋养骨骼。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就还有这个肝气郁结，当一个人情绪不畅压力大的时候，会影响到肝脏的一个疏泄的功能，影响到了气血的运行，这样呢骨骼最终也不会得到充分的濡养。
1: 嗯，
0: 这是从这三个脏器的方面。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患者呢他长期在一个潮湿阴冷的环境，或者是他平时特别喜欢喝凉水吃冷饮，那么这些寒湿的这种邪气呢就会沉积在骨骼上，就会加重骨痛和骨脆的一个情况的发生。
1: 哦，这是中医认为视角下的这个致病因素哈，是如何导致的这个骨质疏松。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个中医这个治疗这个骨病方面哈，有很多听众对这些中医治疗骨病有一些误区，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哈，比如说这个中医护骨只靠补肾哈，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1: 不对，
0: 它比较片面。
1: 嗯，
0: 我们护骨的时候要通过补肾健脾和调肝等多方面。另外如果患者之前着凉过呀，我们也要用一些这种温阳通络的方法去补肾。
1: 嗯嗯，还有就是这个日常我们喝这个骨头汤能够补钙养骨，可以吗？
0: 骨头汤里呢，它的主要营养成分其实还是一些油脂，就是骨髓里的一些油脂。那么真正补钙的呢，最好的食物还是奶制品。吃骨头汤呢，它不仅补钙的作用不好，还会导致摄入过多的油脂，而导致这个热量超标，还会发胖。
1: 所以我们这个补钙还要治疗骨病哈，一定要中医辩证哈，不是说喝这个骨头汤就能补钙，也不是说我们只补肾就可以养骨，也不是，也不对的哈。那我们这个哈，现在年轻人来说哈，也这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也增加了哈，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个危险。那您说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哈骨质疏松，它的危险因素都有哪些呢？
0: 危险因素呢，主要和患者的一个体重啊、激素水平、吸烟等等有关。如果这个患者呢，他平时就特别的瘦，那当他在30来岁青年期的时候，他的峰值骨量也不会太高。那么他到了年龄大的时候，这个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另外我们知道体重越大的人，他由于自身体重对于骨骼的一个重力的刺激，相当于骨骼每天都在一个力量的刺激之下，他反而是不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
1: 哦，所以特别瘦小的人哈，特别体重特别低的人反倒容易骨质疏松哈。
0: 对，是的。还有就是吸烟、过度饮酒，还有咖啡以及喝一些碳酸饮料，那么这些呢它也都会诱发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情况。这个还有平时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体力活动的缺乏。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呢他天天在这个伏案工作，他是一个脑力劳动者，那么他的骨骼呢因为缺少锻炼和刺激，他就和经常干体力活的这些人相比呢，他的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增加。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的这个室内活动比较多， 在接触阳光的照射比较少。之前我在门诊有一个34岁的小伙子就得了骨质疏松，后来一问呢，发现这个小伙子就是因为他平时呢很少运动，每天也不出门，一天三顿在家就是吃外卖喝可乐，而且呢这个小伙子他的工作呢是在是一个开地铁的这样的一个地铁司机，所以他每天上班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在室内，下班的时候呢天也就黑了，再加上周六周日他也不出去活动，所以呢他年纪轻轻就已经出现了骨量的一个低下，接近了骨质疏松的一个诊断的标准，所以这个钙和维生素 D 的缺乏也就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有类风湿关节炎啊、红斑狼疮啊、肠道疾病、肝肾疾病，这些疾病当他们需要长期服用激素的时候，这个激素呢它也会影响钙磷的代谢，所以它也会对骨质疏松症造成影响，所以长期服用激素的人也是具有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的。
1: 所以你看，我们看很多年轻人现在哈，就是骨质疏松的发生的风险越来越大了哈，这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很多人也确实哈，出门也少，锻炼的人也少啊，这个每天在家里的人特别多，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多运动哈，多晒太阳哈，然后少喝一点咖啡哈，然后让自己更健康，这样的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降低一些。我们在临床上怎么来诊断这个骨质疏松呢？
0: 最主要的一个诊断的金标准就是双能 X 线吸收测定法。有的时候我们体检的时候可能会通过一些超声啊等等，或者是通过测量一些数值去估算。其实这些呢都不是十分准确的。最准确的还是双能 X 线，它和我们平时拍胸片的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辐射呢比拍这个常规胸片要小很多。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这个 X 线的照射会对身体产生影响，它和我们每天在自然界的这种自然的辐射是类似的。通过这个测定呢，我们就可以明确的得到一个骨密度的一个数值，如果达到了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就可以诊断骨质疏松症了。
1: 那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哈，经常要脱掉袜子，脱掉鞋，脱掉袜子之后站上去测的这个值准不准确呢？
0: 我们一般测的是在体检的时候一般测的是身高体重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呢还可以测定一些体脂率，但是如果我们想测骨密度的话，一定要通过这个双能 X 线，它是跟这个平时做 CT 的那个姿势是一样的，平躺在一个检查床上，通过一秒钟的一个照射就可以得出来一个具体的数值。
1: 这是个最标准的哈，那个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哈。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您说哈，哪些人我们需要大家是有尽量去这个经常要做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的测定？
0: 我们知道一般女性的话是50岁左右绝经，所以一般从55岁开始，女性最好每2到3年进行一次骨密度的检查。男性呢在65到70岁以后呢也是2到3年进行骨密度的检查。还有的人呢他本身就具有多条骨质疏松的风险，比如低体重、吸烟、饮酒、咖啡、体力活动缺乏、户外运动少呀，或者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些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需要口服激素的，像这样的人群呢他需要每年进行骨密度的一个测定。
1: 那我们有没有说骨质疏松，如果说我在临界的时候哈有没有或者是已经发生了骨质疏松的时候有没有治疗办法呢？
0: 有的。当我们到达临界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采用这个骨质疏松的治疗，就可以延缓它确诊到骨质疏松。如果患者已经确诊了，我们还可以延缓它病情的一个进展。那么骨质疏松的治疗呢，基础的治疗就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运动，还有就是服用一些这个药物。那么生活方式呢，我们知道肯定是需要摄入富含有钙的食品，需要均衡的饮食。含钙高的食物呢，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含钙高的食物就是有虾皮儿，有芝麻酱，还有一些绿叶蔬菜。 还有就是奶制品，不管是牛奶、酸奶还是奶酪，奶制品它的含钙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我们吃进来了富含。

0: 钙的食物呢，还要进行适量的一个户外活动。户外活动呢，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运动的时候刺激到骨骼，对骨骼产生一种持续的健康的刺激，就可以延缓骨质疏松的一个进程。平时呢，在生活中还要注意戒烟等等。一旦年龄大了，走路出现不稳的时候，需要采取这个辅助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拿一个登山棒，或者是拿一个助行器等等。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防止跌倒。在室内呢，要把这个地面弄干净，不要有潮湿容易积水的地方。拖鞋呢要改成防滑的拖鞋，浴室和卫生间都要安装扶手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除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呢，还有就是这个运动，它应该是怎么样的运动呢？不是说我做做家务活动就可以了。我们知道在儿童期和这个青年期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蹦蹦跳跳，跳绳啊，打篮球啊等等。那么这些蹦蹦跳跳的这种运动呢，它对增加骨量是非常有用的。那么老年人呢，他已经这个出现了骨量的流失，而且老年人呢，他蹦跳的这些运动呢也减少了。那么就要通过一些柔和的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等等，这些太极拳呀，可以又通过一些负重抗阻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去产生对骨骼的一个刺激的作用。运动的频率呢，大概就是每周4到5次。可以采用一些负重运动，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腿上绑一些沙袋，或者是用一些哑铃等等，锻炼一下肌肉和骨骼，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无氧运动。这样的话呢，就是每次做完之后，当这个肌肉有酸胀疲乏的感觉之后，就说明我们今天的运动就已经到位了。除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和运动之外，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些药物治疗了。在咱们药物治疗中呢，有两种药物它是骨质疏松的基石用药。一个呢是钙剂，一个是维生素 D。钙剂呢，它是可以延缓骨的一个丢失，改善骨的矿化作用。维生素 D 呢，它是促进骨骼吸收的。那么这两者呢，患者可以通过每天口服钙片或者是维生素 D 来进行补充。
1: 就我们在预防骨质疏松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每天服点钙片和维生素 D 啊？
0: 可以的。就是它的治疗量和平时的一个预防量是有区别的。那么一旦这个确诊了骨质疏松之后，每天的这个钙元素的摄入量需要达到1000毫克。而平时呢，我们作为一个保健的话，一天400到600毫克就可以了。那么这1000毫克钙，如果我们全部都用牛奶去补的话，那就需要喝1000毫升的牛奶，就相当于是4盒。牛奶的含钙量呢，就是1毫升的牛奶含有1毫克的钙。所以呢，如果大家平时很少吃这个虾皮儿啊、芝麻呀、这些，那么就每天可以喝2盒牛奶去补充当天的一个所需。如果说这个已经确诊了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维生素 D 呢需要每天补充2000单位。而没有骨质疏松，仅仅是有这个风险的话，每天可以补充800到1000单位。咱们这个维生素 D 它的这个药物的规格上都有它的一个含量。我们就是可以通过服用之后呢，到医院去抽血，看看我们的维生素 D 的水平有没有达到30纳克每毫升。达到了就说明我们维生素 D 的补充是合格的，如果没有达到呢，就得需要加加量了。
1: 那我们每天晒太阳也会产生维生素 D 哈，这个如果单纯的靠晒太阳能够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D 吗？
0: 晒太阳呢，它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需要把身体裸露在外的皮肤，比如说面部、颈部，还有胳膊呀、手啊，这些都得露在外面。还要在冬天这种比较充足的阳光下，每天晒30分钟，它仅能 这个补充当日的所需。而我们一年365天呢，其实晒太能够晒够这么长时间的日子并不多。而且冬天的时候我们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光露两只眼睛在外头。夏天呢我们又觉得特别热，又怕晒黑，还穿着防晒衣，平时在家里。其实每天这个通过户外的这个晒太阳呢，它的补充的维生素 D 也就是刚刚够身体所需。如果之前身体已经有缺乏的，或者是大家在体检的时候一测维生素 D 已经低了，那就得需要通过口服这个维生素 D 的制剂去进行药物的补充了。
1: 所以我们还要注意这个补充维生素 D， 如果晒太阳比较少的话哈，我们自己补充维生素 D 就可以了啊。那钙剂的选择哈，像现在市场上各种钙也非常多，我们该怎么去选择这个钙呢？
0: 现在我们市场上有碳酸钙、柠檬酸钙，还有氨基酸螯合钙、葡萄糖酸钙，有的是颗粒剂，有的是片儿的，有的是口服液。不管哪种钙剂呢，它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们在服用的时候注意，就是需要随餐服用，晚餐之后口服更好。而且呢，如果需要比如说需要吃两片钙剂，那么我们最好就是这个早晨吃一片，晚上吃一片，把它这个分开，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而且在吃的时候呢，要把这个钙片嚼碎，这样就有利于这个钙剂在肠道的吸收。另外呢，就是我们口服钙剂之后，不管是哪种剂型的钙剂，只要是钙离子，它都会改变这个肠道的这个通透性，因此呢大多数人吃了会有便秘。那咱们呢就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水果饮水或者适当的活动，来促进肠道蠕动，就可以改善这个便秘的一个情况了。
1: 另外有些老人比较担心哈，就是我服用钙剂，如果说不小心过量了，会不会导致肾结石呢？
0: 这个钙剂服用过量的话，它是会有加重肾结石风险的。那这时候呢，可以提醒大家做一个24小时尿钙的测定，就是我们留一天24小时的尿看看，如果它尿液中排出的钙呢，它是正常的，那说明我们口服的钙剂就是合格的。如果排出来的尿液中排出来的钙剂已经超标了，那么我们就要减少这个钙剂的一个口服的剂量了。
1: 超标了之后就容易在肾结石哈，形成肾结石。
0: 对，是的，血液中钙离子浓度太高的话，不仅容易结石，还容易疲劳、嗜睡、恶心、呕吐、便秘啊等等这些症状。
1: 这些我们都是哈用的是基础药，刚才说的都是这个钙剂啊、维生素 D 啊，它是基础用药。那治疗骨质疏松还有一个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是吧，都有哪些药物呢？
0: 我们还可以应用这个骨吸收的抑制剂和骨形成的促进剂，也就是我既可以让新的骨骼快一点形成，我让旧的骨骼呢慢一点吸收，这样的话骨密度就不会流失了。那么骨形成的促进剂呢，就是甲状旁腺的激素类似物，这个地舒单抗。那么骨吸收的抑制剂呢，就是双磷酸盐类的降钙素，或者是选择性的雌激素受体，他莫西芬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呢，它是直接作用在骨骼上，延缓这个骨量流失的。
1: 那如果我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经常运动了，也服用药物了哈，那我们这个骨质疏松是可逆的吗？
0: 一般情况下会有好转，但是如果想让它完全恢复到10年前或者是5年前的水平，可能还会有一点难度。
1: 需要长期服药，长期去治疗啊。
0: 对。
1: 也是，是不是长期治疗、长期服药也是有可能的，是吧？有可能让你的骨密度恢复正常。
0: 如果是已经有明确的骨质疏松的话，我们可能会骨密度会有一些这个好转。但是如果年龄也大了，病程也比较长了，它一般就是不会恢复到正常了。它会比最严重的时候的骨密度测定的数值会有一些回升，这样它跌倒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减小了，所以我们的治疗仍然是有意义的。
1: 那我们中医上哈对骨质疏松是怎么来调理干预的呢？
0: 我们还是通过肾、脾、肝这三方面。如果是考虑患者呢，他是一个肾精亏虚的一个表现呢，我们是需要用六味地黄丸加减来进行治疗的。
1: 嗯，
0: 如果是有肾精亏虚，同时又合并有一些阳虚的症状，比如说这个小便清长啊、腰膝酸软啊、手脚怕凉啊，我们可以选用金匮肾气丸，都是通过补肾的一个原理来实现这个补。

0: 如果患者有脾胃虚弱，比如他平时不想吃东西，吃饭也不行，咱说的那些含钙高的食物他都不想吃，脾胃也比较虚弱，那么我们可以用参苓白术散起到一个健脾和胃的作用。如果这个患者呢平时就容易焦虑、性急易怒，心情也不好，总是爱发脾气、肝气郁结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就可以选用逍遥散来进行治疗。那么通过这个补肾健脾调肝就可以起到对骨质疏松的一个干预的作用。
1: 嗯，那我们中医的一些非药物疗法、绿色疗法对骨质疏松治疗有作用吗？
0: 我们最常用的非药物疗法呢就是艾灸。通过艾灸肾腧穴、足三里和关元这些穴位，它可以起到温肾健脾、散寒止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如果这个患者呢他之前着凉过，后背特别怕风，我们可以在后背部进行拔罐、走罐和闪罐，它可以起到疏通经络、散寒祛湿、缓解骨痛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平时以乏力症状为主，或者是手足凉啊，我们可以采用一些中药泡脚或者是中药熏蒸的方法。可以用含有杜仲、桑寄生、艾叶等等这些药物去熏蒸腰部和腿部，它也可以起到温通经络和强筋健骨的作用。
1: 那我们这个中医院在治疗这个骨质疏松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中西医结合同时来治疗的？
0: 对，我们一般呢都会先为患者进行一个骨密度的测定，如果患者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我们会给患者补充钙剂、维生素 D， 那么还会用一些双磷酸盐类的药物来抑制破骨细胞的活动，延缓骨质疏松的进程。同时呢，也会配合根据患者的一个舌苔脉象，看看患者是以肾虚为主、脾虚为主还是肝郁为主，也会选择一些中药的处方配合口服。当然如果患者已经出现了骨折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非常严重的骨痛的情况我们也会肯定是要用一些西医啊等等的一些治疗去缓解当前的一个急症的情况。
1: 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哈，就是说我已经如果是已经有骨质疏松了，那还能够再剧烈运动吗？像快跑啊等等这些运动还能再做吗？
0: 这个运动呢，剧烈的运动肯定是不适合了。我们知道当一个人有骨质疏松的时候，我们再通过跑跳这样的运动呢，它就会出现骨折风险的一个急剧的增加，而且呢它还会加速骨骼和关节的损伤。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运动呢？就是选用一些能改善平衡能力、防止跌倒，同时呢又增加了一些肌肉的力量去保护骨骼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举几个例子，一个呢是负重运动，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负重行走，那么这些呢它会提高我们下肢的骨骼的一个应力。那么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抗阻锻炼，就是举一举哑铃啊、杠铃啊、弹力绷带啊等等，或者是深蹲等等，这些呢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肌肉更加的健壮，它就更容易保护骨骼。还有一些呢就是平衡训练，这个平衡训练啊它非常重要，对于老年人来说它可以预防跌倒，我们可以选用太极拳、八段锦等等这些运动，一定要避免这种冲击性的运动，比如说跳跃呀、跳绳啊、足球啊、跑跳呀这种还是比较危险的。另外有些人呢他有一些老年人还愿意通过一些仰卧起坐呀、卷腹啊这些，其实他也会给我们的脊柱带来一些比较大的压力，尽量要减少仰卧起坐这一类的这样的活动。
1: 哦，原来我们运动也是有方法的哈，也要注意的哈。好的，非常感谢您。好，朱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直接就诊。
0: 每周四上午我在中山院区门诊二楼内分泌科四诊室出诊，如果大家有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到诊室去找我。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好，今天我们先到这里，祝您工作顺利。好的，谢谢您。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

0: 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意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1: 今天啊，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医案，说有位女同志身上有个怪毛病，早上腰痛的难受就起床，起来活动一下就会舒服一些，到了下午的时候腿又开始胀了，胀得很难受，几乎不能直立行走，只能坐着或者躺着，但是躺得久了腰又开始不舒服了，无可奈何之下，于是找中医大夫求助。中医大夫给他开了四味药，干姜、白术、茯苓和甘草，就是这个小方子，这位女同志吃了3天，效果非常好，身上的这些毛病好像彻底消失了一样，她感到非常的神奇。中医大夫告诉她说，这是典型的寒湿下侵，寒湿在腰部，所以在床板上睡了一晚上就会加重。那为什么白天还好，睡一晚上就会加重呢？原来是这样，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腰部、臀部的位置相对较低，寒湿往低处流，流到腰部，所以腰部被寒湿所困，就出现了腰痛。那为什么在下午的时候腿会发酸呢？原因是我们平时站着的时候，腿部是在最下边，寒湿往下走，寒湿跑到腿上，所以你的腿就会发酸。其实啊，这个医案很简单，但是非常有代表性。当代人十人九寒，十人九湿，寒湿体质的人非常多，有类似症状的人也不少。每次碰到类似的症状，用到这个小方子，效果都非常不错。其实这普普通通的四味药组合在一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小方子，而是著名的医圣张仲景的经方，叫做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又叫做肾浊汤。为什么叫肾浊汤呢？就是说肾脏浊了寒湿这么一个病。我们知道腰为肾之府，肾里有寒湿，腰部也被寒湿所困，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腰酸腰痛，腰部摸上去是冰凉的。张仲景先生是这么描述的：肾浊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可，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5000钱。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主之。这个肾浊汤的组方是这样：炙甘草6克，干姜12克，茯苓12克，白术6克。这四味药啊，是再平常不过的中草药。干姜是暖脾的，茯苓是利水渗湿的，白术是燥湿健脾的，甘草是补中的。它们四个组合在一起，最大的功效就是暖土胜湿。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您刚刚不是说肾脏里有寒湿吗？为什么不去治肾，反而去治脾呢？我们知道中医是把人看成是一个整体，肾为水，水太多怎么办呢？土克水，培了脾土就可以把肾水给克制住。这里用的思路就是土克水的思路。这个肾浊汤在当代运用的机会非常的多，我们现代人啊，腰痛腿胀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这个肾浊汤到底该怎么用呢？如果是正常的腰酸腰痛，辨证分析出来是以寒湿为主的，用肾浊汤的原方效果就非常不错。如果是那种寒气很重，腰部摸上去是很冰凉，就加上一味中药附子。如果有明显的淤血征象，可以在原方的基础上加上乳香和没药。这两味药实在是太难喝，可以在喝肾浊汤的同时服用活络效灵丹。如果伴随有明显的肾虚表现， 可以在肾浊汤的基础上加上一味杜仲。如果是那种以腿酸腿胀为主的，可以在肾浊汤的基础上加上薏苡仁和牛膝。腰痛这个毛病啊，如果上医院去做检查，绝大多数都会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治疗的方法无非是止痛或者是手术之类的。如果大家相信中医的话，中医有很多办法可以想的，像肾浊汤这个方子就是很好的思路。肾浊汤为什么可以治腰痛？为什么可以治腰椎间盘突出？其实西医讲的腰椎间盘突出，大家去思考一下，好好的腰椎间盘为什么就突出了呢？腰椎间盘突出还是一个表面现象，其实它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寒湿困腰，寒湿困住了腰部的经络，慢慢的影响到气血运行，形成血瘀，血液给堵住了，腰椎就产生形变，慢慢就形成了腰突。在起初阶段，腰痛的根本原因就是寒湿困腰。所谓中医治病必求于本，既然是寒湿困腰，解决思路就是把寒湿给去掉，问题就能解决。除了肾浊汤这个方子，一切去寒湿的方法都可以，比如艾灸脾经三黄穴、阴陵泉、地基和三阴交，再配上阿是穴疼痛位置，可以改善腰痛。再比如通过泡脚，用驱寒湿的泡脚方也同样可以解决。再比如通过食疗，用五行健脾粉也同样可以解决。总而言之，方向对了，思路对了，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好的，治疗身重、腰痛、腿胀的著名的张仲景的经方肾浊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

0: 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

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
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
两口。

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4和第5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

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望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逃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1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

0: 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摇头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糕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几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0: 好的，您请讲吧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我这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等好一会儿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走路也是。

0: 功能相当不好啊，
1: 是不是？
0: 哎，对，
1: 嗯，哎，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哎，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0: 嗯，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1: 哎，嗯，对对对，也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
0: 嗯嗯嗯。
1: 哎，就好你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0: 啊。
1: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呢，头重脚轻，
0: 嗯，
1: 就是形容我的，
0: 嗯，
1: 哎，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都什么东西似的，你整天就是那压着，
0: 嗯，
1: 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
0: 啊啊啊！
1: 啊，对吧？手还麻，
0: 哎，
1: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啊，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都拿不进，
0: 啊，
1: 就得把那个筷子放下，
0: 啊，
1: 然后接下来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
0: 嗯嗯嗯，
1: 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0: 嗯，
1: 所以我吃顿饭呢，顾老，人家吃十分八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小时。
0: 哎，
1: 哎，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0: 没错。
1: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0: 啊啊！
1: 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有个协和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
0: 嗯，
1: 做心电图啊，做那个心电图完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0: 啊，
1: 嗯，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0: 嗯，
1: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0: 嗯，
1: 正常人至少是75以上吧，
0: 嗯嗯，
1: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0: 啊，左心衰竭，
1: 哎，这，
0: 啊，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1: 对，肥厚了，
0: 那是明显的心
1: 衰呀，啊。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0: 哦，
1: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
0: 嗯，
1: 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
0: 嗯，
1: 没有多大的改善，
0: 根本上来解决。
1: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哎，电视上打广告的药，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没多大的作用，
0: 嗯嗯，
1: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0: 啊，
1: 钱咱们说不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0: 嗯，就是，
1: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啊，
1: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也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椒老膏用上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0: 嗯，
1: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0: 啊，
1: 老想着撒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
0: 嗯，
1: 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0: 嗯。你看看
1: 睡的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的踏实了，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
0: 嗯嗯，
1: 哎，爱动了，有劲儿了，哎，
0: 嗯，
1: 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哎，心跳是慢慢上来了，
0: 哎，
1: 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
0: 啊，
1: 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0: 嗯嗯嗯，
1: 嘴唇。这个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啊，就不再是紫色了，
0: 不像那么清楚了。

0: 啊，不是这么谦虚，
1: 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0: 哎、你看看，
1: 您知道
0: 啊，心功能的改善多好啊，是吧？
1: 哎，现在我心测那个测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
0: 嗯，
1: 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0: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1: 哎呀，对，您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一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
0: 啊、
1: 就是因为这个胡椒老猴
0: 啊
1: 啊，那也没用胡椒老猴之前，哎，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补习班
0: 啊，
1: 也没有电梯呀、啊，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着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0: 你
1: 也不推软了，
0: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1: 啊，就是啊 啊也不怕摔倒了，
0: 太好了，
1: 人家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0: 没错，
1: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
0: 啊，
1: 胃也恢复的好，我这个我觉得我的胃病呢、啊、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我就开始不舒服、
0: 都不行。
1: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哎，反酸，还打嗝，
0: 哎，所以您这些胃病
1: 啊，就好了。
0: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说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1: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哎
0: 啊，
1: 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啊，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儿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也可以一看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0: 哦，萎缩性胃炎
1: 还
0: 是相当
1: 还有息肉，
0: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癌变呐、
1: 对，
0: 相当
1: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猴之后呢，我这个胃啊。你现在已经反酸呐、打嗝啊、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这个情况呢、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哎，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啊！
1: 对呀、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啊汇报这个一年的那个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0: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1: 行，
0: 祝大家都健康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啊。
0: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0: 哦，
3: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 胸闷气短呐、啊，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心里突突的、
4: 啊，
3: 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 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啊，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4: 哦，
3: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啊，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4: 啊，很难受、
3: 啊、
4: 是吧？
3: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这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
4: 哦、
3: 一犯起病来，这浑身呐、啊、哪儿都疼啊，看着不能动弹呐。
4: 嗯嗯。
3: 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我常年呢也是吃的硝苯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啊、
4: 嗯，
3: 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是啥呢，人家别人吧、
4: 啊、
3: 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
4: 嗯、
3: 要是这着凉了，这腿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
4: 啊
3: 就不是不到放的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五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4: 嗯嗯嗯。
3: 也呀、啊、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啊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呐、啊，饥一顿饱一顿呐、啊，就是说这胃病啊，真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4: 嗯。
3: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
4: 啊、
3: 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
4: 嗯，
3: 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4: 嗯嗯、
3: 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嗯。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4: 啊啊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3: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呢呗。
4: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3: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啊？
4: 嗯嗯嗯嗯。
3: 嗯嗯，
4: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3: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跟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了和稳心颗粒啊。
4: 嗯嗯嗯。
3: 啊，就是压得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得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4: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3: 啊，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4: 对，
3: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4: 很厉害是吧？
3: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4: 哦，
3: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
4: 嗯、
3: 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4: 后来怎么样呢？嗯。
3: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 我感觉胃呀。

0: 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俩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是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糕。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青年母完了就跟我说了，青年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呢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儿，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用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你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青年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
1: 嗯，
0: 我刚开始完了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两口糕，早饭后啊吃一口糕，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糕，但是呢喝了3天后呢，我真说句实话，我没感到怎么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糕，中午我也喝一口老糕，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糕，我就是3口糕了吗，但是服用了3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扶了啊8-9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1: 对，
0: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0: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哎，好的，继续吧，老朋友，祝您
0: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

0: 糖胡加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项羽要为叔父报仇，可是他那顶头上司大将军宋义偏偏却在安阳这个地方按兵不动，美其名曰是让秦兵跟赵兵先耗耗实力，就这么一天天待着，项羽有几次去找他都被他轰出来了。正赶上这段时间是天降大雨啊，好些士兵受冻挨饿，难免都抱怨。有的说这是打仗吗？啊，哥们儿们，今年收成不好，老百姓那苦的就够劲了，咱们这军粮就天天这么坐吃山空，越来越不够吃啊。你看看咱们现在都吃什么了？大伙说吃什么？你看呢，全是杂粮啊。你看咱们那宋的将军，就那青子冠军，大吃大喝，他有时候还听歌看舞呢。这个说，我说哥几个，怀王不是让咱们去巨鹿救赵吗？咱们现在不去救赵，老在这安阳这算怎么一道啊？这些话都被项羽听着了，项羽心想，行，有了这些议论，我就可以取而代之了。项羽站出来告诉众人，弟兄们，现在军营里的粮食不够，可是要渡过漳河，打败秦兵，秦国人的粮食有的是啊，但是咱们得打过漳河。对呀，要不您再跟大将说说得了。项羽下定决心闯帐去见宋义，闯进去人家不见他呀。哎，项羽，你这是何意呀？宋义用手点着项羽，你怎么没有让你进来你就往里闯？项羽就站在宋义的对面呢，用手点指啊，大将军，你现在按兵不动已经46天了，你应该听听将士们的意见啊。啪，宋义一拍桌案，你要反呐？项羽，你敢不听从我的命令？左右，这宋义想叫左右，那意思把项羽杀了。项羽哪有等他说话这功夫啊，带着宝剑闯进来的，打爹不上前，参拽宝剑，噗，就把宋义那脑袋给削下来了，用宝剑挑着宋义的人头走着大帐，告诉三军，宋义背叛怀王之命，私通外国，私通哪国了？私通齐国，他不帮着赵国攻打秦兵，反而在这饮酒作乐，是而斩之。大伙儿本来也不知道这宋义为什么在这按兵不动，你想这46天，一个半月了，心里边都起着腻呢。再说项羽是名门之后啊，首先立楚王的不是人项家一家子吗？对，就跟着项羽将军了。项羽杀了宋义，马上派英布带领着20000兵马先过漳河。秦国的将领章邯一听，哦，楚国的人马渡河了，连忙叫司马欣、董翳手下2员得力战将，你们两个带10000人马先拦一下吧。这两个秦将还真不是这英布的对手，两仗交锋打败了司马欣、董翳，连忙逃窜。项羽听说英布占领对岸，就带领全部部队打今儿起咱们过河了，你对面得有人看着呀。赶等到全军渡过漳河，他吩咐士兵 每人限制就带3天干粮，把军队里做饭的锅呀都砸了啊。大伙一听咱们是20万人马，锅都砸了，咱们怎么办呢？不光把锅砸了，项羽传令渡河那船都给我凿漏了，把它沉了。这就是那句成语叫破釜沉舟啊。好些人都不明白，这项将军这要干嘛呀？你把这船要是砸漏了，将来咱要往回撤，万一打败了呢？项羽早想明白了，只许胜是不许败，诸位将士，国家兴亡在此一举啊。这次咱们打仗只能进不能退，为什么让你们带3天的干粮？3天里头一定要把秦兵打败，咱们是死也不回头啊，你们看行不行啊？大伙是振臂齐呼，好，行。破釜沉舟就为不留后路，鼓舞士气。自立为上将军的项羽带着大军跟英布会合了。英布告诉项羽，项将军，咱们虽然打了胜仗，但是是小胜，秦兵还是强大，我看咱们应该先断了他们的粮道，让他们没有粮吃不饱，咱们这仗才能获得大胜。好啊，那你就去劫粮吧。英布又带着人马去劫了秦兵的粮路了。那么围攻巨鹿城的是谁呀？是秦将王离。王离就是当年那位王翦的后人。一看楚军渡河，把军营扎在河边就来挑战，这王离乐了，心想刚过河没歇会儿，背对着河，你这叫不懂军法呀，河边扎营没退路，要打败仗就得淹死，来来来，随我出征。他带着手下人马就奔楚营来了。怎么一交手正碰着项羽的生力军，项羽一个冲锋把王离就杀败了，王离的兵马损失大半，他逃到章邯那儿请示办法。章邯一听，什么破釜沉舟？这说明这位项羽要跟咱们决一死战呢，连王离都吃得败仗了，章邯也不敢小看项羽了。看来这个项羽十分厉害，咱们呢把人马分作9路，一路一路布置好，我把项羽引来，咱们挨个接应，等他进了包围圈，咱们再合力围攻。9路人马在章邯的吩咐下就安排好了，章邯亲自去向项羽挑战。这真应了那句话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项羽胯下乌骓兽，掌中方天画戟，是神出鬼没啊，杀了章邯节节败退。章邯开始是想假败，现在不想败都不行了，这真打不过项羽啊。不是埋伏9路兵马吗？打算引这项羽进包围圈吗？甭引，项羽自个儿来了，不光使这方天画戟呢，有时候还把背后的大将兵拽出来，是几里加鞭一通杀，久败章邯，杀的章邯这9路人马全都是抱头鼠窜的。这一次天翻地覆的大胜仗，把秦兵的主力伤了一大半。打到这个程度，按说那些诸侯应该帮着一块儿跟秦兵决战了吧？为什么？英明来救赵国的可不光楚国的项羽，还有齐国的人马，还有燕国的人马，他们都驻扎在旁边的军营，可是谁也没动地儿，都做壁上观，就瞧着项羽这一支人马在前面打。再看这位项将军太漂亮了，乌骓马身披黑袍，长得又是一副黑面孔，他杀到哪儿去，一声大吼就跟打雷一样，几道马到人就到，跟闪电一样，好似空中飘着乌云，就在这战阵中随着狂风雷电是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这不是神仙吗？谁能这样啊？项羽力杀秦兵，敢等他收了兵回到辕门，再一看呢， 谁的人头在那挂着呢？项羽高兴了，正是大将王离的首级。想当年王离的祖上王翦不是把项羽的爷爷项燕给逼死了吗？今天我让你王离的脑袋挂在这儿，也算我替祖上报了仇啊。项羽能不高兴吗？好些诸侯一看项羽将军回来了，简直都不敢站着了。起先见面的时候都是抱腕拱手，现在一见项羽，这些位是拿磕膝盖当脚，跪地爬行。项羽稳坐大帐，几位还那跪趴着，谁也没敢站起来，更没一个敢抬眼直视项羽的。有人小声嘀咕了这么一句：“将军神勇，千古一人呐。”这话声音小，被项羽听见了，哈哈，放声大笑，抬起头来。众人连忙抬起头来，一块儿嚷嚷这么一声：“我们就听您的吧。”“对，就听项羽将军的了。”诸侯公推项羽为大伙儿的上将军，各路兵马归他统一指挥。项羽当仁不让，好吧，全望诸公鼎力协助啊。大伙儿擦擦脑门汗子，一看项羽没怪他们没帮忙，都算万幸，这才告辞而回。要依着项羽啊，应该一鼓作气把章邯他们抓起来，把秦军灭了。谋士范增给拦住了。这范增今年七十出头了，项羽对他很尊重，称之为亚父啊，亚父范增。这父既是对老年人的尊称，也暗含着意思，当作自己父辈长辈。所以这范增说话项羽还是很虚心的。范增告诉项羽：“我看大将军不如严阵以待，静观其变。事实证明姜是老的了。”“怎么静观其变呢？章邯、董翳、司马欣打了败仗，您以为秦朝不会治他们的罪吗？会把他逼反的。现在秦兵还有20万呢，当时带了快50万人马，被咱杀了大多半，这20万打不过咱们，你干嘛非要着急把他们都杀了呀？”项羽一听，那就等两天吧。果不其然，没多久，章邯带领董翳、司马欣前来归顺。为什么？这就是那残暴的秦王朝给逼迫的。秦王朝当时说了算的还是那赵高呢。赵高这不是把章邯这三位的家属都给抓起来了吗？非说这三位造反了，有罪就得三族连坐、九族连坐。他这么一坐，这可不错，把这三位给逼急了。章邯一看，我为大秦朝卖命，东挡西杀，一会儿打楚国，一会儿打赵国，你杀了我家小，我还干什么干呢？哭着就找项羽来了。不过他没敢直接找项羽，先派手下人来打声招呼。手下人问项羽：“我家章邯将军要来投靠，您能不能不杀他呀？”项羽想了想，要论私仇，我必然手刃他才能解心头之恶恨，但要论公事，灭暴秦乃天下第一大事，我又何必计较？各为其主吧。你告诉你家章邯将军，我项羽既往不咎。这就是后来那位楚霸王的胸怀。这会儿很清醒，所以章邯正式归降，20万秦族也都归了项羽了。不过项羽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发现这楚国的人马跟秦国的兵马合不拢，打了胜仗的楚兵一个个穿得破衣啰嗦，破破烂烂的，那衣服跟兵器很简陋。再看人投降过来的秦兵，啊，整整齐齐，盔明甲亮，两相对比，是谁也看不起谁。楚兵看不起秦兵，还打了败仗还捯饬呢。秦兵瞧不起楚兵，这帮要饭的怎么就碰这么一位大将呢？互相都有矛盾。这个还在其次，最严重是发展到最后意见不合，态度不好，经常在一起打打闹闹。 是玩笑吗？不是。

那个说，朝廷会不会把咱们家里人全杀了呀？哎呀，有人说，你们先别嚷嚷，章邯将军这投降是真的假的？万一是个计策呢？兴许咱们将来会立功啊！这东一嘴西一嘴，瞎猜瞎说。他们这些说法，项羽都听到了。项羽巡视三军的时候，经常就躲在那大帐后边听一听。项羽一听，什么？难道说章邯这诈降吗？不能。亚父范增说，章邯是真心归顺。范增不能骗我，可是这些秦军天天这样散乱，我的军心可不行啊。项羽回去，连夜把英布找来了。我说英布啊，现在归顺咱们的秦兵一共有多少啊？整整20万。我听着他们心里不服，咱们可不好指挥呀。这要是到了关中，一旦他们集体叛变，咱们可就得吃大亏。没错，英布往前抢了这么半步，要没他们，咱们就打不到关中吗？是啊，有了他们，咱们还得防备着叛变，到分散了兵力，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先下手啊！好，项羽算跟着英布投了脾气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为了整个楚军的安全，不如我就带着章邯、司马欣、董翳3个人进关。我看这其余的嘛，就可以不要了，好简单呢，不要了，全都杀喽。英布点点头，将军放心吧，这事儿我来办。下了决心，大队继续往前行进，到了新安城的城南。新安就是河南渑池县以东这一带。就在这天大半夜里。楚国的上上下下兵丁都接到密令了，趁着秦兵睡得正香的时候，一声令下，开始了大屠杀呀！好可怜呐，这20万秦兵，没有人领着，这叫群龙无首，没有将领，兵器打投降那天就没收了。就在这一个晚上，楚军大营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把这20万秦兵全都给杀了，连夜挖坑。这40万呢，用不了全上来杀人。有10万人挖坑呢，一会儿就挖好了。哎呦喂，项羽的残暴是出了名了。新安坑秦卒20万，有人就给他起名字了，什么名字？外号叫他屠夫啊。项羽坑了20万秦卒，心里边稳当多了。司马欣、董翳听到消息了，这都是秦国的降将，他们连忙来找英布，这怎么回事啊？英布稳了稳心神，二位将军，这是统一行动，项羽将军要我这么做的，以免秦兵造反，跟你们没有关系，省得你们受了连累。哎呦，司马欣、董翳哭得简直泣不成声了，俩人连忙去找章邯，心想章邯怎么样啊？章邯带着二位来见项羽来了。项羽还挺大度呢啊，我发现了你们营里的士兵正要叛变造反，我只好忍痛除了后患。不过我知道跟你们三位这都不相干，我绝不怪你们，你们也不必多心。简简单单几句话，这就对付过去了。项羽杀了20万投降的秦兵，毫无顾虑继续向西行进，这一路上没有什么阻挡，谁敢拦呢？好，这屠夫来了，谁拦谁死啊。很顺利兵到函谷关，函谷关就是现在长安县往东400多里处吧。到了函谷关，这可是秦国都城的大门呢。到这儿看见有秦兵守关了，守关的是谁呀？项羽一看啊，不是秦国的兵马，感情是楚国的军队。谁在这守着呢？有人回报，我们是奉了沛公刘邦的命令在这里守着函谷关呐。什么？项羽一听怒发冲冠呐，刘邦

0: 就那刘醉鬼，刘醉鬼他经常看刘邦喝的离了白鞋，他怎么先到咸阳，他先进了关中。项羽全想起来了，当时不是说了吧，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啊，项羽垫着锋芒的，刘邦怎么会赶到我头里了呢？其实啊，耽误就耽误在安阳那46天上，打着项羽杀了宋义，再出兵跟秦兵开战的时候，刘邦已经从南路往西北进军，他带着人马先到了昌邑，就是现在山东金乡一带。昌邑当地有一位叫彭越的，带着1000多人帮他攻城破阵，跟着又进攻高阳。高阳河南省杞县以西呀、啊。到高阳这儿，刘邦得了一位宝贝，老谋士、老儒家，这位叫郦一基呀、啊。这可是高阳名人，郦一基家里边甭提多穷了，家徒四壁。一见刘邦，打算自己给自己请个官职。刘邦一看，你都60多了，你到这干嘛来呀？这郦一基告诉刘邦，我能帮助你取得天下呀。要想灭掉暴虐的秦国，你就该对我这六旬老者有点礼貌。刘邦干嘛呢？这么没礼貌？正让两个女侍者给他洗脚呢，郦一基就那站着，他这洗着脚，一没有礼貌，所以郦一基说他。刘邦连忙都顾不上擦脚，是一一倒地呀、啊。方才是我言语有失，对不起先生了。收服了郦一基，郦一基是帮着刘邦出谋划策。讲到关键处，郦一基还不说了呢。这60岁的干巴老头，一就是这吕虚然，咂巴嘴儿。刘邦纳闷啊，郦先生，您说怎么着才能把这话说透点啊？说透点啊？听说您这儿有好些酒是吗？随军带着，我看你也老喝，我怎么就没酒啊？我也喜欢这口。刘邦一听，这好吧，赶快炒菜，把酒端上来。就在酒宴上，郦一基跟刘邦讲了天下大事，如何灭掉暴秦，说的刘邦是放声大笑，如遇知己一样。没多久，郦一基的弟弟郦商还带了4000人马也来投奔刘邦了。刘邦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点齐人马是兵发开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 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 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 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一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 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卯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性轻浮，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1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

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逃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1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

0: 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逃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摇土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糕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糕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这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啊。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肾脏骨啊是越来越好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0: 好的，您请讲吧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我这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等好一会儿，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走路也是。
0: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对。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你看别人的嘴唇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0: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0: 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对，也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就好像你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0: 啊，
5: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呢，头重脚轻，就是形容我的，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都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对吧？手还麻。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一上来那个麻劲了， 快死了，不就这吧？

0: 那筷子放下，然后接下来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1: 嗯，
0: 所以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十分八分钟的，我起码得半来小时以上，争一位有的时候一个小时。哎，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1: 没错。
0: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有个协和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
1: 嗯，
0: 做心电图啊。做那个心电图完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1: 嗯，
0: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1: 嗯，
0: 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
1: 嗯嗯，
0: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1: 啊，左心衰竭，
0: 这
1: 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0: 对，肥厚了，
1: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
0: 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1: 哦，
0: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
1: 嗯，
0: 没有多大的改善，
1: 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是自己买。哎，电视上打广告的药，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没多大的作用。
1: 嗯，
0: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1: 啊，
0: 钱咱们说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1: 嗯，就是。
0: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1: 嗯，
0: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1: 啊，
0: 老想着杀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
1: 嗯，
0: 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1: 嗯，你看看
0: 睡的阿姨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的踏实了。哎，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哎，爱动了，有劲了。哎，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哎，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哎，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啊，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1: 嗯嗯嗯。
0: 嘴唇，这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啊，就不再是紫色了，
1: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清晰表现了，
0: 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1: 你看看，
0: 你知道
1: 啊，心功能的改善多好 啊，是吧？
0: 哎，现在我心只测这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
1: 嗯。
0: 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1: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0: 哎呀，对，你看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一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那也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补习班
1: 啊，
0: 也没有电梯呀、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撑着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1: 你
0: 也不腿软了。
1: 新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0: 啊，就是啊，啊也不怕摔倒了。
1: 太好了。
0: 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胃也恢复的好，我这个我觉得我的胃病呢、啊、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嗯、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1: 嗯、都不行。
0: 后来吃地瓜、嗯、南瓜都不行，
1: 嗯，
0: 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
1: 嗯、
0: 烧心，哎，反酸，还打嗝，
1: 哎
0: 哎，
1: 所以您这些胃病啊，
0: 两天就好了
1: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
0: 有关
1: 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哎
1: 啊，
0: 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啊，
1: 嗯、
0: 边摆龙门阵，边吃饭、
1: 啊，
0: 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一上来就没注意、
1: 嗯，
0: 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
1: 嗯、
0: 老伴也可以一看不行、
1: 啊、
0: 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
1: 啊、
0: 给我做了个胃镜、啊、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1: 哦，萎缩性胃炎还是
0: 胃里面还有息肉，
1: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癌变呐、啊。啊，
0: 对对，
1: 相当，
0: 医生也是那么说、
1: 嗯、
0: 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
1: 嗯，
0: 哎，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
1: 嗯嗯，
0: 哎，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哎，我这个胃啊、
1: 嗯、
0: 你像以前反酸呐、啊、打嗝啊、
1: 嗯、
0: 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啊、这个情况呢、
1: 啊、
0: 哎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
1: 嗯、
0: 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啊、胃病也好了，哎，
1: 看看
0: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1: 嗯，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
0: 嗯、
1: 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
0: 嗯、
1: 啊，
0: 对呀，所以说吧、嗯、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 汇报这个一年的那个成绩啊，确实、
1: 嗯嗯
0: 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1: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嗯、
0: 行，
1: 祝大家都健康 啊。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
1: 嗯、
3: 我叫张丽、
1: 哦、
3: 啊。
1: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1: 哦、
3: oh.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oh. 总疼啊，胸闷气短呐、啊， 还有心慌啊， 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
1: 嗯、
3: 心里突突的、啊，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啊，这心里慌慌的 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啊，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1: 哦，
3: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啊，很难受、
3: 啊、
1: 是吧？
3: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
1: 嗯、
3: 包里头啊，这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
1: 哦、
3: 一犯起病来，这浑身呐、啊、哪儿都疼啊，还是不能动弹呐、啊。
1: 嗯嗯。
3: 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

0: 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五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1: 嗯
0: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呀、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饥一顿饱一顿呢、就是说这胃病啊，这三十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1: 嗯
0: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撞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1: 嗯
0: 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1: 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0: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的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1: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0: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
1: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0: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给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啊和稳心颗粒啊。就是压得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了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得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0: 胃呀、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1: 很厉害是吧？
0: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但是啊，它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
0: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2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亲家母完了就跟我说了，亲家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啊，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又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你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您接着吃。我刚开始完了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2口膏，早饭后啊吃一口膏，晚饭

0: 后啊，我又吃了一口膏，但是呢，喝了三天后呢，我真说句实话，我没感到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膏，中午我也喝一口老膏，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膏，我就是三口膏了吗？但是服用了三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服了啊八九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的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1: 对。
0: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0: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好的，继续吧，老朋友，祝您
0: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3: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吃的美，喝的美啊，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2: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3: 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2: 是的。
3: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2: 没错，
3: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到了。
2: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3: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2: 没错，
3: 是吧？
2: 没错，
3: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2: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3: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2: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3: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2: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3: 我
2: 特爱吃
3: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2: 对，那个皮儿
3: 特别薄，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2: 对。
3: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2: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3: 对吧？
2: 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3: 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3: 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2: 对，
3: 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2: 行，
3: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2: 刘经理好。
4: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3: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4: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3: 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2: 就是特油，
3: 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2: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3: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4: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制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3: 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2: 专门铁棍山药粉？
3: 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卢土的铁棍山药？
4: 必须 区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5: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2: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5: 特别痒，
4: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4: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5: 所以很清爽，
2: 很对。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4: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5: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2: 是的。
5: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2: 对。
5: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2: 对。
5: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4: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5: 对。
4: 其实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2: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5: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盛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2: 对，那小箱
5: 也是一箱，
2: 小箱也是箱。
4: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2: 哦、
4: 得有
2: 六斤。
5: 有六斤呢，
4: 想想。对呀，
5: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4: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囤
5: 回购2-3箱是吗？
2: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5: 那
2: 我
5: 也得看，
2: 这
5: 我
2: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5: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2: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5: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2: 对，
5: 对吧？
2: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5: 哎。那如果
2: 十来个，
5: 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4: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2: 哇，158，6斤，这可以说是
5: 158，6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2: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5: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2: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5: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4: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5: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2: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5: 您看您这

0: 山羊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1: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0: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6箱，有点费劲呢，是吧？
1: 120吧。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0: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0: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新程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0: 128减30是多少？98
1: 呀，是吧？
0: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1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0: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1: 对，多吉利的数，
0: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
0: 好嘞，给力，
1: 行，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
1: 啊。
0: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儿薄馅儿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那我觉得这6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1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1: 现
0: 在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1: 是
0: 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1: 对。
0: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羊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1: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1: 没错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羊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呦天哪！
1: 4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哎呦，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支持。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这
1: 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的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1: 啊、
0: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1: 是
0: 还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哎，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 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嗯、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八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
1: 嗯，
0: 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1: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
1: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1: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1: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
1: 嗯、
0: 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1: 它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嗯，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这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
1: 啊、
0: 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1: 200多，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2: 是的，
0: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嗯、
1: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
1: 嗯、
2: 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0: 满满一大箱，
1: 6斤，
0: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1: 嗯，
0: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
1: 嗯？
0: 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0: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0: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嗯、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哎、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块钱6斤
2: 啊，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1: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6斤
0: 、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啊！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7: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8: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683。
11: 好的产品叫名牌，
9: 好的大夫叫名医，
11: 好的健康节目叫
9: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2: 我中医的中药辩证是
14: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9: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胃不舒服或者肚子胀、便秘、腹泻、交替这些问题，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是忍一忍就过去的小毛病，还是身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呢？说到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啊，很多朋友的一反应也是害怕呀、难受呀、尴尬等等。正是这种恐惧，让很多人都错过了早期发现和治疗胃肠疾病的最佳时机。那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丽刘主任，为大家讲到了话题是无痛胃肠镜检查全攻略的这么一个话题啊。那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给大家深入浅出的解读胃肠镜的过程，为大家排忧解难。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说有在做胃肠镜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683进行咨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胃肠镜的诊断啊，它其实是消化系统疾病的一种金标准，而且还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年轻人别觉得自己不可能患病，及时的体检啊，就能发现一些无症状的一些消化道的疾病。但是我们刚才一说到这个检查啊，大家伙可能最关心的是这个无痛这两个字儿。那这个无痛在咱们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过程当中是怎么实现的呀？
1: 无痛它是通过这个全身麻醉，就是在胃肠镜检查过程当中呢，是需要麻醉科的老师们过来，然后通过静脉麻醉让患者呢处于这种深睡眠的这种状态吧，完了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胃肠镜的检查。
0: 是咱们手术的那种全麻那种感觉吗？
1: 应该是一样的。
0: 它这个安全性就是得到保障的是吧？
1: 应该是安全性现在应该是能得到保证，因为我们现在应该每年是全河北一大二院这个内镜这块应该是每年4-5万例的这个检查量，那么现在无痛呢应该达到90%左右，所以这么大量的人群呢，我们可以说目前来说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一些问题，还是很安全的。
0: 确实，因为我们跟患者朋友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伙都愿意选择这个无痛，然后但是听到无痛啊，说是哎，这是不是全麻呀？是不是对自己身体会不会有些影响呀？其实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打退堂鼓，它会像传闻当中会对我们的，比如说神经啊、什么大脑啊、反应啊什么的，会造成影响吗？
1: 我觉得咱们这个胃肠镜检查，它这个用的这个麻药哈，都不是这种长效的。因为我不是搞麻醉科的，特别深的知识我也说不了，说不出来。但是呢，据我观察，我们的病人做完以后，基本上没有几分钟的事儿，他就醒了，就完全清醒了。那我的经历来讲，现在我自己已经做过2次胃肠镜的检查。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就是停了这个麻药以后，你可能会稍微感觉一点头晕，完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0: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您也是自己亲身体验过，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儿就是还原一下？因为确实有很多人他还没有做过这个无痛的胃肠镜，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您比方说从进入咱们内镜中心开始，然后到检查结束醒来，咱们整个的这个完整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呀？
1: 它是这样，在做内镜检查之前呢，麻醉医生要见一见患者，看看有没有就是麻醉的禁忌症，如果这个是很安全的，我们会按预约时间到胃镜中心报到。报到以后呢，我们由护士领到我们那个等候区去给他建静脉的液路，就是像老百姓说的输一个液扎个针儿，然后建上液路。建上液路以后呢，我们再领到检查室，麻醉呢会给他接上这个心电监护、指脉氧啊、心电图的监护，然后吸上氧气。如果一切正常，生命体征正常，麻醉医生就开始给药。 我观察的话，就是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病人就能进入深睡的状态，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检查。那么整个检查呢，因为病人没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也给内镜医生足够的时间，我们去做精细的检查。那么现在呢，内镜检查都提倡一种精查，就是尽量呢用我们现在目前的手中的这种武器，这种胃镜、肠镜，去发现一些细微的病变，去找出那些早癌和癌前病变，然后呢去取活检，选活检以后完成胃肠镜的检查，麻醉医师停药，然后病人呢就是醒来以后，我们会放到复苏区，然后病人呢就是再等一段时间完全清醒以后，再送到家属手里。那么这就是这么一个无痛胃肠镜检查一个过程。
0: 嗯，这个检查的过程大概需要持续多长时间呀？
1: 这个不同的人呢也不太一样。那么现在呢，胃肠镜的检查呢，我们是要求有一定的观察的时间。你比如说肠镜退镜时间不能低于6分钟，所以呢就是你连进去连检查，在这个连麻醉的过程，在检查在复苏的过程，我觉得应该有半个小时到40分钟吧，应该就足够了。
0: 哦，那其实时间并不是那么长哈。这是连上胃镜，
1: 并不是很长，
0: 连上胃镜带上肠镜一起的这个时间是吗？
1: 我是说的一个就是经查，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有息肉，或者是需要其他的这种多处病变，需要病理活检，可能会相应的延长一定的时间。
0: 嗯，这也是根据不同的患者他的具体情况，到时候具体来分析啊。但是基本上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30分钟、40分钟左右就可以结束了。对，其实
1: 是的。
0: 对于很多患者来说，就会觉得，哎呀，如果时间特别长，感觉自己心里边接受不了。但是确实这个时间，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长，大家伙心就可以放到肚子里了。那在做完以后，这个醒麻醉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您当时做完是那种像喝多那种感觉吗？
1: 对，但是一醒来吧，你脑袋瓜特别清楚。但是你如果想坐起来哈，你这个可能脚步有一点那个不稳。怕跌倒，所以有时候让病人会躺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有复苏区，这个时间呢可能还是有一点犯困，一会儿呢就过去了。据我观察，麻药这个还是比较短效的。
0: 那是不是因为有麻药的缘故，所以我们必须得有家属陪同啊？
1: 对，手检查的当天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检查的当天是不允许开车的。所以要，而且呢，如果就是因为这个麻醉嘛，病人就是睡过去了，然后我们给做检查，万一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要给家属有时候当面沟通，所以需要就是直系亲属来陪同。
0: 对，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要做这个无痛的胃肠镜，还是必须得有这个家属现场陪同啊。那我们在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比方说他有这种基础疾病，比方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他也能正常进行吗？
1: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做胃肠镜检查，其实它也有一些禁忌症。那么做麻醉呢，也有一些禁忌症。那如果是有心脑血管的异常，还有肺功能的异常，一定呢是由我们去评估。比如说，如果不是急症啊，这个病人在下呼吸道大出血，在呕血，在黑便。然后呢，如果不是这种紧急情况，是一个择期的检查，我们还是要保证病人的安全。比如说有近期的这种脑梗、心梗，一般呢都会说让他稳定3个月以后再去检查。还有呢，就是这种慢阻肺合并肺部感染的，一定要控制感染以后再给他检查。所以实在不行呢，你比如说这个。

0: 气喘的特别厉害，那个麻醉师实在是给药觉得风险大，那如果又必须去检查，也可以选择清醒的。
1: 就是非无痛类的。
0: 对，非无痛的。
1: 现在这个选择这种非无痛类的，您刚才说到，其实还有一部分人，10%左右的这样的人群，那个做起来会很难受吗？
0: 其实大家可能刷视频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医生在秀自己怎么在清醒状态下去自己给自己做胃镜和肠镜。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胃肠镜检查哈，我觉得做胃镜呢，就是稍微进嗓子那个地方有一点恶心，然后呢，因为我们是需要把这个胃腔撑起来，还有肠腔撑起来去观察有没有病变。所以在打气儿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有一点腹胀。见着有点恶心，有一点腹胀，但是呢，它不会很疼，因为就是这种进镜子，它不会引起这个肠管太大的牵拉这种，所以病人不会感觉疼，就是在给气儿的时候会胀。还有就是过咽部恶心。
1: 对，所以说在这个常规检查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大家伙传说当中的那么难受啊，就可能是也是有一些敏感人群，他可能是这个进的时候稍微难受点，其实大部分人群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对，有的人控制是可以的，就是说大部分过咽部的时候，因为我们做清醒的，说是那个清醒的说是有感觉的，但是我们会进行一些局麻表麻，就让他在做之前呢给他含一些这个利多卡因胶浆啊，这些麻药，把这个咽部给它麻完以后呢，再进镜，可能感觉会轻一点。
1: 确实，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期这个胃肠镜的这个检查，也是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比方说非无痛的就很难受，这个无痛的呢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其实并没有大家传闻当中那么夸张。刚才通过刘真的介绍，也包括之前我们肖通导医的时候，肖通老师说到的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大家伙都可以了解到，其实是一个安全有保障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既然了解到了这个无痛的这个方法，我们给大家来详细来说一说这个检查前后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您比方说咱们做这个胃肠镜，尤其是肠镜之前，很多朋友会提到第一个难点，那就是这个肠道准备。就是上周一的时候，肖彤老师还跟我们讲过，他做这个肠镜的时候喝那个就是泻药的时候难受坏了，就是大半夜的得起来喝这个泻药。这个为什么咱们必须得就是强制大家必须要做好这个肠道准备呢？
0: 它是这样，因为咱们这个其实消化道还是挺长的啊。其实谈起消化道，是从口腔到肛门都属于消化道。那么你做肠镜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整个肠道清洗干净。如果就是说肠腔里头都是粪液，甚至有一些固体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仔细观察黏膜的改变。所以我们要把整个消化道给清理干净。那么清理干净就需要呢，我们用一些这种泻药，用大量的液体给它冲刷，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我们再去做第一个呢，就是肠道准备的干净以后，它没有那么多粪液的储留，所以做的时候可能病人会舒服一些，没有那么难受。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有利于我们去观察一些细致的病变。那么到底准备到什么程度就合适了呢？我们一般会问病人，你最后一次大便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渣，就如果没有渣的话，是稍微浑一点的水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内镜是有这种吸引的作用，只要是液体的不带渣的是完全可以吸干净，但如果都是这种渣的东西呢，它有时候容易堵镜子，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进行，所以呢还是要大家呢好好的去准备肠道，然后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一个环境，那么内镜医生才能发现一些病变。
1: 我们知道喝这个泻药一般都是提前一天就会进行了，那咱们饮食需要控制吗？
0: 标准的肠道准备哈，我们会让他准备3天，就即使这样呢，有一些情况呢还是没有办法。你比如说我们在检查前的前三天啊，我们会让他呢就是不要吃这种纤维多的食物，比如说芹菜、菠菜、木耳，还有呢西红柿，还有带籽的，比如说这种西瓜籽儿，什么火龙果籽儿，还有呢猕猴桃，这些东西它这个籽吧特别的轻，它浮着，它可能在一个角落里头就待了起来，它出不来，

0: 那个再到医院来检查。那么在我们的门诊，除了医生和护士对病人的宣教，我们还会有一些视频扫一二维码，让他自己去看一看，回家学习学习。因为确实哈，做一个次胃肠镜的检查很不容易。就是很多人的吐槽的就是什么呀，喝这个泻药太难喝了。
1: 对，
0: 这个喝的那个，因为它需要短时间内喝进去，短时间内喝2000毫升的水，有些人肚子胀得不行，然后呢有时候还会引起吐，剧烈的恶心呕吐还会引起贝密娘们撕裂，甚至消化道出血。所以呢就是目前来讲也有一些药品，就是说他喝的那个药少，你像有一些常规的药我们要喝2000毫升的药水，但有一些药呢可以喝完之后他就单纯再喝1000毫升的水，这个会好很多。看反正是现在就是也在研发一些新的这种泻药，让大家感觉的舒服一些。我相信将来这个肠道准备不会这么难喝，因为有一些药厂呢也在研发这类的药物。
1: 这个喝这个泻药的过程当中还延伸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也是上周肖松老师提到的，就是如果比方说我们要求喝2000毫升，但是我实在是喝不下了，喝了1500，这个有影响吗？
0: 他这不是两次准备吗？如果你平时没有便秘啊，没有便秘的情况，也可以头一天晚上，他也有3000的配方，就是头一天晚上喝1000毫升，第二天喝2000毫升。那我们为了保证这个肠道的质量呢，我们会让他头天喝2000，第二天喝2000，这是4000毫升的一个配方。有的时候也是头一天晚上喝1000，第二天喝2000，这样呢也是一个方法。那么根据个人的情况，但是如果你有长期便秘这种病史，那最好还是用4000毫升的这个配方好一点。
1: 说1000到10000还是要遵医嘱。就是咱们的护士和大夫也会跟我们的患者说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样的配方，对吧？
0: 对，对的。
1: 对，所以说我们的患者朋友们还是要听我们的大夫的啊，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尽管说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大家还可以循序渐进啊，可以想一些方法，让自己的这个肠道准备做的这个专业一点点。那我们对于那些长期比方服用阿司匹林啊、降压药啊这样的一些患者们，他们需要停药吗？
0: 是需要的。你那个阿司匹林我们一般是常规让他停那个一个星期。那么这是一个共识，停一个星期呢，既很少见到对他心脏有影响，同时呢我们到时候如果发现病灶呢，我们可以取活检。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胃肠镜检查确实是它属于有厂商的检查，不是像 B 超 CT 那样无厂商的检查。所以既然是有厂商的检查，我们尽量还是在术前做充分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在胃镜检查和肠镜检查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病变了，但这个病人如果目前正在口服阿司匹林没有停，我们不能取活检，要么它会引起消化道的出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降压药的问题。降压药呢其实现在用的钙拮抗剂呀，还有贝塔受体阻滞剂等等这些，还有就是 AR 就是这个就是 ARB ACEI 类的药物，这些都问题不大。有一种药叫利雪平，它在这个什么复方降压零号里头，它是含有的。所以你要说有利雪平的话，因为它半衰期特别长嘛，那个麻醉的老师呢就建议还是停用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再去做检查。
1: 就如果不停的话，确实也是对于他们取活检或者有做一些简单的切除有很大的影响，是吧？
0: 阿司匹林是对活检和治疗有影响，但是利雪平呢是对这个麻药，他有时麻醉师怕给完药之后血压上不来，因为他这个利雪平那个作用时间比较长，所以建议还是如果有利雪平的话也停用一周。
1: 对，确实说到这儿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大家伙想要去做这个胃肠镜的话，尤其是有这个相关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去先去停用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降压药等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当然还是要遵医嘱啊，听医生的就可以。那您比方说这个检查完了以后，您刚才也说了肯定头会晕，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属又会陪着，检查完的当天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
0: 这个检查完当天呢，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当场会嘱咐病人怎么办。如果做了息肉的话，看他做的息肉创面的大小，如果小的话，可能就是进食呢4-5个小时，就让他喝流食了。那如果创面大的话，我们可能会让他。

0: 会摄取去输点液，然后在第二天恢复这种流食半流食饮食。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没有做任何的治疗，只是一个麻醉的无痛胃肠镜，那么当天呢你就只要不开车就可以，别的就没有什么特殊的。
1: 嗯，像上班什么的也能正常进行啊。
0: 上班看看您从事的工作吧，如果特别从事这种精细的工作，建议还是要不要上。
1: 嗯，他的这个恢复可能是你比方说上午做完，是不是下午还会稍微有点影响是吗？
0: 对对，稍微有一点影响有可能，但是安全嘛，我们定的这个规则是应该是90%以上的安全的这个措施。
1: 嗯，确实。那您刚才也是提到了，如果说咱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息肉，咱是直接就可以给它处理掉是吗？
0: 是这样的，如果就是不大特别小1公分以内的啊，按我们中心的原则就是尽量不让病人再去喝2次泻药。我们就会让他那个在检查之前，我会告诉他你把血常规凝血常规都查好，如果有息肉的话当场就给处理掉，省得喝2次泻药。那如果这个病变大于1公分，需要做ESD 的治疗的话，我们可能会让他住院治疗。
1: 嗯，那如果说小于这个1公分，他切掉这个息肉以后，他这个流血什么的这个创面，他会快速就自行恢复了是吗？
0: 可以恢复，因为那个在我切完息肉之后，我们会打钛夹，就相当于给他封上了，所以只要他不剧烈运动，只要是钛夹不提前脱落，就应该没有问题。
1: 嗯，所以这个也是大家伙儿比较关心的啊，就是现在可能也是非常人道啊，就是我们可以在一次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不光检查，连上一些小的一些治疗，其实都是可以给大家来完成的。这些一般切除掉的这个息肉，是不是还要去做活检吗？
0: 对，切除的息肉嘛，也是如果切了很多，我们就是会送其中的一个。还有呢，如果是内镜的表现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内镜的发展呢已经发展到放大内镜、染色内镜，我们通过这些经查呢，我们可以判断这个病变大概是个什么性质，如果特别不放心可能有癌前病变可能的话，我们一定是每个病例都给他送过去。那么如果是觉得哎，一看这个放大内镜或者染色内镜感觉没事儿，它就是个普通的息肉，那可能就可能给他挑一个给他送病理，其他的就不去再给他每个都去送病理。
1: 嗯，对，所以我们刚才通过刘主任您的介绍，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胃肠镜并不是那么神秘啊，这个检查尤其是这个无痛的胃肠镜，咱们大家伙现在确实每天咱们医院做了这么多例了，而且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在逐渐的对自己的胃肠道消化道现在越来越关注，所以说都去走进我们的内镜中心去做这个胃肠镜检查，所以大家伙也不用再担心了啊，不管是从这个麻醉也好，还是从我们的治疗以及检查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再有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相关的联系啊。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丽刘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无痛胃肠镜检查全攻略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在做胃肠镜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还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啊，可以搜索即时客户端，然后在即时上面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那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刘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比方说做完了这个胃肠镜以后，我们报告该如何去解读这么一个话题。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25条，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体重和健康密切相关，体重异常、过轻或过重会影响健康，保持健康体重对于维护和促进健康至关重要。

0: 康体重是指长期保持体重良好的健康状态。体重过低容易导致免疫力低下、骨质疏松、贫血等健康风险。超重和肥胖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肿瘤等健康风险。体重是否正常取决于能量摄入与消耗的平衡，即吃动平衡。进食量大而身体活动量不足，多余的能量就会在体内以脂肪的形式储存下来，造成超重或肥胖。相反，进食量不足或身体能量消耗大，可引起体重过低或消瘦。目前判断体重是否正常的常用指标是体重指数 BMI。 BMI 等于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的平方，米的平方。18岁及以上成年人 BMI 在18.5到23.9之间为正常，在24到27.9之间为超重。 BMI 大于28为肥胖，BMI 小于18.5为体重过低。65岁以上老年人的适宜体重和 BMI 可略高，建议保持在20到26.9。80岁以上高龄老人 BMI 建议保持在22到26.9。腰围是评价中心型肥胖的常用指标，建议成年男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女性不超过80厘米。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0: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7: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丽，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无痛胃肠镜检查全攻略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7: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直播间。那刚才呢也是给大家我们讲到了关于这个无痛胃肠镜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那大家伙儿检查完了以后就会非常关注了，那我检查完了以后我的报告应该怎么去看呢？那一般情况下检查完了以后咱报告大概多久能拿到呀？
8: 如果就是说不取病理的话，我们当场就给患者了，就给这个家属就可以拿到。
7: 喂，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报告的这个解读，那您比方说我们拿到了这个报告了啊，那上面写到有这个慢性胃炎啊等等息肉啊，这个咱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啊？
8: 如果这个病报告上只是写了一个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就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的一个结果。如果写的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你要看看它的分级，目前我们用的日本的一个分型，它可能分 C1、C2、C3、O1、O2、O3，那么逐步的呢就是萎缩性胃炎的严重程度要加重。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是看到有萎缩性胃炎，同时呢病理又报的肠化，有轻度、中度、重度的肠化，好些人就上网一查说是不是癌前病变呢，是这样的，大可不必那么惊慌。就是萎缩性胃炎呢，它就是在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啊、修复啊、再炎症再修复过程当中出现的，所以最后呢组织学上发生了腺体的萎缩，还有肠上皮的化生，这些呢确实从咱们的研究结果来看呢是更容易去发生一些肠型的胃癌，但是呢并不是说有了萎缩和肠化就100%的一定是走向胃癌的这个结局，所以大家呢也不用那么紧张。如果萎缩性胃炎你是比较轻的，比如说 C1、C2，我们可以呢让他2年一复查胃镜，就是说看看有没有就是早期病变的发生。那如果是一个 C3 以上，那建议呢大家近期就是1年查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可以 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也可以2到3年查一回，是这样。

0: 样的。
1: 确实，我们看到以后自己可以有个初步的判断啊。当然说有更多非常专业的问题，咱们可以来咨询我们相关的大夫啊。好，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的问题啊，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家老板头6000年做了这个肠镜，切除了息肉和腺瘤以后都大便老是切不进来。就是这个，你这个是不是做这个肠镜这个原因吧？
0: 您哪年做的肠镜啊？
2: 啊，做7-8年了。
0: 7-8年了。
2: 啊，就是
0: 做完肠镜以后，立马就出现了您说的问题吗？
2: 哎，对，都是这么几年，老师就是说切不净，老是切了一会儿有那个那什么再说什么的，
0: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比如说痔疮啊什么的，有没有？
2: 不知道，就是说，我就说问问说，做这个胃肠镜，切除了息肉和腺瘤，是不是有这个是这个影响？不是，有其他原因了，像俺们汗锁，都是这个。再一个就是我问问，他已经也没症状，这7-8年了，还需要做这个肠镜？不需要做肠镜，是吧？
0: 您老伴多大岁数了？
2: 85了。他
0: 多少？
2: 85了。
0: 85了。
2: 啊，不需要做，可能不做了，就是这个，
0: 确实比较高寿哈。是这样，他有其他的基础疾病吗？
2: 没其他病，没什么。
0: 身体还很好是吗？
2: 就是说，可看看7-8年了，也没症状，还需要做不需要做？这个就是说，这个切不干净的大便是不是？做这个肠镜影响的不是，都是这三个问题。
0: 啊，这个倒不是肠镜影响，应该因为我们那个肠镜的息肉治疗，它的并发症就是出血呀、穿孔啊、感染呀，它不会引起你这些功能性的改变。第二个呢，就是
2: 主要是大家这么几年了，切不净，切了，刚刚也有了，这个那个
0: 啊，这个我觉得您可以再查查原因。75岁的一个老人家，
2: 85岁
0: 一个老人家，您如果就是说近期不太想让他，因为做肠镜要喝西药很难受，如果您更年轻一点，我肯定是建议您去做，因为85岁的老人家，你如果就是说不太愿意喝西药，我建议您先查一个便常规，如果便常规潜血阳性，那咱们该做还得做，如果便潜血阴性。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的感觉，也可以观察观察。
1: 好嘞，抓紧时间做检查啊！
2: 谢谢啊！
1: 哎，好嘞，关心了啊！好嘞，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3，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3: 我上次做了一个胃镜啊，都被检查出来有那个息肉，没有给我做，它里边那个检查结果是有20多个小息肉，反正显示的说明就是很小，给我再再做一次，检查也是一种良性的。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做呀？我们不做，对这个胃、对这个肾有什么影响吗？
0: 您那个哪年做的胃镜？您的息肉最大是多少？能说一下吗？
3: 是0.4毫米啊。
0: 那是哪年做的？
3: 你就是今年夏季的。
0: 今年做的是吗？
3: 啊，对。
0: 啊，我觉得您这个如果是当时取了病理报的是个息肉是吗？
3: 啊，是息肉，病理报告也是一种良性的病理不起。
0: 那我觉得您倒不着急那个什么，不着急给他做内镜下的治疗，你可以等个2年，或者最多那个等2年再看看。如果他就是，往大的长，可以给他处理掉；如果就是一直还是那样，那就可以不处理。有一些息肉有可能是炎性的息肉。还有一些呢，胃底腺息肉，要胃底腺息肉也是100%的良性，就是说，担心呢，就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神经内分泌肿瘤，有一些医生呢，他对这个不太认识，他也给您报息肉， 其实他是神经内分泌肿瘤，要这样的疾病呢，应该引起重视。
3: 啊，他这个病例报告说是一种良性的，但是我也身体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有点发、
0: 啊
3: 那个。
0: 您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4了。
0: 哦，可以过上一两年再查一下，好吧？
3: 啊，过一两年查一查再说，是吧？
1: 嗯，好嘞，
0: 嗯、
1: 啊，对，保重好身体啊，过上一两年再检查一下啊。
3: 嗯，好，
1: 嗯、好嘞，
3: 谢谢，
1: 好嘞，哎，好，挂线了啊。
0: 嗯。
1: 好，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啊。节目最后呢，还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其实今天，我们通过上一周的节目和今天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明白了无痛胃肠镜到底是个啥，能检查出来什么，包括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大家伙也是心里有数了啊。当然，检查是一方面，我们防治更是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胃肠养护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想送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呢？
0: 嗯，还是有的。首先呢，我们要这个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建议大家呢尽量是吃新鲜的食品。其实呢，我虽然我们医生工作特别忙，但是我们医生当中有不少这个美食家。就是大家在工作之余花一点时间做一点食物，让自己的胃呢也享受一个健康的食物。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心情的舒畅，因为现代社会嘛，各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年轻人压力很大，所以呢一定就是还要调整好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心情呢要保持愉悦。那么第三一个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定期给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个体检。那么我们宣传的是40岁以上去做胃肠镜的体检。那有的人问我，我难受，我非要等到40岁吗？不必，没有必要。有难受呢，随时可以查。还有呢，就是哎，有的人呢又过度的紧张，一年能查个5-6回胃镜，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的体检是必要的，但是呢，一定要科学的去体检，进行体检计划。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也是有一这个胃肠要健康，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才能保证我们工作的顺利进行。
1: 嗯，好嘞，您也是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咱们都可以来到二院找到刘主任进行相关的检查。好，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嗯、好，再见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今天的节目呢，通过刘主任的生动和详实的讲解啊，为我们全面拆解了无痛胃肠镜检查的方方面面，确实是一场干货满满的健康科普大餐啊。我们常说这个健康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而胃肠镜检查就是守护我们消化道健康最有力的侦察兵。无痛检查呢，已经是让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的轻松了，所以说也请大家千万不要害怕和拖延，让你的这些害怕成为健康路上的绊脚石，这可就是不好的了。好，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以上就是燕赵明音堂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1: 换个角度看身边，
0: 换个姿态过生活，
1: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2: 生活中的心理学。
3: 妈妈，我不想去学校了，有容他老是打我。
4: 男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
3: 他总是掐我的胳膊，打我的头，还抢我的漫画书。
4: 什么？他敢？
3: 妈妈，我不想去学校了，我害怕。
1: 孩子们之间打打

0: 闹闹很正常，但因为被打而不想上学还应该忍耐吗？不要让小打小闹演变成肢体暴力，对冲突双方都造成心理影响，要采用正确的方式来应对。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1: 孩子们之间小打小闹很正常，但是涉及肢体暴力，引发孩子很多害怕、不想上学等情况，就要引起我们的家长的警惕了。我们家长要学会倾听和了解。首先，我们家长要了解什么是校园霸凌。通常我们说的校园霸凌，其实就是一种在学生之间的，可能发生在学校内或者学校外的攻击行为。而被霸凌的孩子经常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校园霸凌常见的方式有四种，包括身体霸凌、言语霸凌、社交霸凌、网络霸凌。像我们例子中发生的被掐胳膊、打头等的情况，可能是身体欺凌，包括动手打、用脚踢、用手推、身体撞、吐口水，或者抢劫、破坏别人的物品等。而言语霸凌就可能是语言嘲讽、用词羞辱、叫外号、使用威胁性的语言、性别侮辱等。社交霸凌就是故意孤立其他学生，不让某人跟另一个人交朋友，在公共场合羞辱某个人，制造关于某人的谣言等。网络霸凌是随着互联网等普及发生的。我们家长怎么发现我们的孩子可能遇到了校园霸凌呢？观察孩子是不是变得喜怒无常，容易发脾气或者流泪哭泣，有时吃不下饭、做噩梦、容易独处等。注意孩子说的话，孩子可能会试探性地跟你说他遭遇了某些伤心的、令他感到害怕的事情，并且会问你相信我说的话吗？这一类的话，或者在孩子身上看到不明原因的抓伤、擦伤，或者看到衣服、书包等物品破损，或者发现孩子频繁地抱怨头疼和胃疼时，您就要高度重视起来。我们的孩子如果遇到了校园霸凌，我们家长一定要教会我们的孩子对校园霸凌说不，学会正确处理校园霸凌。首先要尽早和学校进行联系，配合老师理智处理相关事件。其次要教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处理方法，如何获得帮助，寻求家长和老师还有其他同学的帮助，如何减少和霸凌者的冲突，严厉拒绝其对自身的伤害。我们家长发现以后还要及时处理孩子的情绪，同时避免自己过分激动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3: 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阴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阴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4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公益性节目。健康动起来，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1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9: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1: 一起健康动起来。
6: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啊，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重计，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计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计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来说一个腿抽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深夜腿抽筋的这种经历。正睡得好的时候，我们这个小腿肌肉突然的毫无征兆的这种绷紧紧缩，就像一个无形的手狠的攥住哈，这种钻心的酸痛可以说是从我们这个肌肉深处来炸开的，连带着脚尖都会不自觉的勾起。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可能需要缓上好几分钟才能够慢慢的舒展哈。有的朋友可能严重的这一晚上可能会抽筋好几次，那这一晚上的睡意也就被搅的是七零八碎了。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出现腿抽筋的这种情况呢？很多人都以为这个腿抽筋啊都是缺钙了哈，这是我们很多朋友就是经常会听到的这样子一个答案。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事实上呢，绝大多数的这种夜间的腿抽筋多为特发性的，它也找不到原因。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夜间腿抽筋的这种风险呢也会在升高。首先呢，它可能跟这个老年人的肌肉量减少，神经肌肉兴奋改变，还有像血液循环减慢，以及合并的像一些慢性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外周动脉疾病啊，这些都有关系。另外呢，还有像孕妇呢也特别容易出现夜间抽筋的这种情况，随着孕周的增加，小腿抽筋的发生的这种发生率哈也在逐渐的升高，尤其是到了这个孕晚期，很多孕妈妈都会出现这种抽筋的情况哈。很多人都以为是缺钙了，在不停的补钙哈。其实呢，它也是跟我们这个比如说白天的剧烈运动这样子的也有一定的关系哈。那么如何避免出现睡觉的时候腿抽筋呢？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首先第一条呢，我们需要适量的多喝水，因为多喝水可以改善血液的粘稠度，加速血液循环，尤其是在运动后或者说这种高温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呢，就是大家在睡觉前呢可以做一些伸展运动哈，在睡前的10到15分钟可以进行简单的腿部伸展运动，比如说像这种站立位的踮脚勾脚，还有坐姿下的拉伸小腿后侧的肌肉，每个动作呢保持20到30秒，重复3到5组，这样子的拉伸呢也是有效的能够预防腿抽筋的情况的发生。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跟我们的睡姿可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避免长时间的俯卧，或者说让我们的脚部呢处于一个直屈的位置，这样可以改善，可以在这个侧卧的时候，在我们的双膝间呢加个枕头哈，这样可以保持我们的这个骨盆的中立。尤其是孕妈妈哈，其实在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这样的一些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就随着这种天气逐渐的变冷，即将进入到这种寒冷的季节，其实寒冷也会增加我们这个腿部抽筋的这种概率的发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好这个腿部的保暖了。有的老年朋友还可以穿一些这种宽松一点的这种棉袜哈，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预防腿部抽筋的这个情况的发生。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节目的第二环节呢，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环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的景东元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景老师呢是体育专业出身，但是长期在临床一线，他是专门指导我们高血压、高血脂啊、糖尿病，还有像一些骨关节蜕变等等这些慢病患者如何科学安全的运动哈。那今天节目呢也是带大家专门来解决在秋天我们慢病患者应该怎么动，怎么减脂不伤身，怎么彻底的避开秋冬运动伤病的隐患。如果说爱运动的朋友哈，或者说您在运动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一些困惑的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的节目来互动交流。您可以打电话，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分享一些您的这种心得，或者说遇到的一些问题。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最近的这个天气真的是天高云淡，气候舒爽哈，可以说是告别了盛夏的这种闷热潮湿，我们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运动强身健体的一个黄金时节。不过呢，在入秋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这种昼夜温差拉大了，风干气燥的，我们这个身体状态、血管状态，包括我们的关节耐受度，都和夏天呢是完全不同的。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像有高血压、高血脂、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慢病的患者哈，那想趁着这种秋高气爽的这种天气来运动减脂，或者说甩掉秋膘改善亚健康，但是却常常一不小心就会出现了一些关节酸痛、运动抽筋、受凉乏力，甚至我们这个血压血糖的波动的情况了。所以说啊，看似舒服的初秋，其实暗藏很多运动误区和伤病的隐患。那到底这个秋天我们应该怎么动、怎么瘦、怎么规避这个运动损伤呢？像我们的普通人如何顺应时节来科学健身、平稳控制、养护身体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的景东元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景老师呢确实是体育专业出身哈，长期深耕在临床一线，专门指导我们老慢病患者的这种运动方面的一些属于运动处方的医生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着专业的老师来解锁在我们这初秋如何正确的健身哈，轻松的减脂来远离伤病。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您不知道怎么开始这种科学的运动哈，都可以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80698083，或者说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景东元老师。景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其实今天节目开始呢也挺好奇的，就是像景老师您是这个刚才也一再强调您是这个做运动指导的，在我们的临床上哈。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想要开始运动的时候，我也会找私教，像咱们医院的这种像您的这个工作哈，跟我们健身房的这种运动教练比起来，它的这个区别或者说优势又在哪里呢？
4: 我们主要还是服务一些慢病人群或者是亚健康的人群，专门负责他们在运动中的安全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和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运动可能就不能像咱们普通人一样这样去运动，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然后我们要给他设置一个界限啊，让他不要超过这个界限啊，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啊，并且呢帮助他做一些运动上的指导。 这样的。
0: 因为我们经常强调说这个运动动则有益，确实运动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的，但是这个有益的情况是建立在适量的运动哈，在这个基础上
4: 的
0: 那这个适量就需要您这儿来给大家来做一个评估了，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尤其是有慢病的患者，这个适量怎么把控哈。
4: 比如说像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和一些心脑血管的患者，我们可能会建议给他做一个运动心肺综合测试。那么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我们会佩戴一些电极片，然后看他在运动过程中有没有 ST 段的压低，就是我们心脏有没有缺血然后会给他佩戴上血压的袖带，看他在运动过程中呢有没有一些高血压的情况的发生。有的患者呢可能平常他不运动的时候他的血压是非常好的，那么可能他在运动的时候收缩压舒张压可能甚至达到200-110，这种血压就非常危险。再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不吃东西，然后他在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就会出现低血糖的这种风险，我们都会给他把控。
0: 可以说帮大家来规避一些风险的问题了哈。
4: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知道到了这种初秋的时候，这个天气环境哈特别适合大家去户外做一些运动哈。那从您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就是像这样的初秋，我们刚才天气预报说了，可能像我们这个张家口的地区，有的这个最低气温已经在2-3度了哈，白天的温度又在20多度，它属于这种温差比较大的。像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哈，它对我们这个血管包括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身体代谢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4: 大家都觉得这个秋天变凉快了，秋高气爽是这个运动的黄金期，但是对于慢性病人来说呢，这个初秋反而是一个温柔的陷阱。然后咱们说一下咱们的身体为什么会慌。初秋最大的特点就是三个，第一个就是温差比较大，第二个就是风干风大，第三个就是气压的变化比较大。那么早晚的温差可能达到10度以上血管这么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就像皮筋儿一样被反复的这么拉扯。那么年轻人的血管它的弹性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种高血压的患者或者是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他血管本来就硬，这么一拉就容易出事儿，就是血压忽高忽低啊，最容易诱发这种心梗脑梗。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天一凉哈，这个关节腔里面的滑液就会变得稀薄，关节就像没有上油的这种轴承一样啊，在受凉风的这么一吹，骨膜就容易发炎。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感觉这个关节发凉僵硬，就是这种原因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心肺方面的这种影响，秋天比较干燥，然后呼吸道的这个水蒸气啊，就是水分啊，蒸发的比较快，对于这种冷空气特别敏感。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像这种哮喘呀、慢阻肺的这种病人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去发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代谢，咱们夏天比较热嘛，然后我们排汗是比较多的，一到秋天了，天气比较冷了，可能我们出汗比较少了，大家还会比较担心，就是我的体重怎么不掉了？其实这是一种水分，就是出汗减少啊，导致我们体重上升。这个其实，还是我们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出汗多，然后立马变成出汗少，我们要注意。
0: 确实啊，有时候进入夏天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感受，比如说我们暴汗运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体重掉的确实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们现在又讲了，就是有时候你掉的可能就是水分了哈。
4: 是的，其实它掉的真正的是不是咱们的脂肪，而是咱们身体里的水分。这个我觉得咱们比如说想减肥的朋友不能拿体重来看我们要可以买一个尺子来测自己的腰围，如果说您的腰围减少了，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瘦下来了。如果说体重减轻了或者是增多了，这一两天其实我们并不用特别的注意它在意它。
0: 其实我觉得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你会看到这个人他的这种体态体型会变得更好一些了哈。
4: 是的是的
0: 虽然说体重没降多少，但是明显能感觉出来这个人他 他这个通过这种运动的这种之后呢，他确实会形体会比较好看哈。
4: 嗯
0: 嗯，我们知道就是很多朋友在这种开启运动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哈，就会出现运动后有这种腰酸，或者说有的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感受到直观的感受是我的关节会挺凉的哈，
4: 嗯，
0: 还觉得挺累的。那像出现这种情况，他是运动过量了呢，还是到底是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变化就是带来的正常的反应呢？
4: 这个事儿得分两种情况了，情况来看。那么大部分情况呢，不是您运动过量了，就是这个季节在调您的身体。秋天阳气收敛啊，体表的血液会往内脏回流，四肢和关节的供血就会差一点。这个时候你运动的时候啊，血液大量的又跑到肌肉里，这一进一出，心肺的负担就会突然加重，所以会感觉到腰酸、关节凉、莫名的疲惫。但是有一种情况要特别的警惕，就是如果说您的这种酸痛、疲劳啊，睡觉缓解不了，甚至两三天还

0: 全家去爬了一趟次山，然后爬完山之后呢，哎，其他人感觉到没有特别的，就是就感觉身体很累，只有他就是哎呀这个腿非常的酸胀。他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说别人没有那么明显的酸胀，而只有他呢？
1: 嗯，这个可能跟咱们的延迟性酸痛有关系，也有可能跟咱们的乳酸堆积有关系。如果说您平常不经常运动的话，你的身体就会产生这么一种反应，就是可能会在运动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比较严重，就会特别特别疼，然后一下楼梯就会特别特别酸。
0: 嗯，
1: 这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就是你的身体还不太适应你的这种运动强度，可能你在这样运动个一两周以后，我们的这种疼痛就会减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身体它分为这种三种功能模式啊，一个叫磷酸原系统，一个叫糖酵解系统，一个叫有氧氧化系统。咱们平常走路啊，这种低强度走路，咱们运用到的是有氧氧化系统，就是身体不会太多的堆积这个乳酸，所以说肌肉啊不会很酸痛。如果说您很疲惫，就是心率拉得非常高，170-180这种心率，然后我长时间的去爬楼，这个时候乳酸代谢不出去啊，也会产生相应的疼痛，我觉得也是正常的。还有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如果说您好几天也缓不过来，那可能就是咱们运动的过量了，是吧？要减量。
0: 一个是运动过量，还有就是提示这位朋友可能平时运动也比较少
1: 啊。是的，是的。
0: 因为像这种酸痛的话呢，就是我们有没有缓解的方法呢？
1: 做一些适当的拉伸吧。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这种缓解的办法，就是还是让自己身体去清除。比如说我们乳酸一般是在24小时之内很快，有可能在2个小时之内就会清除。如果说我们还是酸疼，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我才会有所缓解。这个就是延迟性酸痛，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去缓解的，还是你要给身体一定的压力。不能让咱们身体经常凉着，是吧？不能让咱们身体经常不动。
0: 就是还是提醒这位朋友，平时一定要注重哈适量的运动。
1: 是的，是的。
0: 对。其实我们了解完了这个季节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再聊聊大家最关心的减脂的问题吧。就是一到秋天，大家都想对抗的就是贴秋膘了哈。很多人默认的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秋天凉快，我多出汗多运动，我练得越累，我的这个减脂效果是不是就越好呢？但事实上我们就发现很多，尤其是我们听友朋友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哈，有慢病的患者，我们这个强行的，如果说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它确实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心慌啊、乏力的这种情况。这就说明它其实是运动的
1: 一个运动量比较大了。这个说法对年轻人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对一些健康的这种年轻人哈，但是对于慢病人来说是一个大坑。为什么是一个大坑呢？其实咱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出汗多少并不代表咱们减脂多少。这个脂肪呢，它是通过大部分啊是通过呼吸来排出体外的，并不是随着咱们的汗液排出脂肪的。所以说这个出汗多其实是跟您的散热有关系。如果说您出汗比较多，其实是您的身体在排热可能是您的运动强度比较大。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呢，如果说大量的出汗，它就会导致这个血液比较粘稠，是吧？然后血压飙升的比较快，心血管的这种事件发生率就比较高。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出汗多就代表他的运动强度比较大，是吧？血糖的波动也比较大，就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的发生。秋天正确的这种减脂逻辑呢，应该是微微的出汗，然后咱们要稳稳的控制心率，而不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
0: 对，这是我们很多朋友这个一个运动的一个误区哈。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老年朋友，他还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觉得早起运动会效果比较好，尤其是空腹沉淀，觉得这个空腹运动消耗的这个脂肪会更快，减脂的效果会更高。但是我们就发现了，就是 这种秋天的时候，你看早晚也是寒凉的哈。
1: 嗯，
0: 我们这个血糖血压其实在。

0: 这段时间是不稳定的。那如果说空腹运动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心慌的一个情况啊，或者说这种头晕的一些情况了哈。
1: 嗯。其实不建议患有慢病的这种人群去空腹的运动，尤其是爬楼梯。爬楼梯其实它更属于是 HIIT 的这种运动嘛。咱们爬楼梯一般还是建议如果说咱们的居民楼里边有电梯的话，是建议大家比较去爬楼梯的。没有电梯的话需要自己下楼。下楼的话对于关节的这种压力会或者是对于关节的这种损伤是特别大的。然后六点早晨的这种六点到十点是人体血压的这种高峰期，还有血糖的低谷期。本身就是这种心血管事件的高发期，再加上这种空腹去运动，容易导致血糖低、血液浓稠、血压不稳，这三个这种危险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就特别特别不好。那么具体的风险呢？高血压的人群如果说空腹晨练，可能会诱发这种脑出血或者心梗。那么糖尿病的人群呢？容易低血糖晕倒。严重的就会昏迷。那么高血脂或者冠心病的这种人群，他会血液更加的粘稠，然后加上寒冷的刺激，可能会诱发心绞痛。那么咱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早晨起来先吃一点东西，然后喝一杯温水。高血压的患者呢，应该先出门服药，然后再出门去运动。最佳的运动时间呢，其实是下午的4到6点，或者是饭后的1到2个小时，我们去运动是比较好的。
0: 并不是说我早晨运动效果就越好哈。
1: 是的。
0: 尤其是对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健康的提醒哈，这种晨起的这种空腹运动，其实是潜在的这种风险
1: 是特别大的，
0: 特别大的哈。所以说呢，建议大家把这个时间呢往后推移一下。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在运动之前是要吃点东西的哈。
1: 对，如果说您还患有这种高血压哈，我建议是在出门之前一定要测个血压的。我们一般血压是在160-100以内才建议他去运动。如果说超过160-100了，那我们一定要先休息，或者是先服用药物，先不要去运动了就。
0: 但是恰恰相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这个血压有时候高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症状，自己也不知道，
1: 这个就特别的不好。有的人他其实高血压会头晕，会头痛，是吧？这个是他给咱们身体的一种信号，就告诉你不能再运动了不能再动了，
0: 需要休息了。
1: 是的。但其实高血压这种患者本身他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他做这种低强度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强度就需要专业的医生去鉴定了。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患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这种患者，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运动踏车或者是运动平板、运动心肺都可以做一个这种实验，对于我们安全把控来说是非常好的。不要盲目的去运动。
0: 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运动这个检查呢？
1: 这个就其实运动心肺呢，是需要大家佩戴上心电图，然后血压的监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面罩，然后我们会给他先测一个肺功能，看他的肺的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会让他骑到就是踏车上去蹬车子。在运动过程中呢，我们会看他的心电图有没有这种 ST 段的抬高或者是压低，来界定他有没有心肌缺血然后我们再看他在运动过程中有没有血压的突然的升高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患者是有这种运动性的高血压的，就是我们血压达到收缩压是达到200，然后我们的舒张压达到100，其实这就属于我们在运动中的运动性高血压了这就也是要我们去这种区别对待的。比如说咱们平常血压还是很稳定的，可能在120-80以内，是吧？那么我们在运动过程中达到200-100了，这就非常的危险，我们就会给他专门的出一个运动处方。比如说我的心率达到150了，我的血压升高了，是吧？那我们就要规避到这个心率不能用那种网上说的这种公式法去计算自己心率，这个是不准的。
0: 那像这样的人群，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的这种运动性的高血压，他可能是不是平时他是血压是正常的
1: 是的，
0: 他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这样的运动是高强度的运动会让他的血压升得很快呢，还是只要他一动他就血压就会升高？
0: 这个不确定，还是得他做实验才能明确。我见过有的患者就是可能有个四五个吧，就是稍微一动他的血压就很高了。那么有的患者呢，他可能到最累的时候他的血压才升得很高，但是他都属于这种运动型高血压，我们就要也是要开个体化的这种运动处方。
1: 嗯
0: 啊，有的比如说老年患者，可能他心率达到100或者110，他的血压就很高了，那么年轻人可能到170-180他的血压才很高。
1: 那就是说我在运动过程当中需要来控制我这个心率是吧，
0: 嗯，
1: 不让心率那么高
0: 啊。是的是的。
1: 那比如说什么样的运动就是适合这样子的方、这种人群呢？
0: 血压高的我们还是建议这种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像快走啊、超慢跑，骑自行车啊、这种运动是比较安全可控的。如果说您平常喜欢跑步啊，就是这种跑马拉松啊，或者是游泳啊，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我还是建议一定要测一个这种运动心肺的，因为您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发生意外。并且呢，还有的人喜欢打篮球、踢足球，这种运动强度就更高了，是吧？
1: 确实是这样哈。那我们刚才呢也是跟大家介绍到了，就是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容易出现到的一些关于运动方面的一些认知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近端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将请景老师呢为大家带来非常实用的，尤其是针对我们慢病患者的一些实用的运动方案。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的景东岩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秋天慢病患者应该怎么运动，怎么减脂不伤身，怎么彻底的来避开秋冬运动伤病的隐患。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关于这个运动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6698083。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的留言互动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景东岩老师。景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关于这个秋季运动方面的一些误区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您就是针对我们这个慢病患者，他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实用的一些运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落案的落地的一些方法吧。首先针对像我们一些高血脂的，还有我们像腹型肥胖的人群也比较多哈。那秋天也特别容易出现我们这个内脏脂肪的这个堆积的这种情况。而这个时候也是我们降脂减脂的一个关键期。像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就不太适合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或者说他在这个运动方面就是运动的频率啊时长啊等等哈，都有哪些方法需要大家来需要特别注意呢？
0: 咱们高血脂还有腹部肥胖的朋友呢，秋天确实是降脂减脂的一个黄金期，因为夏天的基础代谢比较高，秋天呢身体开始攒能量了，这个时候如果咱们管住嘴迈开腿去动起来，效果肯定是比夏天还要好的。那么这类人群呢不适合剧烈运动，我在这儿推荐给大家四类安全的容易坚持的运动。第一个就是快走，那么我们速度呢可以控制在5到6公里每小时，心率呢我们可以佩戴这个运动手环去监测，那么用170减去我们自身的年龄，比如说您今年50岁，那么我们用170减去50，那么120这个心率上下都是比较适合您去运动的。第二个运动呢就是游泳，它对咱们的关节是非常友好的，它的消耗量也是比较大的。第三个呢就是骑自行车，那么户外骑行或者是室内的这种动感单车都可以哈。第四种运动呢就是椭圆机，那么它对于膝关节还有踝关节都是非常友好的。每一次呢我建议大家都是运动在30分钟以上是非常友好的，但是不包含这个热身的时间啊，就是纯运动的时间。每一周呢尽量就是运动5天，我们可以休息2次啊，持续3个月才会有非常非常这种明显的变化的。强度是要自测啊，微微出汗，如果说咱们可以说话但是唱不了歌的这种强度是最适合大家的，这个就是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不建议大家选择跳绳啊或者是 HIIT 啊， HIIT 就是高强度间歇运动啊，不建议大家采用这种特别累的，比如还有爬山啊这种高冲击的运动，它比较伤膝盖嘛。那么对于腹型肥胖的人来说，膝盖已经它的这种负担已经很重了，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做这种太剧烈的运动，咱们可以瘦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做这种高强度运动。
1: 刚才景老师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对一个数字特别的就是非常敏感哈，就是他说到了就是运动3个月，我们发现其实任何运动就是您开启之后可能一下子他不可能说我会非常明显的见到效果哈。
0: 是的是的，
1: 他需要大家一个长久的一个坚持。
0: 是，毕竟咱们吃胖也不是1天2天就能吃胖
1: 对，确实是这样
0: 的，
1: 尤其是对我们那个腹型肥胖的这个朋友来说哈。
0: 是的
1: 选择正确的运动方法还有加上这种坚持，您就一定会看到一些效果，或者说
0: 是的
1: 真的是就是在我们身上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获益到的哈。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比如说高血脂的人群。那对于我们高血压的人群，其实到了这个秋天，尤其是随着这个气温的降低，血压也就开始这个波动也会变大哈。那很多平时血压稳定，可能就是我这天气一变冷，这个血压就开始升高不稳了。

0: 那大家都想通过这个运动来辅助我们来降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害怕这个运动不当，哎，诱发一些问题。所以说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他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运动方面有哪些禁忌嘛，就是说什么样的运动属于我们比如说高血压人群哈，你最好别碰，或者说有哪些温和的运动来可以帮助我们高血压人群来能够更好的来稳定我们这个平稳血压，改善血液循环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呢，在咱们初秋这种季节呢，核心就是要有三个哈，第一个就是避寒，第二个就是避猛，第三个就是避憋。它有五个这种绝对的禁忌症。我们其实在高血压的患者，第一个非常要避免的就是在早晨6到10点去运动，这个时候是我们血压的一个高峰期啊，一定不要剧烈的运动。那么第二个就是寒冷的大风天也不要出门去户外运动，咱们可以选择在室内，是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做这种憋气的憋力的这种动作，比如说我举哑铃啊，我们不建议采用这种瓦式呼吸，就是我吸一口气，然后我蹲到底，再起来，再把气吐出来。我们还是要采用一种匀速的这种呼吸，去用力的。那么第四个就是不要突然的低头、猛然的起身的这种动作，比如说深蹲跳就不太适合高血压的这种患者，不要带病运动。感冒呀、失眠呀、情绪激动呀、血压大于160、110都不要运动。那么我在这儿推荐给大家五种比较适合高血压患者的这种运动哈。第一个就是散步，那么我们把时间呢尽量的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速度就是5公里每小时左右啊，大家也可以测心率啊，这都是非常好的。第二个运动就是八段锦，它的动作呢比较柔和，对于血管弹性有帮助。太极拳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亲测过打完太极拳的这个患者，尤其是他的舒张压可以下降5到10个毫米汞柱啊，非常好的。那么游泳也可以哈，游泳咱们泡在这种水温恒定的泳池里啊，全身放松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建议高血压的患者做一些静态的这种力量训练，比如说像靠墙的静蹲呀、平板支撑呀、单杠的这种吊杠呀，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0: 这是适合我们高血压人群的一些运动项目的推荐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咱们这个中老年听友当中，除了有高血压的，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呢，像还会有这种膝关节疼的，骨质疏松的，关节蜕变的啊，也是特别的多。但是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大家都特别想出去，比如说我去爬爬山，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哈。就或者有的朋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快走，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是那种真的是暴走，每天都是几万步的这种方式。
1: 是的是的。
0: 结果呢就会出现了越练膝盖就是感觉
1: 越伤
0: 越疼
1: 啊。是的。
0: 这种积液呀、酸胀感啊，或者说我们这活动受限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也想请您跟大家来明确的区分一下吧，就是说什么样运动是护膝的，哪些运动是会伤膝盖的呢？
1: 我看到临床上60%的这种患者都是就是膝关节疼痛的这种患者都是运动不当导致的。有五个坚决不能做的运动。第一个就是爬山，尤其不是说咱们爬上山顶啊，这个不好，咱们是下山的时候特别不好，因为下山的冲击力呢是体重的3到5倍，膝盖压力非常非常大。那么第二个就是暴走啊，暴走咱们一般说20000步啊，那么就远超于这种膝盖的承受力了。第三个是爬楼梯，咱们也刚才也说了，其实上楼它其实不伤膝盖，但是咱们下楼是非常伤膝盖的，它跟爬山是一个道理哈。还有一个就是跳绳，那么咱们跳绳如果说跳的也不对的话，膝盖的承重就是咱们自身体重也大概是在2到3倍左右。最后一个就是深蹲还有跪姿，它会加重这种髌骨的磨损啊。再给大家推荐五个这种护膝的运动吧。第一个就是游泳，因为游泳它的关节的负荷非常的低啊，我比较推荐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骑自行车， 啊，骑自行车它膝盖只是做这种屈伸而不受冲击。那么第三个就是可以做这种坐姿的腿屈伸、腿弯举啊，它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大腿的肌肉，股四头肌和股二头肌都可以练到哈。第四个就是仰卧的抬腿啊，我们平躺以后然后把大腿抬起来啊，把小腿踢起来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运动。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椭圆机上去运动啊，咱们到健身房的那种椭圆机上，它比跑步机要安全的多。那么关节不好还要想减脂呢，就是无负重加有氧运动，它是一个黄金组合。比如说我们游泳、骑自行车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运动。
0: 嗯，
1: 咱们健身的时候呢，可以带上膝盖，带上护膝啊，带在膝盖的位置，千万不要让这个膝盖着凉啊。护膝呢，它第一个作用就是保护咱们的膝盖，不会过多的屈和伸。那么第二个作用就是帮助咱们保暖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护具。
0: 嗯，我觉得哈，这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就是哪怕他可能有一些关节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还是有一个主动运动的这种心态是好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需要注意我们这个运动的方式哈。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运动方式确实对我们这个有骨关节疾病的朋友来说确实不太友好的。但是如果说您因为有这个比如说腿疼的问题而选择静养的话，那反而会更加加重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退行性病变的加重了。
1: 对，
0: 或者说
1: 有的患者就是他其实觉得我不动才是保护关节，也不对，
0: 也不对。
1: 我们要锻炼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它才是真正的保护我们的关节。
0: 嗯，就是说腿疼我们也要动，但是这个动我们要讲究方法，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一定要合理，
0: 对，
1: 一定要安全。
0: 嗯。嗯，这是针对我们有一些膝关节蜕变的一些情况，老年朋友的一些运动方面的注意事项。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吧。其实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一直在聊，就是对于我们糖友患者来说，运动前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空腹。这个空腹的话，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会非常的危险。
1: 嗯，
0: 那除了这方面的这个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吗？
1: 嗯，我觉得核心就是避开空腹，避开低血糖，避开足部伤。最佳的运动时间呢，一般我建议是在饭后的1到2个小时是最佳的。因为饭后开始这个去运动呢，正好帮助咱们降血糖，又不会低血糖。下午的4到6点次之，千万不要在早晨的6到10点去空腹运动。这个时候血糖和血压是双高峰，是最危险的。那么运动强度方面呢，建议大家采用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可以保证我们微微出汗正常的说话，心率不要超过170减年龄。刚才说的是咱们可以在170减年龄左右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呢，尽量不要超过这种170减年龄。每一次呢运动我们可以保持在30到45分钟，那么每周去运动5次是比较好的。运动前呢必做的3件事，第一个就是测血糖。如果说低于5.6毫摩每升，那么我们可以先吃一点碳水类的食物，比如说香蕉呀、饼干呀，再去运动啊。我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随身的带一块饼干或者是糖，万一低血糖的时候它是能救命的。第三就是选择合适的鞋，鞋底要厚，要透气儿，要合脚。不要穿新鞋去运动。那么运动后的必做的3件事，第一个就是检查咱们的足部。那么糖友的神经感觉是比较差的，有可能会破溃，水泡这个都没有感觉，是吧？第二个是及时的补水，补水要喝温水，不要喝太烫的或者太凉的，我们要小口的多次的喝。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测血糖，观察咱们运动对血糖的影响，那么方便我们后续调整这个自己的方案。
0: 嗯，我觉得景老师刚才这个提醒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尤其是我觉得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我们要避免 足部的受伤哈，因为确实是糖友患者，他的可能这个脚部的他这种的感知效果
1: 是的
0: 就可能
1: 差
0: 啊，有时候受伤了都不知道，选的鞋子磨脚了也不知道，或者说呢，就直接我们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喜欢暴走，你可能就是在这个走的时间太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脚就被容易被磨破了哈，
1: 是的，
0: 这样就容易受伤了。那说到这个暴走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也经常会在公园里看到有一些这种快走团哈，其实这个有时候走的这个速度还挺快，或者说他们走的这个步数确实挺多的。大家现在手机微信看到这个步数的时候也会非常的直观，所以大家说哎呀你今天动没动，就是都在比，尤其是老年朋友哈，可能都在比，我今天走了多少步，10000多步20000步，就觉得我今天你看我今天这个运动状态多好。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容易进入到的一个误区了哈。
1: 是的，咱们这种暴走啊其实不是很好。我觉得是分为三类人群吧。第一个是健康的成年人，第二种就是慢病人群和中老年人，那么第三种人群呢就是关节不好的人群和冠心病的患者。那么第一类人群就是健康人呢，我们每天推荐他的步数为8000步到10000步之间，单次呢尽量不要超过8000步。那么慢病人群和中老年人患者呢，我们推荐他每日的步数是在6000到8000步，我们可以分为2到3次去走完。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膝关节不好的还有冠心病的这种患者，我们建议他每日的推荐步数呢是5000到6000步，我们一定要以舒适为主，不要去太累的去走路。那么走路的质量是要比步数更重要的，满足三个标准才是有效的走路。那么一般我们还是要看心率哈，这个走路时候的心率呢尽量还是要控制在170减去年龄，我们再乘以一个70%到80%的这么一个强度是最适合我们的。第二个就是看关节第二天酸不酸痛啊，水不水肿啊，第三个呢就是看睡眠，如果说晚上睡得好不影响休息，那么这个就是比较适合你运动的这么一个强度，如果说我晚上睡不着了，这个就是运动强度比较大了。
0: 确实是这样哈。节目时间呢也马上进入尾声了，我们也想请景老师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慢病人群如何科学的健身安全减脂来规避一些伤病呢，也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在最后我们来敲敲重点哈，希望大家来记一下。
1: 第一个呢就是看天出门三看一摸，就是看温度看风力看天气，摸就是要摸后脖颈，如果说后脖颈比较凉呢，那咱们就加一件衣服如果说后脖颈这个温度正合适呢，那我们就这个可以正常的去运动。那么后脖颈比较出汗了比较热了，那我们就要减衣服是吧。第二个就是慢病稳字当头减脂越减一斤别求快速的掉秤腰围血压血脂的指标是比体重的数字更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出汗不吹风，热身3分钟，咱们运动之前呢必须要热身出汗以后立刻要披衣服，不要让这种秋风来钻我们的毛孔。
0: 我觉得今天景老师的这个分享呢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针对我们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在运动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运动呢它是不能求快的，也不能说我必须要大汗淋漓等等哈，或者说我必须要把自己累到就是要瘫倒的这种状态，这才叫运动，而是要选择顺应时节，我们要适度的适量的运动甚至要对症运动，因为我们刚才也强调了有一些比如说像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它其实都有一些对症的一些运动处方的哈。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就可以规避好我们就是避开运动的一些误区哈，能够让我们大家就是能够稳稳的控制好这个血压血脂， 能够达到一个强体质远离伤病的一些这样的目的了。也非常感谢今天景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也欢迎您以后有时间哈，关于这个运动啊，关于这个减脂方面，其实大家还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困惑，或者说需要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您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来做出指导或者说提醒的，也希望您以后有机会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
1: 好的，谢谢文静老师，大家再见。
0: 好的，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大家在明天下午的5点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二科的主任帅金凤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针对儿童秋季常见到的一些呼吸道方面的一些问题，为大家做出一些健康方面的指导与科普。也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嗯，什么味儿？
9: 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0: 快报警，手机！
9: 快报警！电话
10: 多少来着？119啊，快点！
9: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11: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9: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11: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9: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0: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12: 您好，119指挥中心。
13: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12: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 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 你都不知道咋回事儿，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呢？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 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2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

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拿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

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
马尾神经一旦

0: 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妄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逃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1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2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腰突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膏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2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2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 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这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啊，每天坚持着给我们讲课呀啊。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啊，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而且这个胡家老高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糕，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
0: 啊，
5: 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0: 好的，哎，您请讲吧啊。
5: 现在想起来呀、啊，胡老
0: 啊，
5: 我这心脏病呢、啊、已经20多年了，啊，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的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就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啊，等好一会儿，哎，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
0: 嗯，
5: 啊，走路也是。
0: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哎，对，哎，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哎，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0: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0: 嗯，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啊、对对对，也就完全就像脆缺氧了一样。就好像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0: 啊，
5: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呢，头重脚轻，就是形容我的。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对吧，手还麻。
0: 哎，
5: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啊，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都拿不进、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就现在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10分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生一位有的时候1个小时。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0: 没错，
5: 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0: 啊！
5: 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有个协和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做心电图啊。做那个心电图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对不对？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0: 啊，左心衰竭。心室肥大肥厚了。
5: 对，肥厚了。
0: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
5: 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没有多大的改善，
0: 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
5: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电视上打广告的药，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了，没多大的作用。真的没多少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0: 啊，
5: 钱咱们说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0: 就是，
5: 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 我是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啊，
5: 这可。

0: 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也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啊，老想着杀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去倒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1: 你看看，
0: 睡的阿姨了，就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的踏实了，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挨冻了，有劲儿了。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嘴唇，这个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我看就不再是紫色了，
1: 不像那么清楚了，不是那么清
0: 晰了。现在变红了，变红了。
1: 你看看，
0: 你知道吧？
1: 心功能的改善多好啊，是吧？
0: 现在我心测那个测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1: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0: 对，你看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1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家老膏。那也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补习班
1: 啊，
0: 也没有电梯呀、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撑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1: 你
0: 也不腿软了，
1: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0: 也不怕摔倒了。
1: 太好了，
0: 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
1: 啊，
0: 胃也恢复的好，我觉得我的胃病呢、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1: 都不行。
0: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反酸，还打嗝，
1: 所以您这些个胃病
0: 两天就好了
1: 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
0: 有关
1: 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
0: 对，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儿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可以一看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1: 萎缩性胃炎还是
0: 胃里面还有息肉，
1: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癌变呐。
0: 对，
1: 相当
0: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胃呀、你像以前反酸呐、打嗝啊，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这个情况呢，也慢慢的没有了。我发现我这1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1: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 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啊！
0: 对呀，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啊汇报这个一年的那个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1: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行，
1: 祝大家都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
1: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1: 哦，
3: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呢、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心里突突的、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很难受是吧？
3: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这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一犯起病来就浑身呐、哪儿都疼啊，还是不能动弹呐。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我常年呢、也是吃的胶板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啊。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是啥呢，人家别人吧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要是这着凉的腿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5楼的话得喘一会儿。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啊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饥一顿饱一顿呢，就是说这胃病啊真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也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撞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1: 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3: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式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1: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3: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
1: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3: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跟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了和稳心颗粒啊。就是压得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得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3: 啊，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3: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1: 很厉害是吧？
3: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1: 哦，
3: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
3: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2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青年母完了就跟我说了，青年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啊，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又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您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您那个订上吧，您接着吃。我刚开始完了，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2口膏，早饭后啊吃一口膏，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膏，但是呢喝了3天后呢，我真说句话，我没感到怎么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
3: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膏，中午我也喝一口老膏，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膏，我就是3口膏了吗，但是服用了3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服了啊8、9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
1: 好
3: 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1: 对。
3: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3: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3: 那就坚定信心 啊，
1: 哎，好的，继续吧，老朋友，祝您
3: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3: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3: 嗯，再见。嗯，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

0: 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 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他，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啊，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 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糕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 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六十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二十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拿水泡，用一百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一百七八十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

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

0: 姓，嘲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八个月到九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一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腰突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膏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 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几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呢，胡老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3: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而且这个胡家老高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掉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3: 好的，您请讲吧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的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就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等好一会儿，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走路也是，
3: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对，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你看别人的嘴唇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3: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3: 嗯，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对对对，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就好像你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3: 啊，
5: 头也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头重脚轻，就是形容我的，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对吧？手还麻，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拉不进，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就现在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3: 您看
5: 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1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小时。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3: 没错。
5: 就感觉越来越重了。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有个协和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做心电图啊。做那个心电图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对不对？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3: 左心衰竭，心室肥大肥厚了。
5: 对，肥厚了，
3: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
5: 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没有多大的改善，
3: 根本上来解决。
5: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电视上打广告的药，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没多大的作用。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3: 啊，
5: 钱咱们说你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3: 就是。
5: 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也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 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家老高

0: 用上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五六回啊，老想着杀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一回两回的。
1: 你看看，
0: 睡的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的踏实了，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挨动了，有劲儿了。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嘴唇，这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就不再是紫色了，
1: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青，
0: 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1: 你看看，
0: 你知道
1: 啊，心功能的改善多好 是吧？
0: 现在我心只测那个测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1: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0: 对，你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一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椒老猴。那也没用胡椒老猴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补习班
1: 啊，
0: 也没有电梯呀、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但是现在、我也可以自豪的说，撑撑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1: 你
0: 也不推远了，
1: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0: 也不怕摔倒了。
1: 太好了，
0: 人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
1: 啊，
0: 胃也恢复的好，我的胃病呢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1: 都不行，
0: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反酸，还打嗝，
1: 所以您这些个胃病啊，
0: 养两天就好了。
1: 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
0: 有关系，
1: 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儿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可以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1: 萎缩性胃炎还是
0: 胃里面还有息肉，
1: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癌变呐。
0: 对，
1: 相当，
0: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个胃啊，你像已经反酸呐、打嗝啦、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这个情况呢，也慢慢的没有了。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1: 所以说我们胡椒老膏，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也是胡椒老膏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
0: 对呀，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汇报这个一年的那个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1: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行，
1: 祝大家都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
1: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1: 哦，
3: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呢、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心里突突的、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很难受是吧？
3: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这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一犯起病来这浑身呐、哪儿都疼啊，看着不能动弹呐。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我常年呢、也是吃的胶板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是啥呢，人家别人吧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要是这着凉了，这腿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5楼的话得喘一会儿。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啊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饥一顿饱一顿呢，就是说这胃病啊真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撞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1: 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3: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1: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3: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啊？
1: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3: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给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啊和稳心颗粒啊。就是压得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了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得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 转，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3: 啊，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3: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呢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1: 很厉害是吧？
3: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1: 哦，
3: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
1: 嗯、
3: 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嗯，
3: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六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六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俩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亲家母完了就跟我说了，亲家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啊，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又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你就用上吧、
1: 嗯、
3: 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
1: 嗯，
3: 我刚开始完了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两口膏，早饭后啊吃一口膏，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膏，但是呢喝了三天后呢，我真说句实话我没感到怎么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对，
3: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膏，中午也我也喝一口老膏，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膏，我就是三口膏了吗，但是服用了三个多月以后呢，胃呀、
1: 啊、
3: 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
1: 啊
3: 嗯、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啊、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扶了啊8-9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
1: 嗯嗯、
3: 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
1: 嗯、
3: 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1: 对。
3: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3: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3: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嗯。
1: 哎，好的，继续吧，
3: 嗯、
1: 老朋友，祝您
3: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3: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3: 嗯，再见。嗯。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 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椒

0: 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

感动。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好戏雅韵。
1: 我看云长公上得马去，人高马大，真乃好相爷。

0: 啊，云长公，方才蓄马如何？
1: 此马姓烈，某上马，这马不服，险些将我牵将下来。未安降服，他的四匹日飞好马呀，好马！
0: 云长公可认识此马？
1: 此马生于火残，乃是吕布胯下坐骑赤兔胭脂马。
0: 哦呀！云长公好眼力呀，此马乃是东楚为了收买吕布，将这匹良马差人送去。奔腾千里荡尘埃，渡水登山紫云开，这短丝江摇玉佩，火龙飞下九天来。我将五马欲断双足，云长公若不嫌弃，情愿奉献这赤兔胭脂马。丞相，此话当真？岂能失信于云长公？
1: 此次受关某大礼相拜。
0: 云长公，此锦草引九牧将军中意，得以相见，足为平生，故以贵宾相待。云长公只不过失了一国谢字，今得此马，失此大礼，真乃众尺身轻人乎？
1: 丞相不知，关某吃食以来未得良马，马是大象的双足，因此常为此忧闷，苦不堪言。今某丞相此某赤兔胭脂马足胜双翅，若知大国的下落，不远千里寻兄见弟，这恩德该丞相所赐也。
2: 嘿嘿，
1: 曹操啊曹操，你有失策了。
0: 关某告辞了。

谢谢你曹丞相征讨司马恩德高谋心。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0: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

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体。

0: 子骨得来的。
1: 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

带着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4和第5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

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逃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1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

0: 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摇头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糕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涨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糕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这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啊。
0: 嗯。
5: 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啊，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而且这个胡家老膏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个肾脏骨啊是越来越好啊，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0: 好的，哎，您请讲吧啊。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
0: 啊，
5: 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啊，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的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就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
0: 啊，
5: 等好一会儿，哎，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
0: 嗯，
5: 啊，走路也是，
0: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 是不是？
5: 哎，对，哎，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哎，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0: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0: 嗯，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哎，对对对，也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
0: 嗯，
5: 哎，就好像你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0: 啊。
5: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呢，头重脚轻，
0: 嗯，
5: 就是形容我的，
0: 嗯，
5: 哎，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都什么东西似的，你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
0: 啊啊啊！
5: 啊，对吧？手还麻，
0: 哎，
5: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啊，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都拿不进，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接下来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他会发你，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0: 嗯，
5: 哎，我吃顿饭呢，古老，人家吃十分八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小时。
0: 哎，
5: 哎，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0: 没错。
5: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0: 啊啊。
5: 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有个协和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
0: 嗯，
5: 做心电图啊，做那个心电图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0: 啊，嗯，
5: 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0: 嗯，
5: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0: 嗯，
5: 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
0: 嗯嗯，
5: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0: 啊，左心衰竭，
5: 哎，这，
0: 啊，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5: 对，肥厚了，
0: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
5: 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0: 哦，
5: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
0: 嗯，
5: 就是这种情况啊，嗯，仍然存在，
0: 嗯。
5: 没有多大的改善，
0: 根本上来解决，
5: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哎，电视上打广告的药，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了，没多大的作用。
0: 嗯嗯，
5: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0: 啊，
5: 钱咱们说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
0: 嗯，
5: 越治越重了。
0: 嗯，就是。
5: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啊，
5: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
0: 啊，
5: 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
0: 啊，
5: 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你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椒老膏用上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
0: 嗯，
5: 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0: 嗯，
5: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0: 啊，
5: 老想着杀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啊，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
0: 嗯，
5: 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
0: 嗯，
5: 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0: 嗯，你看看，
5: 睡的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的踏实了，哎，
0: 啊，
5: 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
0: 嗯嗯，
5: 哎，挨冻了，有劲儿了，哎，
0: 嗯，
5: 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哎，
0: 啊，
5: 心跳是慢慢上来了，
0: 哎，
5: 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
0: 啊，
5: 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0: 嗯嗯嗯。
5: 嘴唇，这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经常照镜子，我看 啊，就不再是紫色了，
0: 不像那么清楚了，不是那么清晰，
5: 现在变红了都。

0: 你知道啊，
1: 新功能的改善多好 啊是吧？
0: 哎，现在我新直车那个车新力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
1: 嗯。
0: 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1: 也说明咱们新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0: 哎呀，对，你看你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一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椒老猴。啊，那以没用胡椒老猴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补习班，
1: 啊，
0: 也没有电梯呀、啊，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撑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1: 你
0: 也不推远了，
1: 新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
0: 就是啊，也不怕摔倒了。
1: 太好了，
0: 人家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
1: 啊，
0: 胃也恢复的好，我这个
1: 看看
0: 我的胃病呢、啊、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我就开始不舒服，
1: 都不行。
0: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反酸，还打嗝，
1: 所以您这些胃病啊，
0: 就好了
1: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
0: 有关
1: 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可以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1: 哦，萎缩性胃炎还是
0: 胃里面还有息肉，
1: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癌变呐。
0: 对，
1: 相当
0: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猴之后呢，我这个胃啊，你现在已经反酸呐、打嗝啊，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这个情况呢，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哎，
1: 看看，
0: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1: 所以说我们胡椒老猴，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也是胡椒老猴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
0: 对呀、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 汇报这个一年的那个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1: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行，
1: 祝大家都健康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啊。
1: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1: 哦，
3: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呢、还有心慌啊。 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
1: 嗯，
3: 心里突突的、啊、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 啊这心脏啊、
1: 嗯、
3: 这一犯起病来呀、啊、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
1: 嗯、
3: 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1: 哦，
3: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啊、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啊很难受、
3: 啊、
1: 是吧，
3: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
1: 嗯、
3: 包里头啊就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
1: 哦、
3: 一犯起病来这浑身呐、啊、哪儿都疼啊，看着不能动弹呐、
1: 嗯。嗯嗯，
3: 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
1: 嗯、
3: 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
1: 啊、
3: 我常年呢、嗯、也是吃的胶板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啊。
1: 嗯，
3: 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是啥呢人家别人吧、
1: 啊、
3: 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
1: 嗯、
3: 要是这着凉的腿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 啊就不是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五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1: 嗯嗯嗯，
3: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啊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呐、啊，饥一顿饱一顿呐、啊，就是说这胃病啊，这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1: 嗯，
3: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1: 嗯嗯、
3: 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嗯、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啊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3: 嗯、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
1: 嗯、
3: 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
1: 嗯、
3: 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1: 嗯。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3: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
1: 嗯、
3: 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啊？
1: 嗯嗯嗯嗯。
3: 嗯嗯。
1: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3: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跟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了和稳心颗粒啊。
1: 嗯嗯嗯。
3: 啊，就是压得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了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得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
3: 嗯、
1: 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
3: 嗯、
1: 是不是啊？
3: 啊，对呀、啊、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3: 胃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啊那就丝丝拉拉的疼，丝丝拉拉的疼，
1: 很厉害是吧？
3: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1: 哦、
3: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
1: 嗯、
3: 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嗯，
3: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
1: 哦、
3: 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啊真是不反酸了， 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俩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糕。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青年母完了就跟我说了，青年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啊，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又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你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青年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您接着吃。
1: 嗯，
3: 我刚开始完了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两口糕，早饭后啊吃一口糕，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糕，但是呢喝了3天后呢，我真说句实话我没感到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
3: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糕，中午也我也喝一口老糕，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糕，我就是三口糕了吗，但是服用了3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扶了啊8-9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1: 对，
3: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3: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3: 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好的，继续吧，老朋友，祝您
3: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3: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3: 再见。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宗义先生。李宗义呢，这个他在继承前辈名家高庆奎艺术流派的基础上呢，经过几十年的舞台实践、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大家都知道啊，李宗义先生是著名的高派老生。那么李宗义呢，他是生于1913年，他是天津人。他呀从小就酷爱京剧艺术，那么16岁呢就以这个业余的演员的身份呢正式登台演出了，而且呢一炮就打响，博得观众的好评，受到了名家的重视。当时都说呀，他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艺术人才。因此啊，李宗义就更加勤奋的这个专心学习，2-3年以后呢，他就自己能够挑班演出了。以后啊，他又在北京拜了前辈这个演员叫鲍吉祥为老师，艺术上呢日益精进，经常到全国各地去演出。他上演的剧目很多，塑造了众多不同类型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给观众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李宗义的嗓音呢特别刚健雄浑，挺拔有力，唱腔上具有高派唱腔的那种这个叱咤风云的这么音色，可以说直上九天的气势。同时啊，他又善于用气，深沉含蓄， 哀婉迂回。那么在高昂和低回相结合的唱腔当中呢，能够把人物的思想感情真实饱满地表达出来。尤其是啊，他在用气和吐字发音上呢，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他为了表现人物当时的精神状况啊，往往在一句唱腔当中呢，运用丹田气和脑后音的共鸣，虚实结合，不换气力，能够这个拖腔拖到十板以上。有一出戏叫《萧元君》呢，其中有一句唱腔，他就可以拉到十板以上，就是十个小节，然后呢，再从容不迫地接唱下去。尤其是在节奏快的这个唱段当中啊，非常富有特色。大家都知道啊，老生戏呢最难度比较大的三斩一碰，就是斩黄袍、辕门斩子、斩马谡、碰杯。那么其中的三斩呢，都以快板多而著称。李宗义先生在演唱快板的时候呢，那真是功夫到家了，尤其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色，吐字有力，声音清晰，就好像那个泉水喷涌一样。李宗义呢，虽然以高派见长，但从不排斥各家之长，而是虚心吸取谭派、马派、余派各大家之长，融汇在自己的唱腔当中。他主张啊，博采众长，变化运用。那么好，下面呢，大家呀，首先欣赏一下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高派名剧《逍遥君》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逍遥君》选段。这出戏啊，它是取自小说《三国演义》。说的是呢，曹操专权，把这个汉献帝呀、当作掌上玩偶一般。那么汉献帝呢和傅后呢，暗写密信交给的太监穆顺，让他带出宫去呢约会诸侯，共同出兵灭曹。不料呀，这封信被曹操搜出去了，穆顺呢当场被曹操杀害了。曹操又把这个伏后以及他的一家全都给害死了，最后呢还把伏后所生的两个太子也用毒酒给毒死了。那么这段唱腔呢是在伏后死了以后，汉献帝悲痛伤心时所唱的。李宗义先生在演唱的时候呢，从第一句倒板父子们在宫苑伤心落泪，这个唱腔就拔地而起。头一句父子，从子字开始就是唱腔呢拔地而起，一腔怨气呢化作了凄厉的呼号。由于高音和低音的差距很大，形成了剧烈的跳跃和不停顿的盘旋。这一句倒板呢，我听过去老艺人们讲过呀，说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高派，尤其是他说高庆奎老先生呢，他在唱这句倒板时候呢，就这一句倒板就能唱三分钟。过去啊，那个唱盘呢，大概一面可能就是三分钟，他一句倒板就可以把这一面唱盘都录满了。那么李宗义先生呢，他的运气上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表现了极为悲痛。他在唱腔唱回龙的时候呢，这个回龙啊一般都是导板所表达感情这个意犹未尽的一个补充，当他这儿唱到伤悲这个两个字的时候呢，唱得格外凄惨。这个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就是这个导板最后那两个字伤悲，这两个字唱得格外凄惨。当这段唱腔转入了原版以后呢，那么那种思念伏后啊，还有这个热泪滚滚感人至深的唱腔呢，表现在二黄儿年岁小玩孩童之辈这句唱腔当中。前面我说了，李宗义先生呢，有的时候呢由于感情的需要，人物的需要，他往往有的时候一个腔可以拖十板。一方面是显示了李宗义先生呢他有雄厚的用气功力，另一方面也能表现了汉献帝那种撕心裂肺的感情，就是儿皇儿年岁小，这一个小字他可以唱十小节。如果要是没有功夫，如果丹田气底气不足的话，一般人很难完成任务，就是根本唱不好。因为这个腔大腔拖下来以后啊，接着还要甩一个大腔呢。那么随后呢，在转三眼的时候，他有一连九句七瓜人，这个七瓜人在旋律这个同中有异，你唱九个七瓜人呢，如果要是一个音准唱下来，那显然呢就是没有什么艺术了，没有这个感染力了。九个七瓜人，每一个七瓜人那都不一样，都有变化，都有起伏，那么一件一件的数说曹操的罪状，从而呢宣泄了人物内心的悲愤。接着鼓声响起，转入了这个摇板，又听得宫门外喧哗如雷，这个表明了形势这个突起急剧变化，不知道曹操呢又要使什么诡计。唱腔的这个跳动急促，表现了汉献帝呢这个时候胆战心惊的个情绪。这出戏呀、是高派的代表剧目。那么下边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范以诚演唱的一段择英会。

我们会在一些古籍或者是古装的电视电影作品当中看到，咱们中国古代的宝刀宝剑是辈出的。战国时代吴越的铸剑师打造出了干将、莫邪、巨阙、湛卢等传奇宝剑。三国时候曹操命有司制造出多把百臂刀， 蜀汉著名的兵器制造家濮源在写古口为诸葛亮铸刀3000口，能够砍断铸满铁珠的竹筒，而东汉时代出现的百炼钢刀已经达到了中世纪刀剑制作的最高水准。但是好像到了后来，咱们中国这些削铁如泥的宝刀宝剑忽然都消失了，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说呀，这个百炼钢的技术啊， 在唐朝以后就失传了，宋代以后中国所用的军刀大多用钢条锻打，用水或者动物的尿液来淬火，刚性有余而柔韧不足，很容易生锈或者是折断。其实呢，刀剑工艺失传的原因还有一个，是因为当时的封建统治太严密了。拿宋代来说，民间不允许私藏刀剑，违者处死，而且断叶刀剑的工艺资料更是当权者的忌讳。 再加上成平日久，重文轻武，士大夫佩戴刀剑完全是出自装饰而忽略实用价值。至于地方上的铁匠能够打出耕田的锄头、切菜的菜刀，就算合格了。到了明代呢，刀剑的工艺更是每况日下，军队里的制式兵器啊也是粗糙之极，反而是当时的日本把造刀的工艺发扬开来。那么他们是如何制造出这么锋利的宝刀呢？ 日本刀啊，在学术上叫做平面碎断附体暗光花纹刃，是用低温高碳钢反复锻打淬火冶炼研磨而成。简而言之啊，经过刀匠一系列繁琐细致的加碳捶打淬火研磨，可以确保刀刃的硬度和韧性。日本刀本身的这个弧度啊，符合工程设计原理和物理学的原理， 双手握刀更能在不同的角度下随心所欲地展现最大的切砍范围。其次呢，这个日本刀的刀刃呀，有锐利的斜面，结合厚厚的刀身，就像一个楔形，比较适合切割。对于血肉之躯来说，这样挥舞如飞的利器绝对能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刀在江户时期传到欧洲的时候呢，立刻被欧洲人所叹服，跟浮世绘一起被誉为东方两大奇迹。 其实啊，这个日本刀的雏形呢，是源自咱们唐朝的唐刀，我们自己反而遗失了祖宗的工艺，不失为一大遗憾呐。

我们经常在武侠小说或者是古装剧里听到古代十大名剑这样的称呼，往往出现在一部书或者是一部剧里面的只有其中几把。略之样，这个时段就把这十把古代名剑给您列举一下。第一把，轩辕下雨剑，传说呀是众神采守山之童为皇帝所铸，后来呢这把剑传给了下雨。第二把，战卢宝剑，这把宝剑呀是春秋时期铸剑名将欧冶子所铸名剑之一，这战卢宝剑也是五大盖世名剑之首。第三把，赤霄，这把剑呀是地道之剑，最早是由汉高祖刘邦所得，铁名曰赤霄大篆书，三尺长，传说呀汉高帝在秦始皇34年得于南山。第四把，太阿宝剑，这把宝剑是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是楚国的镇国之宝，是一把威道之剑。第五把，七星龙渊，这把剑传说也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第六把，纯钧，也叫纯钩，这个纯钧被称为尊贵无双之剑，是春秋时期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第七把，鱼肠剑，也称鱼藏剑，据传说呀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所制，春秋时吴国的厨师专诸志把它放在鱼的肚子里以刺杀吴王僚，故称鱼肠剑，是为绝勇之剑。第八把，成影剑，成影剑是上古名剑，曾为商天子春秋时

为人孔周所有，与韩光、萧练齐名，并称商天子三剑。第九把莫邪，这个莫邪剑啊是古代传说的一把剑，以铸剑大师干将的妻子的名字命名。第十把干将，其实啊这个干将和莫邪是干将莫邪铸的两把剑，干将是雄剑，莫邪是雌剑。 干将才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鹰，以铸铁剑，但三月不成。有一天呢，莫邪趁干将不注意，投身于炉中，使童男童女300人骨驼装炭，金铁乃如，碎已成剑。听起来这个铸造过程非常的残忍啊，希望只是当时的一个传说而已。好的，以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剑。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几折高派戏的这个选段。首先呢，我来说一下这个辕门斩子。辕门斩子这出戏啊，是许多戏迷朋友们都很熟悉的一出高派代表剧目。这个戏是取材宋代杨家将这个故事，说的是啊，杨彦昭的儿子杨宗保呢，奉命这个巡营去了哨，那么他在木柯寨呀，被穆桂英擒住了，而且招了亲。杨彦昭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非常恼火。当杨宗保回营交令的时候呢，他就以杨宗保阵前违犯军令，要将他绑在辕门外斩首。杨宗保这个要被斩的这个消息呢，传到了他的祖母佘太君以及八仙王的耳朵里。佘老太君和八仙王呢，纷纷去找杨彦昭去求情。杨彦昭呢，据理力争，坚持要按军法处理。后来啊，还是在穆桂英以献出降龙墓、大破天门阵为代价，求得了不斩杨宗保的人情。那么这段唱腔呢，就是杨彦昭啊向佘太君侃侃陈词，表现他执法如山的严正态度。他不因为是父子而徇私情的大义凛然的气概。开始啊，西皮刀板第一句行腔非常紧凑，并往高处扬起，这是表现杨彦昭对母亲到来感到突然而且惊慌，就是那句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这句唱腔。接下去两句娃娃调，这个其中迎接娘来和见老娘以及躬身下拜这三处呢，行腔徐缓延伸，迂回曲折，表现了对母亲敬爱的深情，唱腔韵味浓厚，完全是高派风格。大家都知道，这个杨彦昭下位去迎接娘来，以及第二句见老娘躬身下拜，这两句是典型的娃娃调唱腔。然后呢，转为原版，情绪呢也随之一转。先是问老娘嫁到此所谓何来，这个位字的行腔呢，好像在原地转了一个小圈，显得很精巧，刻画了杨彦昭呢明白了母亲的来意，从容不迫的请问老娘到这干什么来了。后来的十句原版呢，在肝肠气坏、斧劈刀开和撕配群差、捆绑帐外这几处的唱腔呢，语气强调要音量加重，而且呢喷吐有力，唱的这个浑重而又明快。接下来啊，就是转快板了，这是因为佘太君呢表示要看在这个杨宗保年幼无知，希望他能够从轻发落。杨彦昭认为呢，这个母亲的讲情啊，你讲的是人情，而且我知的是军法，身为主帅呢绝对不能迁就。那么他唱到从讲几个年幼人开始，一直到是禽兽投胎，这是十一句堕板，也就是十一句快板，向母亲呢阐述了理由，拒绝了母亲的求情。唱腔节奏非常快，而且清脆流畅，感情真挚。就是他这段唱腔呢，就是当着佘太君列举了这个有很多

年幼的人，他们不是年幼无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已经都成了什么大事了，其中包括什么周公瑾啊、石敬瑭啊，举了很多这样例子给佘太君听。佘太君听了以后呢，大为恼火，又用传宗接代的理由呢来阻止杨彦昭执行军法。这样一来，杨彦昭的态度也更加坚定了，反驳了也就更加强烈的。接下来又是五句快板，当唱到叫交赞，蒋宝剑悬挂帐外，叫交赞这三个字是一句嘎调。李宗玉先生这个嘎调呢，他不同于一般人，一般的这个嘎调呢唱到嗨西就了不得了，而李宗玉老先生呢能把这个嘎调唱到嗨地，一声嘎调直冲云端，威严凛冽，势不可挡。蒋宝剑悬挂帐外，又高又长的一个行腔，表现了任凭谁也无法这个动摇杨彦昭斩子的决心。最后归到于摇板，老娘亲再讲情而自刎头来，这时候他的态度就是，如果谁再说情，那么我杨彦昭就自刎了。辕门斩子这出戏啊是非常要功夫的一出戏，如果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娴熟的演唱技巧，没有一条好的嗓子，是很难完成任务。恰恰呢，李宗义先生就具备了这三个可贵的条件。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在清淡路，十二岁是为太白，是厅堂，是三岁拜的登台，三国忠孝忠良名扬四海，是岁上得到八婆又将台，十二岁在东吴世界元帅，他看那他蒙德日的兵还在士兵，我国功勋为南疆烧草兵，八十万军的战败这也是，我真的被人下寨，单刀直挑奴才。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高派代表剧目《辕门斩子》的选段。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捉放曹》。那么这出戏呢，是取自《三国演义》，说的是啊，孔融把那个颇有才能的这个学士祢衡呢，推荐给曹操。祢衡认为曹操呢，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并且没有招贤纳士的诚意。

结果曹操见到祢衡以后呢，他又觉得祢衡这个人呢傲慢无礼，便有意识的呀当众侮辱了祢衡，命他在酒席宴前呢击鼓以助酒兴，这个是明显的侮辱祢衡。祢衡借此机会啊，就当着群臣把曹操痛骂了一番。这就是击鼓骂曹这个故事。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的这段唱腔呢，它是共分三个小段落。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残臣挡道谋汉朝这个导板，接下来快原版，接着又转两段舵板。李宗义先生在演唱这个唱腔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孕育了很多高派的一些个精髓。他不同于洋派或者是马派，可以说是独具韵味。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

人平安了，太公无耻，臣推掉不甘愿拼命在地桥，为人守得苦中苦多时难，当天直跑。二人把火将他了，就把虎子当领了，六朝一日风云刀把金腰，我打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罗雀绝鼠。罗雀绝鼠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缘绝良尽的困难处境，也表示尽力筹措物资。这则成语来源于《新唐书》，故事是这样的：公元755年冬天，深受唐玄宗李隆基信任的范阳等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突然起兵叛乱，他的150,000大军迅速南下，击败唐军，很快攻下了东都洛阳。雍丘县县令令狐潮以为要改朝换代了，竟然擅自离城去向叛军求降。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甄元令张巡主动招募壮丁，组织一支2000人的军队，突然向雍丘发起了进攻。待到令狐潮求降归来，雍丘已经在张巡的控制之下，令狐潮的妻儿已被杀死。令狐潮极度愤怒，便去调集了40,000叛军前来攻打雍丘。张巡以有限的兵力对付强大的叛军，坚守了雍丘60多天，始终未向叛军屈服。后来雍丘东面的居阳也受到了叛军的攻打，居阳太守徐远派人向张巡求援。张巡考虑到居阳的地位比雍丘重要得多，决定放弃雍丘，移兵居阳与徐远会合，并毅然担当起了守卫居阳的重任。两城能战的兵力合起来不过6000余人，而叛将尹子奇率领的大军达到了130,000人，双方力量极其的悬殊，但张巡毫不畏惧，激励士卒勇敢地杀敌，半个月就消灭了叛军20,000余人。尽管官军奋力杀敌，但尹子奇能不断地补充人马，而官军得不到补充，因此官军的处境非常的危急。一天，张巡在城头巡视，发现敌中有几个骑马的将领，但不知其中谁是尹子奇。于是他想出了一条计谋，将一根桅杆削成箭向敌阵射去，然后仔细观察动静。但见一个叛兵拾起用桅杆削成的箭向一个将领报告，意思是官军箭已经用完了，再用桅箭代替。那将领当即取过桅箭观看，其他将领都向他围拢过去。张巡马上断定那取过桅箭的定是尹子奇，就命在旁的部将南霁云对准他射箭，那人果然是尹子奇，当即被南霁云射伤。叛军为了救护尹子奇仓皇撤走，居阳的军民也得到了暂时喘息的机会。但是好景不长，过了2个月，尹子奇又率兵来攻，兵力也增加了好几万。这一回他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在城外掘了3重生壕，准备困死居阳的军民。居阳城里的粮食很快吃光，饿死的士兵越来越多，到后来能守城的只剩下600多人。张巡和这些能活下来的都伤病在身，疲乏不堪。这时一切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填进了肚子，饥饿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于是张巡又下令张网捕麻雀，掘洞捉老鼠，并把兵器上的皮革截下来煮了吃。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人叛军投降。最后由于粮尽援绝，居阳城终于被叛军攻破，张巡、徐远等壮烈牺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周景龙就问他们两个怎么样，50两银子给送去了，
13: 见到那个绘制毒药标商的借陈女道姑了。
12: 阮英就别提了，安抚使，您知道这借陈是谁吗？谁呀？陈清秋。啊，周景龙当时一惊，不但周景龙惊，周围这几个弟兄都是一愣啊，尤其是坐在旁边那花云平。花云平这脸上都变颜色。哎呀，花云平心想，怎么陈清秋在这儿？唐铁牛往旁边看了一眼花云平。哎，我说花兄弟，这回你要找那人在这儿找着了，人家在这儿出了家了。
14: 周景龙说，既然是陈清秋，你们为什么不把他请回来呢？
12: 阮英说，请回来谈何容易，
13: 我们两个人在咱们小八义弟兄当中可以说是算会说的了，我们两个一左一右就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好话说了三大车，最后也人家就是不来，就是不来。那周景龙看了看花云平，恐怕症结所在还在老七的身上。阮英说，就是啊，就在他身上，他得罪的。哎，我们最后就提了，不行的话您提点条件，提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最后人家陈清秋就提了一个条件，还不多哦。什么条件？明天让花云平从咱们这行辕公馆大门口外一步一头磕到连云庵跪门请罪，这姑娘就来。你答应了吗？答应了。花云平在旁边一听，腾的下的脸就红了。花云平站起来过来，哎，我说阮英，你答应了啊？你怎么答应了？三哥答应的。唐天天说，对，我先答应的，怎么地吧，三哥，您答应的，您答应您去啊，我可不去，我一步一头磕到他那连云庵，我怎么的了？我就堂堂七尺男子汉，这不要我的命啊，我还活吗？活不活的怎么的？你把事做错了。花云平，你别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小李广花荣的后代，你们世代簪缨，那怎么的？人家姑娘生气就生气在这儿，你把人家得罪苦了，人家为嫁你救过你一条命，人家把他哥哥还搭上一条命，你要但能有点良心，你能不琢磨琢磨吗？能不在心里边转几个个吗？你对得住人家这姑娘吗？自古红颜多薄命，痴心女子负义汉，你小子就是属那负义汉圈里头的。现在人家姑娘在这儿出了家了，知道为什么出家吗？你明白这出家里边的含义吗？什么含义？什么含义？人家这姑娘长得怎么样？比你差吗？啊？你瞧你花云平小白脸也有鼻子有眼儿，像你这样的人家有的是啊，那姑娘那是女中的魁首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要相貌有相貌，那姑娘也是百里不挑一，千里不选二啊。洞房花烛夜你把人家给得罪走了，人家姑娘要是心眼略微一活动，到哪儿不能再找一个啊？再找一个比你漂亮的，再找一个比你官大的，你现在那玩意还不简单吗？人家姑娘没找，为什么没找啊？啊，人家姑娘的心里边还惦着你呢，这就说还想着你这花云平呢。开始的时候，姑娘人可能在琢磨这件事儿，这花云平啊，也许过几天会去找他。结果多少天过去，你连找都没找。当然了，这姑娘走哪儿去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姑娘一看你不找她了，人家姑娘寒了心了，寒心之后人家姑娘最后怎么地呢？也没再嫁，也没再找，最后人家姑娘上树林子里边上吊去了。这不就意味着非你不嫁吗？啊，你还叫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你一点不了解这姑娘的心，你白活了。我看透你这小子是颗冷酷的心。一说这句话呀，花云平在那儿不言语了。为什么呀？唐铁牛这话把他打动了。

0: 这姑娘现在出了家了，人家在你这身上受了挫折了，一辈子不会忘的。从这一点来讲，你花云平就拍拍良心想一想，问问自个儿，半夜睡不着觉对着方把想想你做的对不对啊？从这时候你该不该去登门赔罪？
1: 三哥，你说的这都对，按说让我去登门赔罪我也可以去，不过有一样，这一步一头不行，从这儿往那儿磕一步一头，这多远呢啊？这一道多少人呢？我干什么去？我是求佛去啊？你见过有给他老婆子一步一头磕那么老远的吗？
0: 别人没有，咱们这回有一把不行吗？
1: 那不行。
0: 哎呀，我说状元，你看这事儿吧，现在咱们可要攻打苍云山，需要这人才，人家可会治毒药标伤，你要想需要他就得把他请过来，你要把他请不过来，人就不能再给你帮忙了，而且跟华云平还有这点前嫌。您说话吧。周景龙心里想，我说话我也不能说愣逼着他去一步一头啊，这实在有点强人所难。
1: 云平，我看这样吧，明天你跟三哥还有阮英，你们一起再到连云庵去一趟，到那儿好好的跟这姑娘说一说，最终目的是要把陈清秋给我请回来，你要请不回陈清秋，我要对你问罪。华云平说，好吧，我跟您去一趟可以，我到那儿见了面，我跟他好好赔个不是，认个错，这也不行吗？
0: 他那天说不行，必须得一步一头。我说您是他派来的特使啊，这玩意儿咱一步一头谁能看得见啊？对呀，没人看得见，这得心诚啊，心诚则灵，
1: 咱们得到就走去就行了。这样，我跟您呐，到他那个庙门口，您就跟他好好说说，您就说我是磕着来的，这不行吧？撒个谎，
0: 那不行。要不这样吧，咱两步一头吧，
1: 两步一头那不也一样吗？
0: 五步一头怎么样？我说三哥，您起哄是怎么着？
1: 我反正在道上不磕头，
0: 当然不磕头啊。行，咱到那看看啊。要请不来，状元治罪你担着。
1: 华云平说：“行，请不来我担着。”
0: 好，咱就这么定了。当天众位弟兄议论好了。睡了一夜的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吃罢了早饭，周景龙就让阮英和唐铁牛两个人陪着华云平够奔连云庵。唐铁牛跟阮英俩人陪着他，今天殿下兰就不去了，两个人陪着华云平往连云庵这道上走，在道上一边走着，唐铁牛一边说，
2: 反正我告诉你啊，你自个儿扎摸着你，你要是不一步一头，万一这姑娘要知道了，这姑娘非火了不可，说你这心不诚，不能真心悔过。
1: 华云平得了，三哥，这个女的就那么回事儿，
0: 她呀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现在她出了家了，见了你们了，她又有了仗势了，反正也知道咱们现在需要她，所以就给我提这种苛刻的条件。等见了面，三哥您放心，我保证几句话把她说的回心转意。
2: 呀，几句话回心转意，你把那姑娘看成什么人了？那姑娘是说得到办得到的。
0: 这哥三个一边谈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谈，眼瞅着可就到了这连云庵的那庙门了。快到庙门那的功夫，唐天天说，等等，你在这儿磕行不行？
2: 华云平说，我看看周围有人吗？
1: 三哥，这儿也不行，这儿哎呦，走道的来回直过呀，我在这儿跪。三哥，这日后这不给你们留话把吗？
0: 嗨，那算什么话把呢？
1: 你不磕。三哥，我不能磕。您就跟他说，
2: 好，往前走。
1: 阮英，叫门去，叫门去。阮英赶忙来到庙门，这一拍打庙门，开门呐，开门呐。阮英这一敲门，就听那庙门里边有脚步声音，走到门里，咕隆咕隆，门插棍这一响，就这功夫。唐铁牛呢看着华云平，华云平刚刚走到庙门前，唐铁牛在华云平的身后丑冷子一抬腿，你给我割一下吧。
2: 咣咣两脚，花云平扑噔就跪着。花云平往里一跪，唐铁牛这手一掐他脖子，往下一按，这手往地下一滑了，抓了一把土。花云平走了一道，脑门子都是汗。哎呀，这汗我给你擦擦吧。这一下子满脑子上都活了泥了。唐铁牛给他滑了完了之后，快点吧，小姐你瞧瞧，一步一头磕成什么模样了，这脑袋都快磕流血了，磕膝盖都跪肿了。他这一说这句话，就和那庙门开开了，由他里边走出来的是这个老尼。老尼在这一站，阿弥陀佛，哎呀，您真是一步一头磕来的，没错啊，你瞧瞧这模样。花云平在这被掐着脖子，心想：三哥，你真有觉的，你就那么作践我吧，在这儿啊。但是阮英问呐：“老人家，陈清秋现在哪里？”
3: 哎呀，借陈他不在呀，他出去了。哎，这不对呀，上哪儿了他？他呀，化缘去了。上哪儿化缘去了？没跟我说清楚，他说上远处化缘，三五日方回，跟我说了，如果你们来了的话，就请你们先回去，过几天再说吧。呀，太太娘说这壶筛的热乎啊，他让我们来提条件，一步一头，结果我们来了他走了。阮莹一听，老师傅，他真去化缘了吗？
4: 是啊，他是去化缘了。
3: 既然我们弟兄几个来了，他就即使去化缘，我们也得上那禅堂里边去看看。来吧，咱们进来。阮英跟唐铁牛、花云平三个人迈步就进来了。这阵花云平啊，什么话也不说，脑袋耷拉着。花云平心想：三哥呀，你把我作进都没有人模样了，你瞧我这叫什么玩意儿啊？磕膝盖弄的都是土，脑门弄都是泥。让人一瞧，这小伙究竟怎么的了？这是，哎，行啊，任你摆布吧。哥三个进来之后，在老尼带领之下，就来到了后边陈清秋修炼的那个禅堂。进来之后一看，这屋子里边收拾得非常干净，那边有佛像，前面有供桌，供桌有香炉，下边有蒲团，旁边有木鱼，这边有一张床。床上的被窝褥子收拾得非常干净，一尘不染。陈清秋这姑娘就是这么个干净人儿，一看这个环境就可以断定这主人。看了半天，屋子里面没人啊。阮英瞧了瞧这老尼，老师傅，他真走了。
4: 阿弥陀佛，他走了就是走了，我能跟你说谎吗？
3: 好吧，三哥。这咱怎么办呢？白来了。我说老师傅啊，他昨天跟我们说的可不是走啊，他跟我们提出条件，现在对您也没有蒙着也没有盖着，就是让我这七弟呢到这儿来亲自给他赔不是来。今天我们来了，他怎么躲了呢？这里边有个什么茬吧？
4: 哎呦，你们俗家之间什么恩恩怨怨，贫僧一概不知啊。
3: 他反跟我说上远处化缘去了，我只知道这么一件事。
4: 猴啊，走吧，
3: 咱也别在这儿待着了，人家三天五日才能回来呢，咱们三个大小伙子在这尼姑庵里边住三天五日啊，那不像话。走吧走吧走吧。唐铁牛跟阮英领着花云平就由打这连云庵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回走，走出一段路来，阮英突然站住。
4: 三哥，不对。怎么不对？你说。
3: 我估不着他没走。
4: 没走？怎见得？
3: 这老尼跟咱们一见面说他走了，他这个表情不对呀。按说咱们来了，他走了之后他发现咱们到，这老尼那个表情很惊讶很惊愕，现在好像他胸有成竹，也知道咱们来，也知道他们走。
4: 再者说了，我这七嫂不是那个人，说了等着咱们，他为什么不等了呢？
3: 这其中定有原因。咱们不把这个原因弄清楚，胡了八度咱们就走了，跟他不见面容易产生误会。
5: 那你想跟他见面见不着啊？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呢？
3: 三哥，咱再回去吧。
5: 回去了就出来了？
3: 不啊，咱回去想个办法让他出来。
5: 想什么办法？
3: 三哥，我想出主意来，您帮忙。
5: 没好主意，您让我帮忙就没好事儿。我就是那炮仗，你一点火我就爆。
3: 真的，三哥，咱们哥俩配合的好啊，对不对？您是前脸，我后脸，嗯，你想干什么？三哥，咱这么办，他趴到唐铁牛耳根台这儿，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您看怎么样？
5: 怎么样？怎么样？我琢磨就这事儿，你让我干，好。老七，你也跟我们一块儿回去。
3: 华云平一听，二位，我给您作个揖，你们回去可回去，我是不回去了。今天我来了，对不对？您让我一步一头，虽然我没有一步一头吧，到门口也磕了吧，这脑子泥还带着呢，是不是？我得找地方洗洗脸吧。我洗完脸之后我就回去了。您二位至于回去再见陈清秋，他再没在那庙里边我都不管了。今天我既然来了，他不在这儿，我就走了。二位走了。华云平现在有点急刺咧的，一抱拳转身的走了。华云平走了，阮英是行，先不用他，咱哥俩就行，走回去。这二位一转身就回到连云庵，到连云庵这儿敲门，咣咣咣咣一敲门，小尼姑出来把门一开，就哟哟，你二位又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3: 迈步往里就走。小尼姑说：“您等会儿，我跟师傅通禀一声。”
5: 甭通禀，直接就进去得了。
3: 阮英跟着唐铁牛两个人一块就进来。进来之后，这老尼姑正在这禅堂里边坐着呢，直接进入禅堂。二位这一进来，老尼姑又站起来了：“
6: 弥陀佛，二位施主怎么去而复返呢？”
3: 阮英说：“老师傅，我们走到半道上琢磨了琢磨呀，这事儿不对，所以又回来了。”唐铁牛在这把腰一架，而老师傅，你呀跟我们说句实话，掏心窝子里边的语言，究竟我这七弟妹走了没走？
5: 他是化缘去了吗？
3: 啊，
6: 是化缘去了，
5: 是化缘去了。
3: 昨儿个他跟我们说的好好的，今天让我这七兄弟一步一头磕到这儿来，好容易我们把他给说通了，让他亲自到这儿来，磕到门口了，他走了，能有这事儿吗？啊，我琢磨着这陈清秋办事不对，他要这么办事的话，今后我们不能再跟他见面了，
6: 他恨不得不跟你们见面，
3: 但是把事得说明白呀，啊。啊，就这样把我们的面子就都给卷了，把我们都给驳了，有这么办事的吗？行，他不是走了吗？走了就等于把我们哥仨全给撂在这儿了。我这个人就这样，人有脸树有皮，你恭敬我，我恭敬你，你不恭敬我了，我自然也就不恭敬你了。
5: 他还回来不？还在那念经来不？啊，还在那修炼不？他还想修炼，我就让他在这修炼不了了，我非把他洗出这庙不可。他不后面有禅堂吗？我把他禅堂放把火，我给他烧了，我让他没地儿念经，我看他跟我走不走。我这人还说到就办到，说着话转身的嘎悠嘎悠往外就走。
7: 这老尼姑一听，哎呀，我说这位施主您可别烧啊，他那一间房跟我们全庙都连着，那一点着了全庙不都炸了吗？我不管那个，我就上那一间屋。
3: 唐铁牛说着话就奔后边去了，阮英赶紧过来了。
6: 老师傅，您可听明白啊，我这三哥，您别看现在他是四品都尉，您知道原来他是干什么的吧？这是磨盘山的大寨主啊，手底下掌握着好几百喽啰兵啊。您看他咧着个嘴笑呵呵的，脾气挺好啊，实际上这是眨眼是杀人的人呐！啊，他说放火，非放不可。老师傅，您这庙啊，
3: 存不住了。
7: 哎，别介呀，你们这放火怎么能行？
3: 这功夫时间不大，就看有一个小尼姑匆匆忙忙就跑来了。
7: 师傅，您快去看看吧，那个人弄好多柴火堆到那戒尘的那门口了，我还要。

0: 老尼姑一看，哎呀，弥陀佛，弥陀佛，施主，你别放火呀，别放火，我找他不行吗？他一说这句话，唐铁牛就手往旁边一转身，就滴了起一桶水来，那边还一桶早准备好的，一挑子水，马上把这火就浇灭了。你找他在哪儿呢？啊？这会儿先给你点这么点火，让你开开眼，全当过年放烟火。啊，让他出来吧。哎呀，好，好，你们跟我来。这老尼领着唐铁牛跟阮英就直奔大殿。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这老尼领着唐铁牛跟阮英就直奔大殿，往大殿这走着。唐铁牛看了看阮英，哎呀，猴儿，你这主意还真灵，感情一放火他就着急了。俩人来到大殿的功夫，就听这静修老尼冲着那个佛像后边说话：“戒尘呐，快出来吧。你在俗家闹的这些事情带到我这清净禅林里边，我哪受得了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这眼看就要着了都啊。”他那一说这句话，就看有打那佛像后边陈清秋转身出来。陈清秋这一出来，阮英看了看，阮英就乐了。哎，七嫂您好，小弟在这儿打扰了。唐铁牛说：“这事儿可都他那办的，跟我没关系。我就是他耍那影人儿，他那棍儿一动弹，我就抬胳膊动腿儿。”这功夫，陈清秋走到了唐铁牛和阮英的跟前：“三哥，阮贤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都已经出家了，你们还到这儿让我不安宁？哎。”七嫂，这不对呀、啊！昨天咱们怎么说的？你要没有昨天那个话，我们今天绝不到这儿来呀、啊！我们把七哥请来了，一步一头磕在这儿了，您不见面了，这叫什么事儿？花云平，他是一步一头磕来的吗？啊？可你没看。

你，满脑袋壳都是泥呀、啊！花云平没有一步一头磕的，他是走着来的。三哥，你说是不是？哎，他，啊他，哎，唐铁牛心想他怎么知道的这事儿？嘿，他那个他走，他当然有的地方他得走，有地方他就跪下了。得了吧，三哥，谢谢你们这一片好心。我跟花云平恐怕今世无缘呐、啊。他走了还不说，在路上还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对不对？啊？说什么了？花云平没说吗？他说陈清秋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让我去还请他一步一头，这纯粹刁难我。到现在他还说我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你说我就把他叫到这儿来有什么意思？唐铁牛心想，这怎么知道的？不是吃几碗干饭就在半道说的。哎呦，唐铁牛说，我说弟妹，这事儿那你在哪儿听说的？我在哪儿听说的？三哥你忘了，我会算卦。我们家祖传算卦呀。在东京汴梁大相国寺我不还给您算过卦吗？啊对。唐铁牛心想，别提那段了，给我一算，我这婚姻十年之内才能动呢。哎呀，我说弟妹啊，你算卦那玩意儿灵吗？我算卦不灵，但是我可以听得见呐、啊。你听得见？阮英在旁边一听，你怎么听见的？我怎么听见的？阮贤弟，实不相瞒，我估摸着今天你们能来，所以我早就出去了，我在半道上等着你们。你们三个人在这一路上怎么走的，在这路上谈的什么，我都在暗处偷偷的听清楚，所以才能听清楚那句话，他说我不知道吃几碗干饭。既然是这个样子，何必勉强呢？你们两个也回去吧，啊，你们攻打你们的藏君山，我在这儿拜佛奉经，咱们两不相扰，这好不好啊？我说弟妹，那事儿那么回事儿，你别看他说了那么一句话，大概你在旁边树林子里边什么地方藏着，你听的那边不全。这个他那话里边还有个前沟后抹，他不是那意思。得了三哥，你不用给他圆了，我听明白了，他那情绪上我就看出来了。阮英说，嫂子，您得明白这个道理呀、啊、他也就堂堂七尺男子汉，你说跟着我们一块走，您要求他磕头跪门向您赔不是，他不得跟着我们硬逞能说两句硬话吗？这是顾全的自个儿的脸面，情有可原呐。得了，什么情有可原，你们就不用给他圆了，你们快点回去吧。阮英唐铁牛一看这事怎么地也不行了，阮英说，这样吧，嫂子，不管怎么说，我们回去见了七哥，我让他明天再来一趟，你们两个人见见面，有什么隔阂当面谈谈，算您给我一个面子，行不行？好吧，你就明天让他亲自来，就这么定了。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当时离了连云庵，回转安平镇。当他们回到安平镇的时候，这花云平早已经回来了。他先向周景龙讲述了自己此次去请陈清秋的经过，说到这没碰着，那样边又回去了，还不知道碰着碰不着的。阮英跟唐铁牛两人这一回来，一见周景龙，周景龙就先问他们两个，你们二番回去见到陈清秋没有啊？阮英说见着了。花云平在旁边一听，当时就一愣。花云平心想，这阮英真有两下，他这一琢磨这个事儿，人就琢磨对了。周景龙说，你见到陈清秋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躲了你们了？阮英就把这事情经过从头至尾怎么一说，毛病还在我七哥身上，在道闲着没事你说那些闲话干嘛啊？啊，说人家现在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人家全听着了，人家就在路旁边跟着咱们呢，跟了一道，幸亏我们最后左说右说，算求了一个人情面子。明天请我七哥再去一趟。七哥，这回您可得诚心诚意的去呀！啊，您要不诚心诚意的去，
可对不住我跟三哥对您这一片心情。华云平低着脑袋不言语。周景龙瞅着华云平，云平啊，这个事儿可是越来越怪你了、啊。你在当时胡说什么呀？啊，既然你没有一步一投，你就算捡了个大便宜，你还想撑硬汉，在道上还想卖两句，人家这个姑娘有心计，背地里听着了。云平，你想一想，这位陈清秋小姐为你可不容易呀！啊，你中了毒药飙伤，坎坷要死，是这位小姐把你给救活了的。他的哥哥进来要杀你，小姐把他哥哥踢倒了，误伤死了，为救你又搭了他哥哥一条命。你带着人到那儿去抓他，这小姐逃出重围，跑到我这儿来告状。最后你们入洞房产生了摩擦了，小姐走了，为你而出家为尼。你说说，这小姐一片真心，可以说金石为开，铜铁当化，难道说你这有血有肉的七尺男儿就无动于衷吗？嗯。华云平让周景龙说的低着脑袋不说了。云平，明天你一定要去，到那儿要想尽千方百计把姑娘陈清秋给我请回来。华云平说，好吧，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请回来，这还不行吗？哎，这才是正理。正在这议论这件事的功夫，外边有人就进来了。哎，启禀安抚使，咱这大门外头啊，来了一告状的。这告状的是一姑娘，看着像个农村的姑娘，说要找安抚使，说他们家有奇冤，有大仇，非要找您要诉说诉说不可。周景龙一听，你没跟他讲吧？我是京都安抚使，此次到这里主要是平灭藏君山，至于说民颂民词一律不管，让他到县衙、州衙、府衙去告。这话我们都说了，可是我们说了半天，他说这个事儿啊，除了安抚使，别人管不了。他告的这个人呢，据说爵位还挺高，所以一定要让我们往里边传饼。你说我们不传饼吗？他就在门口那堵着，他就不走。我瞅着这姑娘怪可怜的，所以跟您传饼一声，您说让他进还是不让他进来？赵景龙一听，很可能这个农村姑娘家里边蒙受了多大的冤屈，而这种大冤大屈可能与有权有势之人相关，他告不倒他们，上州府县衙不好使，听说我这京都安抚使到这儿了，特意到此来鸣冤。周景龙这个人非常正直，也非常热情，深解民意。我既然已经在这儿了，有这么一个姑娘想要告状，我就把她招进来，我听听她说些什么。这也算不了什么呀，好吧，让她进来。周景龙吩咐手下从人到外边召见这姑娘的时候，唐铁牛跟阮英俩就溜达出去了。唐铁牛呢想回自己的房间里边换换衣服，唐铁牛刚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外边这姑娘可就进来了。这姑娘在一个差役带领之下来到周景龙的大厅之外。差役说，你等一等。差役先进来，安抚使老爷，这姑娘已经带进来了，现在门外听候您的传见。赵景龙让他进来。是。差役出去不大会的功夫，即看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个姑娘。这姑娘用一个蓝布的绢帕罩头，在后边系了一个扣，身上穿着洗的都褪了色的蓝布裤褂，腰里边扎着一个围裙，脚下穿着一双青布便鞋，兜脚跟有一个盼袋系在脚面上，斜挎着一个布兜子，里边装的可能是应用的东西。这姑娘在腋下夹着一个褥子卷儿，有一双褥子那么卷着，在腋下那么夹着。瞅这姑娘的面部，一看这姑娘长得很俊秀，别看是一个村姑模样的人，

0: 这个模样还可以说是百里不挑一的。这姑娘夹着这个褥子卷，周景龙一看心里就合计，周景龙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周景龙想啊，看来这姑娘为告这个状走了不少的地方，家里没钱，很穷困，到州府县衙去告状的时候，可能连住店的钱都没有，夹着个褥子卷，有合适的地方就把褥子卷一铺，就在那儿睡了，大概是这意思。周景龙这个人富于同情心，一看到这姑娘这副穿戴、这副打扮，他心里面就想啊，我听听他什么事儿。如果这事儿我管得了的话，我是一定要管。就看这姑娘进来之后，站在这屋子里边往周围看了看，哪位是安抚使陈景龙陈大人？周景龙在上面说：“我就是。”姑娘，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要状告什么人呢？您就是安抚使陈大人，我给您磕头，扑通。就看这姑娘就跪在地下，旁边小华裔众位弟兄一看这姑娘往那一跪，眼睛里边流出泪来。大家伙心想，这姑娘是有冤屈。赵景龙说：“姑娘，有话尽管讲吧。”这姑娘就夹着一个褥子卷儿：“大人，我住的离这不远，20里地之外有个王家庄，我姓王，我叫王小翠，我们家有父亲母亲，我还有两个妹妹，今天我要跟状元老爷跟安抚使大人诉说我们家里边蒙受的冤枉，我已经告了好多地方了，谁也不管这个事儿。安抚使大人，您能不能给民女做主？”这姑娘一边说一边往外流眼泪。华云平就在周景龙身旁站着。华云平瞅着这姑娘心想：“什么事儿呢？”啊，他一直盯盯地看着她。周景龙说：“姑娘，有话尽管讲吧，有什么冤屈尽请诉来，我一定给你做主。”“好吧，大人，是这么回事儿。我两个妹妹呀，那天去逛庙会，走到那庙会上啊，就被人给抢跑了。我跟他一块儿去的。”说到这儿，这姑娘啊，不知不觉的就站起来了。抢他那个人有权有势，我在后面就跟着。我说：“你把我妹妹给我放下，你为什么抢我妹妹？”可是他们就像没听着一样，转身就走了。赵景龙说：“抢你妹妹的人是什么人呢？”“他，我说出来怕您管不了。”“
1: 说，就是公伯王侯、朝郎驸马，强抢民女也应之罪。
0: 是您真管得了吗？”“
1: 管得了。”“
0: 好，我就跟您说，他是。”
2: 就看这个民女说到这里，我们刚说他是，他一抬这个右手，他是，啪，抬手有点袖，从里面打出一支袖箭，这支袖箭正对面就是周景龙，奔着庚嗓咽喉就来了，啪，这袖箭就出来，这袖箭往外一打的功夫，谁想救周景龙也不敢他，唯有站在旁边的华云平。华云平啊，刚才对这姑娘开始说话还相信，后来他发现这姑娘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一站起来，而且他关注这姑娘这个眼神往周围之扫，华云平就加了点小心。华云平心想：“哎，姑娘这眼神一转悠，可不像个农村的姑娘，别再是刺客吧。”他刚想到这儿，袖箭就出来了。袖箭这一出来，华云平手疾眼快，一推周景龙，闪开。随着这一推，他自个儿就把周景龙给挡上了。这一袖箭正打到个滑盖穴上，砰！袖箭一打到华云平的滑盖穴上，华云平不好，有刺客！说了一声有刺客，脸旁边小八一众位弟兄一起都把兵器亮出来了。尉迟骁瞪出双鞭，奔着这姑娘。

0: 就来了。就看这姑娘这一袖箭没打上周景龙，他就手把腋下夹的这个小褥子卷突一抖了，里边瞪出了一口单刀，唰，抽刀出鞘。这刀一出鞘，小八一直听在旁边看着，真是一帮活废物。他夹这个褥子卷怎么没检查检查呢？啊，那里边裹了一口刀啊！哎呀，这个姑娘好厉害，她抽刀出鞘，出一百单刀，她还想奔周景龙。这哥们还能容他再往前上吗？尉迟萧摆双鞭就过来，孔生在旁边也过来，徐文彪亮宝剑，大家伙一起往上一围。这姑娘拿着单刀，嘡嘡嘡嘡嘡，喝大兵器，看着不好，一转身，弹枪往外走。刚要往外，在门口那有很多的护卫兵丁也全都过来，各抽腰刀。就看这姑娘一抬着袖子，袖箭，说了一声袖箭，啪，又是两只袖箭打出来。头前那护卫兵丁已经看见那儿打伤了一个了，知道他那袖筒里边有袖箭，一抬袖子的时候，大家伙们脸旁边一闪，这姑娘一纵身就到院子里了。姑娘一到院子里边，这功夫很多的护卫兵丁呼啦一下把她就围住了。把这姑娘一围住，这姑娘被围当中手中一口单刀是应付自如，刷刷刷刷刷刷刷，打着打就看这姑娘往那兜囊里边一伸手，掏出个粉红的绢帕来。这粉红绢帕掏到手里边，冲着人群里啪的一抖，出来一股烟儿。当时就有三四个人闻着这味儿了，阿铁，扑腾扑腾就都坐地下倒那儿了。他们这一倒那儿，这姑娘一纵身就跳出了重围。这个时候阮英又打那屋出来了，唐铁牛又打那边过来了。这二位刚换完了衣服，阮英听外边这么一乱就知道出事儿。阮英看怎么的了，徐文彪说有刺客。阮英手摆单刀，马上想到的是周景龙，他先奔这屋子里边来，同时告诉唐铁牛，三哥你把这刺客给我抓住。阮英想一个女刺客这还抓不住吗？唐铁牛往外一走，正好跟这姑娘走一对面。唐铁牛定睛一瞧，耶，这不盖娇娘吗？唐铁牛认出来了，盖世英的女儿盖娇娘。盖娇娘怎么来了？这些日子小八义弟兄不断的上山探寨，使他们整个的山寨都不得安宁啊。所以山寨上众位寨主大家伙互相商议，说小八一人老上咱们山上来，咱们的山上的人就不行上他们那去一趟吗？盖娇娘虽然是大病初愈，但是身体已经恢复好了，这姑娘生性的是倔脾气，我去一趟。所以盖娇娘今天装扮成一个村姑，假装到这来告状，来刺杀周景龙来了。两个胳膊的袖筒里边都带的是毒药袖箭，那单刀就在这褥子卷里边裹着就来了。这姑娘主意正，胆子大，真就混进来了，差一点就没把周景龙给杀了。这一下子跟唐铁牛这一打照面，唐铁牛认得他呀，唐铁牛当过田大夫，上那山上给他看过病啊，所以唐铁牛这一喊，这不盖娇娘吗？一喊盖娇娘，盖娇娘一看，看见唐铁牛，他就不恨别人了，心想你这个矬墩子，我跟你碰的唰就是一刀，这一刀一剁，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伸手奔把棒槌就摘下来，哪儿跑？他拿着棒槌一追盖娇娘，盖娇娘一纵身，噌就上了房了。盖娇娘一上房，唐铁牛随后扔崩，他也上来。他刚登到房坡上，盖娇娘一纵身蹭就蹦到那栋房上去，蹦到那栋房上，唐铁牛来到这个房坡一卯劲也想往那栋房上蹦，刚想往上蹦，就看盖娇娘刀交作手往东廊里边一伸手，唐铁牛就明白了，要坏，他又要掏那个迷魂人的手绢了，这玩意儿我可不能闻着，一闻着我在房上要是一迷糊出了下就非摔个腿折胳膊断不可。唐铁牛一看他往东囊里边一掏，往一拿，唐铁牛反应特快，一回身呱唧他趴着房坡上了，俩手一扒房脊，我不闻。他刚往这一趴，其实那姑娘掏的不是迷魂帕， 掏的什么？掏的是飞抓，后边带红绒绳，那叫走线飞抓。这姑娘一伸手，啪一抖，这飞抓砰，正抓唐铁牛这后屁股这儿。这一抓住，姑娘一阵绳，你给我吓的！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

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
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得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
治病也是如此。

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他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
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屈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他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高2个月不到

猫一样伸懒腰，伸三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三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她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她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
这是我

0: 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直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0: 啊。是不是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
0: 啊，
2: 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好的，
2: 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那个眼睛不好，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哎呀，胡老啊。这个人呐、真是呀太不幸了。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好歹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继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0: 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2: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0: 当时眼压很高吧？
2: 对呀、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0: 对。
2: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0: 很多2-3种的啊，一起服用。
2: 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啊就开始下降了。这去复查好几次，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 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
0: 嗯，
2: 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
0: 啊啊啊，
2: 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0: 越来越厉害了。
2: 哎，这个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
0: 嗯嗯嗯，
2: 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
0: 嗯嗯嗯，
2: 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
0: 啊
2: 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
0: 嗯，
2: 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
0: 就是它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人。
2: 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0: 就是
2: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
0: 哎，
2: 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这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0: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2: 是啊，
0: 结果呢
2: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0: 你看看
2: 以前的，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就雾霾那种情况。
0: 嗯，
2: 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0: 明亮了，
2: 明亮了
0: 是吧？
2: 哎对对对对，明亮了。
0: 嗯，
2: 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0: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2: 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瞎了。
0: 啊，
2: 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0: 就是
2: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0: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2: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啊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
0: 很窄狭窄是吧？
2: 对呀、
0: 嗯，
2: 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这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2-3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0: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这是最根本的治疗咱们眼病的一个结果呀，太好了。
2: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0: 多好。
2: 胡老啊，我那真心的呀感谢你，打心眼里高兴，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这再也不怕呀绊倒东西了。
0: 就是
2: 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0: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2: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 自己的眼睛。

0: 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儿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
1: 啊，
0: 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1: 是啊，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说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
0: 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1: 嗯，
0: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
1: 嗯、
0: 以前年轻的时候
1: 啊、
0: 嗯、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
1: 啊、
0: 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1: 嗯，
0: 这以前呢，
1: 就是
0: 吃饭的时候
1: 这就是治疗的
0: 感觉到胃成长的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呢、还排不下来，憋着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1: 嗯，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高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1: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好，
0: 我相信
1: 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啊。
0: 啊，好的，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
1: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患者你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您
3: 是
1: 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1: 哦。
3: 我今年71岁。
1: 哎、
3: 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1: 好，您请讲吧。
3: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1: 哦，
3: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就得喝这胡家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降压药都停了。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3、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1: 哦。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3: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很难受。跳100、123下都那意思，真正恨不上得治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3: 那

0: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
1: 嗯，
0: 还有，我这个右腿呀、啊、都有二三十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一左边出膝盖都肿，都多出这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也就生病。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弄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1: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0: 啊，再没差的，再没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1: 你看看多好
0: 了，反还怕冷。
1: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0: 血糖是空腹七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我俩有吃。这也不算高、
1: 嗯、
0: 也不算低，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0: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马路我这老虎不老、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这看把我得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会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
1: 啊，
0: 完我那会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
1: 嗯、
0: 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呢，喝呢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
1: 嗯、
0: 身也有劲了，完、
1: 嗯、
0: 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那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高都差多了这腰，嗯，不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叠上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账，我今儿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完就是喝着胡椒老高，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叮当的，
1: 嗯，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0: 啊，是我成高兴，我这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耐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啊
0: 啊，是啊。是啊、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高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
0: 啊、
1: 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0: 哎，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再见。
0: 谢谢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啊，胡老，我叫杜玉文、
1: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 是胡家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活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
1: 啊、
3: 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呀、
1: 嗯、
3: 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

0: 有一天中午，
1: 啊，
0: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0: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
1: 啊。
0: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
1: 嗯、
0: 躺在那床上。
1: 嗯。
0: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三次呀。
1: 啊。
0: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啊、
1: 很痛苦。
0: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0: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0: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
1: 嗯、
0: 有所缓解、
1: 啊啊。
0: 这才呀、
1: 啊，
0: 把心放下了火老呀。
1: 啊。
0: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1: 啊、
0: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0: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啊, 啊
0: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
1: 啊
0: 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0: 之前、
1: 嗯、
0: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嗯、
0: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0: 啊！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嗯
0: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
1: 嗯、
0: 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0: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
1: 啊啊。
0: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0: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0: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0: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0: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喘好一会儿了。
1: 嗯。
0: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
1: 啊，
0: 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0: 反正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
1: 啊、
0: 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0: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0: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0: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0: 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0: 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0: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嗯。
0: 啊，给我开了 ，R 检，跟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嗯？
0: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挨锤的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0: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0: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0: 所以逐渐的怀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
1: 啊，
0: 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0: 这家里人呀、啊、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0: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啊，
0: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0: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胡
0: 老
1: 家老高，您开始使用了、
0: 哎、
1: 啊？
0: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啊，胡老呀，这个胡家老高呀，
1: 嗯，

0: 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可那个胎部的刺状明显的减少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胎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0: 我用到2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0: 那以前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0: 哎，
1: 很痛苦，
0: 开胎嘞还咳不出来，然后呢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呀、啊、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闷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膏呀，已经8个月了。
1: 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膏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它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个电话，让他们吃上一。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

0: 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好，您别来无恙。我呢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是家人，都是亲人。如果您自己或者呢您身边的人身体当中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不管是心脑血管病，像心脑血管病的合并症，还是说糖尿病，糖尿病的合并症，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呼吸系统问题、各类眼病，还是呢身上长的结节呀、增生啊、囊肿啊、肌瘤啊、息肉啊等等，包括肿瘤等等啊，那么不论是什么样的老慢疾病，只要是过去一直没治好，但我们现在还想好还想治的，咱们呢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石老师呢来和大伙儿共同面对，我帮助你想办法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进行治疗。石老师一生呢只有一个追求，我说过是行医之人呐，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有多么伟大，只是呢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疾病折磨过。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我的身世，从小呢是无父无母，我的养母啊救了我。我养母离世那年呢我才16岁，她得的是肝病，疼起来呢是满炕打滚，嘴唇啊都咬紫了，嘴里边嗷嗷的喊呢，说疼死了疼死了。养母是活活疼死的，死的时候面目狰狞，我永远都忘不了，忘不了她闭不上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刻。虽然我还很小，但是呢那一时刻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养母，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她减少一点痛苦，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更没有。所以我养母过世之后呢，我立志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个病痛，这些个患者，这些个临危之际拼死挣扎的人。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能够花得起这个钱，这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生命。终于呢历尽艰苦啊，我应该说是有所小成。那么在我师父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和药引子之下呢，我成功的研发了第5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一经也通过了国家药监局的审批，成为了国药准字，并且呢是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甲类 OTC 用药。我执行的原则啊是三通五活疗法，各位也知道，我们来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的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也正是应和了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发病根源。那么只有人体三大通道的畅通，五脏才能恢复功能。所以呢易经推向我们的临床效果是非常的好，非同凡响。大伙说了，真正找到好药了，真正遇到能够解决根源性问题的老慢病的克星了，真正的能够帮着大伙来摆脱病痛。那么我们的老

朋友嘴里说到了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用上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觉得您只要认可石老师的信念，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您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石老师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去战胜疾病，改写命运。那么昨天呢，有位女同志就是通过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改变了命运。我给大伙儿讲一讲啊，这位女同志姓钱，很年轻，48岁，之前呢有过一段婚姻，但是这个前夫啊酗酒，对她呢不是打就是骂，而且呢一提离婚就要杀了她，甚至呢要杀了他们全家。所以这钱女士实在受不了，在2004年的时候跑出来了。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呀，恐怕这前夫找他算账。长期在亲戚家呢也不是办法，那就他和孩子两个人，那么身上那钱也不多，生活是很拮据的。最后一咬牙，用身上最后一点钱租了一个小房子出去打工。那么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呢去饭馆给人端端盘子刷刷碗。生活虽然很苦，但是也有一点甜，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认识了一位能跟他心心相惜的人，姓孟，认识了孟大哥。这老孟呢比他大5岁，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就把这个饭店里头客人没怎么动过的一些个吃食啊拿回去给孩子吃，经常呢给钱女士啊多发一点工资。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他拿不出那么多钱的，急得直哭啊，就是这个孟大哥给他帮忙。孩子看病时间长了之后呢，他也渐渐的了解了啊这老孟的经历，知道这老孟也挺不容易。2002年的时候呢，一家人呢出车祸，他的老婆孩子啊在车祸当中当场就去世了。这老孟呢也落下个残疾，什么残疾啊，一条腿瘸了。过后为了生存怎么办，开个小饭馆儿啊，这么说吧，这是两个苦命的人心心相惜，日久生情。只不过是什么呢，哎没错，谁都没去捅破那层窗户纸儿。直到2010年的时候两个人才算是正式走到一起。这个孩子呢管这老孟啊叫爸爸，那跟那个亲生父子差不多了。而且呢这钱女士呢也是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了。好景不长啊，2018年，你看这好日子就过了几年，老孟呢因为高血压突发脑血栓，那并发脑出血，你看既有堵还有出血的地儿，住院了，出血量当时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过来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因为这个病很难治。大家要知道很难治，既有出血点又有缺血点的病是最难治的。你用溶栓的你可能会涉及到大量出血，止不住，你要用止血的可能那个栓它会更多更重，所以说很难治。当时呢这患者呢就半身不遂，因为原本出车祸之后呢他就腿呀有残疾，这样一来呢彻底没知觉了，讲话这人生啊又跌到谷底了，经常的捶腿呀就问自己呀

们生活啊，还得照顾老孟。另外呢，哎，还有个孩子呢，可以这么说吧，所有的重任又压在这个洛女子身上了。所以说她经常是以泪洗面，正在这个绝望的尽头啊。各位，我经常讲那句话，可能是否极泰来，是人生当中都会遇到的节点。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她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灵气方。当时呢，我们临床当中呢，确实效果也非常不错啊，正在推广普及。给我打电话来，各位，他的话也特别让人心酸。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幸福啊，来得太短暂了。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我太可怜了，说着说着就哭了。其实节目当中啊，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呢，这个钱女士那一声老天爷呀，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呐、啊，我迄今为止想起来心都是揪在一块的。各位，我的眼泪也在眼圈里打转，真的、啊、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鸳鸯。另外一个呢，他的生活十分拮据啊，抢救老孟又花了一大笔钱，本就不富裕，雪上又加霜了。你看他给他丈夫申请了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全国呢几十家电台在播出了，而且是联合播出，所以他一下子可能就听到我们节目，哎，是有扩容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他昨天来个电话，但是呢，由于时间有限，因为咱们一天就这么点儿，我们要求通话的老同志特别多，各位也知道是吧？大伙儿的要求说，施老师您少讲点，给我们留点时间吧，啊，让我们多沟通沟通。哎呀，所以说他昨天呢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正好的节目要结束了，也没有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他跟我说到这个问题啊，说到这个让我们指导老师一定一定在节目之后，哎，给我回个电话，我想跟施老师聊一聊。因为这个人呢我特别关注，他们两个人可谓是一对的苦命鸳鸯。当时呢这个事情让我很动容，我一听，哎呀，赶紧给他回了个电话。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非常的激动，非常激动啊，几乎是什么呢，几乎是泪已经是雨下的那种的，颤抖着跟我说，施老师啊，我们家老孟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呢，他让他爱人在旁边跟我讲话啊，一个劲儿的谢谢施老师，谢谢施老师。这个男人呢特别朴实，其实从他嘴里面呢我听不到那些太赞美的特别华丽的辞藻，但是呢就这五个字他反复重复了能有个几十遍之多。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说实话我是很动容的，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一定要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病例太典型了。而且呢说实话，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很多类似于他这种，不是说经历一样，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对吧？家庭都是很拮据很困难的。因为你想想，脑血栓的患者可能会出去再打工，可能出去去挣大钱吗？对吧？又哪个单位又要这样的人呢？即使是说我们最底层的，可能我们去送外卖，可能我们去当保安，但是呢您琢磨琢磨，你行动都不方便，那你能挣来这份钱吗？对吧？挣不来还要花，花的还不是小数。因为是这种类型的病，那个药都是很昂贵的。可能我们最简单的几片这个芦丁片或者是阿司匹林，你可能一个月算下来也要是个一两百元，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无形当中给生活增加了很多的负担。而这类的病呢太难治了，无形当中也给这些患者啊判了所谓的无期徒刑。多少患者可能心里边心知肚明，以为自个儿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可能就没希望了，残了就是残了，瘫了就是瘫了。但是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而我们康复了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我们像老孟这样的患者是非常非常多的，大伙可能都在感慨自己通过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之后呢是重新活了一回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聊一聊，各位，咱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怎么能把这些个医生给判了什么呢，这个所谓的无期徒刑的病情去治好的呢？我们来改变了什么呢？说白了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们来分析啊，因为老孟这个情况出血是比较典型的脑出血，
首先来讲，无论是哪。

出血还是脑血栓，想一想是不是首先都有所谓的血压的异常病变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病变，对不对？对吧？血压高，脑动脉硬化，那咱们再分析一下，说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治病咱们是不是要追溯根源呢？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讲了很多了，治病要治根嘛，对不对？像割韭菜似的，新药是什么呢？就是割韭菜叶，过几天又发起来了，又长起来了。而中药中医我们一定是挖根治，根给它挖掉，让它不再长。那你想想高血压，高血压什么呢？首先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大，那么血液首先是黏啊、稠、脏、乱、差，是不是不干净了？像那个河沟里的泥沙日积月累越来越多，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啊，这个就浑浊，浑浊的水相对流速就是慢的，对吧？那我们血管里的血液也如此，一旦不干净，血流速度会变慢，会变缓，那么供给身体的血氧它就是不足的。机体为了给我们正常提供养料，就会采取应激的措施，怎么办？没错，加大血压。高血压就怎么来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血管壁上，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会狭窄，血管就会钙化。而我们说到了老年人的血管跟那鸡蛋壳似的，怎么呢？很脆，很脆。为什么有人得了心梗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对，就是因为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所以大家伙要理解，那一定要理解这一层。那么我们的血液，这时候我们再来看怎么被污染的呢？怎么形成这种脏乱差的局面的呢？哎，大家来看啊，一方面是什么呢？脾胃的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高脂、高油、高糖，对吧？咱们这些食物，你的脾胃通道一旦出现问题了，没有办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和利用，它就会被转换成为脂肪，不是人胖就是肝胖。啥意思呢？你说这个人他可能体格就是虚胖的，另外一个他人不胖，但是他肝也会形成脂肪肝。还有一部分什么呢？就是随这个血液一验血你就知道了，你的胆固醇、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都是高的啊，都是高的，随着血液一圈一圈一圈在身体里面逛，到处的游走。所以说卡在哪块了，正好遇到个好环境，哎呀，这块纤维蛋白源太多了，哎呀，太好了，怎么办？那么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纤维蛋白源，还有呢我们的甘油三酯一拉手一结团伙，坏小子们就聚堆了，怎么呢？形成栓子，形成栓块，就堵在相应的部位了。所以我们讲了堵脑血栓啊、心梗其实就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怎么来。所以说脾胃是第一条防线，第一个通道，你这条通道要是不行不通，马上咱从源头这个血液就不干净。第二个是什么呢？肝肾，肝肾通道不好，解毒代谢能力就下降。刚才我说了，不是人胖就是肝胖，对吧？那么我们脂肪都在肝当中沉积了，那么时间久了呢，代谢脂肪的能力它就会明显下降，明显下降啊。那么呢，你看慢慢慢慢人就会出现什么的高血脂，还有肾，因为人体的肾四五分钟就会给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说这个肝和肾都亏虚，那你想想我们的血液它就是脏乱差的。还有一个就是现代人比过去压力要大，思想压力都大啊。我简单总结两句，你看很多老年人可能跟着孩子都上火，哎呀，孩子买卖不挣钱呐，是不是啊？孙子学习不好啊，儿子结婚了，跟儿媳妇天天俩人闹矛盾呐，啊，然后呢有房贷有车贷帮着还一还吧，哎，你看看压力大，是不是啊？就是总是思虑过多，我们讲的是肝就会郁结，因为肝主疏泄呀。哎，他的肝的能力就越来越低，肝的通道就越来越不好。还有什么呢？老年人有三高的，常年吃西药，因为西药来讲最伤什么？嗯，没错，大伙儿想到了啊，说明书都写着呢，伤肝、伤肾、刺激胃，对不对？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原本四五分钟就会被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可能八分钟、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也过滤不了一遍，而且也过滤不干净，血液里面会沉积大量的一些东西，在什么呢？游走，时间久了找着合适的地儿了，怎么附着在血管壁上，引发啥呀？血管的钙化。哎，那么由于天气呀、情绪波动啊，那就会导致意外的发生，这个就叫卒中现象，那有可能就拴住了，拴在脑里面就是脑梗，
脑出血拴在心脏里面就是心梗，对吧？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在哪儿？对，都是我刚才讲的三大生命通道，肝肾脾胃和血脉出现问题了啊，他们淤阻了，他们出现问题了，五脏功能开始慢慢消失了。所以说呢，你看很多老慢病也是同样如此，你像糖尿病更是如此，对吧？脾胃先是代谢不了糖，肝肾代谢不掉糖，随着血一圈一圈走，糖化到哪儿，哪来并发症。那风湿骨病更是如此，是不是啊？我们叫经脉淤阻，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看更是血脉淤阻了。肺气肿、肺心病、囊肿节节增生，不都是这么来的吗？对吧？所以我们要应对这个根，就是三大通道的通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治疗。我们用什么呀？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等于说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太好了，那太好了。那我们来看看咱们应用的什么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我们这个方子啊，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同时呢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子。我们先来什么呢？通脾胃，消化吸收好。老同志都说了，哎呀，吃完这个药，我感觉吃什么都有味道，特别香，吃嘛嘛香，胃口一下子好像开了一样。我告诉各位，其实好的中医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好中医在第一步治疗之时是先让人能吃点东西。哎，这是一个关键的路。另外一个什么呢？先让这个人能很好的痛痛快快的排一次。你看好中医一定会这么去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体只有通才会正常运转，堵在那块了，消化消化不了，吸收吸收不了，排泄排泄不了，这人一定来病，对吧？所以说通脾胃，你看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你看第一步咱们做这个，第二步咱们通血脉，血脉运输正常，第三步通肝肾，肝肾干嘛？解毒代谢能力强。所以说有很多人说了，排的都畅快，哎呀，拉的大便提鼻子一闻恶臭呀，再回头一看，哎呦，这颜色从来都没见过，都吓人，像沥青似的。哎，您琢磨琢磨，里面淤阻的油脂是不是都在往外走？你眼瞅再见好，你眼瞅能把这个病怎么进行治疗的，咱们这么治，是不是啊？你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肉眼都能观察到你在好病，你身上慢慢有劲儿了，哎，慢慢的指标开始恢复了，慢慢症状这疼那疼的难受，咳痰喘慢慢都消失了，所以这叫什么呢？标本兼治。有很多老同志都说了，这药好，一片顶过去100片，吃一天顶过去100天。其实咱们实现什么呢？对，靶向治疗，治疗的效果非常快。为啥咱们老百姓说咱们这个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定能好啊，对吧？非常棒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包括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钱女士老孟两口子啊，你看那么困难，他们一点没犹豫都用上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灵气方。为什么？因为咱们好药不贵，效期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我秉承的一个原则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咱们一票药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对吧？老师讲过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咱不说把癌细胞清零吧，但是呢哎，能起到一定效，但是120万谁能用得起啊？这门槛太高了呀，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再好的药有什么用啊？对吧？那只是给个别的一部分富人准备的。所以咱们这时候是不是特别能理解那句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石老师掏心窝子给大家伙说一句话，其实现在1块钱能干嘛？我们很多患者啊自个儿来电话都在讲，说石老师现在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一片啊叫健胃消食片，可能都1块钱买不来一片，更何况咱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国药准字 OTC 的，还是咱们的三通五活疗法呀，咱们381年的老药。有人说这够不够成本呢？各位我告诉你，因为五活康寿灵奇方你自己都能知道它这1块钱够不够成本。我们原料什么是六色灵芝、漠北的8年黄芪、9蒸9效的古法制药，加入了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同时呢
经过高提纯方式，我们这里面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也就意味着你吃一片就是饱饱的灵芝，饱饱的黄芪，饱饱的多肽多酶，饱饱的治愈因子的集合体。所以说这一块钱一片药够不够？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一条流水线2亿美元，你算算够不够成本？那为什么我们始终坚持一块钱一片药？告诉各位，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为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这一点我可以拍胸脯讲，我可以昂起头说，石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药，我也不会让你白花这一块钱。而且是什么呢？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也没收所有的药方秘方我们的配方钱，我来保证大伙儿都能用上好药，都能用上咱们的放心药良心药。我们做的就是良心。

0: 就在我们身体当中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你用上几天两三天胃口大开，血压血糖都会往下走，一个星期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都会改善。一副药你所有其他药都可以减量，指标依然很平稳。三副药我们三高也好，糖尿病也好，还是说那咳痰喘也好，指标就不会再改变了。那么我患者朋友可以永久停药。心脑血管系统、胃肠系统、肝胆疾病，包括皮肤组织等等，都会彻底的康复。我们康复之后呢，是不复发不反弹的。那么你要知道，咱们这种好药是什么呢？真正让大伙儿从中受益，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那饱受慢性疾病困扰的这些位朋友，咱们千万不要拖延。各位，慢性疾病猛如虎，要人命，不要养病如养虎。得病的时候也是要命的时候，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可快，希望大伙儿能够重视啊。好，说到这儿，我还是这句话，咱们的药人人都能用得起，你不用等啊，说什么哎呀再打折呀促销啊，给个噱头啊，原价我的药好几万啊，现在我给你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你来买吧。我告诉各位，其实他那东西原来就是那些钱，本就是几百块钱的东西，搞一个噱头告诉你好几万，对吧？做生意的哪有傻子呀，大伙心里边心知肚明的事情，对不对？不要被那些所蒙蔽，甚至于说被他们忽悠。告诉你好药，真正的好药就是咱们这样的。你看看多长时间了，我们没有变过一块钱一片药，因为我们秉承这个原则，就是要帮助大伙儿来彻底的康复疾病。咱们就是要做平价药，就是要做好药，就是要做良心药，老百姓的放心药，就是让您能够真正的康复的药。好，现在呢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不能多订，因为药源比较紧张啊，多订也订不到，好吧。那么下面时间呢石老师不多说了，因为大伙儿要求说石老师咱们多沟通沟通，可以的，把时间留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

0: 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1: 你好，石老师。
2: 哎，你好啊。
1: 我听见你的声音呐、啊，哎，我听见你的声音太亲切了。
2: 哎，
1: 石老师啊，您真是我生命中、哎、你是我的贵人呐、
2: 啊，
1: 也是我和我爱人的恩人呐、
2: 啊，是吧？
1: 哎呀，真事儿，我说的没有您呐、啊
2: 哎，
1: 我和我老伴儿真的都可能都离开了。
2: 哦，
1: 哎呀，恩人石老师啊，哦、您就是我们的活菩萨啊，救苦救难呐、
2: 啊哎，
1: 帮我们老两口啊、嗯，摆脱苦海呀。
2: 是吧？哎呀，谢谢您老姐姐对我的认可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当然，这也是您选择正确了，是不是啊？用上咱们的好药了，哎，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这是您选对了。要不然呢？您说石老师说的再好，您不用，神仙也救不了您呢，对不对？
1: 是。
2: 所以说呢，这是您明智的选择啊。您是和老伴儿一块用的，是不是啊？啊，我听听你们的情况吧，用了多少，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1: 哎，好，石老师。
2: 哎，
1: 哎呀，谢谢您的付出啊，这让我们能享受到五活康寿灵奇方、
2: 嗯，
1: 你说一块钱一片的价格，
2: 是的，
1: 这个价格啊，
2: 嗯、
1: 真的说心里话，石老师、
2: 嗯，
1: 谁都能用得起呀、啊。
2: 哎，嗯，
1: 我和我老伴儿啊，一共用了一副药，
2: 嗯，
1: 你说这身体呀、啊，恢复的老快了，老好了。
2: 嗯是吧？好极了
1: 啊！嗯，啊，我们俩的病啊都挺重啊。
2: 嗯
1: 五活康寿灵奇方、
2: 嗯，
1: 你说便宜还管用。
2: 嗯。
1: 哎呀，吃这一种药就能治这一身的病，你说这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呢、啊，好几种的药啊，一吃一把一把的换着吃。
2: 哎、
1: 嗯。但是啊，哎呀，石老师，我跟您说都是心里话。没啥效果啊。
2: 哦，是这样哈，也是走过弯路的，是不是啊？
1: 对，
2: 咱们的药好，我跟您讲，第一个，咱们是小分子药，它可以百分百吸收，药劲大，药力持久，所以老百姓都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的药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所以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可能说是咱们想试试啊，我这药行不行？咱们这是随便试。见到效果了，咱们再接下来往下用。所以说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一用就管事儿，一用就见效。因为什么呢？
1: 嗯、
2: 哎，不论是制药工艺，咱们原材料，特别是咱们381年的发酵中药老药引子，那些新型的发酵中药是没法比的。所以这个区别就很大，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也不一样。因为现在什么？因为屠呦呦博士他之后的这个青蒿素的发现，这个发酵技术一下子就风靡全球。但是说心里话，381年的顶坑生的老药引子，它是跟普通的药是比不了的。换句话讲，普通的也比不上这个，那非常好。所以现在咱们什么呢？就是一用就见效了。哎，你现在订的药的人特别多，你发现了吧？很多地区咱们都脱销了。哎，为啥呀？说心里话，就是好。是不是啊？药效就是行。
1: 嗯。
2: 当时要有药的话，可能你会也多订哈、啊。那这样咱们就话不多说，我先问问您好在哪儿了，效果跟我讲一讲，好不好？说一说。
1: 哎，好好好，石老师。
2: 哎，您说。嗯。
1: 哎，我跟您说说，我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8年了。
2: 嗯嗯。
1: 你说一天呢，啥也不敢吃啊，但是就这样，这个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2: 嗯，
1: 你说有一回呀、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2: 嗯。
1: 反正早晨我去找事儿，哎呀，一下就低血糖了，就晕倒了。
2: 嗯，
1: 幸亏呀、啊，旁边有人明白，完了给我塞嘴里一块糖，
2: 哦、
1: 哎呀，这才缓过来呀。
2: 嗯，
1: 完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啥呢？
2: 嗯、
1: 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一周、
2: 嗯、
1: 哎呀得犯病2-3次。另外吧，你说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啊、
2: 嗯、
1: 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2: 嗯、
1: 这眼前还有就是那个小黑点儿、
2: 啊、
1: 怎么油啊怎么弄呀、啊、也不行。
2: 嗯嗯，
1: 然后吧，你说我这个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
2: 嗯、
1: 这胃呀、啊、哎呀就是又胀又疼的。
2: 嗯嗯，
1: 完我用上咱这个3天吧、
2: 嗯、
1: 你说这个胃就不胀了，
2: 嗯，
1: 我就有胃口了，爱吃饭了。
2: 哎哎，
1: 现在呀、
2: 嗯、
1: 我用了半副药、
2: 嗯、
1: 哎呀我看东西清楚了，
2: 好，
1: 而且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变淡了、
2: 嗯、 好，
1: 这样我高兴吃啥呀？
2: 嗯，
1: 哎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
2: 嗯，
1: 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
2: 嗯，
1: 头一天呢还去超市儿，哎呀，这往回抢那打折的东西呢，米面粮油啥的。
2: 嗯，
1: 结果就隔一天的时间，这老太太就心脏病就没了。
2: 哦呦，
1: 这心脏病啊，你说说死就死啊。
2: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案例发生太多了。是不是啊？其实我们身边可能经常会听到，呀，上午这人挺好，下午就没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虽然叫慢性疾病，它病程慢，但是要命的这个劲儿可不慢，很快，是不是啊？就现在我们把这慢性疾病也改名了，叫啥？叫基础病，对不对？叫基础病。哎，其实你看，有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患者，一旦有一些感染的话，一下子就会把这个病根儿给它勾起来，人命很快就没有。所以现在这个死亡人数当中，就十个人当中8到9位全是各种慢性疾病患者，就意外的呀或其他的呢，很少，10之12，剩下10之8-9都是慢性病，对吧？人特脆弱，因为啥？得慢性病的人多，说没就没，是不是？你想一想，挺恐怖。啊，挺恐怖，对不？嗯，
1: 是。石老师啊，我这回我可不害怕了。我自从我用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07方之后啊，哎呀，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啊这些天可舒服了，就是就好像通了似的，
2: 对，
1: 就感觉呀浑身哪儿的，哎呀都特别的舒服，哎呀，怪不得你说呢，这药啊一片顶普通中药的120片的，
2: 没错，
1: 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呀。
2: 哎，确实好，是不是啊？确实不一样啊。其实你看，人体3通5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你像您这个情况来讲，我们说糖尿病也好，我们讲很多次了，中医认为什么呢？脾先损，肾再伤，进而5脏皆损。说白了是什么呢？脾胃先是不行了，因为糖你代谢不了了，就是你吃进来之后，它就默认为就是个糖，哎，它就随着血一圈一圈走，时间长变成糖毒了。糖化到哪儿来并发症，对吧？到血脉那儿全都淤堵了，那么血脉淤堵你就难受，你身上就沉，你身上就这块不得劲儿，那块不舒服，对吧？糖尿病患者哪有一个有劲儿的，都没劲儿。那为啥叫代谢病？哎，就是代谢不了。另外还有什么呢？他要往外排呀，你说你淤阻在这儿，这好说，那你就往外走一走吧，他不走，不走怎么办？就淤阻在血脉里头，那糖化到哪儿来并发症。那么什么地儿往外走呢？就是肝肾，肝肾功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们一看，其实糖尿病患者是什么呢？典型的啊，我们3大通道出现问题的病，对吧？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为啥一用就见效？你看我们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进来的糖全给你进行转换了，能利用，对吧？你身上就有劲儿了。2通血脉，血脉一畅通，胃循环好了。原来是什么？堵哪儿来病啊，上面白内障，中间心脏病，下面还有什么的下肢静脉曲张，还有一些女同志爱犯的妇科病等等。这样我们血脉一通，它畅通无阻，不拘留在身体内，不形成糖毒，它就不会糖化组织器官，就没有那么多并发症。那么还有什么呢？3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垃圾全给你通掉，不再堵，一次根除，不留后患。已经存在问题的这个病症这个地方，我慢慢进行修复。为啥呀？咱们还有多酶、多肽，哎，这个治愈因子类的可以修复。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什么呢？3大通道通，5脏得以营养，咱们细胞得以修复。你像心脏啊、心慌啊、气短呐、眼睛啊等等，这个问题全都好转。你像您说的，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小黑点变淡了，对吧？才半服药，那也太好了啊，太好了。我顺道问一句，您老伴恢复的怎么样？
1: 石老师啊，我老伴你说他年轻时候累着了。他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完他还有骨刺，你说这一年多呀，一次都没有出过门啊，就在家待着，这个腿还不行，不敢照个地儿，就走不了道。哎呀，那他看着他可遭罪了，而且还有他还有啥呢？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完了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07方，他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
2: 好，
1: 哎呀，就是得慢点儿。但是这个腿呀，基本上不疼了。
2: 行，
1: 这不前天下午还出了门儿，还说跟人家下了一盘棋呢。 他也能憋住尿了。
2: 啊，
1: 睡觉
2: 挺好。嗯，
1: 啊，完了睡觉睡得也挺踏实。
2: 哎，
1: 我们俩商量的，你说碰到好药，好这个好的药啊，真不容易。
2: 嗯、
1: 而且啊，一片一块钱，你说我们也能吃得起呀、啊
2: 嗯。
1: 所以呀，我们必须得吃下去，这本身囤够了、
2: 嗯，
1: 买够了。
2: 哎，好好好啊，其实他这个情况也是属于我们典型的慢性疾病退行性的骨病啊，您要知道肝主筋肾主骨，只要是疼，不管是哪疼，一定是不通，血脉不通，另外呢肝肾功能一定是下降的，那咱们的灵气方呢正好完全对应他这些病，其实再用了三副药，您老伴来讲呢就是两副左右，咱们讲话这个病情来讲一定会这个断病根挖根式的治疗啊，不会复发不反弹。您这样吧，咱们聊了不少了，总而言之治的都不错，效不更方。
1: 嗯
2: 啊，效不更方，咱们呢千万别断了药。 哎跟400打电话去预约报名，把药拿足，咱往下来坚持用啊，好不好？没问题、
1: 哎、好的好，
2: 没问题，治得很好。
1: 哎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
2: 哎、
1: 石老师，那谢谢您了。
2: 好啊，有问题咱们随时再沟通，就聊到这儿，也祝福你们啊、
1: 哎、
2: 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0: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
2: 哎，你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嘿，你好，石老师啊。
2: 嗯。
3: 哎呦，可算是跟您通上话了啊。
2: 哎，
3: 石老师。
2: 嗯，
3: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都能站起来了，我都
2: 啊，哟，挺好啊，
3: 哎，都能站起来了，
2: 哎，
3: 哎呦，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多亏是遇到了您了啊，
2: 哎、啊，
3: 要不然我只能像一个废人一样苟活呀，
2: 嗯、
3: 老师，
2: 哎、
3: 施大恩人呐啊、
2: 嗯，
3: 谢谢您救了我了。
2: 哎哎呀哈哈，好，这就是我应该做的。那、因为石老师经常讲我是医生，救治患者呢是我的职责啊，挺好。看来您恢复的不错、
3: 哎，
2: 是不是啊？那咱们聊一聊啊，您、
3: 嗯、
2: 用多少药了现在呀？
3: 哎呦，我现在都吃两副药了。
2: 啊啊！
3: 现在我能站起来了，我也有了希望了。我跟您说，
2: 嗯、
3: 哎呦，特别激动，特别感谢啊。所以吧，我得接着用啊。
2: 嗯，
3: 但是
2: 哎，
3: 我这个再有多少、
2: 嗯、
3: 还得麻烦石老师您呢、
2: 嗯、
3: 把我好好给看看啊。
2: 可以可以可以，您说您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哎，好，我说说我的情况、
2: 哎、
3: 我今年64了。
2: 嗯嗯，哎，
3: 我是60那年得的脑血栓。
2: 哦，
3: 现在都4了。
2: 嗯，
3: 哎呦，当时吧就特别的突然呀。
2: 嗯，
3: 在那之前我就是感觉吧有点犯困、
2: 嗯、
3: 经常的犯困打哈欠、
2: 嗯嗯、哦，
3: 这个身上吧也没劲儿，
2: 嗯，
3: 别的吧也没什么大的反应了。
2: 嗯嗯嗯，也就是有典型的症状，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明显要命的症状，是吧？其实犯困您知道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
3: 嗯、
2: 对不对？因为这块的血脉已经开始有淤阻了、哎、对不对？所以说呢比较典型的这个小症状啊。那您没用我们药之前生活能自理吗那会儿？
3: 哎呀，不能呗。
2: 嗯嗯，
3: 自己站不起来。
2: 嗯，
3: 得让老伴扶着我才能站起来呢。
2: 嗯嗯，
3: 吃个饭呢、啊、上个厕所呀，
2: 嗯，
3: 都得需要老伴儿帮我，
2: 是吧？
3: 自己不能干，
2: 嗯、
3: 哎，
2: 嗯嗯。
3: 脑血栓这病吧，其实也怪我自己。
2: 嗯。
3: 平时我就喜欢大吃大喝的啊。
2: 嗯。
3: 哎呦，结果吧，时间一长呢，这个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2: 是吧？哎、
3: 后来，我以前的一个同事来看我来。
2: 嗯，
3: 说起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了。
2: 嗯嗯，
3: 哎，他用了三副药把三高也治好了、
2: 嗯、
3: 心衰也治好了、
2: 嗯、
3: 哎，就这么着我才买了两副药。
2: 哎，
3: 我记得吧，我吃

0: 那有3、4天吧，哎，就感觉我这胳膊腿呀，就暖和一些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好的，
0: 也就用到10来天的时候吧，哎，这个说话也清楚多了。要是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就能表达出来了。
1: 哎，不错，
0: 以前吧，说话谁都听不清，就是哩啦哇啦的乱喊，谁都听不清。而且吧，我这把也不流口水了，哎，也能自己个儿站起来了，
1: 好极
0: 还
1: 了，
0: 能走上一小段路了，还，嘿，
1: 哎，
0: 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也
1: 啊，
0: 能用上劲了，还。
1: 好，不错，
0: 现在就是上卫生间，我自己能去了，也不用别人再帮忙了。哎，还有我的血压，哎，也平稳了，130/85了。就说
1: 这都
0: 我
1: 是
0: 现
1: 挺
0: 在
1: 要的，
0: 对咱们这个第五的发酵中药五和康舍林齐放，哎，我真是心服口服了，哎呦，让您看看我接下来啊，再用多少，我这个病就能完全的好了啊。
1: 哎，好的啊，这样咱们呢血压稳定下来了，这是一个标志啊，里程碑，什么呢？这血液干净了，对吧？然后呢，肢体呀、语言呢越来越好，标志咱们血脉就畅通。因为我们人体得病，尤其老慢病，什么原因啊？心脑血管病的主要原因是3大通道不通，那么血脉不通是我们症状来临的典型的病灶。啥意思呢？你有这个晕呐、脚底没根儿啊，甚至这个功能受阻啊，这个运动不便的等等，一切的根源全是在这堵，对吧？所以说只有让它通，哎，才能够让病情恢复。所以说你看血脉只要通了，那我们就迎刃而解了这些症状啊。因为我们不光是血脉通，它是3通，还有什么脾胃通，还有什么肝肾通。其实这一过程当中，肝肾通是给我们绿血的，肝肾功能强大，你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不会二犯。啊，脾胃功能通，你像您说的肥甘厚腻吃的多，它也能正常转化，不会存留在血液当中变成什么呢？甘油三酯胆固醇，对不对？所以说这一过程当中啊，咱们是能够彻底治根儿的。您这块呢，我觉得已经2副，那咱们再坚持一副药啊，再给开一副药，只要中间不间断，3副药下来。现在基本上没有问题了，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跟场外打电话，该备药咱们备药，是不是？我呢也期待您把这个痊愈康复的好结果早日告诉我，好不好啊？
0: 好好，我记下来了，谢谢石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跟您汇报来啊。
1: 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也祝您更健康啊，我们再见，这朋友。
0: 哎，好，谢谢施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斩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
1: 哎，是我，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我听好多比我病都重的患者，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就是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哎，他们都治好了，我也想用啊。所以我今天
1: 啊，是
3: 好不
1: 吧？
3: 容易给你打通电话，就想和你当面确定一下，我这个肺心病你能治吧？
1: 肺心病哈，因为咱们的药啊，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本身传承了381年，老药眼子也是381年了，原材料也很好，制药工艺也很棒，我们可以让你100%吸收，不浪费一滴药，所以说呢它的治疗效果不庸置疑，不用考虑。那咱们治什么病呢？专治老慢疾病，因为我们治的不光是说像您一种什么的肺心病，还有什么的可以快速打通人体的三大通道，包括什么呀，脾胃肝肾和血脉通道，对于五脏功能都能恢复，所以无论是肺还是心合并在一起的肺心病，帮助您恢复是没有问题的。那让细胞啊可以恢复到年轻态，因为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治疗各种的叫老慢疾病，理解吧，老慢疾病啊，包括您说到的这种肺心病，我们临床当中的肺心病成功的案例也有是上万了，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没有问题是可以治疗的，能理解吧？
3: 哎，好好好，我明白了，那就太好了。现在这个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嗯，哎，对，全国统一售价，我们始终1块钱一片药啊，放心吧，好不好？
3: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1: 咱们这样吧，因为我们老同志嘴里总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根据情况来，您先把您的情况简单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因为节目快结束了，您也抓紧说，我了解了解啊，好吗？
3: 好的好的，石老师，
1: 哎，
3: 你看我这病吧也挺重的，我得老慢支都有20多年了。
1: 哦，
3: 原来吃药也吃了20多年，你像这个止咳的呀，化痰的呀，消炎的呀，都吃了，但是他反而越治越重，现在已经发展的这个肺心病了。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也没治好。
1: 哦，
3: 一到晚上吧他就是咳嗽越来越严重。然后憋得也越来越厉害，憋喘厉害。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一平躺他就憋得不行。再一个就是我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还有的时候他又咳不出来，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堵着，有的时候憋得我这个脸啊都通红了，老伴都吓坏了，
1: 是吧？
3: 对，那个痰憋的呀，就是，而且这个心脏吧他也不行，总感觉那个气啊上不来，不够用，哎，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多说了他就要喘，
1: 没错，
3: 另外吧就是我还有就是有这个便秘也比较严重，这个比咳嗽还要遭罪，
1: 对，
3: 他光吃啊拉不出来，有时候啊就是7-8天才上一次厕所，
1: 哎呦，这遭了罪了呀，
3: 对对对。你看那个憋的呀，每次拉的都特别费劲儿，拉出来那个大便有时候特别干，就像那个羊粪袋一样，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平时他就老是尿频尿急，到厕所吧小便也不利索，就是哩哩啦啦的，而且他就是感觉憋不住尿，有时候来不及啊，跑厕所路上他就尿裤子了。
1: 哎呦，也是遭罪。
3: 整个身，对，整个身上那个尿骚味儿特别大。所以吧，人多的地方就不敢去。你去了就遭人嫌呐，遭人嫌弃。
1: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症状很多啊。但是呢，咱们发现了几个重点，所以今天您既然跟石老师通上话了呢，我先让您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这些个病啊一定都能治好，因为都是我们所说到的叫什么呀，三通五活疗法的范围内啊，所以说对号入座，对应治疗，咱们一定会好的。简单说两句吧，因为时间有限啊，一个是咱们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西医过去的方法什么呢，就是解决症状啊，就老百姓说讲话那个是什么的，应急的啊，简单点说保命的，但是我觉得西医存在是很有必要，因为这个病如果是突发突发合并一些问题，你必须马上到西医院，甚至于说人家一身的肾上腺素可能是比咱们针灸要管用的多，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块呢咱们不能否认，可能以前我们也喷很多的这个扩张气道的药啊，那么包括呢像一些安秀索止咳的啊，化痰的，另外呢像我们一些雾化之类的可能都用，但是它都没治到你的根， 能理解吧？因为现在你看几个方面都是集中在一块儿了，一个是你咳嗽越来越重，因为这个血脉已经开始淤堵到肺里了，加上什么呢？肝解毒、肾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所以说呢，痰垃圾是出不去的，

0: 毒素都回到我们血液当中，肺还有五脏当中，所以说心脉俱损，形成什么啊？老慢支变成了肺心病了。肺心病记着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是三个器官的衰竭，它不是一个，不光是说一个心脏啊，所以说什么呢？咱们的这个三大通道不通之后，五脏都受损，明白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老便秘。其实这个老便秘，你要知道，人体的粪便，如果你不及时排出，它是有上百种可以致癌的物质被人体会反向吸收，后果是什么？不堪设想，对吧？不堪设想。所以说我们要什么呀？要吃得好，要便得好，要睡得好。为啥叫老年同志三好？三好老人是什么？就是吃得好，睡得好，便得好。但你看你现在吃也吃不好，排也排不好，当然你这个咳嗽，我都不用看，你三点到五点肯定起来坐那儿咳一会儿，为啥？因为是肺经当令，
1: 对
0: 不对？所以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睡不好，那么正常是最养肺的时间，但是你却睡不好，您琢磨琢磨这个脏腑能好吗？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就要从什么呢？从根源上帮着你治。啥呀？刚才我讲到人体三大通道，第一步什么呢？通脾胃，第二步通血脉，第三步通肝肾。基本上我们这三通五环疗法呢，你用一个星期，我能保证你的咳嗽一定会减轻，那咳痰会顺畅。哎，妈妈，你咳的痰你再观察一下，哎呀那个颜色，嗯，而且那个状态性状你都观察。老同志，我告诉你，一星期你都能眼瞅着你在好病，你眼瞅着你肺里面的东西在往外走，往外出来啊，你能看得着。然后老便秘，哎，其实这也是很快的，是不是啊？几天时间你体会体会，不那么便秘了，不那么便秘证明什么？毒在往外走，通道在通，知道吧？肝肾在通，一副药上不来气儿就会彻底消失，三副药肺心病会完全康复起来。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可以跟别的老人一样，出去旅游啊，咱们跳跳广场舞，适当做点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咱们呢考虑就是三副药，而且我们的药不贵，不像别人药是天价啊，一谈要好几万，给你便宜也得好几千，不会的，我们一片药只卖一块钱。所以说呢，我觉得您这个是找到正规的治疗路了，咱们康复还不复发不反弹，一次用药终生受益，多好啊，对不对？用一用，
1: 对对
0: 啊，哎，用一用，到时候你就知道好效果了，好不好？
1: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吧，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对，没错，有底儿啊。你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也可以打电话跟咱们指导老师联系，是吧？400电话都可以随时打，好吧？用一用，咱们用效果来说话啊。好，那就不多说了，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啊，就到这儿吧。
1: 啊，好，那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 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好，您别来无恙。我呢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是家人，都是亲人。如果您自己或者呢您身边的人身体当中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不管是心脑血管病，像心脑血管病的合并症，还是说糖尿病，糖尿病的合并症，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呼吸系统问题、各类眼病，还是呢身上长的结节呀、增生啊、囊肿啊、肌瘤啊、息肉啊等等，包括肿瘤等等啊。那么不论是什么样的老慢疾病，只要是过去一直没治好，但我们现在还想好还想治的，咱们呢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石老师呢来和大伙儿共同面对，我帮助你想办法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进行治疗。石老师一生呢只有一个追求，我说过是行医之人呐，居功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有多么伟大，只是呢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疾病折磨过。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我的身世，从小呢是无父无母，我的养母啊救了我。我养母离世那年呢我才16岁，她得的是肝病，疼起来呢是满炕打滚，嘴唇啊都咬紫了，嘴里边嗷嗷的喊呢，说疼死了疼死了。养母是活活疼死的，死的时候面目狰狞，我永远都忘不了，忘不了她闭不上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刻。虽然我还很小，但是呢那一时刻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养母，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她减少一点痛苦。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更没有。所以我养母过世之后呢，我立志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个病痛，这些个患者，这些个临危之际拼死挣扎的人。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能够花得起这个钱，这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生命。终于呢历尽艰苦啊，我应该说是有所小成。那么在我师父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和药引子之下呢，我成功的研发了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一级也通过了国家药监局的审批，成为了国药准字，并且呢是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甲类 OTC 用药。我执行的原则啊是三通五活疗法，各位也知道，我们来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的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也正是应和了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发病根源。那么只有人体三大通道的畅通，五脏才能恢复功能。所以呢易经推向我们的临床效果是非常的好，非同凡响。大伙说了，真正找到好药了，真正遇到能够解决根源性问题的老慢病的克星了，真正的能够帮着大伙儿来摆脱病痛。那么我们的老朋友嘴里说到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用上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觉得您只要认可石老师的信念，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您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石老师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去战胜疾病，改写命运。那么昨天呢，有位女同志就是通过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改变了命运， 我给大伙讲一下。

这位女同志姓钱，很年轻，48岁。之前呢有过一段婚姻，但是这个前夫啊酗酒，对她呢不是打就是骂，而且呢一提离婚就要杀了她，甚至呢要杀了他们全家。所以这钱女士实在受不了，在2004年的时候跑出来了。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呀，恐怕这前夫找她算账。长期在亲戚家呢也不是办法，那就她和孩子两个人，那么身上那钱也不多，生活是很拮据的。最后一咬牙，用身上最后一点钱租了一个小房子出去打工。那么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呢去饭馆给人端端盘子刷刷碗。生活虽然很苦，但是也有一点甜，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认识了一位能跟他心心相惜的人，姓孟，认识了孟大哥。这老孟呢比他大5岁，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就把这个饭店里头客人没怎么动过的一些个吃食啊拿回去给孩子吃，经常呢给钱女士啊多发一点工资。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啊，就是这个孟大哥给他帮忙。孩子看病时间长了之后呢，他也渐渐的了解了啊这老孟的经历，知道这老孟也挺不容易。2002年的时候呢，一家人呢出车祸，他的老婆孩子啊在车祸当中当场就去世了。这老孟呢也落下个残疾，什么残疾啊，一条腿瘸了。过后为了生存怎么办，开个小饭馆啊。这么说吧，这是两个苦命的人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不过是什么呢，哎，没错，谁都没去捅破那层窗户纸儿。直到2010年的时候，两个人才算是正式走到一起。这个孩子呢管这老孟啊叫爸爸，那跟那个亲生父子差不多了。而且呢这钱女士呢也是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了。好景不长啊，2018年，你看这好日子就过了几年，老孟呢因为高血压突发脑血栓，那并发脑出血，你看既有堵还有出血的地儿，住院了。出血量当时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过来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因为这个病很难治。大家要知道很难治，既有出血点又有缺血点的病是最难治的。你用溶栓的你可能会涉及到大量出血止不住，你要用止血的可能那个栓它会更多更重，所以说很难治。当时呢这个患者呢就半身不遂，因为原本出车祸之后呢他就腿呀有残疾，这样一来呢彻底没知觉了。讲话这人生啊又跌到谷底了，经常的捶腿呀，就问自己呀，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啊。这个钱女士呢你看又照顾饭店的生意，得维持生计呀，要不然怎么生活啊，还得照顾老孟，另外呢还有个孩子呢，可以这么说吧，所有的重任又压在这个弱女子的身上了。所以说她经常是以泪洗面，正在这个绝望的尽头啊。各位，我经常讲那句话，可能是否极泰来，是人生当中都会遇到的节点。柳暗花明又一村呐，他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5代发酵中药，咱们的灵气方。当时呢，我们临床当中呢，确实效果也非常不错啊，正在推广普及。给我打电话来，各位，他的话也特别让人心酸。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幸福啊，来得太短暂了。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我太可怜了，说着说着就哭了。其实节目当中啊，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呢，这个钱女士那一声“老天爷呀，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呐，我迄今为止想起来，心都是揪在一块儿的。各位，我的眼泪也在眼圈里打转，真的啊，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鸳鸯。另外一个呢，他的生活十分拮据啊，抢救老孟又花了一大笔钱，本就不富裕，雪上又加霜了。你看他给他丈夫申请了咱们第5代发酵中药，全国呢几十家电台在播出了，而且是联合播出，所以他一下子可能就听到我们节目，是有扩容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他昨天来个电话，但是呢由于时间有限，因为咱们一天就这么点儿，
我们要求通话的老同志特别多，各位也知道是吧，大伙儿的要求说石老师您少讲点，给我们留点时间吧，啊，让我们多沟通沟通。哎呀，所以说他昨天呢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正好的节目要结束了，也没有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他跟我说到这个问题啊，说到这个让我们指导老师一定一定在节目之后，哎，给我回个电话，我想跟石老师聊一聊。因为这个人呢，我特别关注，他们两个人可谓是一对的苦命鸳鸯。当时呢，这个事情让我很动容，我一听，哎呀，赶紧给他回了个电话。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非常的激动，非常激动啊，几乎是什么呢？几乎是泪已经是雨下的那种的，颤抖着跟我说：“石老师啊，我们家老孟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呢，他让他的人在旁边跟我讲话啊，一个劲儿的，谢谢石老师，谢谢石老师。这个男人呢，特别朴实。其实从他嘴里面呢，我听不到那些太赞美的、特别华丽的辞藻，但是呢，就这五个字，他反复重复了能有个几十遍之多。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说实话，我是很动容的，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一定要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儿讲。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病例太典型了。而且呢，说实话，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很多类似于他这种，不是说经历一样，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对吧？家庭都是很拮据很困难的。因为你想想，脑血栓的患者可能会出去再打工，可能出去去挣大钱吗？对吧？又哪个单位又要这样的人呢？即使是说我们最底层的，可能我们去送外卖，可能我们去当保安，但是呢，您琢磨琢磨，你行动都不方便，那你能挣来这份钱吗？对吧？挣不来还要花，花的还不是小数。因为是这种类型的病，那个药都是很昂贵的。可能我们最简单的几片这个芦丁片或者是阿司匹林，你可能一个月算下来也要是个一两百元，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无形当中给生活增加了很多的负担。而这类的病呢，太难治了，无形当中也给这些患者啊判了所谓的无期徒刑。多少患者可能心里边心知肚明，以为自个儿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可能就没希望了，残了就是残了，瘫了就是瘫了。但是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而我们康复了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我们像老孟这样的患者是非常非常多的，大伙可能都在感慨自己通过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之后呢是重新活了一回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聊一聊，各位，咱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怎么能把这些个医生给判了什么呢？这个所谓的无期徒刑的病情去治好的呢，我们来改变了什么呢？说白了，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们来分析啊，因为老孟这个情况出血是比较典型的脑出血。首先来讲，无论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想一想是不是首先都有所谓的血压的异常病变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病变，对不对？对吧？血压高，脑动脉硬化，那咱们再分析一下，说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治病咱们是不是要追溯根源呢？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讲了很多了，治病要治根嘛，对不对？像割韭菜似的，西药是什么呢？就是割韭菜叶，过几天又发起来了，又长起来了。而中药中医我们一定是挖根治，根给它挖掉，让它不再长。那你想想高血压，高血压什么呢？首先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大，那么血液首先是黏啊、稠、脏乱差，是不是不干净了？像那个河沟里的泥沙日积月累越来越多，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啊，这个就浑浊，浑浊的水相对流速就是慢的，对吧？那我们血管里的血液也如此，一旦不干净，血流速度会变慢，会变缓，那么供给身体的血氧它就是不足的，机体为了给我们正常提供养料就会采取应激的措施，怎么办？没错，加大血压。高血压就怎么来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血管壁上，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会狭窄，血管就会钙化。而我们说到了老年人的血管跟那鸡蛋壳似的，怎么呢？很脆，很脆。为什么有人得了心梗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对，就是因为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
所以大伙儿要理解，那一定要理解这一层。

么我们的血液，这时候我们再来看怎么被污染的呢？怎么形成这种脏乱差的局面的呢？哎，大家来看啊，一方面是什么呢？脾胃的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高脂、高油、高糖，对吧？咱们这些食物，你的脾胃通道一旦出现问题了，没有办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和利用，它就会被转换成为脂肪，不是人胖就是肝胖，啥意思呢？你说这个人他可能体格就是虚胖的，另外一个他人不胖，但是他肝也会形成脂肪肝，还有一部分什么呢？就是随这个血液一验血，你就知道了，你的胆固醇、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都是高的啊，都是高的，随着血液一圈一圈一圈在身体里面逛，到处的游走。所以说卡在哪块了，正好遇到个好环境，哎呀，这块纤维蛋白原太多了，哎呀，太好了，怎么办？那么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纤维蛋白原，还有呢我们的甘油三酯一拉手一结团伙，坏小子们就聚堆了，怎么呢？形成栓子，形成栓块，就堵在相应的部位了。所以我们讲了堵脑血栓啊、心梗其实就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怎么来。所以说脾胃是第一条防线，第一个通道，你这条通道要是不行不通，马上咱从源头这个血液就不干净。第二个是什么呢？肝肾，肝肾通道不好，解毒代谢能力就下降。刚才我说了，不是人胖就是肝胖，对吧？那么我们脂肪都在肝当中沉积了，那么时间久了呢，代谢脂肪的能力它就会明显下降，明显下降啊。那么呢，你看慢慢慢慢人就会出现什么的高血脂，还有肾，因为人体的肾四五分钟就会给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说这个肝和肾都亏虚，那你想想我们的血液它就是脏乱差的。还有一个就是现代人比过去压力要大，思想压力都大啊。我简单总结两句，你看很多老年人可能跟着孩子都上火，哎呀，孩子买卖不挣钱呐，是不是啊？孙子学习不好啊，儿子结婚了跟儿媳妇天天俩人闹矛盾呐，啊，然后呢有房贷有车贷帮着还一还吧，哎，你看看压力大，是不是啊？就是总是思虑过多。我们讲的是肝就会郁结，因为肝主疏泄呀，哎，他的肝的能力就越来越低，肝的通道就越来越不好。还有什么呢？老年人有三高的，常年吃西药，因为西药来讲最伤什么？嗯，没错，大伙儿想到了啊，说明书都写着呢，伤肝伤肾刺激胃，对不对？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原本四五分钟就会被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可能八分钟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也过滤不了一遍，而且也过滤不干净，血液里面会沉积大量的一些东西在什么呢？游走，时间久了找着合适的地儿了，怎么附着在血管壁上，引发啥呀？血管的钙化。哎，那么由于天气呀、情绪波动啊，那就会导致意外的发生，这个就叫卒中现象，那有可能就拴住了，拴在脑里面就是脑梗、脑出血，拴在心脏里面就是心梗，对吧？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在哪儿？对，都是我刚才讲的三大生命通道，肝肾脾胃和血脉出现问题了啊，他们淤阻了，他们出现问题了，五脏功能开始慢慢消失了。所以说呢，你看很多老慢病也是同样如此，你像糖尿病更是如此，对吧？脾胃先是代谢不了糖，肝肾代谢不掉糖，随着血一圈一圈走，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那风湿骨病更是如此，是不是啊？我们叫经脉瘀阻，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看更是血脉瘀阻了。肺气肿、肺心病、囊肿节节增生，不都是这么来的吗？对吧？所以我们要应对这个根，就是三大通道的通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治疗。我们用什么呀？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等于说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太好了啊，太好了。那我们来看看咱们应用的什么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我们这个方子啊，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同时呢加入了381年的老药研子。我们先来什么呢？通脾胃，消化吸收好。老同志都说了，哎呀，吃完这个药我感觉吃什么都有味道，特别香，吃嘛嘛香，胃口一下子好像开了一样。我告诉各位，其实好的中医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好中医在第一步治疗之时是先让人能吃点东西，哎，这是一个关键的路。
另外一个什么呢？先让这个人能很好的痛痛快快的排一次。你看，郝中医一定会这么去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体只有通才会正常运转，堵在那块了，消化消化不了，吸收吸收不了，排泄排泄不了，这人一定来病，对吧？所以说通脾胃，你看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你看第一步咱们做这个，第二步咱们通血脉，血脉运输正常，第三步通肝肾，肝肾干嘛？解毒代谢能力强。所以说有很多人说了，排的都畅快，哎呀拉的大便，提鼻子一闻恶臭呀，再回头一看，哎呦这颜色从来都没见过，都吓人，像沥青似的。哎，您琢磨琢磨，里面淤阻的油脂是不是都在往外走？你眼瞅再见好，你眼瞅能把这个病怎么进行治疗的，咱们这么治，是不是啊？你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肉眼都能观察到你在好病，你身上慢慢有劲儿了，哎，慢慢的指标开始恢复了，慢慢症状这疼那疼的难受，咳痰喘慢慢都消失了，所以这叫什么呢？标本兼治。有很多老同志都说了，这药好，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吃一天顶过去百十天。其实咱们实现什么呢？对，靶向治疗，治疗的效果非常快。为啥咱们老百姓说咱们这个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定能好啊，对吧？非常棒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包括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钱女士老孟两口子啊，你看那么困难，他们一点没犹豫都用上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灵气方。为什么？因为咱们好药不贵，效期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我秉承的一个原则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咱们一片药只卖一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对吧？老师讲过，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咱不说把癌细胞清零吧，但是呢哎，能起到一定效，但是120万谁能用得起呀？这门槛太高了呀，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再好的药有什么用啊，对吧？那只是给个别的一部分富人准备的。所以咱们这时候是不是特别能理解那句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石老师掏心窝子给大家伙说一句话，其实现在一块钱能干嘛？我们很多患者啊自个儿来电话都在讲，说石老师现在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一片儿啊叫健胃消食片可能都一块钱买不来一片儿。更何况咱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国药准字 OTC 的，还是咱们的三通五会疗法呀，咱们381年的老药。有人说这够不够成本呢？各位我告诉你，因为五活康寿灵气方你自己都能知道它这一块钱够不够成本。我们原料什么是六色灵芝、漠北的八年黄芪、九蒸九效的古法制药，加入了五 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同时呢经过高提纯方式，我们这里面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也就意味着你吃一片儿就是饱饱的灵芝、饱饱的黄芪、饱饱的多肽多酶、饱饱的治愈因子的集合体。所以说这一块钱一片药够不够？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一条流水线2亿美元，你算算够不够成本。那为什么我们始终坚持一块钱一片药？告诉各位，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为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这一点我可以拍胸脯讲，我可以昂起头说，石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药，我也不会让你白花这一块钱。而且是什么呢？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也没收所有的药方秘方我们的配方钱，我来保证大伙儿都能用上好药，都能用上咱们的放心药、良心药。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做的就是放心药啊。那我们担负了很重的出口创汇任务，所以说呢从那部分我们的钱上面哎，可以维持咱们的厂家的运转，可以维持更多的啊研发新课题。可以这样讲，咱们现在吃的药连成本都不够，所以我们更希望咱们的患者朋友不要犹豫，那给自个儿一个康复的一个希望吧，是不是啊？给自个儿一个方向。你要知道咱们的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过去百十片，24小时不间断释放药力。我们做成什么呢？你看片剂它是缓释的，

0: 那么你要知道咱们这种好药是什么呢？真正让大伙儿从中受益，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那饱受慢性疾病困扰的这些位朋友，咱们千万不要拖延。各位，慢性疾病猛如虎，要人命，不要养病如养虎。得病的时候也是要命的时候，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可快，希望大伙儿能够重视啊。好，说到这儿，我还是这句话，咱们的药人人都能用得起，你不用等啊，说什么哎呀再打折呀促销啊，给个噱头啊，原价我的药好几万啊，现在我给你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你来买吧。我告诉各位，其实他那东西原来就是那些钱，本就是几百块钱的东西，搞一个噱头告诉你好几万，对吧？做生意的哪有傻子呀，大伙心里边心知肚明的事情，对不对？不要被那些所蒙蔽，甚至于说被他们忽悠。告诉你好药，真正的好药就是咱们这样的。你看看多长时间了，我们没有变过一块钱一片药，因为我们秉承这个原则，就是要帮助大伙儿来彻底的康复疾病。咱们就是要做平价药，就是要做好药，就是要做良心药，老百姓的放心药，就是让您能够真正的康复的药。好，现在呢，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不能多订，因为药源比较紧张啊，多订也订不到，好吧？那么下面时间呢，石老师不多说了，因为大伙儿要求，说石老师咱们多沟通沟通，可以的，把时间留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百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 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石老师。
0: 哎，你好，
4: 我听见你的声音呐、哎，我听见你的声音太亲切了。
0: 哎，
4: 石老师啊，您真是我生命中、你是我的贵人呐、
0: 啊，
4: 也是我和我爱人的恩人呐、
0: 是吧？
4: 哎呀，真事儿，我说的没有您呐、

0: 我和我老伴儿真的都可能都离开了。
1: 哦，
0: 哎呀，恩人石老师啊，您就是我们的活菩萨啊，救苦救难啊，帮我们老人口啊，摆脱苦海呀。
1: 是吧？哎呀，谢谢您老姐姐对我的认可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当然，这也是您选择正确了，是不是啊？用上咱们的好药了，哎，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这是您选对了。要不然呢？您说石老师说的再好，您不用，神仙也救不了您呢，对不对？所以说呢，这是您明智的选择啊。您是和老伴儿一块用的，是不是啊？啊，我听听你们的情况吧，用了多少，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0: 哎，好，石老师。
1: 哎，
0: 哎呀，谢谢您的付出啊，这让我们能享受到五活康寿灵奇方。你说一块钱一片的价格，
1: 是的，
0: 这个价格啊，真的说心里话，石老师，谁都能用得起呀。
1: 哎，
0: 我和我老伴儿啊，一共用了一副药。你说这身体呀，恢复的老快了，老好了。
1: 是吧？好极了
0: 啊！我们俩的病啊都挺重啊。
1: 嗯，
0: 五活康寿灵奇方，你说便宜还管用。哎呀，吃这一种药就能治这一身的病，你说这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呢、好几种的药啊，一吃一把一把的换着吃。但是啊，哎呀，石老师，我跟您说都是心里话，没啥效果啊。
1: 哦，是这样哈，也是走过弯路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咱们的药好，我跟您讲，第一个，咱们是小分子药，它可以百分百吸收，药劲儿大，药力持久，所以老百姓都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的药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所以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可能说是咱们想试试啊，我这药行不行？咱们这是随便试。见到效果了，咱们再接下来往下用。所以说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一用就管事儿，一用就见效。因为什么呢？哎，不论是制药工艺，咱们原材料，特别是咱们381年的发酵中药老药引子，那些新型的发酵中药是没法比的。所以这个区别就很大，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也不一样。因为现在什么？因为屠呦呦博士他之后的这个青蒿素的发现，这个发酵技术一下子就风靡全球。但是说心里话，381年的顶坑生的老药引子，它是跟普通的药是比不了的。换句话讲，普通的也比不上这个，那非常好。所以现在咱们什么呢？就是一用就见效了。那你现在订的药的人特别多，你发现了吧？很多地区咱们都脱销了。哎，为啥呀？说心里话就是好，是不是啊？药效就是行。当时要有药的话，可能你会也多订哈。那这样咱们就话不多说，我先问问您好在哪儿了。效果跟我讲一讲，好不好？说一说。
0: 哎，好好好，石老师，
1: 哎，您说。
0: 哎，我跟您说说，我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8年了。
1: 嗯嗯。
0: 你说一天呢，啥也不敢吃啊，但是就这样，这个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0: 你说有一回呀，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1: 嗯。
0: 反正早晨我去找事儿，哎呀，一下就低血糖了，就晕倒了。
1: 嗯。
0: 幸亏呀，旁边有人明白。完了给我塞嘴里一块糖，哎呀，这才缓过来呀。
1: 因
0: 为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啥呢，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一周哎呀得犯病2-3次。另外吧，你说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啊，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这眼前还有就是那个小黑点儿，怎么油啊，怎么弄呀，也不行。然后吧，你说我这个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呀、哎呀，就是又胀又疼的。完我用上咱这个3天吧，你说这个胃就不胀了，我就有胃口了，爱吃饭了。现在呀，我用了1副药，哎呀，我看东西清楚了，而且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变淡了。
1: 好，
0: 这样我高兴吃啥呀？哎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头一天呢还去超市儿，哎呀，这往回抢的打折的东西呢，米面粮油啥的，结果就隔一天的时间，这老太太就心脏病就没了。
1: 哎呦，
0: 这心脏病啊，你说说死就死啊。
1: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案例发生太多了， 是不是啊？其实我们身边可能经常会听到，呀，上午这人挺好，下午就没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虽然叫慢性疾病，它病程慢，但是要命的这个劲儿可不慢，很快，是不是啊？就现在我们把这慢性疾病也改名了，叫啥？叫基础病。对不对？叫基础病。哎，其实你看，有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患者，一旦有一些感染的话，一下子就会把这个病根儿给它勾起来，人命很快就没有。所以现在这个死亡人数当中，这十个人当中8到9位全是各种慢性疾病患者，就是意外的呀，或其他的呢，很少，10之1/2，剩下10之8/9都是慢性病，对吧？人特脆弱，因为啥？得慢性病的人多，说没就没，是不是？你想一想。挺恐怖，挺恐怖，对吧？
0: 是，石老师啊，我这回我可不害怕了。我自从我用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之后啊，哎呀，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啊这些天可舒服了，就是好像通了似的，
1: 对，
0: 就感觉上浑身哪儿的，哎呀，都特别的舒服。哎呀，怪不得你说呢，这药啊，一片顶普通中药的120片呢。
1: 没错，
0: 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呀。
1: 确实好，是不是啊？确实不一样啊。其实你看，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你像您这个情况来讲，我们说糖尿病也好，我们讲很多次了，中医认为什么呢？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说白了是什么呢？脾胃先是不行了，因为糖你代谢不了了，就是你吃进来之后它就默认为就是个糖，哎，它就随着血一圈一圈走，时间长变成糖毒了，糖化到哪儿来并发症，对吧？到血脉那儿全都淤堵了，那么血脉淤堵你就难受，你身上就沉，你身上就这块不得劲儿，那块不舒服，对吧？糖尿病患者哪有一个有劲儿的，都没劲儿。那为啥叫代谢病？就是代谢不了。另外还有什么呢？他要往外排呀。你说你淤阻在这儿，他好说，那你就往外走一走吧。他不走，不走怎么办？就淤阻在血脉里头。那糖化到哪儿来并发症？那么什么地儿往外走呢？就是肝肾，肝肾功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们一看，其实糖尿病患者是什么呢？典型的。我们三大通道出现问题的病，对吧？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为啥一用就见效？你看，我们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进来的糖全给你进行转换了，能利用，对吧？你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胃循环好了。原来是什么？堵哪儿来病啊？上面白内障，中间心脏病，下面还有什么呢？下肢静脉曲张，还有一些女同志爱犯那个妇科病。等等，这样我们血脉一通，它畅通无阻，不拘留在身体内，不形成糖毒，它就不会糖化组织器官，就没有那么多并发症。那么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垃圾全给你通掉，不再堵，一次根除，不留后患。已经存在问题的这个病症这个地方，我慢慢进行修复。为啥呀？咱们还有多酶、多肽，这个治愈因子类的可以修复，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什么呢？三大通道通，五脏得以营养，咱们细胞得以修复。你像心脏啊、心慌啊、气短呐、眼睛啊等等，这个问题全都好转。你像您说的，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小黑点变淡了，对吧？才半服药，那也太好了啊，太好了。我顺道问一句，您老伴恢复的怎么样？
0: 石老师啊，我老伴儿，你说他年轻时候累着了。他腰肌劳损，不敢弯腰，他还有骨刺。你说这一年多呀，一次都没有出过门啊，就在家待着。这个腿还不行，不敢照个地儿，就走不了道。哎呀，那他看着他可遭罪了，而且还有他还有啥呢？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完了，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他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
1: 好，
0: 哎呀，就是得慢点儿。但是这个腿呀，基本上不疼了。
1: 行，
0: 这不前天下午还出了门儿，还说跟人家下了一盘棋呢，他也能憋住尿了。
1: 挺好。
0: 完了睡觉睡得也挺踏实。
1: 哎，
0: 我们俩商量的，你说碰到好药这个好的药啊，真不容易。而且啊，一片1块钱，你说我们也能吃得起呀、所以呀，我们必须得吃下去，这把它囤够了，买够了。
1: 哎，好好好啊，其实他这个情况也是属于我们典型的慢性疾病退行性的骨病啊。您要知道，肝主筋，肾主骨，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一定是不通，血脉不通。另外呢，肝肾功能一定是下降的。那咱们的灵气方呢，正好完全对应他这些病。其实再用上三副药，您老伴来讲呢，就是两副左右。咱们讲话这个病情来讲，一定会这个断病根、挖根式的治疗。啊，不会复发不反弹。您这样吧，咱们聊了不少了，总而言之治的都不错，效不更方。
0: 嗯
1: 啊，效不更方，咱们呢千万别断了药。 哎跟400打电话去预约报名，把药拿足，咱往下来坚持用啊，好不好？没问题。
0: 哎，好的，好，
1: 没问题，治得很好。
0: 哎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
1: 哎，
0: 石老师，那谢谢您。
1: 好好啊，有问题咱们随时再沟通。就聊到这儿，也祝福你们啊。
0: 哎，
1: 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
1: 哎，你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嘿，你好，石老师啊。
1: 嗯。
3: 哎呦，可算是跟您通上话了啊。
1: 哎，
3: 石老师。
1: 嗯，
3: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都能站起来了，我都
1: 啊，哟，挺好啊，
3: 哎，都能站起来了，
1: 哎，
3: 哎呦，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多亏是遇到了您了啊，
1: 哎，
3: 要不然，我只能像一个废人一样苟活呀，
1: 嗯，
3: 老师，
1: 嗯，
3: 实打恩人呐啊，
1: 嗯，
3: 谢谢您救了我了。
1: 哎哎呀，哈哈哈，好，这就是我应该做的。那因为石老师经常讲，我是医生，救治患者呢是我的职责啊。挺好，看来您恢复的不错。
3: 哎，
1: 是不是啊？那咱们聊一聊啊。
3: 嗯，
1: 你用多少药了现在呀？
3: 哎呦，我现在都吃两副药了。
1: 啊啊，
3: 现在我能站起来了，我也有了希望了，我跟您说。
1: 嗯，
3: 哎呦，特别激动，特别感谢啊。所以呢，我得接着用啊。
1: 嗯，
3: 但是我这个再有多少，
1: 嗯，
3: 还得麻烦石老师，
1: 嗯，
3: 您呢帮我好好给看看啊。
1: 可以可以可以，您说您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哎，好，我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3: 我今年64了。
1: 嗯嗯，哎，
3: 我是60那年得的脑血栓。
1: 哦，
3: 现在都4了。
1: 嗯，
3: 哎呦，当时吧就特别的突然呀。
1: 嗯，
3: 在那之前我就是感觉吧有点犯困。
1: 嗯，
3: 经常的犯困打哈欠。
1: 嗯嗯，哦，
3: 这个身上吧也没劲儿。
1: 嗯，
3: 别的吧也没什么大的反应了。
1: 嗯嗯嗯，也就是有典型的症状，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明显要命的症状，是吧？其实犯困您知道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
3: 嗯，
1: 对不对？因为这块的血脉已经开始有淤阻了。
3: 哎，
1: 对不对？所以说呢比较典型的这个小症状啊。那您没用我们药之前生活能自理吗那会儿？
3: 哎呀，不能呗。
1: 嗯嗯，
3: 自己站不起来。
1: 嗯，
3: 得让老伴扶着我才能站起来呢。
1: 嗯嗯，
3: 吃个饭呢，啊，上个厕所呀，
1: 嗯，
3: 都得需要老伴帮我，
1: 是吧？
3: 自己不能干。
1: 嗯，
3: 哎，
1: 嗯嗯，
3: 脑血栓这病吧，其实也怪我自己。
1: 嗯，
3: 平时我就喜欢大吃大喝的啊。
1: 嗯，
3: 哎呦，结果吧，时间一长呢。这个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1: 是吧？
3: 后来我以前的一个同事来看我来。 说起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了。 哎，他用了三副药把三高也治好了，心衰也治好了。哎，就这么着我才买了两副药。
1: 哎，
3: 我记得吧，我吃了有3-4吧。哎，
1: 嗯，
3: 就感觉我这胳膊腿呀，啊，就暖和一些了。
1: 嗯，哎，
3: 就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好的。嗯，
3: 也就用到10天的时候吧。哎，
1: 嗯，
3: 这个说话也清楚多了。 要是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就能表达出来了。
1: 哎，不错。
3: 以前吧，说话谁都听不清，就是哩哩哇啦的乱喊，谁听不清。而且吧，我这把也不流口水了。也能自己个儿站起来了。
1: 好极了，
3: 还能走上一小段路了，还。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也能用上劲了，还。
1: 好，不错。
3: 现在就是上卫生间，我自己能去了。也不用人别人再帮忙了。还有我的血压。也平稳了。130/85了。就是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第五的发酵中药五和康寿灵奇方我真是心服口服了哎呦，让您看看我接下来啊再用多少，我这个病就能完全的好了啊。
1: 好的啊，这样咱们呢血压稳定下来了，这是一个标志。里程碑什么的，这血液干净了，对吧？然后呢，肢体呀、语言呢越来越好，标志咱们血脉就畅通。因为我们人体得病，尤其老慢病，什么原因啊？心脑血管病的主要原因是三大通道不通，那么血脉不通是我们症状来临的典型的病灶。啥意思呢？你有这个晕呐、脚底没根啊，甚至这个功能受阻啊，这个运动不便的等等，一切的根源全是在这堵。对吧？所以说只有让它通，才能够让病情恢复。所以说你看血脉只要通了，那我们就迎刃而解了这些症状啊。因为我们不光是血脉通，它是三通，还有什么脾胃通，还有什么肝肾通。其实这一过程当中，肝肾通是给我们绿血的，肝肾功能强大，你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不会二犯。那脾胃功能通，你像您说的肥甘厚腻吃的多，它也能正常转化，不会存留在血液当中，变成什么呢？甘油三酯胆固醇，对不对？所以说这一过程当中啊，咱们是能够彻底治根的。您这块呢，我觉得已经两副，那咱们再坚持一副药啊，再给开一副药，只要中间不间断，三副药下来，现在基本上没有问题了，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跟朝外打电话，该备药咱们备药，是不是？我呢也期待您把这个痊愈康复的好结果早日告诉我，好不好啊？
3: 好，我记下来了，谢谢石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跟您汇报来啊。
1: 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也祝您更健康啊。我们再见，这朋友。
3: 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这位听众您好。
4: 你好，石老师。
1: 是我，您好，这位朋友。
4: 我听好多比我病都重的患者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就是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他们都治好了，我也想用了。所以我今天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就想和你当面确定一下。我这个肺心病你能治吧？
1: 肺心病哈，因为咱们的药啊，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本身传承了381年，老药眼子也是381年了，原材料也很好，制药工艺也很棒，我们可以让你100%吸收，不浪费一滴药，所以说呢，它的治疗效果不庸置疑，不用考虑。那咱们治什么病呢？专治老慢疾病。因为我们治的不光是说像您一种什么的肺心病，还有什么呢？可以快速打通人体的三大通道，包括什么呀？脾胃、 肝肾和血脉通道，对于五脏功能都能恢复。所以无论是肺还是心合并在一起的肺心病，帮助您恢复是没有问题的。那让细胞啊可以恢复到年轻态，因为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治疗各种的叫老慢疾病，理解吧？老慢疾病啊，包括您说到的这种肺心病，我们临床当中的肺心病成功的案例也有是上万了，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没有问题是可以治疗的，能理解吧？
4: 哎，好好好，我明白了，那就太好了。现在这个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嗯，哎，对，全国统一售价，我们始终1块钱一片药啊，放心吧，好不好？
4: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1: 嗯，咱们这样吧，因为我们老同志嘴里总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根据情况来，您先把您的情况简单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因为节目快结束了，你也抓紧说，我了解了解啊，好吗？
4: 好的，好的，石老师。
1: 哎，
4: 你看我这病吧也挺重的。我得老慢支都有20多年了。
1: 哦。
4: 原来吃药也吃了20多年。你像这个止咳的呀、化痰的呀、消炎的呀，都吃了。但是它反而越治越重。现在已经发展的这个肺心病了。
1: 嗯。
4: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也没治好。
1: 哦。
4: 一到晚上吧，它就是咳嗽越来越严重。
1: 嗯嗯，
4: 然后憋得也越来越厉害，憋喘厉害，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
1: 有，
4: 一平躺他就憋得不行，
1: 憋得不行。
4: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还有的时候他又咳不出来，吐也吐不出来，
1: 他就
4: 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堵着，有的时候憋得我这个脸啊都通红啊，老伴都吓坏了。
1: 是吧？
4: 对，那个痰憋的呀，就是，而且这个心脏吧，它也不行，总感觉那个气呀、上不来，不够用。哎，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多说了它就要喘。
1: 没错。
4: 另外吧，就是还有就是有这个便秘也比较严重。这个比咳嗽还要遭罪。
1: 对。
4: 它光吃啊，拉不出来。有时候啊就是7-8天才上一次厕所。
1: 哎呦，这遭了罪了呀。
4: 对对对，你看那个憋的呀，每次拉的都特别费劲儿。拉出来那个大便有时候特别干。就像那个羊粪蛋一样。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平时他就老是尿频尿急。到厕所吧，小便也不利索。就是哩哩啦啦的，而且他就是感觉憋不住尿。有时候来不及啊，跑厕所路上他就尿裤子了。
1: 哎呦，也是遭罪。
4: 整个身，对，整个身上那个尿骚味儿特别大。所以吧，人多的地方就不敢去。你去了就招人嫌呐、招人嫌弃。
1: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症状很多啊，但是呢咱们发现了几个重点，所以今天您既然跟石老师通上话了呢，我先让您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这些个病啊一定都能治好，因为都是我们所说到的叫什么呀，3通5活疗法的范围内啊，所以说对号入座对应治疗咱们一定会好的。简单说两句吧，因为时间有限啊，一个是咱们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西医过去的方法什么呢，就是解决症状啊，这老百姓说讲话那个是什么的，应急的啊，简单点说保命的，但是我觉得西医存在是很有必要，因为这个病如果是突发啊，突发合并一些问题，你必须马上到西医院，甚至于说人家一身的肾上腺素可能是比咱们针灸要管用的多，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块呢咱们不能否认，可能以前我们也喷很多的这个扩张气道的药啊，那么包括呢像一些安秀索止咳的啊，化痰的，另外呢像我们一些雾化之类的可能都用，但是它都没治到你的根，能理解吧？因为现在你看几个方面都是集中在一块儿了，一个是你咳嗽越来越重，因为这个血脉已经开始淤堵到肺里了，加上什么呢，肝解毒肾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所以说呢痰垃圾是出去的，毒素都回到我们血液当中，肺还有五脏当中，所以说心脉俱损，形成什么啊，老慢支变成了肺心病了。肺心病记着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 你看是三个器官的衰竭，它不是一个，不光是说一个心脏啊，所以说什么呢，咱们的这个三大通道不通之后五脏都受损，明白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老便秘。其实这个老便秘你要知道，人体的粪便如果你不及时排出，它是有上百种可以致癌的物质被人体会反向吸收，后果是什么？不堪设想，对吧？不堪设想。所以说我们要什么呀，要吃得好，要变得好，要睡得好。为啥叫老年同志三好？三好老人是什么？就是吃得好，睡得好，变得好。但你看你现在吃也吃不好，排也排不好，当然你这个咳嗽我都不用看，你三点到五点肯定起来坐那儿咳一会儿，为啥？因为是肺经当令，
5: 对
1: 不对？所以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睡不好，那么正常是最养肺的时间，但是你却睡不好，您琢磨琢磨这个脏腑能好吗？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就要从什么呢，从根源上帮着你治。啥呀？刚才我讲到人体三大通道，第一步什么呢，通脾胃，第二步通血脉，第三步通肝肾。基本上我们这三通五环疗法呢，你用一个星期，我能保证你的咳嗽一定会减轻，那咳痰会顺畅。哎，妈妈，你咳的痰你再观察一下，哎呀那个颜色，嗯，而且那个状态性状你都观察。老同志，我告诉你，一星期你能不能眼瞅着你在好病，你眼瞅着你肺里面的东西在往外走，往外出来啊，你能看得着。然后老便秘，哎，其实这也是很快的，是不是啊？几天时间你体会体会，不那么便秘了。不那么便秘证明什么？毒在往外走，通道在通，知道吧？肝肾在通，一副药上不来气儿就会彻底消失，三副药肺心病会完全康复起来。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可以跟别的老人一样，出去旅游啊，咱们跳跳广场舞，适当做点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咱们呢考虑就是三副药，而且我们的药不贵，不像别人药是天价啊，一谈要好几万，给你便宜也得好几千，不会的，我们一片药只卖一块钱。所以说呢，我觉得您这个是找到正规的治疗路了，咱们康复还不复发不反弹，一次用药终生受益，多好啊，对不对？用一用，
5: 对对
1: 啊，哎，用一用，到时候你就知道好效果了，好不好？
4: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吧，那我心里就有底了啊。
1: 嗯，对，没错，有底儿啊。你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也可以打电话跟咱们指导老师联系，是吧？400电话都可以随时打， 好吧？用一用，咱们用效果来说话啊。好，那就不多说了，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啊，就到这儿吧。
4: 啊，好，那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6: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 400-766-5799 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

大家好，您别来无恙，我呢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是家人，都是亲人。如果您自己或者呢您身边的人身体当中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不管是心脑血管病，像心脑血管病的合并症，还是说糖尿病的合并症，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呼吸系统问题、各类眼病，还是呢身上长的结节呀、增生啊、囊肿啊、肌瘤啊、息肉啊等等，包括肿瘤等等啊，那么不论是什么样的老慢疾病，只要是过去一直没治好，但我们现在还想好还想治的，咱们呢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石老师呢来和大伙儿共同面对，我帮助你想办法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进行治疗。石老师一生呢只有一个追求，我说过是行医之人呐，居功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有多么伟大，只是呢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疾病折磨过。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我的身世，从小呢是无父无母，我的养母啊救了我。我养母离世那年呢我才16岁，她得的是肝病，疼起来呢是满炕打滚，嘴唇啊都咬紫了，嘴里边嗷嗷的喊呢说疼死了疼死了。养母是活活疼死的，死的时候面目狰狞，我永远都忘不了。忘不了他闭不上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刻，虽然我还很小，但是呢那一时刻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养母，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一点痛苦，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更没有。所以我养母过世之后呢，我立志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个病痛，这些个患者，这些个临危之际拼死挣扎的人。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能够花得起这个钱，这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生命。终于呢历尽艰苦啊，我应该说是有所小成。那么在我师父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和药引子之下呢，我成功的研发了第5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一经也通过了国家药监局的审批，成为了国药准字，并且呢是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甲类 OTC 用药。我执行的原则啊是三通五活疗法，各位也知道，我们来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的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也正是应和了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发病根源。那么只有人体三大通道的畅通，五脏才能恢复功能，所以呢易经推向我们的临床效果是非常的好，非同凡响。大伙说了，真正找到好药了，真正遇到能够解决根源性问题的老慢病的克星了，真正的能够帮着大伙儿来摆脱病痛。那么我们的老朋友嘴里说到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用上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觉得您只要认可石老师的信念，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您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石老师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去战胜疾病，改写命运。那么昨天呢有位女同志就是通过我们第5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改变了命运。我给大伙儿讲一讲啊，这位女同志姓钱，很年轻，48岁，之前呢有过一段婚姻，但是这个前夫啊酗酒，对他呢不是打就是骂，而且呢一提离婚就要杀了他，甚至呢要杀了他们全家。所以这钱女士实在受不了，在2004年的时候跑出来了。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呀，恐怕这前夫找他算账。长期在亲戚家呢也不是办法，那就他和孩子2个人，那么身上

那钱也不多，生活是很拮据的。最后一咬牙，用身上最后一点钱租了一个小房子，出去打工。那么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呢去饭馆给人端端盘子、刷刷碗。生活虽然很苦，但是也有一点甜，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认识了一位能跟他惺惺相惜的人，姓孟，认识了孟大哥。这老孟呢比他大5岁，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就把这个饭店里头客人没怎么动过的一些个吃食啊拿回去给孩子吃，经常呢给钱女士啊多发一点工资。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啊，就是这个孟大哥给他帮忙。孩子看病时间长了之后呢，他也渐渐的了解了啊这老孟的经历，知道这老孟也挺不容易。2002年的时候呢，一家人呢出车祸，他的老婆孩子啊在车祸当中当场就去世了。这老孟呢也落下个残疾，什么残疾啊？一条腿瘸了。过后为了生存怎么办？开个小饭馆儿啊。这么说吧，这是两个苦命的人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不过是什么呢？哎，没错，谁都没去捅破那层窗户纸儿。直到2010年的时候，两个人才算是正式走到一起。这个孩子呢，管这老孟啊叫爸爸，那跟那个亲生父子差不多了。而且呢，这钱女士呢也是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了。好景不长啊，2018年，你看这好日子就过了几年，老孟呢因为高血压突发脑血栓。那并发脑出血，你看既有堵还有出血的地儿，住院了，出血量当时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过来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因为这个病很难治。大家要知道很难治，既有出血点又有缺血点的病是最难治的。你用溶栓的，你可能会涉及到大量出血，治不住；你要用止血的，可能那个栓它会更多更重，所以说很难治。当时呢，这患者呢就半身不遂，因为原本出车祸之后呢，他就腿呀有残疾，这样一来呢，哎，彻底没知觉了。讲话这人生啊又跌到谷底了，经常的捶腿呀，啊，就问自己呀，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啊？这个钱女士呢，你看又照顾饭店的生意，得维持生计呀，要不然怎么生活啊？还得照顾老孟，另外呢，哎，还有个孩子呢。可以这么说吧，所有的重任又压在这个弱女子的身上了，所以说她经常是以泪洗面。正在这个绝望的尽头啊，各位，我经常讲那句话，可能是否极泰来，是人生当中都会遇到的节点。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她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灵奇方。当时呢，我们临床当中呢，确实效果也非常不错啊，正在推广普及。给我打电话来，各位，他的话也特别让人心酸。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幸福啊，来得太短暂了。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我太可怜了，说着说着就哭了。其实节目当中啊，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呢，这个钱女士那一声“老天爷呀，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呐，我迄今为止想起来，心都是揪在一块儿的。各位，我的眼泪也在眼圈里打转，真的啊，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鸳鸯。另外一个呢，他的生活十分拮据呀，抢救老孟又花了一大笔钱，本就不富裕，雪上又加霜了。你看，她给她丈夫申请了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全国呢几十家电台在播出了，而且是联合播出。所以他一下子可能就听到我们节目，哎，是有扩容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他昨天来个电话，但是呢，由于时间有限，因为咱们一天就这么点儿，我们要求通话的老同志特别多，各位也知道是吧？大伙儿的要求说，石老师您少讲点儿，给我们留点时间吧，啊，让我们多沟通沟通。哎呀，所以说他昨天呢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正好的节目要结束了，也没有能够接进咱们直播间。他跟我说到这个问题啊，说到这个让我们指导老师。一定一定在节目之后，哎，给我回个电话，我想跟石老师聊一聊，因为这个人呐，我特别关注，他们两个人可谓是一对的苦命鸳鸯。当时呢，这个事情让我很动容，我一听，
哎呀，赶紧给他回了个电话。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非常的激动，非常激动啊，几乎是什么呢？几乎是泪已经是雨下的那种的，颤抖着跟我说：“石老师啊，我们家老孟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呢，他让派人在旁边跟我讲话啊，一个劲儿的，谢谢石老师，谢谢石老师。这个男人呢特别朴实，其实从他嘴里面呢，我听不到那些太赞美的、特别华丽的辞藻，但是呢，就这五个字，他反复重复了能有个几十遍之多。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说实话，我是很动容的，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一定要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儿讲。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病例太典型了，而且呢，说实话，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很多类似于他这种，不是说经历一样，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对吧？家庭都是很拮据、很困难的。因为你想想，脑血栓的患者可能会出去再打工，可能出去去挣大钱吗？对吧？又哪个单位又要这样的人呢？即使是说我们最底层的，可能我们去送外卖，可能我们去当保安，但是呢，您琢磨琢磨，你行动都不方便，那你能挣来这份钱吗？对吧？挣不来还要花，花的还不是小数。因为是这种类型的病，那个药都是很昂贵的，可能我们最简单的几片这个芦丁片或者是阿司匹林，你可能一个月算下来也要是个一两百元，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无形当中给生活增加了很多的负担。而这类的病呢太难治了，无形当中也给这些患者啊判了所谓的无期徒刑。多少患者可能心里边心知肚明，以为自个儿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可能就没希望了，残了就是残了，瘫了就是瘫了。但是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而我们康复了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我们像老孟这样的患者是非常非常多的，大伙可能都在感慨自己通过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之后呢是重新活了一回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聊一聊，各位，咱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怎么能把这些个医生给判了什么呢？这个所谓的无期徒刑的病情去治好的呢？我们来改变了什么呢？说白了，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们来分析啊，因为老孟这个情况，出血是比较典型的脑出血。首先来讲，无论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想一想，是不是首先都有所谓的血压的异常病变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病变，对不对？对吧？血压高，脑动脉硬化，那咱们再分析一下。说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治病咱们是不是要追溯根源呢？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讲了很多了，治病要治根嘛，对不对？像割韭菜似的，新药是什么呢？就是割韭菜叶，过几天又发起来了，又长起来了。而中药中医我们一定是挖根治，根给它挖掉，让它不再长。那你想想高血压，高血压什么呢？首先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大，那么血液首先是黏啊，稠脏乱差，是不是不干净了？像那个河沟里的泥沙日积月累越来越多，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啊，这个就浑浊，浑浊的水相对流速就是慢的，对吧？那我们血管里的血液也如此，一旦不干净，血流速度会变慢，会变缓，那么供给身体的血氧它就是不足的，机体为了给我们正常提供养料，就会采取应激的措施，怎么办？没错，加大血压。高血压就怎么来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血管壁上，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会狭窄，血管就会钙化。而我们说到了老年人的血管跟那鸡蛋壳似的，怎么呢？很脆，很脆。为什么有人得了心梗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对，就是因为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所以大家伙要理解，那一定要理解这一层。那么我们的血液，这时候我们再来看怎么被污染的呢？怎么形成这种脏乱差的局面的呢？哎，大家来看啊，一方面是什么呢？脾胃的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高脂、高油、高糖，对吧？咱们这些食物，你的脾胃通道一旦出现问题了，没有办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和利用，它就会被转换成为脂肪。
不是人胖就是肝胖，啥意思呢？你说这个人他可能体格就是虚胖的，另外一个他人不胖，但是他肝也会形成脂肪肝。还有一部分什么呢？就是随这个血液一验血你就知道了，你的胆固醇、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都是高的啊，都是高的，随着血液一圈一圈一圈在身体里面逛，到处的游走。所以说卡在哪块了，正好遇到个好环境，哎呀，这块纤维蛋白源太多了，哎呀，太好了，怎么办？那么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纤维蛋白源，还有呢我们的甘油三酯一拉手一结团伙，坏小子们就聚堆了，怎么呢？形成栓子，形成栓块，就堵在相应的部位了。所以我们讲了堵脑血栓啊，心梗其实就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怎么来。所以说脾胃是第一条防线，第一个通道，你这条通道要是不行不通，马上咱从源头这个血液就不干净。第二个是什么呢？肝肾，肝肾通道不好，解毒代谢能力就下降。刚才我说了，不是人胖就是肝胖，对吧？那么我们脂肪都在肝当中沉积了，那么时间久了呢，代谢脂肪的能力它就会明显下降，明显下降啊。那么呢，你看慢慢慢慢人就会出现什么呢？高血脂，还有肾，因为人体的肾四五分钟就会给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说这个肝和肾都亏虚，那你想想我们的血液它就是脏乱差的。还有一个就是现代人比过去压力要大，思想压力都大啊。我简单总结两句，你看很多老年人可能跟着孩子都上火，哎呀，孩子买卖不挣钱呐，是不是啊？孙子学习不好啊，儿子结婚了跟儿媳妇天天俩人闹矛盾呐，啊，然后呢有房贷有车贷帮着还一还吧，哎，你看看压力大，是不是啊？就是总是思虑过多，我们讲的是肝就会郁结，因为肝主疏泄呀，哎，他的肝的能力就越来越低，肝的通道就越来越不好。还有什么呢？老年人有三高的，常年吃西药，因为西药来讲最伤什么？嗯，没错，大伙儿想到了啊，说明书都写着呢，伤肝、伤肾、刺激胃，对不对？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原本四五分钟就会被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可能八分钟、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也过滤不了一遍，而且也过滤不干净，血液里面会沉积大量的一些东西，在什么呢？游走，时间久了找着合适的地儿了，怎么附着在血管壁上，引发啥呀？血管的钙化。哎，那么由于天气呀、啊、情绪波动啊，那就会导致意外的发生，这个就叫卒中现象，那有可能就拴住了，拴在脑里面就是脑梗、脑出血，拴在心脏里面就是心梗，对吧？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在哪儿？对，都是我刚才讲的三大生命通道，肝肾脾胃和血脉出现问题了啊，他们淤阻了，他们出现问题了，五脏功能开始慢慢消失了。所以说呢，你看很多老慢病也是同样如此，你像糖尿病更是如此，对吧？脾胃先是代谢不了糖，肝肾代谢不掉糖，随着血一圈一圈走，糖化到哪儿哪来并发症。那风湿骨病更是如此，是不是啊？我们叫经脉淤阻，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看更是血脉淤阻了。肺气肿、肺心病、囊肿节节增生，不都是这么来的吗？对吧？所以我们要应对这个根，就是三大通道的通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治疗。我们用什么呀？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等于说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太好了啊，太好了。那我们来看看咱们应用的什么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我们这个方子啊，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同时呢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子。我们先来什么呢？通脾胃，消化吸收好。老同志都说了，哎呀，吃完这个药我感觉吃什么都有味道，特别香，吃嘛嘛香，胃口一下子好像开了一样。我告诉各位，其实好的中医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好中医在第一步治疗之时是先让人能吃点东西，哎，这是一个关键的路。另外一个什么呢？先让这个人能很好的痛痛快快的排一次。你看好中医一定会这么去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体只有通才会正常运转，堵在那块了，消化消化不了，吸收吸收不了，排泄排泄不了，这人一定来病，对吧？所以说通脾胃，你看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你看第一步咱们做这个，第二步咱们通血脉，血脉运输正常，
第三步通肝肾，肝肾干嘛？解毒代谢能力强。所以说有很多人说了，排的都畅快，哎呀，拉的大便，提鼻子一闻，恶臭呀！再回头一看，哎呦，这颜色从来都没见过，都吓人，像沥青似的。哎，您琢磨琢磨，里面淤阻的油脂是不是都在往外走？您眼瞅再见好，您眼瞅能把这个病怎么进行治疗的？咱们这么治，是不是啊？你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肉眼都能观察到你在好病，你身上慢慢有劲儿了，哎，慢慢的指标开始恢复了，慢慢症状这疼那疼的难受，咳痰喘慢慢都消失了，所以这叫什么呢？标本兼治。有很多老同志都说了，这药好，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吃一天顶过去百十天。其实咱们实现什么呢？对，靶向治疗，治疗的效果非常快。为啥咱们老百姓说咱们这个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定能好啊？对吧？非常棒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包括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钱女士、老孟两口子，你看那么困难，他们一点没犹豫，都用上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灵气方。为什么？因为咱们好药不贵，效期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我秉承的一个原则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咱们一片药只卖一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对吧？老师讲过，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咱不说把癌细胞清零吧，但是呢能起到一定效，但是120万谁能用得起呀？这门槛太高了呀，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再好的药有什么用啊？对吧？那只是给个别的一部分富人准备的。所以咱们这时候是不是特别能理解那句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石老师掏心窝子给大家伙说一句话，其实现在一块钱能干嘛？我们很多患者啊，自个儿来电话都在讲，说石老师，现在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一片啊叫健胃消食片，可能都一块钱买不来一片，更何况咱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国药准字 OTC 的，还是咱们的三通五回疗法呀，咱们381年的老药。有人说这够不够成本呢？各位，我告诉你，因为五活康寿灵气方你自己都能知道它这一块钱够不够成本。我们原料什么是六色灵芝、漠北的8年黄芪、九蒸九效的古法制药，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同时呢经过高提纯方式，我们这里面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也就意味着你吃一片就是饱饱的灵芝、饱饱的黄芪、饱饱的多肽多酶、饱饱的治愈因子的集合体。所以说这一块钱一片药够不够？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一条流水线2亿美元，你算算够不够成本？那为什么我们始终坚持一块钱一片药？告诉各位，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为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这一点我可以拍胸脯讲，我可以昂起头说，石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药，我也不会让你白花这一块钱。而且是什么呢？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也没收所有的药方秘方我们的配方钱，我来保证大伙儿都能用上好药，都能用上咱们的放心药、良心药。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做的就是放心药啊。那我们担负了很重的出口创汇任务，所以说呢，从那部分我们的钱上面，哎，可以维持咱们的厂家的运转，可以维持更多的啊研发新课题。可以这样讲，咱们现在吃的药连成本都不够，所以我们更希望咱们的患者朋友不要犹豫，那给自个儿一个康复的一个希望吧，是不是啊？给自个儿一个方向。你要知道，咱们的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过去百十片，24小时不间断释放药力。我们做成什么呢？你看片剂它是缓释的，所以说在我们身体当中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你用上几天，2-3天，胃口大开，血压血糖都会往下走，一个星期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都会改善。一副药，你所有其他药都可以减量，指标依然很平稳。三副药，我们三高也好，糖尿病也好，还是说呢咳痰喘也好，指标就不会再改变了。那么我患者朋友可以永久停药，心脑血管系统、胃肠系统、肝胆疾病，包括皮肤组织等等，都会彻底的康复。
我们康复之后呢，是不复发不复发。

0: 就是那些钱，本就是几百块钱的东西，搞一个噱头告诉你好几万，对吧？做生意的哪有傻子呀？大伙儿心里边心知肚明的事情，对不对？不要被那些所蒙蔽，甚至于说被他们忽悠。告诉你好药，真正的好药就是咱们这样的。你看看多长时间了，我们没有变过，1块钱一片药，因为我们秉承这个原则，就是要帮助大伙儿来彻底的康复疾病。咱们就是要做平价药，就是要做好药，就是要做良心药，老百姓的放心药，就是让您能够真正的康复的药。好，现在呢，每个人限购3副药，不能多订，因为药源比较紧张啊，多订也订不到，好吧？那么下面时间呢，石老师不多说了，因为大伙儿要求，说石老师咱们多沟通沟通，可以的，把时间留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支，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经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完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石老师。
0: 哎，你好。
4: 我听见你的声音呐、哎，我听见你的声音太亲切了。
0: 哎，
4: 石老师啊，您真是我生命中、你是我的贵人呐、也是我和我爱人的恩人呐、
0: 是吧？
4: 哎呀，真事儿，我说的没有您呐、我和我老伴儿真的都可能都离开了。
0: 哦，
4: 哎呀，恩人石老师啊，您就是我们的活菩萨啊，救苦救难呐、帮我们老两口啊、摆脱苦海呀。
0: 是吧？哎呀，谢谢您老姐姐对我的认可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当然，这也是您选择正确了，是不是啊？用上咱们的好药了，哎，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这是您选对了。要不然呢？您说石老师说的再好，您不用，神仙也救不了您呢，对不对？
4: 是。
0: 所以说呢，这是您明智的选择啊。您是和老伴儿一块用的，是不是啊？ 我听。

0: 你们的情况吧，用了多少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1: 哎，好，沈老师。
0: 哎，
1: 哎呀，谢谢您的付出啊，这让我们能享受到五活康寿灵气方、
0: 嗯、
1: 你说一块钱一片的价格。
0: 是的，
1: 这个价格啊、
0: 嗯、
1: 真的说心里话，石老师、
0: 嗯、
1: 谁都能用得起呀、啊、
0: 哎，嗯，
1: 我和我老伴儿啊一共用了一副药，
0: 嗯，
1: 你说这身体呀、啊、恢复的老坏了，老好了、
0: 嗯、是吧，好极了 啊,
1: 啊，嗯啊，我们俩的病啊都挺重啊，
0: 嗯，
1: 五活康寿灵气方、
0: 嗯、
1: 你说便宜还管用。
0: 嗯, 嗯，
1: 哎呀，吃这一种药就能治这一身的病，你说这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呢、啊、好几种的药啊、
0: 嗯、
1: 一吃一把一把的换着吃，
0: 哎，
1: 但是啊，哎呀，石老师、
0: 嗯、
1: 我跟您说都是心里话，
0: 嗯，
1: 没啥效果啊。
0: 哦，是这样，还也是走过弯路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咱们的药好、
1: 嗯、
0: 我跟您讲，第一个咱们是小分子药，它可以百分百吸收，药劲大，药力持久，所以老百姓都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的药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可能说是咱们想试试啊，我这药行不行，咱们这是随便试，见到效果了咱们再接下来往下用。所以说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一用就管事儿，一用就见效。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哎，不论是制药工艺，咱们原材料，特别是咱们381年的发酵中药老药引子，那些新型的发酵中药是没法比的，所以这个区别就很大、
1: 嗯、
0: 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也不一样。因为现在什么，因为屠呦呦博士他之后的这个青蒿素的发现，这个发酵技术一下子就风靡全球。但是说心里话，381年的顶坑生的老药引子，它是跟普通的药是比不了的，换句话讲，普通的也比不上这个，那非常好。所以现在咱们什么呢，就是一用就见效了。那你现在订的药的人特别多，你发现了吧，很多地区咱们都脱销了。 哎，为啥呀？说心里话就是好，是不是啊？药效就是行。
1: 嗯，
0: 当时要有药的话，可能你会也多订哈。那这样咱们就话不多说，我先问问您好在哪儿了，效果跟我讲一讲好不好？说一说。
1: 哎，好好好，石老师。
0: 哎，您说。嗯，
1: 哎，我跟您说说，我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8年了。
0: 嗯嗯，
1: 你说一天呢啥也不敢吃啊，但是就这样、
0: 嗯、
1: 这个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1: 你说有一回呀、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0: 嗯、
1: 反正早晨我去找事儿，哎呀，一下就低血糖了，就晕倒了。
0: 嗯，
1: 幸亏呀、啊、旁边有人明白，完了给我塞嘴里一块糖，
0: 哦，
1: 哎呀，这才缓过来呀。
0: 嗯，
1: 因为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啥呢、
0: 嗯、
1: 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一周、
0: 嗯、
1: 哎呀得犯病2-3次。另外吧，你说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啊、
0: 嗯、
1: 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0: 嗯、
1: 这眼前还有就是那个小黑点儿、
0: 啊、
1: 怎么油啊怎么弄呀、啊、也不行。
0: 嗯完、嗯、
1: 然后吧，你说我这个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
0: 嗯、
1: 这胃呀、啊、哎呀就又胀又疼的。
0: 嗯嗯，
1: 完我用上咱这个3天吧、
0: 嗯、
1: 你说这个胃就不胀了。
0: 嗯，
1: 我就有胃口了，爱吃饭了。
0: 哎哎，
1: 现在呀、
0: 嗯、
1: 我用了半副药，哎呀、
0: 嗯、
1: 我看东西清楚了，
0: 好，
1: 而且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变淡了、
0: 嗯、好，
1: 这样我高兴吃啥呀。
0: 嗯，
1: 哎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
0: 嗯、
1: 不憋不慌了。
0: 嗯，
1: 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
0: 嗯，
1: 头一天呢还去超市，哎呀这往回抢那打折的东西呢、
0: 嗯、
1: 米面粮油啥的。
0: 嗯，
1: 结果就隔一天的时间、
0: 嗯嗯，
1: 这老太太就心脏病就没了。
0: 哦呦，
1: 这心脏病啊、
0: 哦、
1: 你说说死就死啊。
0: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案例发生太多了，是不是啊？其实我们身边可能经常会听到、
1: 嗯、
0: 呀，上午这人挺好，下午就没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
1: 嗯、
0: 虽然叫慢性疾病，它病程慢，但是要命的这个劲儿可不慢，很快，是不是啊？就现在我们把这慢性疾病也改名了、
1: 嗯、
0: 叫啥，叫基础病，对不对？叫基础病、
1: 嗯嗯、
0: 哎，其实你看有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患者，一旦有一些感染的话，一下子就会把这个病根儿给它勾起来，人命很快就没有。所以现在这个死亡人数当中，这10个人当中8到9位全是各种慢性疾病患者，就是意外的呀或其他的呢、嗯、很少，10之1-2，剩下10之8-9都是慢性病， 对吧？人特脆弱，因为啥？得慢性病的人多，说没就没，是不是？你想一想，挺恐怖、
1: 嗯、
0: 啊，挺恐怖，对不？嗯，
1: 是。嗯，石老师啊，我这回我可不害怕了。
0: 嗯，
1: 我自从我用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之后啊，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呀、啊，我这心脏啊这些天可舒服了，
0: 嗯，
1: 就是好好，就好像通了似的，
0: 对，
1: 就感觉上浑身哪哪的，哎呀，都特别的舒服。
0: 嗯，
1: 哎呀，怪不得你说呢，这药啊，一片顶普通中药的120片呢。
0: 没错，
1: 这效果啊，
0: 嗯、
1: 确实来得快呀。
0: 哎，嗯，确实好，是不是啊？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啊。
1: 啊，
0: 其实你看，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你像您这个情况来讲，我们说糖尿病也好，我们讲很多次了，中医认为什么呢？脾先损，肾在伤，进而五脏皆损。说白了是什么呢？脾胃先是不行了，因为糖你代谢不了了，就是你吃进来之后，它就默认为就是个糖，哎呀，它就随着血一圈一圈走，时间长变成糖毒了，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对吧？到血脉那儿全都淤堵了、嗯、那么血脉淤堵你就难受，你身上就沉，你身上就这块不得劲，那块不舒服，对吧？糖尿病患者哪有一个有劲儿的，都没劲儿。那为啥叫代谢病、
1: 嗯、
0: 哎，就是代谢不了。另外还有什么呢？他要往外排呀、啊、你说你淤阻在这儿，这好说，那你就往外走一走吧，他不走，不走怎么办？就淤阻在血脉里头，那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那么什么地儿往外走呢？就是肝肾，肝肾功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们一看，其实糖尿病患者是什么呢？典型的啊，我们三大通道出现问题的病，对吧？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为啥一用就见效？你看，我们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进来的糖全给你进行转换了，能利用，对吧？你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胃循环好了。原来是什么堵哪儿哪儿来病啊？上面白内障，中间心脏病，下面还有什么的下肢静脉曲张，还有一些女同志爱犯那个妇科病等等，这样我们血脉一通，它畅通无阻，不拘留在身体内，不形成糖毒，它就不会糖化组织器官，就没有那么多并发症。那么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垃圾全给你通掉，不再堵，一次根除，不留后患。已经存在问题的这个病症这个地方，我慢慢进行修复。为啥呀？咱们还有多酶、多肽，哎，这个治愈因子类的可以修复。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什么呢？三大通道通，五脏得以营养，咱们细胞得以修复，你像心脏啊、心慌啊、气短啊、眼睛啊等等，这个问题全都好转。你像您说的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小黑点变淡了，对吧？才半服药、
1: 嗯、是，
0: 那也太好了啊，太好了。我顺道问一句，您老伴恢复的怎么样？
1: 石老师啊，我老伴、
0: 嗯、
1: 你说他年轻时候累着了，他腰肌劳损、
0: 嗯、
1: 不敢弯腰、
0: 嗯、
1: 还完他还有骨刺、
0: 嗯、
1: 你说这一年多呀，一次都没有出过门啊，就在家待着、
0: 嗯、
1: 这个腿还不行、
0: 嗯、
1: 不敢照地儿，就走不了道、
0: 嗯、
1: 哎呀，那他看着他可遭罪了、
0: 哎、
1: 而且还有他还有啥呢？他还有前列腺增生、
0: 嗯、
1: 尿频尿急、
0: 嗯、
1: 完了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1: 他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
0: 好，
1: 哎呀，就是得慢点儿、
0: 啊，
1: 但是这个腿呀、啊，基本上不疼了。
0: 行，
1: 这不前天下午还出了门儿、
0: 嗯，
1: 还说跟人家下了一盘棋呢，他、
0: 啊、
1: 也能憋住尿了。
0: 啊，挺好。嗯，
1: 啊，完了睡觉睡得也挺踏实。
0: 哎，
1: 我们俩商量的，你说碰到好药、
0: 嗯、
1: 好这个好的药啊，真不容易，
0: 嗯、
1: 而且啊，一片儿。1块钱，你说我们也能吃得起呀、啊
0: 嗯？
1: 所以呀，我们必须得吃下去，这本身囤够了、
0: 嗯，
1: 买够了。
0: 哎，好，好，好啊！其实他这个情况也是属于我们典型的慢性疾病、退行性的骨病啊。您要知道，肝主筋，肾主骨，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一定是不通，血脉不通。另外呢，肝肾功能一定是下降的。那咱们的灵奇方呢，正好。完全对应他这些病，其实再用上三副药，您老伴来讲呢，就是两副左右。咱们讲话这个病情来讲，一定会这个断病根、挖根式的治疗啊，不会复发不反弹。您这样吧，咱们聊了不少了，总而言之治的都不错，效不更方。
1: 嗯
0: 啊，效不更方，咱们呢千万别断了药，哎，跟400打电话去预约报名。 把药拿足，咱往下来坚持用啊，好不好？没问题，
1: 哎、好的好，
0: 没问题，治得很好。
1: 哎
0: 哎，
1: 哎，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
0: 哎、
1: 石老师，那谢谢你。
0: 好，好啊，有问题咱们随时再沟通，就聊到这儿，也祝福你们啊，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你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嘿，你好，石老师啊。
0: 嗯。
3: 哎呦，可算是跟您通上话了啊。
0: 哎，
3: 石老师。
0: 嗯，
3: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都能站起来了，我都
0: 啊，哟，挺好啊，
3: 哎，都能站起来了，
0: 哎，
3: 哎呦，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多亏是遇到了您了啊，
0: 哎、啊，
3: 要不然、
0: 嗯、
3: 我只能像一个废人一样苟活呀，
0: 嗯、
3: 老师，
0: 施、嗯、
3: 打恩人呐、啊
0: 嗯，
3: 谢谢您救了我了。
0: 哎哎呀哈哈哈，好，这就是我应该做的。那因为石老师经常讲我是医生，救治患者呢是我的职责啊，挺好，看来您恢复的不错、
3: 哎、
0: 是不是啊，那咱们聊一聊啊、
3: 嗯、
0: 你用多少药了现在呀？
3: 哎呦，我现在都吃两副药了
0: 啊啊，
3: 现在我能站起来了，我也有了希望了，我跟您说、
0: 嗯、
3: 哎呦，特别激动，特别感谢啊所以呢我得接着用啊，
0: 嗯，
3: 但是我这个再有多少、
0: 嗯、
3: 还得麻烦石老师、
0: 嗯、
3: 您呢帮我好好给看看啊、
0: 哎、可以可以可以，您说您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哎，好，我说说我的情况、
0: 哎、
3: 我今年64了、
0: 嗯嗯，哎，
3: 我是60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哦，
3: 现在都4年了，
0: 嗯，
3: 哎呦，当时吧就特别的突然呀，
0: 嗯，
3: 在那之前我就是感觉吧有点犯困、
0: 嗯、
3: 经常的犯困打哈欠、
0: 嗯嗯、哦，
3: 这个身上吧也没劲儿，
0: 嗯，
3: 别的吧也没什么大的反应了，
0: 嗯嗯嗯，也就是有典型的症状，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明显要命的症状，是吧？其实犯困您知道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
3: 嗯、
0: 对不对？因为这块的血脉已经开始有淤阻了、
3: 哎、
0: 对不对？所以说呢比较典型的这个小症状啊。那您没用我们药之前生活能自理吗那会儿？
3: 哎呀，不能呗，
0: 啊啊，
3: 自己站不起来，
0: 嗯，
3: 得让老伴儿扶着我才能站起来呢。
0: 嗯嗯，
3: 吃个饭呢、啊，上个厕所呀，
0: 嗯，
3: 都得需要老伴儿帮我，
0: 是吧？
3: 自己不能干，
0: 嗯、
3: 哎，
0: 嗯嗯，
3: 脑血栓这病吧，其实也怪我自己。
0: 嗯，
3: 平时我就喜欢大吃大喝的啊。
0: 嗯，
3: 哎呦，结果吧，时间一长呢。这个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是吧、哎、
3: 后来我以前的一个同事来看我来，
0: 嗯
3: 说起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了，
0: 嗯
3: 哎，他用了3副药把3高也治好了，心衰、
0: 嗯、
3: 也治好了、
0: 嗯、
3: 哎，就这么着我才买了2副药，
0: 嗯，哎，
3: 我记得吧，我吃了有3-4天吧，哎、
0: 嗯、
3: 就感觉我这胳膊腿呀就暖和一些了，
0: 嗯，哎，
3: 就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0: 好的，嗯，
3: 也就用到10来天的时候吧，哎、
0: 嗯、
3: 这个说话也清楚多了，
0: 嗯，
3: 要是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就能表达出来了、
0: 嗯，哎，不错。嗯，
3: 以前吧，说话谁都听不清，就是哩哩哇啦的、
0: 嗯、
3: 乱喊，谁听、
0: 嗯、
3: 听不清。
0: 嗯嗯。
3: 而且吧，我这吧也不流口水了。
0: 哎。
3: 哎
0: 嗯、
3: 也能自己个儿站起来了。
0: 嗯，好极了。
3: 还能走上一小段路了，还。
0: 嗯嗯。哎。
3: 哎，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0: 啊，
3: 也能用上、啊、用上劲了，还
0: 好，不错。
3: 嗯，现在就是上卫生间， 我自己能去了，
0: 嗯，
3: 也不用人别人再帮忙了。哎，还有我的血压，
0: 嗯，

0: 哎，也平稳了，183.85了。就是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第五的发酵中药五和康寿灵气放哎，我真是心服口服了哎。哎呦，让您看看我接下来啊，再用多少，我这个病就能完全的好了啊。
1: 哎，好的啊，这样咱们呢血压稳定下来了，这是一个标志啊，里程碑，什么呢？这血液干净了。对吧，然后呢肢体呀、语言呢越来越好，标志咱们血脉就畅通。因为我们人体得病，尤其老慢病，什么原因啊？心脑血管病的主要原因是三大通道不通，那么血脉不通是我们症状来临的典型的病灶。啥意思呢？你有这个晕呐、脚底没根儿啊，甚至这个功能受阻啊，这个运动不便的等等，一切的根源全是在这堵。对吧，所以说只有让它通，哎，才能够让病情恢复。所以说你看血脉只要通了，那我们就迎刃而解了这些症状啊。因为我们不光是血脉通，它是三通，还有什么脾胃通，还有什么肝肾通。其实这一过程当中，肝肾通是给我们绿血的，肝肾功能强大，你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不会二犯。那脾胃功能通，你像您说的肥甘厚腻吃的多，它也能正常转化，不会存留在血液当中变成什么呢？甘油三酯胆固醇，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是能够彻底治根的。您这块呢，我觉得已经两副，那咱们再坚持一副药啊，再给开一副药，只要中间不间断，三副药下来，现在基本上没有问题了，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跟朝外打电话，该备药咱们备药，是不是？我呢也期待您把这个痊愈康复的好结果早日告诉我，好不好啊？
0: 哎，好好，我记下来了，
1: 哎，
0: 谢谢石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跟您汇报来啊。
1: 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也祝您更健康啊，我们再见，这朋友。
0: 哎，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
1: 哎，是我，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我听好多比我病都重的患者，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就是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哎，他们都治好了，我也想用了。所以我今天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就想和你当面确定一下，我这个肺心病你能治吧？
1: 肺心病哈，因为咱们的药啊，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本身传承了381年，老药眼子也是381年了，原材料也很好，制药工艺也很棒，我们可以让你100%吸收，不浪费一滴药，所以说呢，它的治疗效果不庸置疑，不用考虑。那咱们治什么病呢？专治老慢疾病，因为我们治的不光是说像您一种什么的肺心病，还有什么呢？可以快速打通人体的三大通道，包括什么呀？脾胃、肝肾和血脉通道，对于五脏功能都能恢复。所以无论是肺还是心合并在一起的肺心病，帮助您恢复是没有问题的。那让细胞啊可以恢复到年轻态，因为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治疗各种的叫老慢疾病，理解吧？老慢疾病啊，包括您说到的这种肺心病，我们临床当中的肺心病成功的案例也有是上万了，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没有问题，是可以治疗的，能理解吧？
3: 哎，好好好，我明白了，那就太好了。现在这个还是$1一片是吧？
1: 哎，对，全国统一售价，我们始终$1一片药啊，放心吧，好不好？
3: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1: 咱们这样吧，因为我们老同志嘴里总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根据情况来，您先把您的情况简单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因为节目快结束了，您也抓紧说，我了解了解啊，好吗？
3: 好的，好的，石老师。
1: 哎，
3: 你看我这病吧也挺重的，
1: 嗯、
3: 我得老慢支都有20多年了。
1: 哦。
3: 原来吃药也吃了20多年，你像这个止咳的呀、
1: 嗯、
3: 化痰的呀、消炎的呀，
1: 嗯，
3: 都吃了，但是它反而越治越重，现在已经发展的这个肺心病了。
1: 嗯，
3: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也没治好。
1: 哦，
3: 一到晚上吧，它就是咳嗽越来越严重。
1: 嗯嗯，
3: 然后憋的也越来越厉害。憋喘厉害、
1: 嗯哦、
3: 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
1: 有，嗯，
3: 一平躺他就憋得不行。
1: 憋得不行。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痰多，
1: 嗯，
3: 老是咳啊咳啊、
1: 嗯、
3: 还有的时候他又咳不出来，吐也吐不出来。
1: 嗯、
3: 哦、嗯、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堵着。
1: 嗯，
3: 有的时候憋得我这个脸啊都通红了。
1: 嗯，
3: 老伴都吓坏了。
1: 是吧，嗯。
3: 对，那个痰憋的呀，就是，而且这个心脏吧，它也不行，总感觉那个气呀、啊
1: 嗯、
3: 上不来，不够用。
1: 嗯嗯。
3: 哎，说话吧都不敢多说。
1: 嗯。
3: 多说了他就要喘。
1: 没错。嗯。
3: 另外吧，就是还有就是有这个便秘也比较严重。
1: 嗯。
3: 这个比咳嗽还要遭罪。
1: 哦。嗯。对。
3: 他光吃啊拉不出来。
1: 嗯。
3: 有时候啊，就是7-8天才上一次厕所。
1: 哎呦，这遭了罪了呀！啊，
3: 对对对，你看那个憋的呀，每次拉的都特别费劲儿。
1: 嗯。
3: 拉出来那个大便有时候特别干。
1: 嗯。
3: 就像那个羊粪蛋一样。
1: 嗯嗯。
3: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嗯。
3: 平时他就老是尿频尿急。
1: 哦，
3: 上厕所吧、
1: 哦，
3: 小便也不利索，
1: 嗯，
3: 就是哩哩啦啦的，而且他就是感觉憋不住尿，
1: 嗯，
3: 有时候来不及啊，跑厕所路上他就尿裤子了，
1: 哎呦，也是遭罪，
3: 整个身、
1: 嗯、
3: 对整个身上那个尿骚味特别大，
1: 嗯，
3: 所以吧，人多的地方就不敢去，
1: 嗯嗯，
3: 你去了就招人嫌呐、
1: 嗯，
3: 招人嫌弃，
1: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症状很多啊，但是呢，咱们发现了几个重点，所以今天您既然跟石老师通上话了呢，我先让您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这些个病啊，一定都能治好，因为都是我们所说到的叫什么呀，3通5回疗法的范围内啊，所以说对号入座，对应治疗，咱们一定会好的。简单说两句吧，因为时间有限啊，一个是咱们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西医过去的方法什么呢，就是解决症状。啊，这老百姓说讲话那个是什么的，应急的啊，简单点说保命的，但是我觉得西医存在是很有必要，因为这个病如果是突发啊，突发合并一些问题，你必须马上到西医院，甚至于说人家一身的肾上腺素可能是比咱们针灸要管用的多，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块呢咱们不能否认，可能以前我们也喷很多的这个扩张气道的药啊，那么包括呢像一些安秀索止咳的啊，化痰的，另外呢像我们一些雾化之类的可能都用，但是它都没治到你的根，能理解吧？因为现在你看几个方面都是集中在一块儿了，一个是你咳嗽越来越重，因为这个血脉已经开始淤堵到肺里了，加上什么呢，肝解毒肾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所以说呢痰垃圾是出去的，毒素都回到我们血液当中，肺还有五脏当中，所以说心脉俱损，形成什么啊，老慢支变成了肺心病了。肺心病记着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是3个器官的衰竭，它不是一个，不光是说一个心脏啊，所以说什么呢，咱们的这个3大通道不通之后，五脏都受损，明白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老便秘，其实这个老便秘你要知道，人体的粪便如果你不及时排出，它是有上100种可以致癌的物质被人体会反向吸收，后果是什么，不堪设想，对吧，不堪设想，所以说我们要什么呀，要吃得好，要便得好，要睡得好，为啥叫老年同志三好，三好老人是什么，就是吃得好，睡得好，便得好，但你看你现在吃也吃不好，排也排不好，当然你这个咳嗽我都不用看，你3点到5点肯定起来坐那儿咳一会儿，为啥，因为是肺经当令，
3: 对
1: 不对，所以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睡不好，那么正常是最养肺的时间，但是你却睡不好，您琢磨琢磨这个脏腑能好吗， 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就要从什么呢？从根源上帮着你治啥呀？刚才我讲到人体三大通道，第一步什么呢？通脾胃，第二步通血脉，第三步通肝肾。基本上我们这三通五活疗法呢，你用一个星期，我能保证你的咳嗽一定会减轻，那咳痰会顺畅。哎，慢慢你咳的痰，你再观察一下。哎呀，那个颜色，而且那个状态、性状你都观察。老同志，我告诉你，一星期你都能眼瞅着你在好病，你眼瞅着你肺里面的东西在往外走、往外出来啊，你能看得着。然后老便秘，哎，其实这也是很快的，是不是啊？几天时间你体会体会，不那么便秘了，不那么便秘证明什么？毒在往外走，通道在通，知道吧？肝肾在通，一副药上不来气儿就会彻底消失，三副药肺心病会完全康复起来。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可以跟别的老人一样，出去旅游啊，咱们跳跳广场舞，适当做点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咱们呢考虑就是三副药，而且我们的药不贵，不像别人要是天价啊，一谈要好几万，给你便宜也得好几千，不会的，我们一片药只卖一块钱。所以说呢，我觉得您这个是找到正规的治疗路了，咱们康复还不复发不反弹，一次用药终生受益，多好啊，对不对？用一用，
3: 对
1: 啊，哎，用一用，到时候你就知道好效果了，好不好？
3: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吧，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对，没错，有底儿啊。你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也可以打电话跟咱们指导老师联系，啊，400电话都可以随时打，好吧？用一用，咱们用效果来说话啊。好。那就不多说了，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啊，就到这儿吧。
3: 好好好，那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0: 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

单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糕。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
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膏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她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

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他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这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
娶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啊，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他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2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
头发也有光泽。

0: 区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播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哎，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
0: 哦。
2: 哎，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直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0: 啊。这么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啊，
0: 啊，
2: 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嗯，好的，好。
2: 哎，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那个眼睛不好。
0: 哦。
2: 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
0: 哦。
2: 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
0: 啊。
2: 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0: 哦。
2: 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呐、
0: 啊，
2: 真是呀，太不幸了。
0: 嗯，
2: 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

0: 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
1: 哦，
0: 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
1: 嗯嗯嗯。
0: 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
1: 嗯。
0: 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
1: 啊。
0: 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
1: 嗯，
0: 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
1: 哦，
0: 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
1: 嗯，
0: 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
1: 哎，
0: 是啊，好在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
1: 嗯，
0: 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
1: 嗯，
0: 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继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1: 哦，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0: 哎，
1: 嗯，
0: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
1: 啊，
0: 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
1: 嗯
0: 嗯，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1: 哦哦哦，
0: 啊，
1: 当时眼压很高吧？
0: 对呀，啊，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1: 嗯，对。
0: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1: 嗯，哎，很多，
0: 哎，
1: 两三种的啊，一起
0: 对呀，
1: 啊。
0: 嗯，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
1: 哎，
0: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啊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这去复查好几次。
1: 嗯，
0: 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
1: 嗯，
0: 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
1: 啊啊啊，
0: 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0: 哎，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
1: 嗯嗯嗯。
0: 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
1: 嗯嗯嗯，
0: 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
1: 嗯，
0: 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
1: 就是它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
0: 嗯，
1: 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0: 人。是，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1: 就是，
0: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
1: 哎，
0: 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呢，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这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
1: 嗯，
0: 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1: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0: 是啊。
1: 结果呢，
0: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 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1: 你看看
0: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
1: 嗯，
0: 都雾霾那种情况。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似的，
1: 明亮了，
0: 明亮了，
1: 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明亮了。
1: 哎，
0: 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1: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0: 哎，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
1: 嗯，
0: 啊，就不会再瞎了。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
1: 嗯，
0: 哎，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1: 就是。
0: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1: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啊，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
1: 很窄狭窄，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两三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1: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
0: 哎，
1: 这是最根本的治疗咱们眼病的一个结果呀，太好了。
0: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
1: 嗯，
0: 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1: 多好。嗯，
0: 哎，
1: 嗯，
0: 胡老啊，我那真心的呀，啊，感谢你，打心眼里高兴，嗯，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
1: 嗯，
0: 这再也不怕呀绊倒东西了。
1: 就是
0: 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
1: 嗯，
0: 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1: 当然是了，您高兴，
0: 嗯，
1: 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0: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
1: 嗯，
0: 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
1: 嗯，
0: 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
1: 嗯，
0: 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1: 是啊，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呢，就是说胡家老膏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
0: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1: 嗯，
0: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
1: 嗯，
0: 以前年轻的时候，
1: 嗯，
0: 你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1: 嗯，
0: 这以前呢，
1: 就是，
0: 吃饭的时候
1: 这就是
0: 这样感觉到胃成长的很，
1: 嗯，
0: 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呢，还排不下来，憋着呀，
1: 嗯，
0: 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1: 嗯，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
0: 对对对，
1: 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
0: 嗯，
1: 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膏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1: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
0: 嗯，
1: 好，
0: 嗯，我
1: 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啊，
0: 啊，好的，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
1: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您是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1: 哦。
3: 我今年71岁。
1: 哎、啊、哎。
3: 哎、啊，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1: 好，您请讲吧。
3: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1: 哦。
3: 我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1: 哦，
3: 嗯，就在喝这胡家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降压药物就停了。
1: 嗯，
3: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1: 哦，
3: 嗯，我这
1: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3: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很难受，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正恨不上得吃两片那药。
1: 啊、
3: 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
1: 啊、
3: 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的差的了，我都不吃那药物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3: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3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到这左边出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也是生病。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高，把他还周弄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1: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3: 啊，稍微差的，稍微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1: 你看看多好，
3: 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1: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3: 血糖是空腹7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我俩有吃，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3: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马路我就老虎不老、
1: 啊、
3: 我跟你说、
1: 啊、
3: 我这看马路我得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会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
1: 啊，
3: 完我那会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呢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老高都差多了这腰。胡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正呢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叠着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账。我今儿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万成成酱沉淀物啊！完就是喝着胡椒老高，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了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冰凉的，
1: 好极了。

0: 我这为得高兴啊。啊
1: 啊，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那么听了呢，我成高兴，我那心里高兴。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啊
1: 啊，是是啊。
0: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家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哎，
1: 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哎，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1: 哎，
0: 好，再见，
1: 谢谢
0: 老朋友。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咸阳的听众呀、啊、胡老，我叫杜玉文、
0: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0: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膏的。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活得起健康了，胡老。
0: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
0: 啊、
3: 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十几年了。
0: 嗯，
3: 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0: 啊，
3: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0: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0: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躺在那床上。
0: 嗯，
3: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0: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0: 很痛苦。
3: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0: 嗯，
3: 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0: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这菜呀、
0: 啊、
3: 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0: 嗯，
3: 当时不是在那个脊椎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0: 啊、
3: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0: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0: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0: 嗯嗯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
0: 嗯、
3: 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0: 喘得厉害。
3: 之前、
0: 嗯、
3: 哎，之前呢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0: 嗯、
3: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0: 啊？啊啊
3: 啊！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0: 嗯、啊、嗯、啊。
3: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
0: 嗯、
3: 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0: 哦哦哦。
3: 我就发现嘞，走的不快的时候不是，
0: 嗯、
3: 也喘的特别急了。
0: 啊啊。
3: 哎。那个咳苔不是开始多了，
0: 嗯，
3: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0: 嗯嗯嗯，

0: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0: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0: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啊。
1: 嗯。
0: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
1: 啊、
0: 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0: 哎，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0: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0: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0: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0: 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0: 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0: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
0: 给我开了 R 叉检，跟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
1: 嗯，
0: 歪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0: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0: 嗯，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0: 所以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
1: 啊，
0: 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0: 这家里人呀，啊，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0: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啊，
0: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0: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
0: 胡老
1: 呀，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0: 哎，
1: 啊？
0: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呀，啊，
1: 哎，
0: 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0: 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了，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0: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0: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0: 我用到2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0: 那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了半宿。
1: 嗯，
0: 哎，
1: 很痛苦，
0: 开台嘞还咳不出来。
1: 嗯，
0: 然后让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0: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嘞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嘞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膏呀已经8个月了。
1: 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
0: 哎，
1: 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膏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 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2: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2: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个电话，让他们吃上一。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2: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啊，老朋友。
2: 哎，
1: 好，
2: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2: 谢谢
1: 啊。
2: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
2: 哎，
1: 老朋友。
2: 再见再见，霍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行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太原侯李渊要在永福寺修建一座神殿，这座神殿供奉的就是救他的穷武大帝。穷武大帝谁呀？就秦琼。这李渊没听清楚这秦琼的名字，光听见穷了，一看这秦琼一摆手，以为人家叫穷武，那也不知道人家家乡住处，干脆为了表达我这一片报恩之心，我把人家塑成神像在此供奉。反正这李渊又不缺钱，有钱人任性嘛，就在此建一座神殿，就供我的恩人。你的恩人叫什么？就叫穷武大帝。反正所有的神那可不都人封的吗？你供在这里时间长了就有香火，有香火他就成神仙了。李渊这个逻辑也不错。那没盖大殿之前呢，先在这里呀、搭这么一个棚子，棚子里面放上香案，香案之上供上穷武大帝的牌位，等到开工之后把这牌位撤掉，移到偏殿里头先供奉着，然后动土开工，大殿盖完里面塑上像，把牌位再移过来。总而言之啊，从今天开始就得让我这恩公受香火，就活活的把秦琼啊给供那了。于是就把这个任务啊交给了自己准女婿柴少柴世昌，让柴少啊就在此一边读书一边建造这座神殿，等到你服孝也满了，岁数也到了，我把你接到太原，再与我的女儿三娘完婚。那期间你在这寺院里的一切开销，我这当岳父的全部给你报销。你看这岳父哪找去，又不要房子又不要车，把女儿给你彩礼都不要，反倒倒贴钱。柴少自然是千恩万谢，咱就不必细说了。说老和尚悟空他同意不同意在这寺院里再起一座神殿呢？他没什么不同意的，反正空地多的是，只要给银子那就起呗，起来一个神殿还增加一个项目呢。老百姓烧香一看呀，怎么又来一神殿呢？到这神殿烧烧吧，这不多烧香吗？这是好事儿。悟空方丈也没有异议。咱书说简短，李渊在这永福寺内住了有一个月呀，等窦氏夫人过了月子了，这孩子也慢慢的平安了，长大了，李渊这才提出告辞。悟空方丈和柴少 把李渊一家送出山门。李渊是再三言谢，然后和老和尚拱手相辞。李渊带着家小回太原了。到了太原，化付前言，马上派人给这永福寺送来15000两银子，10000两用来修缮永福寺，另外5000两用来盖琼武大殿，同时呢还送来一副秦琼的肖像。这副肖像呢，是李渊到了太原之后请来当地最有名的肖像。

画师。李渊说着，肖像画师改着。李渊说，我这恩人呢，长什么模样，什么脸色，什么眉毛，什么眼睛，什么穿戴，使什么兵器，骑什么马。你别说李渊呢，这记忆力挺强的。跟着秦琼接触不多，但是把秦琼身上的特点他记得清清楚楚啊。他一边说画师一边画，哪地方画的不准确他让画师改。画师慢慢的改，直到李渊一看，对，这眼睛就这样，别改了，再改鼻子。所以最后啊，出来的画像那真就跟秦琼一般不二啊。李渊满意了，把这画像给四昌送去，就依照这个画像来塑造我的恩公琼武大帝。柴少呢就把银子把画像全接来了，然后就赶紧的雇木匠泥瓦匠，就开始设计建造这座琼武大帝庙了。这建庙非止一日啊，没什么事儿，咱就不说这边了。翻回头咱还说秦琼。这秦琼啊，从临潼山扎树岗救了李渊之后，发现自己趟了这趟浑水，脑袋嗡嗡作响啊，赶紧离开是非之地。所以秦琼拨马就跑啊，李渊开始紧追不舍。后来秦琼没办法，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李渊，李渊这才回去。秦琼一看李渊回去了，秦琼一转马呀，他也钻入森林了。怎么呢？那樊虎带着那一帮罪犯还在林中呢。他又找到樊虎，樊虎一看，哟，大哥，你怎么了？怎么浑身是汗呢？而且气色也不对。秦琼摆摆手啊，什么都不说了，刚才啊，我管了一档子闲事儿。樊虎不是外人呢，秦琼就把事情经过告诉樊虎，但是秦琼可没有说自己救的是李渊，自己打的是杨广，他就说遇到这一股强盗在抢劫一对官员家眷，我出手啊，把这强盗给打跑了，救了这些官员，这官员非得撵上我，要对我道谢，我不愿意多事儿，故此赶紧就跑了。可能跑得慌张点儿，哎，上气不接下气，这个气色呀不是很好看。这樊虎一听啊，把大拇哥一挑，哎呀，还得说是我叔宝哥哥呀，啊，就到这荒山野岭当中还办了一件好事儿。那我说呢，等了半天你还不回来，我还着急呢。秦琼说，赶紧的，咱赶紧的走，这太阳往西转了，赶紧走出大山，也别再跟那官宦人家再遇着了，遇着多说话。是是是，大哥您说的对，走走走走走。樊虎赶紧的把这罪犯解下来，两个人重新的押解这死囚犯，就离开了临潼山扎树岗。再往前走，走到了晚上，来到一个村庄镇店打尖住店。第二天一大早啊，起来吃完早点，登城上路，走到了上午头，这个时候啊，就来到了双阳岔路。也就是说前面呢有两条道，往左的一条，往右的一条。往左的是通往潞州，往右的是通往泽州。秦琼一看，兄弟，到这里了，咱哥俩得分开了，你带着你的罪犯去泽州，我带着我的罪犯去潞州。好啊，这樊虎说了，那咱是不是定个时间，咱俩在什么地方相见呢？秦琼一摆手啊，就不用了。怎么呢？我呀心急如焚，因为九月九日啊是我娘的寿诞之日，我最好是赶在九月九日能够赶回家，现在时间太紧了。我算着呀，如果我赶到潞州，把这差一交，马上快马加鞭，凭着我胯下脚力黄骠马，我就能够在两三天内赶回历城，能够赶上老太太的寿诞。那么如果呢，咱哥俩再见面，再商定地点，再谁到谁不到，这么一等啊，我就怕把这个日子呀给耽误了。这樊虎一听，大哥您说的对，老娘的寿诞可不能耽搁呀，您的脚力快，那您就甭等我了。这么着吧，咱干脆呀，各自办好差事，咱各自回去啊，
到

0: 一成，咱哥俩再见面，我也是这个意思。那好了，那哥哥，那咱就就此别过啊，一路小心，兄弟一路多加谨慎。就这么着，兄弟两个人呢可就分了手了。樊虎带着犯人够奔泽州，秦琼带着犯人够奔潞州。咱们当然说秦琼了，那樊虎那边没事啊。单说秦琼很顺利的呀就到达潞州。潞州这么大，到什么地方啊？到潞州的治所，就如同现在似的，你到一个省，到这省的省会。潞州治所是哪里？我们说了，上党县。于是秦琼啊就来到了潞州上党县，先把这些罪犯押解到潞州的衙门。秦琼心说话，到潞州衙门把这些罪犯一交，拿到了潞州刺史给我的回文，就证明罪犯人家已经收了。拿到回文之后，我这差事啊就算了结了。然后呢，我再用一天的功夫在潞州啊转一转，哎，给我娘选几匹上等的潞州绸，他老人家交代过我呀，我把这潞州绸给他买了之后，就马上登城上路，算着日子九月初九之前我也能够赶回老家呀。秦琼想的挺好，押解着罪犯就来到了潞州刺史衙门。到这里这么一交，交罪犯挺简单，人家一看公文啊，明白了，把这罪犯先押到死囚牢，人家给秦琼签个字儿，就等于潞州的监狱把这死囚犯给收了。那秦琼说，我什么时候见老爷给我回文呢？得盖官印呢。哎呦，这潞州的办差官就说了，这不秦兄弟啊，你来的太不巧了，我们家刺史蔡的老爷呀，他现在不在潞州。哦，秦琼一听不在，哦，下地方视察去了。不是，这不是吗，管辖咱们潞州的上级呀变了，变成太原留守使李渊了，当年的唐国公，现在的太原侯。那国家公文呢已然下达了，凡是太原留守使他能管辖的各地行政长官，早在几天前呢全部赶往滨州太原去见新任上司去了，去见太原侯去了。所以呢现在呀，这一带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在衙门，都赶奔滨州去了。哦，秦琼一听也对，我在临潼山救的那不就是李渊吗？那下级全去见新上级去了，这是官场之常啊。那刺史大人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哎呦，这不好说了。秦爷，您也是官府中人呐，这个您清楚啊，长官出去什么时候回来，这我们下属没法说呀。当然了，我觉得吧也不会用多长时间。我看这样吧，您呢先在潞州找一家店房，您先住下，随时的呢关注着这衙门的动态，当老爷回来了您就赶紧过来，换了公文您不就能回去了吗？秦琼一想也对，那没办法呀，人不在那只能等了。于是秦琼呢就跟官府之人拱手告辞，然后秦琼由打潞州衙门出来找间客店吧。于是秦琼呢就在潞州城内找到了一家客店，这家客栈呢叫做王家老店，掌柜的姓王，大名叫什么那不知道了。怎么呢，这位啊从小就跟着自己父亲开店，要么叫王家老店吗，这是祖产呢，好几辈子都开这家店。那从小呢跟着父亲侍候客人，见到客人呢是满脸堆笑，这好字啊是老挂在嘴边。比如客人说了，哎呦，今天的饭菜啊淡了，晚上啊多加点盐。好好好，你这房屋饭潮啊，你弄点石灰吧。好好好，我那马呀要好草好料。好好好，甭管别人说什么他老说好，开店的嘛。所以啊时间一长，他大名叫什么大家都忘了，都管他叫王老好。这王老好掌柜的今年四十多了，娶妻柳氏。这内掌柜的跟他一起啊 来打理这座酒店。这家王家店呢，说大不大，说小啊也不算小，按现在来说呢，它就是一个经济适用型的便捷酒店。那稍微的呀，比一般的便捷酒店再高一档次，因为它的客房啊分上中下三等，前店后房，中间有跨院，前面是饭店，可以在此用餐，后面是客房，中间跨院，有养马的马厩，设施比较齐备，又是当地的一个老字号，所以秦琼转一圈一看，那就这个吧，不算豪华，但是非常干净。于是秦琼啊，拉着黄骠马就来到王家老店。那王掌柜的早就看到了，哟，这位爷要打尖住店呢，啊，里面请，里面请，噔噔噔噔噔，他赶紧跑过来，伸手啊，把秦琼这匹黄骠马就牵过来了，满脸堆笑啊。这位爷，您里面请，里面请，我这里设施齐全呐，服务周到。哎，床铺都是新换的，特别干净，虱子个子都没有。一天三顿饭能送到屋里去，您往里请。秦琼一看呢，这人真的比较热情，就吩咐一声啊，我这匹马呀，要好草好料，好好的照顾它。好好好好好，您放心，一定。哎，小二过来，这店里的伙计啊，也姓王。他们本家的侄子叫王小二，噔噔噔过来了。哎呀，这位客爷您好啊，赶紧的把这马拉到后面马厩，好草好料，刷溜喂饮，一定要照顾好了啊。寿一两，我拿你试问。哎，掌柜您放心，客爷您放心。人拉着黄骠马就去马厩去了，把黄骠马就拴在马厩那里，好草好料喂黄骠马。咱不说，秦琼这边呢，就要办入店登记。那古往今来，什么时候你住店都得有登记，尤其是潞州的治所呀，上党县啊，一个省的省会，这治安更加的严格。那秦琼不怕呀，官人把自己的官人身份这么一亮，有那官凭路引呢，给这王掌柜的一看，哟，闹了半天是差官爷，您来此抓差办案，还是来此有什么公干呢？秦琼简单的就把事情经过一说，我呀是来兑换公文，结果呢老爷不在，我要在此啊住几天，另外呢还烦老掌柜的您派小伙计每天呢到衙门口给我打听着点，什么时候老爷来了告诉我。当然了，去打听不会白打听啊，我会多给小费。哎呦，你看您说这话不是见外了吗？这不是我们应当应分服务的吗？好好好，您就放心，您就放心。您住什么客房啊？哦，咱这有什么客房啊？咱这呢分上中下三级客房，最上等的客房一共有两间呢，现在都空着呢。中等客房有5间，现在呢住了3间了，还有2间。这下等客房啊，那就多了。哦，那上等客房一天多少钱呢？上等客房啊，一天1两银子，这1两银子包含早餐，另外呢，您如果住的时候换洗的衣服，您放在门外，我们呢有人专门的给您洗衣服，给您晒干喽，熨好了再给您送去，这都是3000银子里面含的。
1: 哦，
0: 秦琼一琢磨不贵，这按说呢，出差这也有规定啊，不应该住这么贵的客房，有规定该多少钱是多少钱，但是秦琼有钱呢。秦琼出差，那向来呀不亏待自己，但也不会太奢侈，啊，非得住5星级大酒店，秦琼认为也不必要，找一家正规干净的客店，住上等的客房，除了公家的钱，多出来的秦琼自己掏腰包，这是秦琼一贯的习惯。说我能不能看一看这客房啊？可以呀，秦爷，您随我来。这王老好带着秦琼就参观了一下这2间上等客房，秦琼过去一看呢，哎，不错，被褥崭新，客房坐北朝南，采光通风都非常不错呀。秦琼点点头啊，那好，那我就订这一间了。哎，好嘞，那我把您的行李呀给您搬进来。就这么着，秦琼就住在了王家老店，在这等着老爷回来吧。那每天呢，都有王小二到县衙打听。 看老爷回来没回来。王祥回来。

0: 来给秦琼禀报说：“今天老爷呀没回来哦，没回来辛苦了。”秦琼一摸兜，掏出10文钱作为小费，这王小二千恩万谢。每天早饭呢，秦琼不用愁，人家做什么吃什么。到了上午晚饭，秦琼每次啊都会叫4个菜1壶酒。秦琼不亏待自己啊，反正觉得自己有钱，又住不多长日子。于是秦琼啊，每天就这么吃喝，闲暇无事就在上党城遛弯，然后看好了几家路州绸，选好了几匹，也跟人把这价钱都谈好了。但秦琼没买，为什么呢？你现在买了，拿到客店，万一丢了呢？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买，买完了往马上一放，立刻回归山东了。所以秦琼把这些闲事啊都办完了，那就等着老爷回来给自己批复公文了。结果这老爷呀，他就不回来。秦琼在这里等了10多天，这老爷还没信儿。哎呀，这秦琼着急了。现在已然到了9月初了，你得赶紧回来呀！你回来，我快马加鞭，还能够紧巴紧赶到我老娘的寿诞呢。再晚2天，这寿诞我就赶不上了。哎，这老爷干嘛去了？怎么用那么久啊？秦琼着急呀。其实这潞州刺史蔡大老爷他也着急，怎么呢？这蔡大老爷呀，接到朝廷的公文，告知太原侯李渊应于8月底赶到并州太原上任，所以蔡大老爷不敢怠慢呢，跟其他的官员一样，赶到并州要谒见新上任的上司。结果呢，到这里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到，这怎么回事呢？他们哪知道啊？李渊路上遇到劫匪了，而且窦氏夫人动了胎气了，在永福寺生了孩子了，生了孩子在那里坐月子了，李渊作为老公在那里陪着坐月子，就把这时间耽误了。这个李渊呢，贵族出身呢，也没想着呀，派一个人先过来通知各地官员，你们先回去，等我到了并州再说吧。没通知，李渊心说让他们等着去吧。就把这一伙子官员呢全晾在并州了，没有上司通知，这些人也不敢回去。你知道上司哪天来呀？你前脚刚走，人上司到了怎么办呢？啊，这个等人跟等车似的，说我等公交车，我等936，按说该这个点来了，怎么还不来呀？等吧，等了5分钟，哎，还不来，等了10分钟，怎么还不到啊？哎呀，不行，我换其他交通工具，想走不行。你看，我都等了10分钟了，我万一前脚一走，他后脚来了呢？我再咬牙等等吧。这人都有这心理，再者又是下级等上级，都不敢走。于是这些官员呢，全困在并州了。他一困在并州，这秦琼啊，可就困在潞州了。一晃，半拉月过去了。掌柜的王老好来找秦琼了。
1: 嘿，秦爷，您看书呢？
0: 啊，怎么的？衙门口有消息了？
1: 哎，不，还没消息呢。
0: 哦，那找我有什么事呢？
1: 秦爷，您看，是这么的，您在小店呢住了有半拉多月了，我这个店也小啊，每天开支也不少，这个半拉多月呢。所有的开销呢都是我来垫付的，您看看这个时间呢确实也太长了，这个，您看您是不是多少的先给小人呢支付一些电费啊，让小人呢这个运转着，您接着等。
0: 哦，秦琼一看人家给自己要电饭钱呢，这应该的，住店得掏电饭钱呢，没关系，我来付。说着秦琼啊就来到自己包裹行囊处，手往包裹里一伸，哎呦，秦琼当时傻了，坏了，我没钱。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

0: 处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堂健康专题讲座。李金波，我所要做的，那么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1: 那李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那可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去了，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哈，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3: 那么这些年来啊，病为什么治不好？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接触不到。第二呢，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走了太多的弯路。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呀，我是深有体会。现在呀，科学发展的太快了，说实话呀，一般人跟不上他的脚步。我呢是在95年我在国内呀读的医科大学，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学习成绩不错啊，作为交换生我呢到欧美去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到了03年的时候啊，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专门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在这里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举个例子，咱们就说这个白血病，这个病大家都知道啊，在以前呢就是绝症啊。我小学的时候啊，一个同班同学被确诊之后不到一年，这人呢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咱实话实说，现在有了靶向药，有了治疗的手段，患者呢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假如我那个小学同学能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啊，他完全可以平安的长大，工作，娶妻生子啊，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吧？还有咱们常说的尿毒症，那么在学术上叫做慢性肾衰竭，过去呢也是得上就死的病啊，很严重，但是现在通过透析换肾，用对方法，患者可以多活几十年。说实话，这些医疗成果好不好啊？啊，好，但还是有一些贫困地区的患者，他不知道不了解，他们不知道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一步，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白血病啊、 尿毒症啊，还是无法治疗的绝症啊，他们接触不到这个消息面，明白吗？也没有啊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县里乡里的医院治不好，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就是治不好了啊。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说了啊，说啊，这是他们书读得少啊，不懂这些啊高精尖的东西。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听众朋友们。这么多年，我把咱们老百姓的治病流程啊做一个总结，叫什么呢？叫做阶梯式的治病。阶梯式治病怎么讲啊？有病以后先吃药，对吧？吃药不行咱们就打针，打针再不行就动手术，但手术失败了或者复发二犯了，他们下一步啊就无路可走了。但是那些有钱人呢，手术不行还有办法，干什么？就是飞到欧美进行生物治疗。有的听众啊，听到生物治疗这个词儿感觉到很陌生，我和大家伙讲，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是什么？就是生物医学呀。生物医学它很贵，一针下去就得几万，但是啊，它真治病啊。一针细胞免疫疗法针剂下去，就能够解决多种恶性疾病。但是怎么样啊？价格昂贵，一针下去就是120万呐。就这样的价格，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能够用得上啊？是不是？而这样的针剂当中就含有一种有效的药物成分，就是活性炭。所以我们看，连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都能够治疗，都可以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炭，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从根本上延长我们的寿命，那我们的疾病还能治不好，治不了吗？这些疗法虽然贵，但是钱呢不白花。但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不知道啊，别说自己用啊，在我说这事儿之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接触不到这些高科技啊，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用降糖药，高血压还是用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呀？啊，也是科学，他们有作用吗？他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呀，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它治不好你的病。大家想一想，这都是180年前呢研究出来的，80年前的人用它们，80年后的你们还在用它们，难道这80年来医疗水平就没有一点进步吗？不可能吧，是不是？所以啊，我来这儿讲课，我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让咱们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告诉大家不是你的病治不好，而是没有机会得到先进方法的治疗。
1: 你要是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目前我们的医学呀，已经发展到了这么高的水平了。原来咱们患者的病啊，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呀。
3: 没错啊，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以后，我们这些患者朋友们就开始有病乱投医啊，偏听偏信，这也是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这个医疗行业乱象特别严重，打开电视广播一看呢，这家是祖传的方子，那家是百年老号，牛皮吹的是一个比一个响，有3个疗程彻底康复的，有什么无效退款的。我跟大家伙说，就是盯着老百姓兜里那点钱啊。我呀，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这么多年，信的是什么？是真凭实据，信的是科学，信的是真理呀。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我看不惯。 我不想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去忽悠。古方好不好啊？非常好啊。你就拿我们祖上的仙姑不老方来说，它是华佗时期传承下来的方剂，是一个一方顶百方的方子啊。但是我们说，在古代的时候，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你完全可以用它来补虚治病。但是现代人呢，它不一样了。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人患有结节、囊肿、息肉的越来越多呀？啊，为什么患有恶性病的患者层出不穷啊？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接触的环境不同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大鱼大肉，生活习惯，你像熬夜、吸烟、喝大酒，这些都是导致我们现代人患上各种大病的原因。所以我们国家目前推崇什么？推崇的是古方今用，通过科学的方法让中药再利用，从根本上找到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啊，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老法，还能有治好的可能吗？我一听这不行，再这么下去啊，老百姓就得被坑害完了，坑害苦了。我呀，研究了一辈子的科学，不能看他们把正在进步的医疗系统给毁了，于是我就站到了电台的前面啊，我来告诉大家，老慢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治疗。
1: 李老师，听完您的讲解呢，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一是方向错误，受到了行业乱象的一个误导，二呢是老百姓啊根本接触不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那针对于目前我们患者的现状，您呢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3: 指条明路，明路是什么？明路就是尊重科学呀，按照先进理念来治病。我们大家都清楚，中医几千年讲究的是什么？是气血，是阴阳，是五脏。而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五脏也好，阴阳也罢，还是气血亏虚了，他们的根本是什么？用现代生物医学解释，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呀，活性太不足。记住了，人体活性太不足啊，人体血液、脏腑细胞代谢出现了问题，所以您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甚至最后发展成了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啊，说李主任呢，你说的这个太它是什么呀？啊，哎，这个很好解答，可以说太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肽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啊正常的进行。可以说只有肽存在人体内，才能进行各项化学反应。好，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那个鸡蛋，你放在锅里面一加热，它会怎么样？凝固了，是吧？哎，变成了鸡蛋糕、鸡蛋饼，是不是？那么鸡蛋的这种变化，用化学来解释说啊，是什么？就是蛋白质的变化，也就是肽在鸡蛋当中通过加热的化学反应。那好，我们吃进去的生鸡蛋为什么会被消化吸收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血液有热量，可以促进生鸡蛋的蛋白质产生变化，最后呢，变化成了我们人体的能量。美国著名的博士亨伯特·圣提诺比喻，如果人体像灯泡，这个肽就是电流，是吧？只有通电以后，这个灯泡它才会亮啊。没有了电，我们只是一个不会亮的灯泡而已。换而言之，没有了肽， 人呢就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各项机能啊就不能够良好的运转，细胞啊也会发生病变、衰老、死亡，结果呢就会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啊层出不穷。我呀在国外的研究就是肽类药物，简单来说啊，生物医学就是通过往人体输送活性肽，对患者目前患有的重病、大病来进行治疗。但我在国外的这个科研发现呢，国外的肽功能非常单一。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溶血肽啊它就管降压，心肌肽呢它就管治心脏。但现代人是什么情况啊？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而人体当中的肽它那么多啊，要是一种一种的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于是呢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起到全面的作用。一开始前期啊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后来呢偶然一次啊在和我爷爷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得到了灵感。啊，因为目前国外的肽啊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所提取，所以呢提取出来的这个肽只有一种，很单一。如果咱们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这个动物药、植物药咱们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啊？什么是动物药、植物药的融合呀？那么就是这个中医组方。于是啊，我们科研组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啊，选定了当中的名贵中药，从中提取出了700多种肽，针对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都有治疗的作用。医学界称它为长春生命肽。大家听好了啊，长春生命肽当中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不管你身体里啊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它就能够啊哪里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呢、啊、修复得好好的。
1: 李老师，据我所知啊，您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果呢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有很多国外大型的医疗机构呢希望引进利用您的中医仙姑不老方转化的最新成果长春生命肽，甚至于说美国人呢都想把您留在那儿，给您绿卡，给房子给车。但是呢您为什么还是最终选择了回国呢？能说说原因吗？
3: 其实谈到这儿啊，首先要说句实在话，我呢不缺钱啊，很多人都了解我们家是医学世家，从满清开始到我的父亲爷爷啊就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师，在国内呢享有很高的声誉。而我们祖传呢有一个治病的绝活，什么绝活呢？就是利用华佗当年呢传承下来的仙姑不老丸的组方，拯救一个有结节、囊肿、息肉、最后晚期的病患，啊，所以说啊，我的家庭啊不差钱，物质啊对我本人来说根本就没有需求。再一个呢，我感觉到啊，我们国家不仅在医疗技术上啊落后一些。麻烦的是更多的中国人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说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我的根在中国，我从小接触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我得想着中国人呢、啊、是不是咱们也得救中国人呢、啊、而且别的国家有的咱们国家也得有，别的国家发展好了咱们国家也得发展，对不对啊？咱们不能像啊100年前一样啊，人家有什么洋枪洋炮了咱们还在拼刺刀啊。所以呢我从美国把这个中医组方仙姑不老方提取的复合肽技术 我带回来了，啊，把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患者。现在呢，也是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的政策很倾斜。我回国之后，我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尖端医疗科学普及的事情，国家立即就批了专项的资金，把我带回来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轻松治疗很多疾病的不颁标准、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成立了生物肽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啊是国内独家的复合肽药物，后续啊也有不少的媒体采访我、报道我，包括你们全国百家电台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讲课。我这个人呢，说实话也很实在啊，从来啊不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我端什么架子啊，不给大家讲啊，你们来邀请我，我都讲啊，而且我讲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讲。为什么呢？因为多一个传播的渠道啊，兴许就打破了不少老思想、老观念的患者，就多救一批人，对不对啊？要是没有普及和传播，生物肽要想在中国普及还得最少20年呢，咱们患者等不起也等不到啊，对不对？我在这不仅仅是传播科学，也是在传播希望。主持人呢，让我给大家伙指条明路，其实啊，路就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治愈疾病的长春生命肽被带回来了，病啊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好，看看时间呢，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有想了解肽类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啊，跟大家呢进行啊交流探讨。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呀，李老师，真的是你啊。
3: 没错，我是李老师，假不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啊。
0: 哎，你好你好啊。我叫罗军，我们家是河北保定的。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不？
3: 哎呀，这样的，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啊。记呢我恐怕是记不起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嗯，
0: 哎好。我是您在这个研究院的临床病人啊。
3: 哦，你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临床期间的患者是不是？嗯，
0: 哎，对对对。
3: 啊，那咱们是老朋友了，非常欢迎您啊，咱们有缘分啊，在这个直播间相会啊。你今天听到咱们节目了是不是？嗯，
0: 是。哎，我这是刚听到啊，我听到广播里边讲课呢。
3: 嗯，
0: 哎，真是太好了，我这个心里的可激动了我。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赶紧给您打个电话，一个呢是想着好好谢谢您，另外呢就先把我这个用上长春生命肽这个好消息跟你说说。
3: 哎呦，那太好了啊，我听到你这个电话我还是挺高兴的啊。因为在这个临床期间呢，可能大家觉得李老师特别的古板啊，但是在这儿我告诉你啊，你会重新的认识我。我要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不光要让大家能够治好病，我希望啊帮助更多的人，普及知识，让更多的人病啊好的痛快，生活呀乐乐呵呵啊。你讲一讲。
0: 嗯，好，好好，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啊。
3: 嗯，
0: 要不是您和长春生命肽，我现在说不定都变成什么样了呢都。
3: 那你别着急，你做个介绍咱们说说。嗯
0: 嗯，好的好的。 我是怎么回事呢啊？我这个高血压5年了，这个高压高吧，老是167，低压呢老是100，总是控制的不稳定，就算吃着药，平常老感觉还头晕脑胀，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子吧，这个脑袋吧忽悠一下子就晕了，眼前还发黑，哎呦，站都站不住都。怕什么来什么啊！在2015年犯了一回脑血栓，
3: 所以说啊，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是不是？哎，得脑血栓了。
0: 哎，对对对，当时吧也是着点急，要不是还落下来后遗症的，这不是？
3: 哦，着急是次要的，关键是你本身就有问题了，对不对？
0: 哎，是是是。当时吧是舌头根子发硬，说话吧不得劲儿，也能说，就是说不快了，有时候吧还说不清楚，还流口水，这胳膊手吧拿东西拿不起来，就像喝水吧端个水杯就端不住，这个腿也是啊，左腿吧就是走路的时候抬不起来，抬不高了，拖着地走。
3: 哦，你看，看着挺好的，腿也没短也没细，但是呢就是不听话了，对不对？
0: 哎，对对对，而且吧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好几天一次大便，可费劲儿了。以前吧就为了治病吧没少走了弯路啊，花了不少的这个冤枉钱儿。
3: 那怎么办呢？说实话，就这种病得上之后啊，高谁家都受不了啊，知道吗？哎，都会全力以赴地进行治疗，对不对？
0: 对对对，哎，总是担心害怕再犯。
3: 对，
0: 如果要是再犯一次脑血栓，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瘫床上还是好的，弄不好命就没了就。
3: 但是是这样，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还是挺幸运的。您呢，毕竟赶上了生物肽疗法的临床阶段啊。那个时候你要是第一时间能够用上，那你不仅是幸运的，而且你这个人呢还会是幸福的啊。
0: 是是，哎，我就想啊，这要是死了还行，就不拖在家里边人了，是不是？真要是瘫在床上喽，那家里边人，哎呦，喂饭端屎端尿的，那日子可不是人过的。幸亏呢，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跟我说了，不管花多少钱也得给你治，有什么新药啊、好药啊，都给我买，就让我用上。那个时候正好呢，赶上你们呢，选生物肽疗法的临床病人，哎，我就赶上这个好机会了，
3: 多好啊，太幸运了。
0: 现在这不是用了快2月了吗？这个效果还真挺好，见效还挺快的，还。
3: 您说说效果
0: 啊？我和上。第一次的时候，我想了想当时的感觉啊，就是感觉不刺激胃，感觉这胃里边暖暖乎乎的，挺舒服的。
3: 是这样的，
0: 第二天早晨就有这个大便的感觉了。
3: 好，
0: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血压呢就往下降了，就降到140/85了。
3: 好好，
0: 而且感觉吧身上还有劲了。这个舌头根儿吧也不那么发硬了。哎，现在可好了。这不是现在2个来月了吗？我感觉现在这个说话是完全没问题了。
3: 是的是的。
0: 并且这个胳膊腿的也有劲了。手的拿东西也拿得住了。端个水杯呢也不至于老是掉地上了。并且这个左腿呢也挺使唤了。
3: 你看看。
0: 走路能抬起来了。就现在这个降压药我都不怎么吃了。
3: 这个咱们别的不说啊，就从您这个说话呀来讲，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啊，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你说这个降压药不吃了啊，能保证这个血压稳定，非常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都是高压125，低压80了。
3: 哎呦，可以呀、啊。
0: 啊，我跟你说，现在每天吧，我都可高兴了，
3: 是吧？
0: 真的，陪着老伴儿去菜市场买个菜呀，溜溜达达的，再去幼儿园把这小孙子给接回来，这个日子过得。

0: 还高兴呢，还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哎，
1: 咱们用这个生物新药来治病啊，就是不一样，真的啊！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是不是？你
0: 哎，
1: 感觉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啊？
0: 啊，
1: 两个
0: 对，
1: 月之前，两个月之后，咱们真的有大变活人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啊？你实话实说。
0: 哎，真是有这种感觉啊，
1: 嗯嗯，
0: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呢。
1: 你看看多好啊！啊，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啊，真的非常的痛苦。大家不是不想治好，但是呢，久治不愈啊。咱们讲句大实话啊，你想要什么日子，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你说了，当时啊，跟情绪有关，我在这一点上必须固执。我呀，做了一辈子科研工作，啊，你这个跟环境啊关系不大，跟家里呀生气了、得病了关系也不是很大。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呢，是你的细胞老化了，是你体内的活性炭减少了。为什么你用上几天之后，你便秘就好了呢？啊，你用上当天，你就感觉到暖暖乎乎的。啊，
0: 对，
1: 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通过长存生命肽提取出来的700多种活性肽，给你细胞啊补充了能量，让你细胞有了活力，让你细胞得到了修复，这就是科学呀，这
0: 哎。
1: 就是最前沿的科技啊。那你用了什么方法能够让你的细胞有活力呢？啊，就是补充肽。还是那句话，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那就像你的血压为什么高啊？因为血液不干净啊，血管不通畅了，所以才会出现高血压呀。嗯，那么在你用了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补充了净血肽、溶栓肽，给您那净化了血液，去除了血液当中的脂质斑块、血栓斑块的同时，再配合血管软化肽。给您呢修复了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这样一来呀，结果怎么样呢？血流畅通无阻啊，这个时候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2个月大变活人呐啊，咱们降压药也不吃了，你看看效果非常好。所以啊，通过这个栏目，我要让大家记住，这就叫做科学。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科学呀？你用过去对症的药物，永远不是真正的尖端科学。尖端科学真的就是超乎你的想象，真的讲那句话不假，就像变戏法一样，能够大变活人。所以啊，你得到有效的治疗，我在这儿啊，恭喜您。嗯。
0: 哎呦，谢，多亏了您呐，啊，老师啊，我在这儿给您了，给您呢鞠个躬
1: 哎
0: 啊。
1: 呀呀，太客气了，受不起啊，受不起。您呢，能够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我啊，我就非常的高兴。我一心回国呀，放弃了国外呀所给予的很多的好的待遇，很多好的条件啊。当然呢，在我看来呢，也无所谓。我能回到国内，能够报效国家啊，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收获健康，这才是我真正的追求啊。听到你这么说呀，我真的很高兴的啊。
0: 哎呦，是吗？我也是特别的高兴啊！我把你们这个科学治病的方法介绍给不少人，他们也都用上了。
1: 好好好，非常感谢你啊，帮助我们进行推广。我李金波呀，我不为名，不为利，我回到国内推广生物肽疗法，为的是什么？看到广大父老乡亲能够用上最前沿的科技手段，能够告别疾病，能够享受健康，啊，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就足够了啊！坚持治疗会让自己啊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哎，好，那林老师，有时间咱们再聊。
1: 好的，在这儿我祝您健康，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
0: 哎，再会，林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0: 1599-3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是李老师吗？
2: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3: 李老师，我是江苏无锡的，我呢今年64岁了。我刚听您说呀，您这个是什么生物肽疗法呀？
2: 没错。这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生物活性肽疗法，明白吗？
3: 我呢可能对这个了解的少，不太明白哈。虽然原来没听过哈，但现在我听着觉得肯定属于一个最新的、最先进的疗法，挺新颖的。所以我也想让李老师给我看看我的情况，看看能不能用啊。
2: 好好好，不了解没关系啊。那么既然有缘分，把电话打过来，咱们就好好交流交流。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生物活性肽疗法啊，它是最尖端的医疗科技，它是最靠谱的治疗的方法啊，也是让这个人的本身呢产生变化。可能啊，这个结果让大家觉得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过去做不到的。咱们通过这个生物活性肽疗法就能够做到，过去治不了的，咱们通过活性肽的疗法就完全能够实现呢疾病的康复。但是呢，在这我要告诉大家，那生物活性肽疗法它作为尖端的科技来讲，它做的却是最基础的事情，就是通过给您补充生命的能量，活性肽来帮助您呢恢复细胞的功能。来呀，恢复我们机体正常的功能，实现呢疾病的全面康复。你这样，咱们有机会啊，通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您得了什么病啊？
3: 我呢就是个冠心病啊，这2天这又不舒服了，就说话都感觉费劲呢。你要说吧，这冠心病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你像平时啊，就是那个救心丸那小粒儿，那个小葫芦。我是随处都得放着，你不敢离身儿，就怕一我点不舒服，摸不着啊。经常用的，但是就这样也是经常难受，有的时候啊，这个心脏，哎呀，就感觉呀，就心里头慌的，就跟出什么事儿了似的那种，都提到嗓子眼儿来了。有的时候就觉着憋气啊，上不来这口气。有的时候就慌慌的呀，你就说不上来，那个就自己你说什么也静不下来，就是。最近这几年还添了个啥毛病呢？就是这个心绞痛，后背呀，还有肩膀这个带的这个地方啊，你都说不上来，都不舒服。
2: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您冠心病严重了，知道吗？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心绞痛的阶段呢。心绞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是不是？
3: 是，你看我自己有体会啊，就是这些个情况让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自己不得不注意了。睡觉现在也睡不好，可是遭罪呀！睡觉，你说睡不着这个觉，本身心里就不好受，第二天一点精神都没有。你越是睡不着吧，事儿越多，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哎呀，这一宿要睡不好，第二天这心脏准犯，准难受。再有的时候呢，要特别难受的时候，你都不敢睡，我都怕呀，这一觉睡过去了。
2: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别担心啊，你别害怕。跟我交流完了之后，我保证你的病能好啊，你就不会再害怕了啊。有些话、有些事儿啊，不点不明，怎么说呢？作为冠心病这个病来讲，它不是什么绝症啊。你吃了药，包括你吃的什么小葫芦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哎，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扩张血管啊，它是救急的啊，急救用的。你思考一下。一个扩张血管的药物能够治疗您的冠心病吗？不管咱们是有文化没文化啊，我说了，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尖端的、最前沿的医学技术。您呢也听到了生物肽疗法，可能对于您来讲很陌生，但是呢，我真给您解释一下，你就感觉到一点都不陌生了。比如说啊，这位朋友说生命肽疗法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让您的细胞有活力，您觉得您细胞有活力了，心肌细胞活力好了，是不是？当你补充了心肌肽之后，记住，心脏就有能量了，心肌细胞就恢复了活力，是不是心绞痛发生的几率就低了？

0: 会是这样，是吧？
1: 嗯，
0: 你看啊，受损的组织，比如说你的血管血流速度缓慢，血液质量差，血管内壁受到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补充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啊，还有这个1T8肽、1显4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的细胞，全面的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啊，可以恢复心肌病变、老化或者是心脏瓣膜疾病。还有呢，心脏供氧环境好了之后，是不是就能够治疗您的心脏病了？是不是？
1: 对对，您说的对啊。您这一说呢，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药，就更不用害怕了。
0: 没错。我告诉你啊，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啊。其实开办这个栏目，我想说什么啊，咱们很多时候啊，大家伙一定要有自己真正的认识，我们对方法对医生有依赖是没错的，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治病所选择的方法到底在为我们做什么。所以啊，我讲到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是尖端的科研技术。那么最尖端的科研成果是造福人的，是造福老百姓的，一定是要让你的身体跟病态的时候产生不同，这就叫做科研成果。否则的话它有什么意义啊？啊，如果给细胞补充了活性肽，让细胞有了能量，是不是我们就会完全不同了啊？你的脏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有了能量，细胞能够完成自我的代谢，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是不是我们的病它也就康复了，也就治好了，是不是？
1: 是听到您这个讲的哈，我这就更有信心了。
0: 嗯，
1: 这个先进的方法呀，在这个国际上也得了奖了，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些个年呢，我也没少寻医问药啊，没少遭罪，一直就没找对好方法，也没找对好药。这回呀，我就盼着您这个新方法，哎，我就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好好的治一治。
0: 好，我再给您打打气儿啊。您用上了连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出高价都买不到的好药，您现在将会用上的是长春生命肽啊！我告诉您，在美国的话，口服剂型是$99一克呀，而且它达不到咱们这样的活性程度。那么咱们是目前唯一可以通过肠道黏膜吸收的口服的生物肽疗法，所以说啊，您听了节目，您很幸运啊，那你就啊这样的啊接受治疗，好不好？接下来我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好，谢谢您，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赶紧去买药，等我好了啊，我肯定会好好感谢您。
0: 好，我呀等着您的好消息，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2: 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国药长春生命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通过独特的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取而成，不仅可以做到补肽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新生细胞，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还能做到中医补五脏，调阴阳，益气血，壮筋骨，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啊，能跟您本人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光要是说听着您说话吧，说实话啊，我就觉得您就是那种啥呢，就是那种和蔼可亲的，完了为这个患者呀特别着想的那种大夫。所以呢，我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也是觉得挺幸运的吧。
0: 谢谢你的夸奖啊，您太客气了啊。
4: 那个李老师，说实话，您让我佩服在哪儿呢？就是能把那个 这么先进的那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完了能让我们这些那个老慢病的患者受益。哎呀，所以说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呀，李老师。
0: 这个话你要是这么说呀，我得讲两句啊。啊，说实话，当你啊身处国外的时候，作为一个游子啊，你在别的国家的时候，无论你做出多大的成绩，说实话，我没有成就感，在国外我没有成就感了。但是我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说实话，我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些病人，曾经久治不愈的患者，通过我李金波的研发成果，能够让他们的家庭获得幸福，身体获得健康，啊，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对于我来讲，真的无比的兴奋，这就足够了。
4: 对对，要不然怎么说从这个心里感谢您呢？我跟您说，我可是您的那个患者。我就是内蒙呼伦贝尔地区那个牙科实试的人。
0: 哦，你是内蒙的朋友是不是？啊
4: 啊，
0: 那我问一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你用了多长时间了啊？
4: 我现在用了有个15-16天了吧？
0: 哦，才15-16天呢啊？
4: 哎呀，你别看就是用了15-16天哈，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吧。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哎呀，现在就跟那个15-16天前吧，换了个人的一样的感觉。
0: 换了一个人，有变化了，是不是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你跟我讲讲啊。
4: 哎，好好，我跟您说，其实我今年吧，我这不才55嘛。
0: 嗯。
4: 但是吧，我这个就是产后风湿，这个时间可不短了。
0: 哦。
4: 就是从那个生完孩子，我就落下这个毛病了。
0: 哦。
4: 啊，完了，再加上这不。现在岁数也在这儿了，哎呀，我跟您说吧，我就是我这个腿疼哈，哎呀，不光腿疼，就是整个这个身上我都疼。
0: 嗯，
4: 尤其是这两个腿，就是不光是这个左腿，就是两个腿右腿都疼。
0: 哦。
4: 就是有时候就是往下蹲趴个地啥的，哎，或者是弯腰捡个东西，哎呀，那都疼的我就是好像就想起来的时候我就起不来了。哎呀，就是那种，就是疼的，我就有的时候就忍不住，那眼泪都要掉下来的那种疼啊！
0: 哎呀，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啊，你讲到你的感受，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啊！患者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你有没有一个体验啊？就是你这个病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时间的延续，它越来越重，是不是？嗯。
4: 哎呀，您算说对了，就是嘛，年轻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哎呀，就这两年这就不行了，这就疼得厉害，尤其一起身就这个腿儿，哎，就感觉里面就是好像是骨头碎了似的，那就是咔咔咔的响。
0: 嗯，
4: 啊，完了这腿一疼吧，哎，身上感觉哪儿也疼，哎呀，我没少吃药，也没少治疗，就是为了治我这个病，那真的那钱花的老多了。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啊
4: 啊！
0: 你在治，反而疾病在发展，为什么啊？你这个药啊，你没有买到假药，啊，没吃错药，是不是？但是说你这个药吃了之后，为什么疾病还在发展呢？你想一想，这个风寒湿邪在您体内啊，时间长了会造成什么？一定会造成您呐骨关节的细胞损伤。那么从现代医学来解释，就是侵害了你的机体，造成了骨细胞的损伤。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啊，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别人没有产后风，就你有啊？就你的细胞损伤了，所以你就疼。原因很简单，就是您体内细胞的能量，细胞的生命物质活性肽减少了，知道吗？活性肽的减少直接导致风寒湿邪侵入您的骨细胞，造成了大量的骨细胞的损伤。而且这种情况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呢。时间越久，随着肽的流失，您的病会越发的严重啊。
4: 嗯，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当你啊把我讲这些都听懂了之后啊，您就开窍了啊。
4: 哎呀，您说对了，要不然怎么说能跟您本人通上话高兴呢？因为啥？我现在把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吃的也好，感觉睡的也香了，所以心里可高兴了。 还得说啥呢？感谢我一个朋友。

0: 因为咱们这个那个长春预售膏，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1: 嗯。
0: 当时吧，他跟我说，他说这可是那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用那个中药那个坚固不老方，他说配比的。
1: 嗯。
0: 而且呢，说是获得了那个国家的认证。
1: 对，没错。
0: 说是能够那个补钙治病，补钙救命。
1: 哎，对对对，嗯。
0: 啊，但是我吧也，咱不也不是不懂医嘛。
1: 嗯。
0: 不过吧，我们家呢就是有个亲戚，他是学医的。完了，我就特意就不跟他打听嘛。
1: 嗯。
0: 完了，他一听呢，他说：“哎，那你就放心用吧。”他说：“人家那个，就是在国外说很多有钱人呢，他说，那个都那个补充这个活性炭治病的。
1: 嗯嗯。
0: 还有的说人家去那个国外专门坐飞机，专门找这种疗法呢。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吧，他还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那个有钱人，他就是有糖尿病嘛。完了，说他就是那个专门上那个国外。”说是打一针都那个几十万呢，
1: 嗯，
0: 完了就但人家治好那个糖尿病了嘛，
1: 嗯嗯嗯嗯嗯，
0: 啊，他说这个可是确实挺好的，完了我这么一听他说，那个我说那人家上国外，咱们这不用上国外，现在在咱们家门口就能用上，那就赶紧用上呗。
1: 说实话，这位朋友，我开办这个栏目的目的啊，就是把先进的方法带给咱们呢广大国内的患者朋友。知道吗？让大家也能够不出门用上先进的方法。
0: 对对对
1: 啊，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 啊。
0: 对对，要不然说怎么说啊，你能那个那个带回国，这大家那都感谢您呀、啊、李老师。还别说李老师，就是我用上之后，
1: 嗯，
0: 哎呀，见效我感觉也确实是挺快的。
1: 什么效果？
0: 就是两三天功夫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儿啊、胳膊啊，尤其是这个膝盖，就那个疼啊，就感觉就是明显的那个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就跟我原来吃的那个药，哎，不管是那个止疼药也好啊，还是治疗药也好，就跟那些药吧，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
1: 嗯嗯。
0: 尤其是那个止疼药啊，吃完以后，当时是反正是不疼了。
1: 嗯。
0: 哎，但是我这个胃就不舒服，就难受。
1: 嗯嗯。
0: 啊，完了，那有时候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但是吧，这个你看，别看两三天，哎呦，我这两条腿还有这个关节这个疼，哎呀，咋说呢？就是说，昨天比前天轻了，完了今天呢又比昨天就更轻了。
1: 嗯，你刚才讲到不一样啊，跟其他的药不一样。
0: 啊、
1: 我告诉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是生物新药。知道吗？补钙就是补命，补钙就是补健康。我们患者朋友用这个方法，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一定是这个效果、这个结果的啊！您再详细讲一讲。
0: 真是这样。你看我这个观点吧，疼的我就觉得一天比一天的就是轻了，不疼了。
1: 嗯。
0: 啊，这观点一不疼了，这样的话晚上我这就能睡好觉了。能睡好觉了吧？哎，第二天早上起来，哎，感觉到脑袋也清亮，身上也轻快，完了觉得这个心里边吧，也不觉得那个心慌呀、气短呀，就那种难受劲儿了。
1: 嗯嗯。
0: 现在吧，这不是，刚用了这十五六天，这半个来月吧，变化最大的就是我这个关节，现在真的是不疼了。
1: 嗯嗯嗯嗯嗯。
0: 啊，现在要不说就是我就是出去那个走一走啦。哎，或者是想去转一转，买点菜，完了回来再做饭啦。
1: 嗯。
0: 或者是说这再一会儿蹲下起来呀。
1: 嗯。
0: 还是说是上个厕所啊？哎，在家里这擦个地了，打扫卫生了，哎，我他一点也不疼了呀。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真的让我，哎呀，心里感觉到可开心可高兴了。嗯，
1: 太好了，我都替您高兴啊，是不是？哎。
0: 啊。
1: 其实啊，像您这样的病人啊，如果半个月之内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样的效果，在过去来讲啊，可能啊，很多人认为是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在生物肽疗法应用过程当中，这就是一个什么必然的结果。咱们就拿这个骨病来讲，骨病一定就是骨细胞活力丧失所造成的。而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活力的丧失啊？记住了，活性炭，因为活性炭作为细胞最基础的能量物质啊，可以这么讲，所有人类的生命活动包括细胞的代谢都必须依靠

0: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7: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8: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9: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0: 月满山河逢佳节，
11: 雅韵悠扬贺中秋。
12: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3: 中华友好戏
14: 中秋特别节目，
13: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5: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3: 愿诸位
16: 月圆人圆家国圆，
13: 戏韵绵长共婵娟。
17: 9月25日晚7:40，
18: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9: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3: 唱响中国节，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相声演员李菁在这儿给您拜年了，我祝福各位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办事处处顺，生活步步高，彩票七七中，好运天天交，屋里头有黄金，墙上长钞票。现在给我鼓掌的观众朋友们，我保证您来年每人年薪100万。现在给我欢呼的，每年年薪500万。连鼓掌带欢呼的，年薪1000万。哎呀，看出来了，今天来的财迷不少啊。这是跟您开句玩笑，来到宁夏呀，感觉特别好。你看走大街上，小伙子们每个都是高富帅，那姑娘们每个都是白富美，往大街上一走就是对城市的美化了，别的城市上哪儿比去呀？尤其是今天在这儿跟为我们宁夏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这些个企业家们，各行各业的带头人，还有劳动模范们欢聚一堂，特别激动。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也就是在明年呢，我们继续编织幸福生活的围脖，唱响一曲惊天动地的宁夏 style， 好不好？不管大家伙高兴，我也有个喜事儿。刚才啊，我收着一条私信，告诉我说一会儿有惊喜，也不知道这惊喜在哪儿呢。
4: 来了
3: 啊，
4: 惊喜来了，朋友们大家好，
3: 哥，
4: 大家好。
3: 哎呀，
4: 送惊喜的来了。
3: 你就是那惊喜啊？
4: 我是惊喜啊。
3: 你不是惊喜，
4: 我是，
3: 你是惊悚。
4: 您这人说话呀，
3: 啊，
4: 坟地里插烟卷，
3: 怎么讲？
4: 缺德带冒烟。
3: 不是，您这模样别随便出去。
4: 我确实是送惊喜。哎，
3: 是吗？
4: 您的名字叫李菁。
3: 对，
4: 我的名字叫何云伟。
3: 是啊，
4: 我的小名不叫喜儿吗？
3: 喜儿，
4: 您有一个惊字
3: 啊，
4: 我有一个喜儿，这不是惊喜吗？
3: 那叫惊喜儿。
4: 对呀，惊喜呀，
3: 两码事儿。
4: 我是替别人给您送惊喜来了。
3: 替谁呀？
4: 我替你父亲，就是你爸爸呀。
3: 啊，
4: 我代表你爸爸给你送惊喜，今天我就代替你爸爸。
3: 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
4: 听习惯就好了。
3: 我代替你爸爸得了啊？
4: 不是，我代表你爸爸给你送惊喜来了。
3: 说全了，
4: 这不是前两天吗？
3: 啊，
4: 你父亲到银行去存款。
3: 哦，
4: 结果一到银行，你爸爸没留神，噗，
3: 怎么样？
4: 丢了一钱包。
3: 别乐了，别乐了，丢钱包还算惊喜啊？
4: 有惊喜啊。
3: 什么惊喜啊？
4: 钱包里没钱。
3: 哦，
4: 他存钱记性太差，忘了带钱了，有没有？
3: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算个惊喜。
4: 算，
3: 嗯，
4: 是不是惊喜啊？
3: 对对对。
4: 哎，你们家还有惊喜呢？
3: 还有什么呀？
4: 你舅舅失踪了。
3: 去，朋友们都笑话你了。
4: 怎么了？
3: 我舅舅失踪了也叫惊喜啊？
4: 没失踪
3: 啊，
4: 你舅舅啊旅游去了。
3: 哦，
4: 没跟家里说，
3: 嗯，
4: 家里以为是失踪呢，结果你舅舅又回来了，大家非常高兴，
3: 嗯，
4: 这算不算是一个惊喜？
3: 我们家人也够糊涂的，这失踪跟旅游都分不清楚，
4: 算不算？
3: 这算惊喜，
4: 算惊喜。还有惊喜啊？
3: 还有什么？
4: 也是你们家呀？
3: 你说说，
4: 你媳妇儿
3: 啊
4: 瞒着你怀孕
3: 了，你找抽，你找抽是吧？
4: 怎么了？
3: 瞒着我怀孕了，
4: 就是没告诉你
3: 啊，
4: 打算把小孩生下来以后给你个惊喜。
3: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4: 你媳妇告诉我了。
3: 哎呦，这指不定是谁的惊喜呢。
4: 是不是惊喜啊？
3: 是惊喜。
4: 还有最大的惊喜啊？
3: 什么？
4: 你爸爸结婚，你妈改嫁。
3: 是，我们家彻底让他拆散了，您看见了吗？
4: 散不了，散不了。
3: 嗯，
4: 不是你亲爹亲妈。
3: 谁呀？
4: 你的异父异母。
3: 干爹干妈呀？
4: 是这意思。
3: 干爹干妈上我们家户口本吗？
4: 不上。
3: 那算我们家一口人吗？
4: 不算。
3: 你们家管这个都叫惊喜啊？
4: 反正是你们家好事不断，处处有惊喜。

0: 比。
1: 我怎么没瞧出来啊？
0: 我们家跟您家没法比。
1: 你们家呢？
0: 鸡吵鹅斗，
1: 老打架，
0: 一睁眼就打架。
1: 都谁跟谁打了？你说说。
0: 家庭和睦啊，
1: 让我高兴高兴。
0: 这不是今天早晨起来，九点钟啊，我跟我爸爸打起来了。哦，我一生气我就出去了，走到银行门口，我一不留神，噗，
1: 怎么样？
0: 捡一钱包。
1: 您等等吧，我这儿没留神噗，丢一钱包，他那噗捡一个。声音一样，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0: 我打开这钱包一看呢，没有钱，
1: 那就是我爸爸丢那个。
0: 你看啊，是不是因祸得福了？
1: 这是你的惊喜。
0: 惊喜呀、今天早晨起来啊，九点钟啊，我妈跟我爸爸打起来了，
1: 同一时间。
0: 那是啊，
1: 又打起来了。
0: 我妈一生气就出去了，看见有卖彩票的啊，花了两块钱买了一张彩票。揭开了一看，还真巧，
1: 没中，
0: 中了，
1: 中了，
0: 也不多，
1: 多少钱？
0: 2500万。
1: 2500万，
0: 那是我妈接出来的啊。
1: 10个250。
0: 哎，这怎么说话呢？这
1: 2500万吗？
0: 这是不是惊喜啊？
1: 是惊喜。
0: 我们家惊喜的事情还很多呀。
1: 还有，
0: 这不是今天早晨起来9点钟吗？啊，我姐姐跟我爸爸打起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跟谁都打架呀？
0: 他脾气暴啊！哦，主要是嫌弃我未来的姐夫住家太远。
1: 哦，你姐夫住偏远山区啊？
0: 山区啊、不是山区，
1: 那是哪儿啊？
0: 美国。
1: 美国？
0: 美国？
1: 那不偏呢？
0: 嫌他们家庭成分不是特别的好。哦，哎，您知道有一个叫福布斯啊？
1: 知道啊，
0: 福布斯，明白了吗？
1: 你姐夫是福布斯，
0: 你姐夫是福布斯。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福布斯的外甥，
1: 您瞧见了吗？啊，他们家这一打架，又捡钱又嫁闺女，还嫁的是福布斯的外甥。啊，您再瞧我们家，又丢钱又失踪，我爸爸结婚，我妈改嫁，啊，这好事都在你们家呀？
0: 这不赶上了吗？
1: 什么赶上了？咱别说家里的事儿了啊，你说说大事儿有什么惊喜？
0: 大事的惊喜啊，那太多了。
1: 你说，
0: 今天早晨9点半，我接到一电话。哦。未知号码，
1: 是
0: 我一看我才知道啊，感情是嫦娥，
1: 嫦娥天上那个
0: 月宫那嫦娥
1: 给你打电话，
0: 给我来了一电话。哦，喂，兄弟，
1: 这嫦娥是天津人，
0: 是兄弟吗？
1: 啊，怎么认的兄弟？
0: 我是你老姐呀。哦，起了吗，兄弟？听说啊，你们那马上就过年了。我呢特意啊给你拜个晚年，
1: 马上就过年了，您拜个晚年呐？
0: 别提了，我呀一个人啊在这个月球里边啊太寂寞了。
1: 哦，孤单了，
0: 说话呀有点啊语无伦次。
1: 您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0: 马上就过年了，人家都喜喜欢欢的，就我一个人啊，我寂寞，我孤独啊。哎呦，我心里可不好受。哎，我心里，
1: 大过节的你哭什么呀？
0: 不是啊，跟你悼念悼念呢。不过最近呢我听说个喜信儿。
1: 什么喜信儿？
0: 2013年呢你们马上啊就要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是吗？
0: 你们要组织一个嘛，都计划都落实了。
1: 什么计划？
0: 叫绕月探测。
1: 哦，绕月探测工程。
0: 往后啊你们到月球来啊，就是昌来昌往了。
1: 对，
0: 我还托你个事儿。
1: 托什么？
0: 你到月球来的时候啊，给我烧点啊煎饼果子。
1: 哎呦，这嫦娥也够馋的，
0: 他想这口了。
1: 是
0: 我刚撂下电话，铃声又响了。哦，陌生号码。
1: 又是陌生号码。
0: 我这么一接才知道。
1: 谁呀？
0: 龙王爷。
1: 哎呦，怎么这神仙都给你打电话呀？
0: 我说、是兄弟不？
1: 这龙王爷是山东人啊。
0: 是兄弟不？
1: 这都哪儿认的兄弟呀？
0: 听说马上就过年了，我给你拜个晚年。
1: 又是这套话。
0: 别说了、别说了，我也着急。
1: 你着什么急啊？
0: 这不是听说了吗？你们马上啊就要到我们这个海底来了。
1: 哦，蛟龙号
0: 马上啊就要探测一下了。听说上次那个记录是探下去7062米了。
1: 蛟龙号7062米。
0: 不用这个担心，我在这个海底下啊安详的很呐。
1: 哎呦，
2: 不要惊扰，
1: 您在海底下可不安生。
2: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多少年以前大闹天宫，孙悟空在龙宫借宝的时候把那个定海神针拿走了，一霍隆您那房子不差点塌了吗？
2: 那不是过去的事情吗？
1: 过去的事儿啊，
2: 现在跟过去都不一样了。
1: 那哪吒三太子在九曲河边一涮他那顺天灵跟乾坤圈，您这瓦片不也往下掉吗？
2: 那都是以往的事情了。
1: 哦，
2: 你们下次再来呀、再往海底下渗着点打。
1: 哦，
2: 另外呢，求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2: 麻烦你呀，捎过来呀，十吨八吨的河螃蟹来。
1: 这龙王还缺螃蟹吃啊？
2: 不是，他净吃这个海蟹了，换点口。
1: 哎呦，龙王也够馋的。
2: 你看看
1: 啊，
2: 惊喜是不是天上地下都有啊？
1: 一个上天，一个入海，
2: 对，
1: 这都是惊喜。
2: 那可不是吗？
1: 咱们都不说了啊，你说说宁夏有没有惊喜？
2: 宁夏的惊喜、一言说不尽，那太多了。
1: 你要说出来
2: 啊，
1: 是宁夏的惊喜，我带着现场所有的朋友们给你鼓鼓掌，鼓励鼓励你。
2: 真的吗？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去年咱们宁夏西北农村收入第一，这是不是惊喜？
1: 对对对对对，
2: 几位都证明了啊，
1: 这是个惊喜。
2: 还有惊喜呢？
1: 还有什么？
2: 也就是刚刚批准的
1: 啊，
2: 国务院批准要在咱们宁夏要建立内陆开发试验区，重新要打造桥头堡。
1: 对对对，这也是个惊喜。
2: 还有一个惊喜。
1: 还有什么惊喜吗？
2: 我把钱包送给你。
1: 在你那儿呢。这回啊，我给您表演。
3: 甭跟我说话，
1: 我们这个节目是相声，
3: 懂演员的。
1: 一个人说是单口相声，
3: 到哪儿说我也有理。
1: 俩人说是对口相声，
3: 再说把你牙掰下来。
1: 仨人是群口
3: 相声，起开我这
1: 儿。你也起开我这儿吧。跟谁呀、
3: 啊？
1: 跟谁呀、
3: 跟我媳妇儿啊。
1: 跟你媳妇儿，你别把这态度带到台上来呀、
3: 啊。啊，别提了
1: 啊！
3: 临上场的时候啊，我这手机响了
1: 啊，
3: 我媳妇儿给我打了三个电话，
1: 哦，接呀、
3: 打一个扑我摁了，打一个扑我摁了，
1: 怎么给摁了我？
3: 生气啊！
1: 生什么气啊？
3: 什么节骨眼啊？
1: 啊！
3: 演出的节骨眼给我打电话，又没什么正事儿，你跟我这贫什么呀？
1: 啊，怕影响演出。
3: 那是啊，一会儿的功夫又来了
1: 啊！
3: 临往上走的时候打了57个电话。
1: 哇，
3: 你说我生气不生气
1: 啊？打这么多电话呢，肯定有急事儿、
3: 我回过去了
1: 啊。你头一个就接好不好呢？
3: 万一要有急事儿呢？我说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你猜他说什么
1: 啊？他说什么呀？
3: 还真有急事儿
1: 啊。什么急事儿啊？
3: 他说他饿了。
1: 嗨，
3: 嗯，
1: 饿了至于打60个电话跟你说？
3: 他饿了。
1: 哦，
3: 他想吃门钉肉饼。
1: 想吃门钉肉饼买去啊？
3: 那是你媳妇儿
1: 啊，
3: 想吃了自己买去，我媳妇儿不去。
1: 哦，不会买门钉肉饼，
3: 傻媳妇儿啊。
1: 那怎么着呢？
3: 吃我给做的。
1: 哦，就吃你烙的。
3: 哎，他手艺好啊。
1: 哦，
3: 煎炒烹炸焖炖溜熬咱们全行。
1: 是
3: 外边买那门钉肉饼也就这么大个吧？
1: 对，
3: 咱做的门钉肉饼
1: 多大呢？
3: 这么大个。
1: 这叫什么人玩什么鸟啊。像您这个儿啊，也就烙这么点那门钉肉饼。
3: 这么讲话不礼貌吧？
1: 啊，
3: 它小巧。
1: 是是，
3: 掌心肉饼
1: 啊，这还不好做呢。
3: 那太难了。
1: 嗯，
3: 我媳妇胃口也好
1: 啊，
3: 一口气能吃57个。
1: 哦，打一个电话吃一个。
3: 可以这么说吧。
1: 是是是，
3: 就喜欢我这口
1: 啊、
3: 你说他能买去吗？
1: 啊、他就没给你做过饭吗？
3: 也别说
1: 啊，
3: 这不是前两天吗？我闹病，
1: 是
3: 发烧了。
1: 嗯，
3: 你猜怎么着
1: 啊？
3: 要说两口子感情好呢，
1: 嗯，
3: 特意给我煲了一锅汤。
1: 啊，那对你不错呀。
3: 乌鸡汤。
1: 是是是，
3: 让我补一补
1: 啊，
3: 我得尝尝啊。
1: 啊，
3: 这一片心呢、
1: 对，
3: 我这么一尝啊，
1: 嗯，怎么样？
3: 当时我这火腾我就上来了
1: 啊，这招什么？
3: 啪，砂锅我就给菜了。
1: 嚯，
3: 砂锅铲我就拿起来了
1: 啊！
3: 我划死你！我划死你！
1: 划！
3: 有这么炖汤的吗？
1: 啊，
3: 这不成心气我吗？
1: 这汤怎么了？
3: 这是乌鸡汤吗？
1: 啊，
3: 这里边有乌鸡吗？
1: 没搁乌鸡呀、
3: 他忘了搁乌鸡了。
4: 可您这媳妇儿也忒笨了，
3: 你说让人生气不生气呀？哎，
4: 这不是生气的
3: 事，这家庭都是我的责任是怎么着？全得我来是怎么着？
4: 您媳妇儿不会做饭呢，让她干点别的工作呀。
3: 干什么工作呀？
4: 采买个材料。
3: 哦，啊，买菜。
4: 对，
3: 那天啊，瞧这个大米便宜，哦，买了50斤大米。哦，不用人扛。嗯，我媳妇有力气，
4: 是
3: 50斤大米啊，
4: 一口袋，
3: 一口袋，我媳妇这么一抄，唰，就上了肩了。
4: 你瞧，
3: 我媳妇磕膝盖，一顶前心，哦，脚后跟踢屁股蛋子，呵，一塌腰啊，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就看我媳妇儿扛着一大米。
4: 哎呀，你媳妇儿是单田芳的徒弟啊。
3: 你媳妇才说评书的呢，
4: 我听这套词儿像评书里那词儿啊，
3: 就说这个脚步特别的快哦，一溜烟的功夫回家了
4: 啊，上楼了，
3: 到家我得腰一腰啊，啊，上身我这么一腰啊，
4: 50斤
3: 40斤，
4: 哎，那10斤呢
3: 抖了洒了。您说这样呢能让他买东西吗？
4: 买东西也你来，
3: 也就凑合合吃点门钉肉饼吧啊。哎，对了，嗯，我说我媳妇儿这个门钉肉饼您别介意啊，啊，您别介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媳妇儿啊那模样长得跟那个门钉肉饼似的
4: 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怕您心里难过不好受。
4: 不是，你说你媳妇儿长得跟门钉肉饼似的，我难什么受啊？
3: 因为你媳妇儿长得跟香河肉饼似的。
4: 媳妇才跟香河肉饼，
3: 我怕您吃心，我怕您不高兴，
4: 是
3: 知道吧？
4: 别瞎评价。哎，啊，那你媳妇平常干什么去？
3: 我媳妇啊，呵，忙着呢。
4: 都干什么呀？
3: 一天到晚的不着家呀。啊，那天怎么着？嗯，可小区我找啊，夜里2:30了，嗯，终于找上了。
4: 在哪儿啊？
3: 我媳妇跟俩老头玩上了。
4: 等会儿啊，你媳妇跟俩老头玩什么呀？
3: 下棋呀。
4: 哦，下棋去了，
3: 在路灯底下下棋。你说有你什么事儿啊？人老头下棋，因为有你什么事儿啊？
4: 人家看看不行吗？
3: 俩老头打起来了。
4: 哦，是啊。
3: 俩老头因为输棋打起来了，我媳妇要给他们捞回来。哦。要给他杀一溜头，嗯，让老头转转面子。
4: 是是。
3: 你说有他什么事儿啊？
4: 哎呀，您呐也别太往心里去啊。这过日子是俩人的事儿。
3: 俩人。
4: 哎，对。
3: 所以说我现在啊，一天到晚的，头昏脑胀的啊。那天在舞台上说着说着，咕噔我就躺地下了。嗯。休克了。
4: 哎，我还告诉你说，啊，你这演出状态不佳，可影响你这年终奖。
3: 就是因为家庭啊。啊，
4: 是是。
3: 那怎么办呢？啊，这个。啊，哎哎，
4: 怎么？
3: 手机还响了。哦，震动。啊，你看不行了。
4: 怎么？
3: 我得赶紧回去了。
4: 干嘛呀？
3: 我媳妇饿了。
4: 又饿了。
3: 又饿了。啊，哦，饿了可是饿了啊！我得带着我媳妇送医院。
4: 饿了上医院干嘛呀？
3: 严重烫伤啊！
4: 啊，怎么？
3: 我媳妇坐饼铛里了。
4: 哦，饿疯了。
5: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 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

哦，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啦，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
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

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他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琐碎事儿，
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这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啊，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7-8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屈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7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5-6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
但是想归想

0: 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呀、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哎，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啊、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
0: 哦，
2: 哎，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是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0: 啊。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
0: 啊，
2: 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好的，哈。
2: 哎，胡老啊。你看我呢、啊、这个人这个眼睛不好。
0: 哦。
2: 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
0: 哦。
2: 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
0: 啊。
2: 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0: 哦。
2: 哎呀，胡老啊。
0: 啊、
2: 这个人呐、
0: 啊、
2: 真是呀太不幸了。
0: 嗯，
2: 这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
0: 哦、
2: 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
0: 哦，
2: 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
0: 嗯，
2: 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
0: 啊。
2: 这然后呢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嗯、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
0: 哦，
2: 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
0: 哎，
2: 是啊，好在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继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0: 哦，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2: 哎，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
0: 啊、
2: 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0: 当时眼压很高吧？
1: 对呀、啊，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0: 嗯，对。
1: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0: 哎，很多、
1: 哎、
0: 两三种的啊，一起
1: 对呀、
0: 啊。
1: 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啊就开始下降了。
0: 嗯，
1: 这去复查好几次，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
0: 嗯，
1: 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0: 越来越厉害了。
1: 哎，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
0: 就是它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人。
1: 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0: 就是
1: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他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0: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1: 是啊，
0: 结果呢
1: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0: 你看看
1: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就雾霾那种情况。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0: 明亮了，
1: 明亮了
0: 是吧。
1: 对对对对，明亮了。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0: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1: 合计啊，这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瞎了。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0: 就是
1: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0: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1: 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呢
0: 很窄狭窄是吧。
1: 对呀、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这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2-3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呀、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0: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这是最根本的治疗咱们眼病的一个结果呀，太好了。
1: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 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0: 多好。嗯，
1: 哎，
0: 嗯，
1: 胡老啊，我那真心的呀感谢你，打心眼里高兴。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
0: 嗯，
1: 这再也不怕呀绊倒东西了。
0: 就是
1: 哎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0: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1: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0: 是啊，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说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啊，
1: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0: 嗯，
1: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
0: 嗯、
1: 以前年轻的时候、
0: 嗯、
1: 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吃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0: 嗯，
1: 这以前呢，
0: 就是
1: 吃饭的时候，
0: 这就是治疗的结果，
1: 感觉到胃成长的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呢还排不下来，憋着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0: 嗯，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
1: 嗯、
0: 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高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1: 嗯、
0: 老朋友啊。
1: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0: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
1: 嗯，
0: 好，
1: 嗯，我
0: 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
0: 啊
1: 啊，好的，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
3: 哎，
0: 您
3: 是
0: 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0: 哦，
3: 我今年71岁，
0: 哎、啊、
3: 哎，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请讲吧。
3: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0: 哦，
3: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我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0: 哦，
3: 就在喝这胡家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降压药就停了。 我读了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0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0: 哦。
3: 我
0: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3: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挺难受，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正恨不上得治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十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0: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3: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到这左边出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反正想办法也就这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就学了。完这回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0: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3: 啊，这回差的，这回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不但不难受了，反而还怕冷。
0: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3: 血糖是空腹7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5两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0: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3: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板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板我得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功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完、我那功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了有一个礼拜，我这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那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高都差多了这腰，不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这呢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塞，我底下血白的多厚，我瞅的我趁的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得，我今儿我成瞅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是胡椒老高。
0: 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
3: 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亮了，我成高兴，我那心里高兴。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3: 是啊，是啊。
0: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儿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高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3: 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3: 谢谢
0: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0: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朱玉文，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0: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糕的，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了，胡老。我
1: 是吗？
0: 呀，是胡家老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活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吧？
0: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还有高血压、关节病，已经也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2人在家呢，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
0: 于
1: 苦
0: 是嘞，
1: 啊。
0: 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然后嘞，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穿的厉害，
0: 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咳还咳不出来，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到后
1: 非
0: 来
1: 常
0: 不
1: 痛
0: 是，
1: 苦。
0: 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
1: 都很
0: 喘
1: 困难。
0: 好一会儿啊，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
1: 对。
0: 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哎，
1: 这
0: 那
1: 一点
0: 时候
1: 我能
0: 吧，
1: 理解
0: 查
1: 的，
0: 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给我开了排查检，跟那个问什么所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锤的，胡老。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0: 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0: 所以逐渐的还挂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0: 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吼、啊、
0: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0: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
0: 胡老呀，
1: 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0: 哎、
1: 啊。
0: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啊、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啊，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0: 啊，
1: 啊，感觉非常轻松了 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那、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了半宿。
1: 嗯。
0: 哎。
1: 很痛苦。
0: 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
0: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一。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你
1: 啊，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5: 钟鸣皆时，衣冠苍汉，
4: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6: 笑笑嘻，
4: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6: 创世一切，
4: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1942到1944那几年，日本侵略军在冀中平原上大扫荡，还修筑了封锁沟和封锁墙，十里一碉，八里一堡，想搞垮我们的人民武装。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新的斗争方式，这就是地道战。这段文字出自一篇语文课文，名字叫做《冀中的地道战》。那么地道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又是如何利用地道战打击敌人的呢？电影《地道战》上映的前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埋伏神兵千百万的地道战。
1: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1: 趁早最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1: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青纱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1: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地道战》的录音片段。这部影片上映于1965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由任旭东执导，朱龙广主演。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朱龙广，他曾经还在央视86版《西游记》中饰演如来佛祖。地道战这部影片上映至今，观影人次已经近30亿。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河北省冀中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新利用地道战的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1942年，日军侵华的战火烧到了冀中平原，俯首称臣只有死路一条，奋起反抗才是最终的出路。冀中的人民都被动员起来抗击日军了，高家庄更是调集了大量民兵。为了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当地人民利用地貌开凿出了一条条